0: 会回避与美国的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
1: 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从未回避。

0: 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如果无法与伊朗达成协议，可能会发起军事打击，做出决定的时间正在临近。9月28号，美国和伊朗在美国纽约开启了新一轮的间接会谈。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从纽约返回德黑兰。此前，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据美媒报道，伊方提议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七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已拒绝伊朗的这一提议。
1: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当地时间10月1号发布最新安全通告称，近日霍尔木兹海峡接连发生了多起游轮遭袭事件，将中东海域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升至严重。根据该机构公布的信息，9月28号到29号，霍尔木兹海峡至少发生了四起涉及游轮海上安全的事件。28号，一艘驶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游轮遭到不明投射物的袭击，船上一度发生了小规模的火情，但是火势很快被扑灭。29号，三艘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游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其中两艘游轮的船员安全，相关船只随后接受了损伤评估，另外一艘游轮的船员和船只受损的情况目前仍在调查当中。当地时间10月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在回答总台记者有关霍尔木兹局势及美伊紧张关系的提问时表示，当前的局势令人担忧。美国与伊朗的外交接触目前正处于一段相对沉寂的时期，联合国希望双方能够在卡塔尔、巴基斯坦等国的斡旋之下继续保持对话。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月30号的报道说，9月28号的美伊谈判陷入僵局。随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要求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立即离开美国。对此，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并没有设定各国代表团在联大会结束之后必须离境的统一时间限制。对于有联合国相关公务需要处理的外交官，联合国一贯认为应当允许他们开展相关工作。9月17号，联合国安理会就美国提交的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进行投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当地时间10月1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就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举行全会。中国代表表示，任何加剧紧张对立、破坏对话谈判的行为都应当被拒绝，任何有助于缓解局势、促进外交努力的机会都应当被珍惜。
0: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雷指出，伊朗核问题当前困境源自美国单方面退出全面协议，对伊朗极限施压，并两度在与伊朗谈判过程中动武，曲解伊朗核问题历史经纬，执意推动恢复制裁和有争议的决议草案，将破坏安理会团结和权威，阻碍外交努力。中方投反对票是为了维护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大局，是为了妥善解决防扩散关切，也是为了推动中东地区长治久安。
2: 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不能通过外部干涉和阵营对抗来实现，曲解甚至滥用安理会决议，搞双重标准和地缘政治议程，只会损害地区国家重拾互信、实现共通安全的努力。
1: 根据伊朗媒体10月1号的报道说，伊朗外交部当天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雨果·肖特，对英国近期指认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表示强烈抗议。报道说，伊朗强烈抗议英国政府持续对伊朗采取破坏性做法，称相关指控毫无根据。9月27号，英国反恐警察处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了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方面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该基地的可疑活动，而伊朗则否

0: 认与该事件有关。
1: 好，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在过去一年间并未更接近俄乌冲突谈判桌，众多欧洲国家则在持续阻碍谈判进程的恢复。佩斯科夫称，大部分欧洲国家没有寻求缓和紧张局势，而是决定按照北约模式构建自身的安全认同。他们正在加速将国防支出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约5%，但这种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对抗机制，而非旨在保障安全的机制。乌克兰国家核能监管局10月1号在官网发文称，一架俄军无人机9月30号傍晚袭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乌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袭击引发火情，但被迅速扑灭，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水平异常。调查机构正对核研究所设施受损情况进行评估。乌国家核能监管局称，乌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设有一座核反应堆，袭击未造成反应堆受损。此外，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升级以来，为最大限度降低辐射危险，乌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的反应堆一直处于停堆状态，其堆芯燃料已被取出。近日，俄罗斯就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军事活动发出严厉警告称，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
2: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号表示，加里宁格勒州是俄罗斯联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俄方不允许任何人觊觎该地区，任何向加里宁格勒州施压的企图都是不可接受的。此前一天，俄罗斯维也纳军事安全和军控谈判代表团团长尤利亚·日达诺娃表示，北约在俄罗斯边境的军事活动出现前所未有的增长，加里宁格勒州受到特别关注，北约正对其演练具体封锁场景。俄罗斯驻英国、比利时和爱尔兰大使馆近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如果北约国家试图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将使用全部武器库来保卫领土，其中俄驻英国和爱尔兰大使馆均提到包括使用核武器。加里宁格勒州是俄罗斯的海外飞地，位于波罗的海沿岸，夹在波兰和立陶宛之间，是俄罗斯重要的军事基地，部署有防空系统、导弹和海军力量。据媒体报道，6月，立陶宛、波兰、法国等国在附近地区举行演练，内容包括切断通往加里宁格勒州的铁路等。8月，数十架北约成员国军机在加里宁格勒州周边进行演练，模拟切断当地通信并压制防空系统。北约秘书长吕特9月30号表示，北约是一个防御性联盟，俄方的核威胁毫无道理也毫无益处。吕特称，面对俄方警告，北约需保持冷静，同时继续既定行动，包括加强自身防务和支持乌克兰。此前一天，吕特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一体化防空反导和反无人机能力，并继续维持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军事存在。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与北约短期内爆发全面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仍然较低，但双方军事活动日益加强，波罗的海地区局势日益敏感，误判引发新摩擦的风险在上升。
1: 北约近期为何频频针对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开展演习？俄罗斯又将会如何应对？我们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先生的解读。
3: 北约战略意图主要有3个方面：首先，提升北约东翼的整体作战能力。在北约北扩和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北约通过前沿实战化演练，完善应急作战预案，增强对俄罗斯的战略威慑和反制能力。其二，安抚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日益上升的安全焦虑，提振成员国对北约集体防御的信心，巩固北约内部团结和凝聚力。第三，借军演向俄罗斯外交施压，试图倒逼俄罗斯调整俄乌和谈立场，打破目前的外交僵局，推动局势向有利于西方的方向发展。当然，北约持续的针对性军事挑衅严重触碰了俄罗斯的核心安全利益，引发俄方激烈的反弹，

0: 我们看到俄罗斯正在以外交和军事双重方式进行反制。首先在外交上明确划出战略红线，公开警示北约，任何试图封锁和孤立加里宁格勒的危险行为都有可能引发俄罗斯的核反击。军事上会继续加大对等威慑，持续提升西北方向的军备水平，强化战略部署，开展对等的军事演习，以做好全面应对各种极端挑衅的准备。虽然俄罗斯与北约在主观上没有主动开战的意愿，但双方的对峙却在持续的加剧，这大大加大了战略误判和擦枪走火的风险，严重冲击了波罗的海地区的安全稳定，也给地区和全球战略稳定带来严峻的挑战。
1: 当地时间10月1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萨那、萨达省、塔伊斯省等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了47次空袭。这也是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首次空袭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贾赞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及其向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四架无人机。马利基还说，联军正持续采取作战措施以威慑胡塞武装。
2: 当地时间10月1号，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已经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3: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声明中表示，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是令全体伊拉克人民自豪的国家成就。同时，10月1号也是伊拉克启动解决非国家管控武器问题这一严肃进程的开始。根据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相关进程将不晚于2027年6月30号完成。伊拉克政府将致力于彻底解除境内所有非伊拉克武装组织的武装，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确保对边境的管控。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已从伊拉克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撤出。美国媒体9月30号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军已撤离伊拉克，但如果发现对美国人员和利益造成威胁，美方不排除实施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从伊拉克撤出的美军将调派到约旦，主要任务是打击残余的极端组织武装人员。
2: 针对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安全事件，当地时间10月1号，沙特阿拉伯方面表示对该事件进行了初步调查。
3: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0月1号援引沙特内政部的消息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涉事客机的副驾驶攻击了机长，事件导致两人都受了伤。阿联酋的安全小组也参与了初步调查。沙特内政部表示，两名飞行员在情况好转并得到医生同意后，于1号在阿联酋安全小组的陪同下离开了沙特，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下令成立由检察机关专业人员组成的调查小组，对相关事件展开调查。沙姆西要求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收集相关信息和证据，查明事实，确定事件具体情况和动机，并核实事件是否与任何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及是否存在事先策划或指使。另有以色列官员告诉《以色列时报》，以色列方面也将参与相关调查。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一起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在袭击者被制服后，该航班改道并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
2: 今年是英国脱欧公投十周年，英国首相伯纳姆在9月30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访谈当中，打破了主流政党长期以来的政治禁忌，公开表示重返欧盟是英国可以考虑的选项之一。此番言论在英国以及欧盟各方引发了不同的反应。

0: 讲。
1: 伯纳姆近来就英国反欧前景的表态受到英国舆论关注，有英媒指出，伯纳姆本人曾承诺不会再次挑起与脱欧相关的辩论，不建议英国考虑反欧。英国反对党保守党副党首伯格哈特近日批评伯纳姆前后不一，试图重接英国脱欧旧伤，实为掩盖经济政策不力。曾在2016年公投中支持脱欧的资深工党议员斯特林格警告称，英国若就反欧举行公投将是背叛，所引发的辩论将比十年前更加激烈。一些欧洲国家领导人则对伯纳姆的最新表态表示支持。法国总统马克龙用英语说道：“欢迎回来。”他称英国重返欧盟对英国和欧洲而言都将是极好的消息。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也对此表示赞赏和欢迎，他认为英国脱欧对于英国民众和整个欧盟而言都是巨大损失。欧洲议会议员桑德罗·戈奇同样认为英国脱欧弊大于利，呼吁欧盟认真对待伯纳姆对重塑英欧关系的表态。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则表示，欧盟对与英国就可能的选项保持沟通，持开放态度。
0: 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日就英国与欧盟关系前景接连发声。9月29号，他在英国工党年会上称，脱欧弊大于利，英国应当重新考量与欧洲伙伴建立长期关系。9月30号，他在英国广播公司的访谈当中进一步表示，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分析认为，伯纳姆此时公开谈及英国反欧，背后存在多重考量。
1: 分析称，伯纳姆此时公开谈及英国反欧，首先是有意与前任斯塔默政府进行政策切割。英国卫报说，工党此前的政策明确排除英国重返欧盟单一市场、关税同盟以及恢复英欧人员自由流动的可能性。伯纳姆的最新表态标志着工党对欧政策相比2024年大选的立场出现重大转向。其次是为即将举行的英欧峰会铺垫议程。原定于7月举行的英欧峰会因英国首相更迭而推迟，或将在11月举行。英媒分析认为，伯纳姆并不满足于英欧双方仅在具体问题上小修小补，而是希望将峰会议题提升至英欧关系顶层设计层面。三是顺应民意走向，对冲右翼党派的政治议程。英国国内近期发布的民调显示，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另有民调显示，55%的英国受访者支持重返欧盟。有观点认为，民意如此，伯纳姆所在的工党有意将重置英欧关系、促进经济增长作为核心政策议题，对冲英国改革党和保守党在移民议题上发起的攻势。分析人士还指出，英国短期内重返欧盟面临诸多现实障碍，可行性极低。从国内程序看，英国国内的共识是重返欧盟仍需再次举行公投。虽然现有民调结果反映出多数英国民众后悔脱欧，但相关民调也显示，英国民众对反欧后恢复英欧人员自由流动、放松边境管控等政策仍存明显顾虑。从欧盟角度看，英国若要重返欧盟，将重启全套谈判流程，还需欧盟全体成员国一致同意，并经各国议会批准，程序繁琐，变数极大。分析人士认为，欧盟目前的关注点更多集中在应对俄乌冲突风险、推进欧洲战略与防务自主等事务上，不愿被英国国内的政治情绪和政策变化耗费太多精力。
0: 根据路透社10月1号援引三位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报道说，美国政府已经告知德国和法国，要求其动用应急柴油储备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否则将会面临美国可能实施的柴油出口禁令。对此，欧洲方面表示，美国若对欧盟柴油出口实施禁令，对欧洲人来说将是出人意料且极具破坏性的。
2: 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希望欧盟未来6个月释放约1.2亿桶柴油储备，以缓解全球柴油供应紧张和价格上涨。德国经济部当天就释放应急柴油储备问题表示，目前国际能源署并未提出新的储备释放要求。德国经济部称，实施任何措施都应在现有国际

0: 1999年成书出版，它的作者雷梅迪奥斯·费利亚斯已经在2004年去世。作为曾经的慰安妇，他没有接受过专业的绘画训练，但这些画作是他进行自我治疗的一种方式。
1: Because the Lolas have never had any justice. No, it was not only a single instance of abuse. It was an experience that marred the rest of their lives. Many of the Lolas lived in the margins until the last few days.
0: 沙伦说，菲律宾的年轻人大多不了解慰安妇的历史，举办这样的展览能够让年轻人了解历史的真相。日本政府更需要正视慰安妇受害者的诉求，不要再重蹈战争的覆辙。
1: It is long overdue. Justice and official recognition should be given to the Filipino comfort women and all other comfort women who were victimized by the Japanese Imperial Army in World War II.It's high time tha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recognize its responsibility.
2: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很多人在这金秋时节包揽祖国的山河锦绣。昨天也就是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昨天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量将达到3.4亿人次。公路方面，国庆假期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流量预计约6280万辆次。国庆七天假期，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铁路方面，全国铁路昨天发送旅客约2480万人次，加开列车约2324列。全国民航昨天运输旅客约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国庆假期多部门采取措施保证民众驾车出行顺利。
3: 10月1号0时起，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多地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国庆假期，浙江首个立体开放式服务区苏台高速2期主线桐乡服务区正式投用。针对假期充电高峰压力，桐乡电力部门定制专项保电方案，为桐乡服务区配备双电源供电系统和充足充电装备，同时搭载宽频电压电流装置、5G 量子开关等智能设备，全面提升供电稳定性、可靠性和绿色功能能力。
4: 这里充电位比较充足，基本不用排队等候，特别方便省心。
3: 在江苏，国网江苏电力提前完成充电设施布局升级，以充足的硬件支撑与精细化的智慧调度，全力护航国庆假期绿色出行。据统计，目前江苏高速公路已建成固定充电车位4699个，配备移动充电枪340把。总充电能力较去年国庴假期提升超过30%，京沪、沈海等沿线30个重点繁忙服务区额外部署移动充电终端，核心站点超充能力实现翻倍。
2: 金秋时节，山河锦绣，喜迎国庆。这个假期，各地精心打造特色文旅活动，人们出游热情高涨，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
3: 国庆假期，中国各地纷纷换上节日盛装，在云南大理古城，城楼上红灯笼次第高挂，复兴路沿线800面五星红旗迎风舒展，万余盆鲜花装点街巷，市民游客穿行其中，沉浸在祥和的节日氛围里。贵州贵阳市主城区各条主干道也换上节日红装，花溪湖公园、花溪公园及大街小巷处处挂满五星红旗，满城中国红，处处皆是家国浪漫。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与越南、老挝、缅甸3个国家接壤，边境线总长4060公里。10月1号上午，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边关，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从通关口岸到边境通道，从巍巍界碑到边关警务室，一抹抹中国红在云南8000里边关连成一片，一面面国旗映照着边关儿女的赤诚之心。

0: 守好国门就是守好祖国开放的大门，无论风里雨里，我们都会把国旗准时升起，把国门牢牢守好。
1: 国庆当天，山东威海高新区火炬八街人头攒动，处处可见中国红，当地将红色教育、传统民俗与假日文旅消费深度融合，将热闹的滨海街区打造为沉浸式露天红色课堂。中小学生红色课本剧《红颜谁是最可爱的人》街头展演，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看。
2: 对小朋友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在玩的过程中也学到了红色精神，特别有这个仪式感。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1: 国庆假期，海南海口骑楼老街全面切换中国红模式，百年南洋建筑群上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市民游客穿梭其中，纷纷驻足打卡。作为国庆活动的重头戏，老街红潮骑楼快闪火热上演。国庆假期将分别呈现红色娘子军、红色青春、红色巾帼三大主题。而在另一端，当爱我中华的旋律响起，众人齐声高唱，场面震撼人心，
3: 感觉很自豪，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感觉祖国越来越繁荣富强，就是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了。
1: 国庆长假的第一天，江苏连云港的花果山风景区满是迎风飘扬的旗帜，处处洋溢着中国红。巡游活动中，孙悟空、猪八戒等角色大闹天宫、过火焰山等西游记经典情节都让孩子们兴奋不已。根据预定信息，十一期间连云港花果山日均游客近40,000，青少年票占比将近40%。国庆期间，河北石家庄各花卉市场迎来销售旺季，传统好寓意花卉持续走俏，前来挑选鲜花的市民络绎不绝。除了传统单品花卉热销，多款创意组合花艺、节日主题花礼成为市场新宠。这类创意花艺不仅造型精致、层次丰富、氛围感十足，还兼顾观赏性与节日寓意，深受消费者喜爱。
4: 我们根据这个节假日哈，推出了许多那个创意花卉，比如咱们这盆北美冬青，它是由冷水花、网纹草、菖蒲组合到一块的哈，它的寓意特别好，就是和和美美，那个金玉满堂，大家都喜欢这寓意好的。
5: 10月1日晚，香港和澳门举行国庆烟花汇演，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两地市民及中外游客一起共度佳节。
6: 璀璨的烟花在维多利亚港上空绽放，此次烟花汇演以“永明烟花绽放中华”为主题，燃放烟花31,888枚，持续约23分钟，各界民众共同祝愿国家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7: 本次烟花汇演共分为8幕，其中第2幕“骄阳送暖”是首次在维港夜空呈现金色与红色层层绽放的光环形烟花，象征希望、温暖与坚定信念。第4幕“有梦飞航”以色彩变幻的球状烟花等营造浩瀚宇宙景象，寓意香港人勇于追梦、突破自我。第5幕“拥抱爱”则通过跃动夜空的红色心形及黄色星形烟花，传递关爱与祝福，为国庆增添浓厚节日气氛。
8: 此次烟火汇演不仅展示国家的繁荣昌盛，也寄托了大家对香港持续发展绽放光彩的美好祝愿。
9: 我们衷心祝愿祖国国运昌隆、人民安康，祝愿市民生活美满，共同建设更好的香港。
7: 10月1日晚，澳门旅游塔海面举行烟花汇演，绚烂烟火点亮城市夜空，市民游客齐聚在流光溢彩的烟花下，共贺祖国华诞，感受澳门热烈浓厚的国庆氛围。另外，澳门特区政府日前联合多家社团举办“同声歌祖国，薪火相传”澳门各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喜迎国庆。
10: 希望用歌声传递心声，致敬我哋伟大嘅祖国，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澳门越来越好。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报呼您脑。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我要练出马甲线，
5: 我想讲究啤酒肚，
6: 我得吃清淡点了。
7: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3: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国庆假期是全年出行客流最集中、消费活动最密集的时段之一，也是消费套路、诈骗陷阱的高发期。在短视频社交平台，一些针对假期场景的不实信息需要大家仔细甄别，避免踩坑。
5: 国庆假期临近，市民陈先生想购买一张热门景区的门票，在某平台搜索时发现一家出售优惠票的店铺价格明显低于官方售价。陈先生付款后，对方称仍然无法出票，让他去联系某社交软件的客服人员。客服人员让陈先生以同样方式下单一笔，才能将此前支付的票款退回。陈先生操作后迟迟没有收到退款，这才意识到被骗。
6: 诈骗分子让事主通过 A 平台连续下单两笔这个游园门票，价值是2000元，又转移到 B 平台，以这个解除冻结为由，继续让他转账了两笔，也是2000余元加起来。后来跳转到 C 平台，让他下单了一笔充值卡，价值1000余元，事主总共损失5000余元。
5: 无独有偶，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接到市民王先生报警称，自己因购买低价机票遭遇诈骗。王先生介绍，他在交了预付款之后，拨打官方平台客服电话查询，查到自己的机票信息，但还是被骗。警方在调查后发现，该订单虽然真实存在，却一直处于未付款状态。诈骗分子只是用王先生的信息占座下单，制造出票已订好的假象。诈骗分子以交易仍未成功为由，要求王先生下载指定的通联软件，并引导他开启屏幕共享。通过屏幕共享，诈骗分子获取了王先生手机第三方支付软件的控制权，最终王先生共计损失29万余元。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中。警方提示，面对这类骗局，市民应牢记3条购票避坑准则：一是只走官方渠道，拒绝二手平台低价内部代购票；二是守住操作红线，欲私下转账、跨平台交易、购买购物卡、屏幕共享，一律是诈骗，并立即停手；三是管好个人信息，不泄露支付验证码、密码，不点陌生链接，不装陌生软件，

0: 一旦遭遇票务诈骗，要第一时间保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立即报警并联系支付平台，止付止损，最大程度挽回损失。
1: 随着国庆档的正式开启，电影市场也快速升温。截至到10月1号晚9点，2026国庆档首日票房已经达到了1.74亿元。各地影院除了传统的放映厅，还配套了城市书吧、头疗康养、电竞区等特色业态，让消费者在观影前后体验阅读、休憩、康养等服务。假期出游，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南方大部地区多阴雨天气，贵州、湖南、广东等局地有强降雨。10月3号起，新一轮的冷空气影响中东部地区。
2: 中央气象台预计，10月2号至4号，青藏高原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黄淮、江淮、江南、华南大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其中贵州、广西、湖南、江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天气。5号之后，南方大部地区降水趋于结束。10月2号至4号，受新一股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内蒙古中西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至6级偏北风，阵风7至8级，气温下降4至6摄氏度，局地8至10摄氏度。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内蒙古中东部海拔较高地区，局地有雨夹雪或雪。
3: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2026年9月16号，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通航。这条134.2公里的运河大通西南地区直达北部湾的江海联运大动脉，打破临江不见海的困局。但运河改变的不只有航道。今天的15五新图景，我们一起走进平陆运河沿线的新生活。
1: 这里是平陆运河的马道枢纽，而这里是马道枢纽旁边的一片田地。
4: 今天我们不看船，来吃瓜。
1: 瓜不是随便长在这里的，这片地是平陆运河挖出来的土石方整理出来的。平陆运河土石方开挖总量3.15亿立方米，相当于3个三峡枢纽。这些土石方没有被当成废料丢掉，而是通过抬田造地，在荒地上新增了1.39万亩良田。
5: 这种项目上开挖出来土石方，那就一般开挖出来的是土壤的肥力都比较低，砾石含量比较高。第一次先通过这个机器的大面积的筛检，就是把这些大石头给挑出去，然后再进行2次、3次的这些人工的筛石，就小面积的这些筛石，最终给它形成这么一个好的一个条件。
1: 光把石头挑出去还不够，这片土酸性强，有机质低，很难种出些名堂。2023年11月，广西大学农学院团队来了。副教授唐小富蹲在地里，手抓一把土，他说的第一句话却是：
6: 我没底气，没有信心，我想用我的专长就搞个无土栽培基地算了。但一想，这个又不是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我们这个技术那么做出来以后啊，一定能够复制推广出去，我们就觉得改土可能还是最终要走的一条路。
1: 改土靠的可不是一种办法，施有机肥，撒蔗渣灰，团队还种上了毛豆，因为它的根瘤可以固氮，等于给土地加了餐。一茬茬的养，一遍遍的调，这片土地慢慢变了。经过3年探索，这片试验田种出了蜜瓜、小番茄、茄子等农作物。
6: 其实我们平时还种的瓜果，那么比其他地方种的都还好吃。它这个土壤的这个沙石含量高啊，大部分都认为是它的缺陷，
4: 但是
6: 对瓜类来讲是它的一个优势。
1: 如今平陆蜜瓜的甜度稳定在17度以上，在反复筛选不断优化中，团队摸索出适配运河土的成熟种植技术体系，接下来将逐步推广，帮助周边群众增收。平陆运河的建设成果也逐渐从工地延伸到了田间。
4: 我身后的这棵树已经有200多岁了，几年前它还伫立在老村的村口，现在它也从老村搬到了新村。树没变，人也没散。
1: 按照最初的方案，这棵古樟树要被移栽到钦州园博园。

0: 人统一养护。但为了留住村民们的乡愁，建设团队与当地园林部门合作，选择一树一册迁地保护，让古树继续陪伴并见证人们的新生活。如今这棵古樟树在运河沙坪新城扎下了根。
1: 对我们搬迁户来说，环境比以前村子里面好，刚搬到这边来的话，加工厂代理厂什么很多，就业机会就多一点，小孩子上学什么近一点了。
0: 在运河沿线，因运河而重生的学校却不止一所。七里小学老校区位于运河建设红线范围内，占地只有10亩。2024年整体迁入新校区，因沿线村落分布在运河两岸，也在对岸增设分校区，两个校区加起来共占地20亩，最远的孩子上学路程也不超过2公里。
2: 当我们带着家长和孩子走进校园，走进教室的时候，我们的学生都是非常兴奋非常高兴的。我们教室里面课桌椅都是变成全新的了，多媒体白板也是全新的。
0: 新学校新环境是孩子们看得见的变化。搬迁后，沙坪镇七里小学变成了运河七里小学。对这里的学生来说，平路运河不只是地图上的一条线，而是真真切切地走进了他们的生活。
2: 他们用竹子编了一些轮船，还有他们的绘画，画了我们的平路运河，画了平路运河上的这个动物桥啊等等。
3: 你画的运河是什么颜色？
4: 彩色。夕阳落在水上是橙黄色的，山是绿色的。
5: 我画的也是蓝色。
3: 为什么是蓝色呀？
5: 因为蓝色象征的自由。运河开阔之后，让我们有更多去其他地方看看。
0: 平路运河北接西江，南入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一条运河连接起西部陆海新通道，也连接着沿线每一个普通人的新生活。总台央视记者广西报道。
6: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7: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从1号起正式施行，这是该法自2010年施行16年来的首次系统性修订。新法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了国防动员定义，即为了应对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安全和发展利益遭受的威胁，国家依法采取必要的措施，保障平战快速转换，将经济和社会实力转化为国防实力的活动。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中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快于去年同期。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有望再获丰收。中国秋粮品种多，覆盖广，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3/4。1号，全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成功并网发电。该项目通过光伏与光热耦合运行，将白天的太阳能储存起来，为晚间用电高峰提供电力支撑。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9月30号，黑龙江同江至俄罗斯莫斯科集装箱集货直达班列正式开通，打造直达莫斯科的一站式跨境物流新通道。同江铁路口岸自2022年开通以来，开行中欧班列突破550列，目前班列已通达欧洲14国，连接国内60多城，推动同江从过境通道向始发城市转变。日前，位于安徽合肥的国家重大工程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项目园区正式交付使用。 BEST 装置是中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聚变燃烧实验装置，计划在明年底完成整体建造，2030年前后开展刀川聚变发电演示，验证可控核聚变商用发电的可行性。

0: 国庆假期首日，2026年成都赛艇公开赛在四川成都新津开赛，赛事已举办13届，今年37支中外队伍约270名运动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大学组汇集牛津、剑桥、斯坦福等6支世界名校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6支国内高校队伍，赛事为期2天，配套水岸市集和90余项文旅活动，带动全域消费。
1: 9月22日至27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工商银行作为上海2026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国家战略合作伙伴，以全生态金融服务护航大赛圆满举办。围绕赛事运营、参赛选手和各国观众服务、周边商业发展、提供资金结算、跨境金融、支付便利等全面金融服务。未来，工商银行将持续完善金融加技能服务生态，赋能技能人才成长和产业成果转化。

0: 近日，深蓝汽车第100万辆整车正式下线，全新深蓝 S07 AI 激光版同步上新发布。从科技平权初心出发，深蓝锚定电动平权、智能平权，以关键技术自主突破、规模化量产普及、核心专利开放共享，推动智能电动科技从高端配置变为普惠标配，让更多消费者享受科技红利，也为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写下生动注脚。百万辆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面向汽车产业百年变革，深蓝将依托全球研发与市场布局优势，向世界一流电动车品牌进阶，为中国汽车由大到强驶向世界注入新动能，为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贡献中国方案。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10月1号，第20届亚运会开幕之后的第12个比赛日，中国队的表现如何？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的报道。
2: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名古屋东山公园网球中心。昨天的网球赛场，中国网球队在单打赛场继续前进。女单半决赛，张帅直落两盘，6-4、6-2击败哈萨克斯坦名将普丁塞瓦。
3: 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激动，能够战胜多年非常难战胜的对手。我上场前跟我的教练来说，好像我远比我自己想象中的自己要更加强大。我也是告诉我自己要坚决一些。
4: 另一场女单半决赛，彭希雨以2-1逆转菲律宾选手伊埃拉，这样网球女单决赛将是一场中国德比。男单赛场，吴亦丙发挥平稳，他克服了生病感冒的困扰，同样以2-0的比分战胜印度选手纳加尔晋级四强。从因伤连续缺席 ATP 巡回赛到亚运赛场连战连捷，吴亦丙这几个赛季的经历像是坐了过山车，
5: 经历了很多伤病，很多次的付出嘛，也是累积了一点这方面的经验了。当然，我也很开心现在可以健康的站在赛场上，对，为中国队赢下了这轮8进4比赛。
4: 亚运会其他赛场，中国队也有亮眼表现。皮划艇赛场，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张志成夺得金牌，陈林获得激流回旋女子单人皮艇银牌。帆船帆板男子49人级帆船决赛，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夺得金牌。攀岩男子速度赛决赛，中国选手楚守宏夺得金牌，并打破亚运会纪录。女子攀石赛决赛，张月彤获得冠军。
1: 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10月1号发布的研究报告说，受到冬季降雪少和今年5月至9月强热浪的影响，瑞士冰川2025年10月到2026年9月总冰量减少5.5%。稍后来看天气情况。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定义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在中国国庆假期期间，多股冷空气会接连到来，北方的一些地方的早晚开始会觉得有一些冷了，而在南方天气也是会凉快不少。不过江南、华南多地今明两天降雨不少，所以假期出行还需要关注天气的变化。再来看欧洲，今明两天在欧洲降水大都是集中在西班牙，普遍小雨为主，局部地区有中雨。而在欧洲的中部受到高压脊的控制，晴多雨少。气温方面，欧洲的北部和俄罗斯西部一带今后几天是降温显著，北欧多地最高气温将会降到十度左右，俄罗斯西北部一带最高气温将不足十度，而在欧洲的南部，像西班牙南部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仍然是有个三十度上下的样子。我们再关注北美洲，今天在美国的中部和东部不少地方呢会有降雨出现，局部地区雨势还是会比较强，明天这一带降雨略有减弱。气温方面，美国的东南部沿海一带酷暑将会明显的缓解，但是在西南内陆这里是炎热依旧。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多云转阴，11到22摄氏度。长春晴转多云，4到16度。天津晴转多云，15到23度。兰州晴转多云，10到25度。昆明多云，16到26度。成都多云转小雨，18到23度。石家庄晴，11到23度。济南晴，15到25度。郑州多云转小雨，14到23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4到30度。广州中雨，25到32度。温哥华小雨转多云，11到16度。西雅图阴，12到21度。渥太华小雨转晴，7到20度。纽约阴，16到28度。华盛顿小雨，18到31度。洛杉矶晴，19到29度。首尔晴，12到23度。东京小雨，17到21度。吉隆坡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6到32度。赫尔辛基晴，9到16度。斯德哥尔摩晴转小雨，11到17度。柏林小雨转多云，11到20度。维也纳阴转晴，9到25度。苏黎世小雨转阴，13到18度。
2: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新澜，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

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你太幸运，你还得去咱俩打一把呢。
1: 嗯，咱俩打一把。
0: 那个打。
1: 嗯。
2: 蓝元清是金秋蓝氏家族第22代后人。这一天，他又要去赤木山山顶看望在那里值班的徒弟们。退休不到一年，这已经是第11次上山了。每次登山前，他都要和老伴儿去趟菜市场。每次上山，蓝元清从不空手，都要给大伙带些东西。几十年来，他已经记不清在这条3000多级台阶的山路上往返了多少次，只记得肩上的扁担已经磨坏了6根。
0: 你到外面耍去，看我刀子没？
1: 这个，
0: 你辛苦哈。
2: 海拔1519米的赤木山，是景宁畲族自治县最高的山峰。山顶上有一座广播电视信号塔，蓝元钦在这里守了44年。对于蓝元钦来说，赤木山就是他的第二个家。退休后的这一年里，他经常来山上看看，老伴儿也陪着他，每个月都来和大家聚聚。
3: 我跟着见了想你了。
4: 哦，老师傅，一礼拜你了，辛苦了。
3: 好，跟着老姐三块关系，我跟着想
5: 你。
1: 退休了还在家里，还做梦还想到这里来，上来值班，经常想着上来看看你们。啊，
6: 真的，这个我来动了，
7: 能佩服你，谢谢，这么多年。不会的。
2: 这座信号塔是蓝元钦坚守了大半辈子的地方。蓝元钦还记得16岁那年第一次上山，因为没有公路，他从家里到山顶走了7-8个小时。那时候他和同事每半个月换班一次，每次上山蓝元钦都得用一根扁担挑上半个月的米面粮油。
8: 当时要到这边来值班，负责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1: 就是把信号送出去啊。早上6点钟到8点半，中午的时候呢10点55分到12点，晚上也是5点半到9点时间。
8: 那个时候大家如果

0: 是您这边送出信号的话，大家是收不到广播的信号的。
1: 对，一盏天灯在这里，晚上还在这里做，乡下都靠我们这里信号传送出去，乡下转播站又送到农村这里，不能迟到，也不能退。
2: 20世纪80年代，电视逐步在中国家庭中普及。这座山顶上的电视塔，就是当时景宁10多万人接收电视信号的一个重要渠道。那时，山上用电只能依靠柴油发电机，有限的电力要保证设备正常运转，值班员不敢多用电。一到夜晚，住的屋子一片漆黑，父亲担心刚上山的儿子，每天忙完农活，都会打着火把上山来陪他，一陪就是一个多月。
1: 我两父亲一个厂，他是志愿军嘛，他也比较懂得国家什么大事啊，什么都比较了解，就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你要一定要把它值班好，要对国家的都得去这样子鼓励我。
2: 父子俩挤在一张床上，讲兰家先辈的故事，也聊自己在前线作战的经历。父亲的陪伴让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兰仁亲明白了，守塔也是守着心中的责任。寒冬腊月，山上的水管经常冻住，用水要到半山腰去挑。1995年冬天，大雪封山，路上结满了冰，兰仁亲挑着100多斤重的水桶，一不小心滑倒了。
1: 前面的水桶泼到身上来，后面的桶啊就滚到半腰下去了。
0: 当时全身都是了，
1: 全身都是的，鞋桶里面还是水啊，脚都硬掉了，就走不了路了。
0: 啊，那个袜子冻住了。
1: 冻了啦！现在我还想起来，他就掉眼泪。

0: 孤独和委屈让这个话不多的畲族汉子忍不住放声大哭，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他记得父亲说过的话，人的一生好比登山，只有坚持不懈才能到达顶峰。山上天气多变，蓝元钦最怕的就是遇到雷雨天气。1999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突然雷电交加，为了保护转播设备，蓝元钦冲进机房拔掉电源插头。一瞬间，一道闪电直劈而下，变压器爆炸了，站在设备旁的蓝元钦被震昏在地。送到医院后，诊断为耳膜穿孔，听力受到影响。
1: 真是不容易。您有没有想过，如果不做这个，也许有一天生活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想过吗？
2: 没想过，后来就习惯了嘛。这么多年，
1: 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2: 就想去上面把事情、把电视信号送好，让我们全县人民也看到我们赤木山的有一个在守塔的在那上面值班。他们都还喜欢我的。如果是哪时候哪一天设备不好了，我就喊一喊站在那里，这是想了办法把它提早把它恢复，把信号送去，我就高兴了。我还退休了一年之内，你还做梦还在赤木山里值班。
0: 从青葱少年到白发染病，蓝元钦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与这座大山、与这座塔连在了一起。2024年，蓝元钦入选中国好人榜。相比荣誉，他更愿意展示给大家的是他手机里赤木山的美景。每一次日出，每一片云海，在这位山哈勇士的眼中，都是最美的风景。

0: 河东薛氏是汉唐时显赫的世家大族，关西六大姓氏之一。东汉末年，豪强割据，薛氏先祖薛勇随刘备入蜀。蜀国灭亡后，薛勇之子薛齐带领家族5000多户迁至河东汾阴，也就是今天的山西万荣县一带。从那以后，河东薛氏家族便扎根于此。唐朝名将薛仁贵就出身于这个显赫的家族。唐贞观末年，薛仁贵跟随李世民东征，因骁勇善战，屡立奇功，被封为平阳郡公。相传薛仁贵获封后，前来薛府道贺送礼的文武大臣络绎不绝，但都被他婉言相拒。
1: 薛仁贵虽然出身薛氏世家，但是到薛仁贵这一代，由于他幼年丧父，家道中落，生活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是靠着他的一个朋友王茂生来接济他，才勉强度日。
0: 王茂生得知昔日好友薛仁贵被封为公爵，十分高兴，但家中一贫如洗，实在没有贵重之物可以用来道贺。他觉得薛仁贵不是嫌贫爱富之人，思来想去，用两个空酒坛装满清水作为礼物送到薛府。薛仁贵见王茂生前来，喜出望外，连忙把他请入府中，并命人将酒坛打开，准备与兄弟痛饮一场。不料打开酒坛后，发现坛中盛满了清水。
1: 薛仁贵不但没有发火，反而哈哈大笑。他拿起一只大碗，满满的舀了一碗水，一饮而尽。
0: 薛仁贵生活贫寒时，全靠王茂生接济，才得以度过那段艰难岁月，成就显赫的功业。好友送来的两坛清水，薛仁贵倍感珍惜，它饱含着深深的情谊，比陈年的美酒还要甘甜。从那以后，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一段佳话。而清如水、明如镜的处世之道，烙印在薛氏后人的心中，逐渐成为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

0: 千里黄河一湖收，这里是壮观的壶口瀑布。
1: 原出昆仑演大流，玉观九转一壶收，说的就是我们的壶口水。
2: 所以壶口的壶字当时在这儿已经出现过了。
1: 哎，对对对。
0: 山外绿意盎然，洞中冰封世界，神秘冰洞奇观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2: 外面就二三十度的天气，里面就零下十度，仅仅的几百米，而且它也不是属于深埋地下，它怎么就来这么多的低温的环境呢？
0: 汾河两岸焕然一新，家常美食饱含临汾人的深情。
3: 这个肉呢，就是一咬就断了，所以这个肉的脆就在这儿，然后它的滑就在这个表面了，一层油，然后配上那个面粉，就非常的滑。所以这个口感在很多地方的炒肉都是没有的。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奇观，俊美山川正在播出。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生活。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由于地处黄河中游河段的济河中心，人们把流经山西省临汾市的黄河称作黄河之心。在湖口镇附近，300-400米宽的水面陡然缩窄到50多米，巨大的水流跌入落差30多米深的石槽中，形如巨湖注水，故名湖口。
3: 这就是湖口瀑布，现在我站在它的身边，全方位地感受着黄河弥漫在水雾当中，我身后呢就是黄河的涛声波光，可以说我的每一个感官哈都能够感受到黄河，真实的触摸到它的存在。湖口瀑布绝对是黄河流域最激昂的一段乐章。母亲河到达这个位置，蓄积了能量，在这个地方尽情的释放，展示了它的力量。
2: 湖口瀑布是黄河标志性景点之一，位于山西省吉县与陕西省宜川县之间。要问当地谁对湖口瀑布的脾气秉性最了解，大家都推荐农民摄影家吕桂明。吕桂明来自吉县大哥塔村，拍摄湖口瀑布将近30年，也从事摄影创作，熟悉拍摄湖口瀑布的几乎所有角度。
4: 你像从这是正面拍湖口瀑布
3: 啊，
4: 然后是背面就是90版50山背面那个瀑布，它是从这儿然后把那个烧上，然后基本上是这个一幅画面。这个
3: 今天给大家更正一下这个信息哈，我们从小很熟悉的人民币后面那个黄河湖口瀑布的那个画面是以这儿为中心是吧？
4: 发大水的时候从这个角度这样画过来的油画，
3: 所以湖口水大的时候这里全都是瀑布，
4: 就是连成一线，每秒流量在超过1000立方以后就是连起来了。
2: 拍摄当天，瀑布流量每秒400多立方米，依然水声轰鸣，如万马奔腾。从胶片相机到普通数码相机，再到专业的数码单反相机，吕桂明拍摄过几十万张湖口瀑布照片，对瀑布取景很有心得。在景区为游客拍照，吕桂明一个月能挣4000多元。从小生活在黄河边的他，深深迷恋着家乡的湖口瀑布，一说起瀑布如数家珍。
4: 湖口瀑布它是随着季节变化和水量的大小不一样，它一年四季景色不一样。名旦诗人有个叫惠施颖的写的诗叫源出昆仑眼大流，玉关九转一湖收，说的就是我们的湖河水。
3: 哇，当时明代就是说这是它发源于昆仑山。
4: 哎，对，是
3: 源出昆仑眼大流，变成了一条大河。
4: 一条大河，玉关九转一湖收，是9曲18弯，然后到这一下收到了湖口里边
3: 啊，
4: 就叫天下黄河一湖收，也是这个意思。
3: 所以湖口的湖字当时在这儿已经出现过了。
4: 哎，对对对，还有一个诗人写的是收拦一湖水，蹦出半天云，这就说的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水冒烟。
2: 湖口瀑布有四大奇观，分别是水底冒烟、彩桥通天、群龙戏浪、古剑起雷。在吕桂明的镜头里，不仅拍摄了这些奇观，还记录下黄河多年来的变化。
4: 10多年前拍湖口瀑布，我们不敢穿白衬衫，因为拍完以后衣服上、器械上就是泥点子。现在我们可以夏天能穿白衬衫，如果那个到那近距离去拍，然后器械上就是可以非常干净的。
3: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衣服。我刚才在黄河边站了半天，在湖口那个口的位置欣赏它的景色，并没有泥点子。
4: 对对对，是。
2: 吕桂明回忆，过去在瀑布边摄影，风大泥多，拍完总见已是泥，常开玩笑说自己像兵马俑，有一年还拍坏了5台相机。现在黄河水清澈了许多，这些变化也被他用镜头一一记录下来。
5: 这个是桃花汛，

0: 这是2002年的桃花汛。
1: 什么叫桃花汛呢？
0: 每年的3月份，内蒙古冰凌融化的时候，水到这以后，正赶上两岸的三桃花盛开，就叫桃花汛。
2: 九曲黄河万里沙，黄河曾经是世界上输沙量最大的河流，其中90%以上的泥沙来源于中游的黄土高原。近年来，随着黄河两岸实施退耕还林、湿地修复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两岸黄土高坡披上了绿装。
3: 我给您分享一下，我从上游黄河青海甘肃一路走来，其实上游有很多人生活在黄河边的，他为了保证黄河的水质，他有退草地的，退耕地的，对，
0: 是我们金山大峡谷里面延安给我们山西吕梁这块也退耕还林还草，
3: 是吧？
0: 我们的破耕地全部种上树，现在树这么粗，过去一下雨，然后满山沟都是那红泥塘往下流，现在一下雨看不见那种景色了，
3: 对，黄河水逐渐变清了，我们才能感受到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黄河两岸的这个黄河流域的生态是在变好的，环境是在变好的哈。
2: 山更绿了，水更清了。相关数据显示，黄河年输沙量从1959年以前的16亿吨，减少到近十年来的年均1.61亿吨。如今的壶口瀑布成为青瀑飞流，激昂的河水声震如雷，冲破险阻无畏前进。正如母亲河所哺育的一代代中华儿女，怀着不屈不挠的精神，永远有意向前。说话间，我们身边传来一阵热闹的唢呐声。

0: 真的是激情飞扬啊，瞬间点燃了黄河岸边的这个河岸。我看到了一位熟人，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
0: 好，好几年不见了。
1: 好几年了，确实。
0: 上次我们拍摄临汾的时候，去到过他家，在他家拍的黄河唢呐。
1: 对对对。
0: 为什么想着要来黄河边吹唢呐呀？
1: 您可能不太了解哦，咱们这个队伍，我们现在就是属于咱们壶口景区的非遗进景区的文艺表演小分队啊，然后我们在不忙的时候就会带着咱们的小分队，就在景区给咱们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在这里表演咱们极限的唢呐，让大家聆听咱们黄河岸畔的醉情音，就是咱们极限的黄河唢呐声。
2: 为母亲河演奏，让张凌峰倍感自豪。在他心中，一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最适合献给黄河。悠扬高昂的曲调里，是这位临汾汉子对黄河诉不尽的深情。

0: 唢呐震响，河水轰鸣，高亢嘹亮的唢呐所扬起的每一个音符，都在与瀑布涛声交响呼应，尽显黄土地的豪迈与柔情，奏响了大河奔流、百折不回的生命乐章。山外绿意盎然，洞中冰封世界，神秘冰冻奇观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1: 外面就二三十度的天气，里面就零下十度，仅仅的几百米，而且它也不是属于深埋地下，它怎么就来这么多的低温的环境呢？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奇观，俊美山川正在播出。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

0: 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从晋陕交界的壶口瀑布继续向南，汹涌澎湃的黄河变得平缓起来。在流经临汾市大宁县后，来到襄宁县，一座云丘山素有孤夜醉秀峰巅的美誉。
2: 云丘山它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它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这里流传着伏羲和女娲的故事，而在这里还保留了11座古村落，最悠久的有2500年历史，被称为千年民居建筑的活化石。同时啊，云丘山还有一奇，那就是全世界罕见的超大型冰洞群。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现在穿的非常单薄，是夏天的这个装束，而远处的山体里面常年冰封，是不是非常的神秘？那么这一次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一片黄河滋养下的神奇土地。
1: 云丘山地处吕梁山与汾渭地县交汇处，主要由石灰岩山体构成，属于喀斯特地貌。我们邀请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陈诗才教授一起进入冰洞群。
3: 这个洞啊，就是一个廊道。这个廊道啊，就是为了有个过渡地带啊，就是让室外的跟这个冰凉的过渡一下。
2: 啊，就是慢慢的适应这个温度。
3: 一个是人的适应，还有一个保持它冰那个在里头是一个稳定的一个度数。
1: 廊道长50米左右，为了更好的保护冰洞，景区合理制定冰洞对外的开放时间，控制每天的参观时间。
3: 过渡有冰出现
2: 了。哇！啊，
3: 这边走，这边是进来的地方。
2: 哇，好漂亮啊！抬头大家看一下。
3: 这个就是冰钟乳，就跟一般那个洞穴里头的钟乳石啊，这是一个样子。
2: 漂亮。
3: 它冰，它也可以造就出这种形态来。
2: 我现在刚刚走进这个全世界罕见的超大冰洞群，我觉得我现在身处的这个环境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就像是冰雪童话里面介绍的那样一个世界。
3: 那就是一个非常美的童话，
2: 很神奇的。
3: 这个呢，就是冰柱，就是上面呢可能有一个，原来有一个冰钟乳，它挪到下头来了，跟下头结到一块了，这就是叫冰柱。
2: 所以这些冰壁是可以触摸的啊。
3: 那个触摸，
2: 我摸一摸这个冰洞，
3: 就很凉了。哇，
2: 很光滑，很凉啊，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的啊。因为我现在也闻不到了，整个手都麻了，快。
3: 这个基本上就是水，一般的普通的水结晶成的，普通的水我们叫重力水，它把重力水抓住了，冻起来了，是这种状态。这种水呢，它一般是抓空气中间的水，空气中间有凝结水，抓了凝结到它表面，这形的冰花。
2: 您讲得很清楚了，
3: 机制上不一样。
1: 云丘山冰洞群是世界三大冰洞奇观之一，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规模最大的天然冰洞群，距今已有300多万年历史。洞里四壁被冰覆盖，不见岩石，遍布冰钟乳、冰柱、冰笋等景观。有的冰厚达数米，有些冰面生长着晶莹剔透的水晶，美不胜收。
2: 它这种结晶很漂亮，就和我们在家里看到的冰箱里的那种结晶不一样，好像那种结晶就成块状，就没有像这种晶体一根一根的那么清晰。
3: 就是我们这个结的那个冰晶啊，它有晶面，你比如说你灯光照了它一动的话，它晶面来回来回它就会散。
2: 那陈老师，它这个晶面晶体结晶的大小取决于哪些因素？
3: 取决于比如它的纯度啊，还有冷的状态啊，还有它生长借用它原来母体这个冰它的形状，让它朝哪个方向长，它也有关系。
1: 随着冰面水流方向不同，会凝结出形态各异的冰花，或像葡萄、珊瑚、龙鳞、玉米花等等，在五彩灯光的映照下美轮美奂。洞里一步一景别有洞天，最高处达15米，约有3-4层楼高。
2: 走到这个洞里，我就特别理解陈老师说的，这个地方是一个科学和美学的结合了。

0: 所谓的科学呢，就是这个洞啊，它有强大的那个制冷的机制。嗯，也是在地下，是物质的内在的那个本质的规律。嗯，然后再表现在它的形式上，就造成了好多美感的那个客体。
1: 另外，更重要的就是您说这个科学的机制，就是现在离我们几百米外的，就是这个山洞洞口外面就二三十度的天气，里面就零下十度，仅仅的几百米，而且它也不是属于深埋地下。它怎么就来这么多的低温的环境呢？这些冷的温度是从哪儿来的？
0: 这就是我们地下的一种制冷层啊。这个层啊，就是在目前的科学上来讲啊，它研究的来说呢还不够深入，主要我们涉及到我们的仪器这些没有。尽管科学这么发达，你就不能隔着那个岩石去把另外一个地方它的那个状态给查清楚，这个不好查明，
1: 所以它还算是一个未解之谜。
0: 总的来说还是个未解之谜。
2: 世界上冰冻的成因各有不同，西伯利亚有气候型冰冻，青藏高原有冰川型冰冻，云丘山位于北纬35度，最高峰海拔1600多米，并非高海拔或高纬度寒冷地区，却神奇地存在终年不化的大型冰冻群。陈诗彩研究推断，这属于地热负异常现象，即随着地下深度增加，温度却异常下降，具体成因还有待考证。云丘山上还有神奇的风洞，常年吹出冷风。我们离开冰洞，跟随陈老师找到风洞，他们就藏在路边的石堆里。
1: 洞在里面吗？
0: 洞实际上就是这些小洞口啊，就是鸡窝、狗洞、耗子眼啊，这么很小的一些。
1: 这是对它的形容哈。鸡窝、狗洞、
0: 耗子眼儿这么大。
1: 我进来摸一下。
0: 越深里头越凉。越深越凉。
1: 是里面装了空调吗？
0: 没装空调，它这是石头堆起来的。原来这些眼儿就在下头。
1: 现在我的左手和右手是两个温度。现在左手就是室温，大概有20多度。里面就是几度啊？
0: 对，
1: 很凉快。这里就像吹空调一样在吹凉风。
0: 对，
2: 这些风洞也属云丘山冰洞群之一，有着与冰洞一样的制冷机制，但风洞里没有冰，只源源不断地吹出冷风，像个巨大的天然空调。在科考团队到来前，这些奇观闻名已久。云丘山自古就是当地的避暑胜地，据《湘宁县志》中记载，早在距今200多年前的清代嘉庆年间，就已经对云丘八景之石雪藏冰有着明确的记录。如今这里成为5A级旅游景区，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景区在石缝上修建了凉亭，供游客休息。
1: 哦，是在这里。
0: 你原摸这些石头跟那个效果是一样。
1: 这连这个椅子都是凉的。
0: 你越往那个石头里头摸，
1: 真的
0: 跟刚才那个效应是一样的。
1: 这个冷风场的太神奇了，这个感觉。这个亭子一走进来，我还觉得风不是很大，也不是算很凉。一坐到这儿，像坐在空调底下一样。
2: 这些冷风来自于石缝深处山体内部。让陈诗彩遗憾的是，要彻底研究冰冻的制冷机制，需要深入打开山体岩石，但是这可能造成无法修复的破坏。因此目前只能先把冰洞保护起来。虽然是未解之谜，陈教授希望更多的科研工作者揭秘这个地质奇观。除了神奇地貌，云丘山还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山里完整保存着11座千年古村落。我们跟着当地向导吴艳阳来到有着2500年历史的塔尔坡村，这里原名塔尔坡，因老子李耳曾来下榻休息而得名。村庄紧邻绝壁，坐落在青山环抱中。
3: 那么在我们身后能看到的就是云丘山的最高峰玉皇顶，海拔是1629米。
1: 我们现在看一下玉皇顶上面这片天空，哇，实在是太美了。这个时候云彩中间这一扇窗打开了，就这么一片光直接照在了远处的这个山峰的顶部。
3: 对，
1: 就像是这个舞台的追光一样，打在了这个整个云丘山的最高峰。
2: 山林掩映中，300多年的石砌窑洞保留至今，透着浓郁的晋南民居特色。走进村里，古风。

0: 古韵扑面而来。当地政府为解决村民出行困难，助力脱贫，帮助村民整体搬迁到山下。景区建成后，返聘了许多有手艺的村民，免费提供商铺，村民变商户，深山古村打开了崭新面貌。
1: 这里面和我印象中的窑洞还是一样的。山西很多窑洞哈，不管是土窑还是这种石头窑，它都会刷白墙。
2: 对啊，
1: 让家里就像是装修的很漂亮的这个客厅卧室一样。您是本村人吗？
3: 我就是这个村的
1: 塔尔坡啊。那您家的窑洞呢？
3: 我家的窑洞在上边。我
1: 在上面、还住吗？我听他说搬到移民新村了。
3: 不住了。
1: 不住了。那您就是平时来村子里，算是在这个旅游的街道上卖花馍啊、有了一份新的工作、是吗？
3: 啊，是。
1: 那这个房间是做花馍的吗？
3: 这是做花馍的。
0: 除了在这里准备花馍，张苏红平时也在这座窑洞里休息，售卖花馍的商铺就在隔壁。店里花馍琳琅满目，不仅吸引游客驻足，也勾起了记者孙亚鹏的回忆。
1: 我看这是这个结婚的馍，这是贺寿馍，
2: 对，
1: 过年馍，
2: 对，
1: 还有生日馍，
2: 这个、小朋友过周岁的时候要用到的。
1: 这个应该山西人很熟悉，我拿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哈。这个馍大家看一下，它像是一顶帽子一样哈。
2: 它一般是在小朋友一周岁的时候，过生日的时候，家里的长辈，尤其是姥姥姥爷、爷爷奶奶，要给小朋友做这个馍，要做大一些，能套到他的脖子上。另外，它这边是两个头是连到一起的，所以没有尾巴，寓意长命百岁、生命不息的意思。另外上面他做了很多花，就寓意小朋友长大以后能够花开富贵。
0: 在临汾，花馍不仅是主食，还有着传承礼俗的重要作用。故而流传有馍就有事，有事就有馍的说法。店里工作人员正在现场制作花馍，记者也想试一试。
1: 行吗？我这个哦，葫芦的头小了哈，这是要兔子的耳朵是吧？哦，那我再给它
4: 捏扁，
1: 捏扁哈。剪刀绝对是山西制作花馍的关键工具哈。
0: 剪出兔耳、尾巴、四肢，用梳子压出脚趾，嵌入红豆当作眼睛，一只临汾花馍小兔子便制作完成。
1: 来，我们临汾的啊花馍的小兔子制作呢，已经基本完成了，大家可以先欣赏一下我们三个的作品。最左边的是大姐的，中间的是我的，右边的是艳阳的。整体我感觉肯定是大姐的这个造型要更逼真一些，像一些。我和艳阳的各有千秋吧，你同意吗？
2: 还是蛮自信的。
1: 他看来他觉得他比我做得好，确实我又不太像兔子哈，但是也有这个整体的形态的。
0: 精妙的技艺来源于熟能生巧，一锅花馍新鲜出炉，是由面粉和酵子混合蒸制而成的枣花馍，除了平时食用，也是当地人必备的年货。馍上的红枣代表生活，红红火火，甜甜蜜蜜，
1: 很结实。
2: 刚出锅的这个馒头香味比较浓一些。小的时候嘛，不知道有没有您有没有记忆，小时候最喜欢守在锅旁边等着锅掀开的时候，那一股热气扑面而来，然后旁边放着一碗油泼辣子，掰开往里面一夹，
1: 有。
2: 对，
0: 这些花馍全都是采用山里自产的面粉。在塔尔坡长大的戴改平15岁就开始做花馍，手艺是当地一绝。2010年至今，像这样在景区开商铺的村民超过100户，每户年增收4万元到5万元。文旅结合改变了山村，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让黄河两岸旧貌换新颜。汾河两岸焕然一新，家常美食饱含临汾人的深情。
1: 这个肉呢，就是一咬就断了，所以这个肉的脆就在这儿，然后它的滑就在这个表面了。一层油，然后配上那个面粉，就非常的滑，所以这个口感在很多地方的炒肉都是没有的。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奇观，俊美山川正在播出。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黄河的第二大支流汾河在临汾穿城而过，这座城市也因此得名。汾河在临汾流淌160多公里，流域面积10000多平方公里，至运城市汇入黄河。传说尧曾在临汾定都，这里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得益于煤炭资源丰富，到了现代，临汾发展为面积2万多平方公里、人口约380万的工业城市。我们走进临汾市区，和向导李泽凯乘坐观光巴士游览城市。巴士票价1元，围绕城市中心一圈，全程一共14站。
2: 我们刚才路过的这条路呢，算是临汾很繁华的一片吧，对吧？
3: 对对，这条路呢是长兴中街。
2: 我看周围全都是10多、20多层的这个高大的建筑啊，那边是商圈，这边是住宅。
3: 是。
1: 巴士途经居民区、核心商业区，以及临汾市中心的标志性建筑鼓楼。
2: 鼓楼到了，这是临汾的市中心，
4: 临汾的标志性建筑，特别是它交通之前的重要性。比如说它现在北达幽并，
2: 我们看到这边这个字写的是北达幽并，
4: 南通秦蜀，东临雷霍，西控河汾。说的这个河实际上是黄河，汾呢说的是汾河啊，
2: 所以就是西面呢就是汾河和黄河，这边是
4: 南通秦蜀啊，就说到陕西和四川一带。
2: 对，所以鼓楼的四面就把临汾的周围的方位都介绍得非常清楚。
4: 对对对，
1: 这座始建于北魏的鼓楼高43.76米，是中国最高的鼓楼。鼓楼自建成以来经多次重建，仍矗立在城市中心，见证了临汾的悠久历史。离开鼓楼，我们来到市区汾河岸边。过去由于生产排放，汾河一度受到污染。如今随着水质环境不断改善，汾河两岸建起文化生态景区，景色焕然一新。
4: 整个汾河生态公园的植物的种类也非常的多。你这会儿你静静地听一下耳朵里边的鸟叫声。
2: 很多，
4: 非常多。
2: 这个周围的树林里到处都是。
4: 现在栖息在咱们汾河生态公园的这个鸟类，有这个天鹅，大雁，燕子等等，非常多，高达150多种。就是我们现在治理的。
2: 这和我原来印象中的汾河边不一样了，
4: 完全不一样了。
2: 我印象小时候的汾河边是光秃秃的河滩，其实绿植
4: 没有那么多，
2: 更没有大片大片的树林
4: 哈。
1: 碧水映照着两岸锦绣，一座仿明清古建筑轩楼以河而建，一条长堤将河面一分为二。近年来，当地政府在汾河展开生态治理，相继建成蓄水工程、生态湿地和休闲景观，汾河两岸绿植错落，成为城市天然氧吧。如今的汾河恰似重新梳妆的母亲，陪伴着临汾人的生活。想要迅速熟悉一座城市，除了饱览山川美景，更要品尝地道美味。李泽凯带我们来到当地公认的老厨房餐厅。山西人的生活离不开面食，梯煎面是颇具代表性的面食之一。要制作梯煎，饭店大厨首先拿出一个特制工具，
2: 这就是他自制的梯煎工具，这是一根竹签吧，
5: 竹子
2: 哈，下宽上尖，
5: 对，
2: 是一个算是三角棱
5: 三棱的啊，
2: 三棱的这样一个签子，
5: 对，
2: 来制作这个面食。
5: 是的，
1: 梯煎面流行于晋中一带，厨师银盘边迅速梯面，煮熟出锅后配上打卤即可。冯宝平手中的竹签富有弹性，方便梯面。人们家里若没有这种工具，可以用筷子代替。看着大厨熟练的手上功夫，记者也想试一试。
5: 这个竹子片儿，人家底朝底这样压，先出后面再出前面。
2: 哎呀，这个面这么粘呢？
5: 不粘，它意思要速度要快一点就好了。
2: 就是我速度慢了，它就粘了。
5: 对，这个要速度快。
2: 哎，
5: 这个是的，
2: 没有发射出去。

0: 他这个
1: 但是踢下来了，
0: 这样出一点，这样一甩就出去了，这样子一甩就出去了。线出后边，带出前面，
1: 看似简单，实则一点也不简单。
2: 制作踢毽的关键是拿捏手上的巧劲。冯宝平初学时练习了一年多，才熟练掌握这门技巧。
1: 我离得远点看能不能行啊？也不行。
0: 对对对，这就对了。对，错。哎。
1: 哇！哇！哇！我像是刚刚开始练功夫的。哦。好了，我大概成功了有10根左右吧。我觉得已经是筋疲力尽了，端着这几斤的面站在这里聊的胳膊都酸了，都踢不出一碗面来。
2: 如今冯大厨3分钟就能踢10碗面，平均10几秒做一碗面，这是长年累月练出的绝活。除了踢煎面，另一道山西人公认的晋菜代表便是山西过油肉。
1: 这道菜呢，可以说是火遍整个山西哈，北至大同，南到运城，可以说是任何一个山西的城市都能够尝到这道菜，叫过油肉。食材很简单，现在石大厨已经在给我们准备了肉、木耳、蒜苔，还有一些这个配料哈。
3: 对，小料。
1: 为什么过油肉会在山西那么流行？
3: 因为这个过油肉它老少，都能把这个肉啊能咬得动，都能吃的。吃到嘴里边都特别酥软，不腻，尤其是最后加上这个山西这个老陈醋，我锅边一溜，这个锅气也有了，这个肉香味也有了，增加这个菜的色泽亮度，更加是完美的。
1: 哦，很期待了啊。
2: 过油肉最初源于一道官府菜，自诞生以来配料不断改良，醋始终是这道菜的精髓。瘦肉切片，用调料、鸡蛋和淀粉腌制，加些食用油浸泡，使肉更加香嫩。锅中烧油至60%热，将所有配料过一遍油，以保证食材的酥脆口感。这也是菜名的由来。最后一起翻炒，加入调料提香。
3: 最关键的一个来了，就是咱们的三星的老陈醋啊，前面放了一点，增加它的锅气底味儿，就最后出锅的，这就是咱们这个灵感，就山西人爱吃醋，醋放了两次醋，能吃着肉的香度，但是不能吃着酸度，就是要酸度了，一下就把这个肉的酥软香脆全改变了，所以就是最关键的时刻，最后点锅气醋，好，完了，好了，出锅。
2: 石中伟来自临汾市永和县的乡村，酸香扑鼻的过油肉是他童年记忆最深刻的美食，每逢过年才能吃上一次。
1: 一般的肉呢会有一些嚼劲儿，有的肉甚至都不太好咬，这个肉呢就是一咬就断了，所以这个肉的脆就在这儿，然后它的滑就在这个表面了，一层油然后配上那个面粉就非常的滑，所以这个口感在很多地方的炒肉都是没有的。
2: 在临汾、运城等地流行的晋南菜，口味偏辣、甜、微酸，擅长溜、炒、汆、烩和汤汁菜肴。山西多山地，气候干燥，农作物以杂粮和小麦为主，山西人便发明出种类繁多的面食，养成了爱吃面的习惯。
4: 其实踢尖儿又叫一个名字，它叫那个
5: 踢八股
1: 锅鱼，
4: 锅鱼，你看它。
5: 它都有踢包
4: 裹，像小鱼儿一样，
5: 对，
4: 吃到嘴里边滋溜滋溜。
5: 它这个是由那个踢八股演变而来，就是刚开始叫踢八股，后来就是慢慢转变成踢尖儿了，叫成踢尖儿了。
1: 其实我们在说到这个踢尖儿哈，还是想就此机会给大家科普一下山西五花八门的面食。
5: 山西的四大面食，刀削面、
4: 刀削面、
5: 刀拨面、拉面、
3: 拉面、
5: 踢尖，这是山西四大面食。现在这个闽尖就属于咱们这个非遗文化遗食面食了，因为这个闽尖它就是粗粮细做的东西，实际上那种好消化，所以好多人现在比较喜欢吃这个粗粮带粗粮的东西，实际上对人好，
2: 无论菜肴还是面食，山西人都会用醋调味。山西醋名扬中国，山西人也是出了名的嗜醋如命。当地人常年生活在干燥气候下，醋不仅

0: 也能提高食欲，还能帮助消化筋道的面食。山西人爱醋，大多是从小养成的习惯。
1: 小时候是家里边要买，放学的时候，回来的时候带一瓶醋，结果这买回以后呢，只剩半瓶了。哎，那半瓶到哪里去了？我说，哎，你渴了，喝都
2: 不是，
1: 当渴，
2: 不是，真的这么夸张吗？
1: 当渴了呢，就把它喝掉了。
2: 所有人现在应该眼睛瞪大了，山西人爱吃醋到这个程度了。
1: 对对对，
2: 妈妈让你去买瓶醋，回来剩半瓶了，
1: 特别有营养的啊，所以就是大小老小都爱吃。
0: 如今石仲伟在市区定居，
2: 很香的哈。
0: 小时候过年才能吃上的菜肴，成了每天都能吃的家常菜。而另一种代表临汾的美食就是牛肉丸子面。在当地一家有名的牛肉丸子面店，店主薛春修正忙着为夜市做准备。
3: 今天的牛肉准备了多少斤？
4: 七十。
3: 七十。今天的都够了吗？
4: 啊，够了。
0: 牛肉丸子面是临汾最家常的美食之一，切片牛肉加特制牛肉丸，配上颇有嚼劲的面条，佐以各种香料，浇上牛骨熬制的高汤，香辣筋道，口味独特。牛肉丸子面创于20世纪70年代，薛春秋在传统做法基础上改良配方，研制出薛老五牛肉丸子面，被当地人公认口味地道。店里飘荡着浓郁的牛油香味，闻着便已食欲大开。
2: 这家店的门口走廊里现在都坐满了人，听说这应该是目前临汾最大的一家面店了，好像有400多平。哇，整个店里现在应该都没座位了，怎么办呀？我们先去看一下菜单哈。现在其实牛肉丸子面在网络上也很火，像尤其是这个临汾周边的，比如说山东的、陕西的、河南的，很多人看到丸子面的，它这个大家看一下，非常有诱惑力的这个画面之后，都会驱车几百公里来到这里品尝。
0: 这时店里座无虚席，食客不分老少，当地人爱吃牛肉丸子面，为的就是这口辣。临汾人喜欢辣，与这里位于黄土高原的地理位置有关。辣可驱寒，无辣不欢，渐渐形成风俗。我们找到店主薛春修，得知我们从北京远道而来，热情地让我们尝尝他的手艺。
2: 这个涮面有什么讲究？您给我们讲讲。
3: 必须要这个火要开大，是吧？
2: 让这个汤，
3: 它要滚起来，
2: 滚起来，
3: 不滚起来了，它你看见了，它这个面涮下来不好吃。
2: 它有点像我们涮火锅那个涮毛肚，上来下去。
3: 对，它要涮你就把调到煮在这个面里边去。
2: 大概时间需要涮多久？
3: 要7-8下。
2: 7-8下，还真像涮火锅，7上8下。这就熟了。
0: 面条下锅前已经煮熟，只需在汤底里涮入味即可，所以时间不需要太久。面条出锅，放上香菜、葱花，浇上汤汁，就是一碗经典口味的牛肉丸子面。看着简单的操作步骤，记者也想上手一试。
2: 不要，先把它扣进去。
3: 扣进去。好，撂在这儿。
2: 放这儿哈。
3: 一个手拿勺子。
2: 接下来要开始了啊。
3: 对的。
2: 放进去。然后呢？
3: 来回起。
2: 来回起。
3: 那个勺子在里边搅拌的。
2: 这样吗？
3: 对对对。
2: 这个怎么感觉手有点搭配不起来的样子？
0: 涮面时间长短决定了面条口感的软硬。想吃硬面就涮得快些，食客在下单时能自行备注选择，
3: 好了，
0: 不需要犹豫，装碗放料浇汤，又一碗完成。
2: 太开心了，人生中第一次自己制作家乡的牛肉丸子面，还真的像那么回事，这不太难。给大家再看一下，这是我制作的牛肉丸子面，
3: 很好哈。
2: 虽然我自己涮了一碗啊，但是我深知涮面的过程只是牛肉丸子面制作的最后一个环节了。它的核心难点是丸子、牛肉还是面呢？您觉得？
3: 最难学的就是你掌握它的火候。
2: 火候。
3: 掌握涮面的那个火候。
0: 面里的丸子和牛肉都是加工厂里制好的半成品，店里涮面讲究的就是速度。还没吃上，面香就已扑鼻而来。
2: 这真的，这碗面从画面上大家能看出来，

0: 它就已经足够诱人了。每一根面条表面都裹满了调料，而且这个牛肉的颜色一看就非常的入味儿，而且不是那种成块状不太好嚼的牛肉，是牛肉片。
1: 你涮的这个也很好。
0: 啊，还行吗？
1: 还行。
0: 薛老板已经开始品尝我的手艺了。
1: 第一次涮的这个味道算可以，
0: 得到了师傅的认可啊。丸子面就是一种香辣香辣，但是又有一种非常特别的香的口感。这个牛肉配着一口面简直是绝配，牛肉是肥瘦相间的，咬一口牛肉的那种牛油的肉香味儿就会进入嘴里，而这个面呢非常有嚼劲儿。平常我们印象中肯定面比牛肉好咬，但是对于临汾牛肉丸子面而言呢，这个牛肉比面还要更好咬一点，面是很硬，有点就是碱面的那种，很硬很有嚼劲儿的面，所以它的口感就很独特，味道呢更是香辣香辣的，太好吃了。像您做牛肉丸子面几十年了，现在还是喜欢吃的？
1: 还是断不了。嗯。
2: 薛春修说，牛肉丸子面味道的关键在于汤底。多年前他从部队转业回乡，打算开间小店维持家里生活。他潜心研究改良出有40多种调料的汤底，大受人们欢迎。如今小店也变成远近闻名的连锁店。
0: 我知道临汾牛肉丸子面这个市场也有很大的竞争哈、啊。很多家丸子面，每条街道上都有几家。为什么你的这个味道能被大家认可，生意会这么好？
1: 舍得。舍得。
0: 怎么理解舍得？
1: 你舍出去就能得了。
0: 舍了什么吗？
1: 你是你料里边咱们力看得小，是吧？把人看得重。我这调料下得重，这个里边呢可能就是是我成功的这个。我做这个搞这个餐饮就是自己搞一个良心餐，把我的良心放正，叫你掏的这个钱，叫你吃够你这个钱，这是我自己记下的。
0: 所以您把这个店经营的生意这么好，货真价实，诚信经营，
1: 对，
0: 有这两条原则，
1: 是把握住这两条，就没错。
2: 一碗牛肉丸子面，品尝的是美味，凝聚的是用心。浓郁热辣的面香里透着临汾最普通也最真实的生活气息，也是临汾人念念不忘的家乡味道。为了这一天，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启程进京赶考，为了这一天，他们秘密北上，赤诚奔赴，只为同一个目标。这一天，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0: 1949年10月1日下午2点55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成员从天安门城楼西侧涉级而上，登上城楼。播音员天安门广场的播报瞬间点燃了现场30万群众的心。下午3点整，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正式开始。
1: 请中央人民人父毛主席讲话。
2: 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

宣告结束的一瞬间，掌声从广场四面八方涌起来，压过了扩音器。这声欢呼，中国人等了100多年。

0: 开国大内阅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军事盛典，受阅的部队有海军方队、陆军方队和空军的飞行梯队。开国大内阅兵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充分显示了人民军队勇往直前、勇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充分显示了人民解放军的装备和训练水平。
1: 海魂衫、大檐帽、水兵披肩，海军方队的服装格外醒目。广场上不少群众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军装，情不自禁地摘掉帽子，欢呼起来。1949年开国大典上，海军方队作为第一支受阅方队，率先走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队列前方，旗手李冠英高擎81军旗阔步前行。这面军旗是第一次在国庆典礼面向全国军民公开亮相。海军方队核心骨干大多来自重庆号巡洋舰和灵甫号驱逐舰的起义官兵。1949年2月，国民党残余势力重庆号巡洋舰在上海吴淞口起义，随后灵甫号官兵也分批投向解放区，起义官兵抵达东北安东，5月组建了人民海军第一所海军学校——中国人民解放军安东海军学校。8月，这所学校抽调出一个排，联合华东军区海军组成受阅方队。受阅当天，他们极具特色的直甩长臂动作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2: 安东海校的基础是什么？就是呢，重庆号起义的官兵。重庆号是英国制造的一个轻巡洋舰，因此呢，国民党政府啊，当时派海军到英国去接受这个训练，除了这个对军舰的操纵之外，也包括这个队列训练。队列训练它就是英国式的了，你就是说摆臂多少度，踢腿多少度，一分钟多少步，这些都是英式的。
1: 在只有2个月的训练中，重新编排操点已经来不及，陆军教官只能先把大家的八字步纠正过来，
3: 把英式操点每分钟114步速调整成全军统一的每分钟120步速，已经习惯了的英式列队直甩长臂动作最终保留了下来。
4: 海军方面呢，出现在开国大典上，确实呢，表明我们人民军队不再是单一的兵种，也是彰显了人民军的现代化，也标志着结束了近代来海防力量薄弱的屈辱历史，表明了我们海防力量的逐步的强大。
1: 当海军方队的身影缓缓远去，久经战火淬炼的陆军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向祖国报道。代表陆军受阅的华北军区步兵第199师，是一支从战火硝烟中拼杀过来的英雄部队。他们没有统一的制式装备，手中紧握的是缴获的38大盖与美式冲锋枪，迈着硬朗的步伐向新中国致以最庄重的军礼。突然一阵轰隆声由远及近压过了广场上的欢呼，炮兵方阵来了。炮兵第四师携带119门火炮，2辆指挥车齐头并进，行列中有不少被授予荣誉称号的英雄炮兵，其中有威震敌胆的大功5连、神炮13连、大功1连，以及在辽沈战役中的立功炮兵，他们带着胜利的喜悦接受检阅，

0: 这支钢铁炮兵队伍的装备型号复杂，火炮类型各不相同。
1: 后来统计啊，参加开国大典的16000部队，用16国家的武器啊，用那些杂式武器能打下天下，这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战争奇迹了吧。所以说当时武器的杂乱呢，也反映出啊革命战争的艰难。
0: 重型榴弹炮由美制10轮大卡车牵引，而野炮和战防炮则由骡马拉着。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汽车机械装备极度稀缺，在漫长的解放战争中，绝大多数火炮都依靠骡马驮运，跟随着部队翻雪山、越丘陵、渡江河。这些大炮全都来自战场缴获，炮身还留着弹痕，拉着他们的是骡马，驾驭骡马的是一支从胜利中走来的军队。
2: 我们长期来时小米加步枪是吧，只是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才开始有炮兵，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提升和飞跃啊。所以当炮兵师走过的时候呢，你以热烈的鼓掌和欢呼，也是对我们说这种命冲的部队的一种肯定，一种赞扬。
0: 一门门火炮载着荣光刚刚驶过，紧接着战车方队震撼登场。战车方队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头车功臣号坦克，因老旧多病被战士称作老头坦克。别看它故障不断，却在解放天津、攻打锦州等战役中屡建奇功，战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正式授予功臣号荣誉称号。车身上功臣号三个大字格外醒目，一下吸引了毛泽东的目光，他频频向这辆坦克挥手。驾驶功臣号的是20多岁的董来福，当时他既想抬头看看毛主席，又怕分心偏离了路线，只能匆匆扫了一眼天安门城楼。
3: 我是头车，我要看的人这个中心整个都歪。我们的军旗在团长周围前边，你敢看毛主席把车开偏了？先生直哆嗦呀。
0: 在董来福身后有近100辆坦克、50辆装甲汽车和100多辆摩托化汽车，这些装备没有车内通话，各车车长与驾驶员之间无法沟通。训练时站在车顶上的战士只能靠手拍或者脚踩驾驶员的肩膀来指挥，
3: 向右拐踩右肩膀，向左拐踩左肩膀，前进蹬后背，这个倒退蹬后腰，停止蹬头顶。
0: 对坦克结构了如指掌的董来福，最终靠潜望镜巧妙化解了这个难题。
4: 我有个潜望镜在里头，潜望镜是看前面的，他把潜望镜侧面翻，从那旁边那个照的这潜望镜里我可以看见了，都侧面看，来看见旁边的坦克跟我齐不齐，采取这种方式。
0: 让大家没想到的是，一场不为人知的险情发生在分列式的后半段。当坦克队伍行至天安门西侧西华门牌楼时，竟然有一辆坦克熄了火。
5: 我们这天安门一下都着急，怎么搞的？这个查的结果，那个开车这个驾驶员啊，他也兴奋，哎呀，看毛主席啊，他这个脚啊，一下子油门呐、降低了，降低的不走了，你后面来一辆装甲车，把他一推，推走了，全体的都不走。
0: 一场虚惊过后，大家紧握的拳头才慢慢放松。这时，现场突然爆发的欢呼声，彻底盖过了履带的轰鸣声。

0: 伴随着铁甲战车渐渐远去的轰鸣声，骑兵第三师策马奔赴检阅场。近2000匹战马被精心划分为红黑白三色，编成12个方队，蹄声如雷，浩浩荡荡。然而为了让这支骁勇善战的队伍接受检阅，大家可没少费脑筋。这么多匹战马难免在狩阅过程中排泄粪便，影响后续队伍行进，这个难题该怎么解决呢？
1: 战士们就想了一些办法，从这个马喂的马料上来想办法。一个是尽量就前一天呢不要喂的太多，再一个呢不要喂草料，让它吃一些精饲料，这样它这个一个是排便量少呢也就控制了，所以在整个这个通过的过程当中呢，它就基本上没有排便或者没有受到影响。
0: 当地面部队尽数亮相，蓝天之上新中国的战鹰早已蓄势待发。下午4:35，长安街东口上空的云层突然被撕开，17架飞机从南苑机场起飞，在通县双桥上空编队集合，由东向西飞向天安门。飞在最前方的是9架美式 P-51 野马战斗机，它们分成3个分队，每队都采用品字型3级编队，飞行高度为920米。当机群紧贴着城楼飞过时，广场上的人们挥舞着帽子手帕欢呼雀跃，还有人高声喊道：我们有自己的空军了，我们自己的飞机来了。看到大家纷纷向空中挥手致意，方怀和战友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代表人民空军向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致敬，向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致敬。
1: 我们这个人，我就懂得的小虫们，我说我们推个机头在下面就准备好了，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表示向毛主席向中央敬礼，这个意思。
0: 方怀和战友们的飞机3点头敬礼的时候，最早通过的总领队邢海帆带领9架战斗机并没有着陆，而是悄悄绕到了天安门后面。
2: 周总理又提出啊，那个战斗机部队你先飞过去之后，可以在这个北京城北再绕一圈嘛，你等到这个运输机，当时文是轰炸机，飞过去之后你正好又接上之后，这样显得壮观一些。很多这观礼的人，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一看是26架飞机经过天空，实际上是17架。
0: 在场的外国记者并没有看出其中的奥秘，他们在发出的报道中称，一共有26架飞机参加了编队飞行，并惊呼新中国一夜之间有了自己的空军。按照国际惯例，狩阅飞机不得挂载10弹，而这一次是特例。
3: 当时方怀是中央军委航空局作战教育处的处长，他就向聂荣臻报告说，敌机对我们的威胁还是存在的，而我们的防空力量还不是很雄厚。那么怎么防止开国大典这一天敌机来空袭呢？聂荣臻就制定了一个方案，应该说这是一个冒险的方案。参加狩阅的飞机其中有4架是挂载10弹的，这样做就是因为一旦遇到敌情可以直接消灭敌人。
0: 这次狩阅关乎全城30万群众的生命安全，是一项绝密部署。当时东南沿海仍被国民党残余势力把控，舟山群岛驻扎着敌方轰炸机部队，随时可能突袭北京，破坏开国大典。正是身处这样的险境，执行狩阅任务的飞行员早已立下了悲

0: 壮的生死誓言。
1: 万一飞机在空中发生故障，飞不了了，那用最后一点这个惯性力气，然后扭到城北去，自己摔到城北，你绝不能摔在这个广场上。所以说他们当时还都签了保证书嘛，这也体现了这个人民空军第一代飞行员这种英勇精神。
0: 然而空中受阅进行到最关键时刻，一件惊心动魄的意外发生了。
2: 九架 P-51 野马战斗机首次飞过天安门后，按计划大转弯绕回，第二次飞到天安门上空时，
0: 第三队左僚机飞行员谭汉洲的座机发动机突发故障，机头冒出滚滚浓烟，速度骤降。此刻编队已经掠过天安门上空，下方就是30万群众，一旦失控坠落，后果不堪设想。飞行经验丰富的谭汉洲临危不乱，先稳稳控制住飞机姿态，紧跟队形完成飞行，随后找准时机脱离编队，单机飞往南苑机场，最终平稳着陆。
2: 开国大典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尚未正式成立，空中受阅由中央军委航空局统筹组织，飞机和飞行员数量有限，受阅难度远大于地面军种。1949年9月22日，空军参加开国大典的计划正式出台。这时距离开国大典仅剩下8天时间，在这短短的8天里，他们顺利完成了空中编队飞行训练，出色完成了这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空中阅兵任务。
0: 阅兵结束后，伴随着团结就是力量的激昂节拍，群众游行正式开始了。走在最前面的是来自长辛店等地的工人队伍，工人方阵后面是8000多名京郊的农民朋友们，他们天不亮就动身，徒步几十里赶到天安门广场，
2: 只为能亲自见证新中国的诞生。
0: 来自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团校腰鼓队的青年学生们，身披彩绸，腰系红鼓，咚咚作响的鼓声让整条长安街散发出朝气蓬勃的青春气息。15岁的王蒙正是这支学生队伍里年纪最小的鼓手之一。
2: 队伍里有工人，有农民，有学生，他们中有许多人是人生第一次走进天安门广场，这更是他们第一次以国家主人的身份走过这里。
0: 当时有这么一种说法，腰鼓的声音传到哪里，意味着哪里解放了。王蒙和腰鼓队一边敲一边跳，跟着全场喊毛主席万岁，
3: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这个听得非常清晰。然后毛主席的那回答人民万岁，我到现在还记得，人民万岁，这种局面，这种气势，那是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见。
2: 这组珍贵影像出自华北军区政治部华北画报社记者孟昭瑞之手。1949年，刚满19岁的他亲历了平津战役，又在北平入城市中受过锻炼。开国大典前夕，他被编入开国大典新闻处摄影科，负责拍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和开国大典。10月1日这天，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孟昭瑞特意准备了3架相机。

0: 孟昭瑞的主要拍摄地点在天安门广场。当他举起相机抓拍30万军民欢乐沸腾的珍贵瞬间时，广场上万民同庆的热闹场面被永久定格。与此同时，天安门城楼上作为开国大典唯一一位女摄影师侯波也在坚守岗位。她的核心任务是拍摄城楼上的领导人。当时因为太过紧张，拍摄过程中还差点发生意外。
1: 开国大典那天，现在不是前面有个栏杆吗？那个时候都没有啊。这领导人一站就站到那墙根来了，这我们照相就有很大的困难，我没有办法，我就只好往后退啊。总理就过来拉我的衣服，就小心小心。
0: 周恩来总理的关怀让侯波内心十分激动。
2: 为了抓住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珍贵瞬间，
0: 在那一刻他敏捷地按下快门。
3: 开国大典纯是宣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啊，这是我们21世纪发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国家啊多少代的人努力啊，这个有这么一天啊，好多这个关于的人都流眼泪的，这眼泪是兴奋的、高兴的眼泪啊，是胜利的眼泪。
0: 同样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新华社总社特派记者李普。庆典结束后，他连夜赶写了关于开国大典的新闻稿件。10月2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的这篇文章就是他写的。钻旗杆，跪路边，开国大典的记者们就是以这样的姿态，用手中的相机定格下了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晚上9:25，开国大典落幕。这一夜，北京无眠，积压了百年的欢呼从广场响起，传向40000000中国同胞。

202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仪式，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阅兵的轰鸣再次掠过长安街，无数人热泪盈眶。1949年那一声“人民万岁”，与今天“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的铿锵誓言紧密相连。这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正是先辈们浴血拼搏换来的新中国。如今带领着10,000,000中华儿女，向着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奔赴前行。

0: 叔，我以茶代酒，我先敬您一杯。
1: 哎，今儿真谢谢您了，您老这面子太大了。
0: 我呀，给他们老两口办了点事儿。当年呢，他们的儿子半夜被老板叫起来了，说是去临县送点货，结果呢，半道出了车祸。我呢，替他们讨回了一笔赔偿金。您就是这么跟他们认识的？是啊。 当初那个姓夏的老板，别提多横了。这个丧葬费说人家是临时工，不赔，只给一个月的工资，你说说这讲理吗？老两口到公司去跟他们说理，他让保安给赶出来了。老两口在公司门口哭啊，他们还想放狗。啊，
2: 这事儿就多亏了您遇上。
0: 人得讲良心呐，啊，我不能看着不管啊。
3: 对不对？何况我还穿了一身警服呢。没错。嗯，
4: 燕来了。
5: 来来来，
4: 哎，
3: 老太，你这么多浇头，你这面还是转不转钱了？
4: 崔师傅啊，就爱吃我做的面，
5: 老戴这面绝了。
3: 哎，
4: 你尝尝。
3: 好，行，二位慢用。
4: 好好好。
3: 我来了有一个星期了，非常的抱歉啊，一直没有正式的给大家开一个会。那么今天，我们利用这个交接班的时间，把这个会开了。刚到所里呢，我领着大家参观了我们的荣誉室。最近街景也处理一些问题。实话实说啊，我感觉到我肩上的担子是越来越重了。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们枫桥可是老典型了，那么如何在新时代把我们老一代的经验继承好，将一方安宁守护好，把景物模式创新好，这个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要动动脑筋，想想办法。我以为我们民警。 腿儿要紧，我们得往外跑。所以，我对大家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今后在所里的同志，除了办公的、调解矛盾的、执行公务的，除了这些人以外，所有人都不许坐堂办公。我们要走出去，我们要走到田间地头去，我们要走到大街小巷去。
6: 我们要去和群众去接触，去看一看。我想问问大家，两喊一不叫，大家谁知道它的含义？
7: 我知道，这是咱们枫桥派出所的传统，民警能叫出辖区老乡的名字，辖区老乡也能叫出咱们民警的名字，辖区户的狗见到咱们，以为是主人都不叫了。说得非常好，就是这个意思。
3: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两句话了。咱们枫桥镇下辖有29个行政村，但是我们的警力并不多，能够做到这一点非常的不容易。但是这一点，恰恰就是我们枫桥的老传统。以前我们上一辈的很多老民警，没事就到田间地头去，和当地的老乡啊、群众啊。 泡壶茶，聊聊天儿，七大姑六大姨的混的都很熟，谁有个小忙我就帮一下，谁家要有家不长理不短的一些小矛盾，我就劝一劝，真正出事了，第一时间我就给他解决了，人家真真正正。

0: 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这是枫桥的魂。那么现在到了这个新时代，我以为枫桥的传统不光不能丢，我们还要给它要发扬光大，不光要在管字上下功夫，还要在服务二字上下功夫，服务不缺位。如果我们真真正正做到了服务在先，那么很多的矛盾我们就可以化解于无形。百姓报警，我们出警，这就好比是一个人得了病，我要去看大夫，可是这个人的身体要是平时不锻炼，那也是无济于事。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走出去，能够看一看，能够和百姓打成一片，掌握一下人情，这个就是打好我们自己的底子。教导员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对了，你们记得那天摆摊吗？你看钟教平时这个人特别好，但是就因为不爱笑。我建议啊，以后我们和群众去打交道的时候，你不妨笑一笑哈，你哪怕学学我呢，啊，没事傻乐傻乐的啊，消除一下老百姓对我们的心理抵触，和老百姓就拉近距离了啊，这乐一乐，这个事儿就好解决了，是不是钟教？
1: 我们虽然是基层民警啊，但也身兼着打击犯罪的职责，要有人民公安的威仪，这样才能给犯罪分子足够的震慑力。当然了，我们在服务百姓的时候啊，微笑服务当然这是很好，但是过于嘻嘻哈哈不太适合我们公安。
0: 没错，钟教说的对啊。好，那我说一下我们工作上的调整。我准备在一市二队勤务运作机制的基础上，对我们的警力配置做出一些调整。60%的警力要下沉到社区，真正做到警力下沉，警务前移，
2: 警民
0: 联动，把派出所我们就开在老百姓的家门口。下面我宣布一下，综合指挥室警为民钟玉郑光耀，打击破案队由杨副所长负责，配3名民警，12名辅警。
3: 是。
0: 社区警务队由魏副所长负责，配12名民警，33名辅警。
4: 是。
0: 镇西站站长张楠楠。
5: 是。
0: 镇南站站长赵勇。
6: 是。
0: 镇东站站长边立国。
7: 是。
0: 每一个站合理配备人员，会后我们具体讨论。当然，作为基层派出所啊，我们要分工而不分家，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啊，人人都当多面手，确保一方平安，充分发挥我们老带新的光荣传统。刘小丹，你跟着钟教，一方面呢，你们都是女同志，另外一方面，钟教是老前辈，争取早日向前辈看齐，好吧？
8: 是。
0: 冯强，
9: 在。
0: 你去镇西警务站。你跟着张师傅，楠楠多带点，好吧？
10: 好。
0: 我最后再唠叨一句，我希望今后我们每周的交班会，一定要把质量开出来，把交接警情和提升服务质量结合起来，把交接案情和交流经验结合起来，全面加强我们派出所的建设。我们要做出更好的成绩，来迎接全国最满意基层所队的评选，好吧？大家还有什么想法需要补充的？
9: 我有。
0: 没想法散会。
9: 不是，我举手了，金总，我有问题。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咱俩单聊，你跟我去办公室，好吧？散会。
11: 来，你跟我走。

0: 又有什么想法说说，
1: 金所。我想进办案队。
0: 想进办案队啊？
1: 市局禁毒队想不想进啊？刑侦办案组想不想进？想。
0: 自己跟局长说去，我说了不算。不是金所，你这是在罚我呢，是吗？
2: 不是罚，是磨。
0: 不是金所，这余亮的案组，我承认我确实没表现好，但我总觉得你应该给我一个江湖折罪的机会。我冯强是个复员军人，我能跑能打，就连刘亚丹那样的亚和片呢，他都进办案队了。我冯强凭什么就得在这儿当片警？我觉得组织上有点浪费人才。
2: 小伙子对自己定位挺高啊，人才。别小看女同志，你自己身上的问题你还没有意识清楚，啊。行啦，别在这跟我磨牙了，跟你那个师傅好好干干，好好磨磨，干出点成绩来，兴许我能如你所愿。出门的时候帮我把门带上啊。
0: 不是金。

0: 哎，红强，来一局。怎么不高兴了？哎，比比。我不跟女孩打球。
1: 我知道，没进人办案队心里有气是呗？行，我不跟你计较。
0: 刚才球进的可以，
1: 那是，我原来可是我们学校校队的，你以为我跟你闹着玩呢？
0: 校队，来，比比，
2: 王丽。

0: 可以呀、啊。
1: 那，
2: 教导员，你让我找到陈光磊的阿拉伯数字的笔记，我找到了。这是陈光磊2013年跟本村签的鱼塘的承包合同，签款数和日期是他手填的。
1: 谢谢啊，冯主任。
2: 哎，不客气，没什么事儿，那我就先走了。
1: 好嘞，哎，慢走啊。
2: 哎，好嘞。

0: 接她的那个男的是谁啊？
1: 哦，那是她侄子。
2: 汤嫂还真是个重情义的人啊，真就什么都没要，房子还有卡上那几万块钱，全留给她那两个姐姐了。
3: 我半夜进来上厕所没找着老陈，下楼这个人在喝农药自杀了。
4: 老白给我打电话了，
5: 妈也找着了，
4: 找我要人，想调你回禁毒队。跟我诉了半天苦，跟我说禁毒队现在是两头人多，中间人少，要么呢就是那些刚毕业的小警察，要么呢就是那些准备退休的老警察，中间像你这样的办过大案要案的人才少之又少，所以想让你回去。我跟他说这哪行去，我得问问老郑的意见。你怎么想？
5: 你知道我以前不是左撇子的。

0: 楠楠，哎，教导员，你过来有事啊？
1: 他你花娘家地址有吗？
2: 哦，他走之前我管他要了一个，想找时间过去看看，可一直也没空啊。唐嫂还真是个好人啊，这老陈没了，家里的房还有存的那点钱，他是一样没要，全留给老人养老了。
1: 行行行，把地址给我。
0: 哦，这样，那你跟我进来，我给你找找。

0: 行，这儿呢。板桥镇陈留村惠地街。
1: 教导人，怎么了？
0: 啊，可能有事儿吧。
1: 是大案子吗？是不是有大案子？

0: 大姐，啊，
1: 这是汤锦华的家吗？
0: 哦，你找他呀？啊，走了，
1: 走了啊？
0: 他男人出事了，你知道吗？好像是他就在这里待了一天，带着他侄子就走了。
1: 他们家还有别人吗？
0: 这房子本来是他哥哥嫂子的，他哥哥嫂子前些年就没了，他侄子呢也不经常回来。
1: 你有他侄子的联系方式吗？
0: 没有，那可没有，那可没有。
1: 那你知道他和他侄子去哪儿了吗？
0: 这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啊，这小子社会上混的，我们基本上不来往。
1: 这村子他们家还有别的亲戚吗？
0: 这汤家在这里啊，就是个独户，没有什么人了。
1: 啊，谢谢啊。
0: 哎，没事没事。

0: 什么意思？笔迹鉴定的结果已经出来了，这确实是陈光磊本人的签字。这个资料，他也拿回去研究过，还做了标记。这些计算的数字，应该是他预估的支出的费用。根据种种的迹象表明，陈光磊的自杀实在是太怪异了。
1: 我去过陈光磊的妻子汤景华的老家板桥镇的陈留村，根据当地的村民反映，他第二天跟他侄子就离开了，至今下落不明，也不知道人去哪儿了。你的意思，陈光磊的死跟他的妻子有关？
0: 我希望局里能够立案，继续追查下去。
1: 我知道，陈光磊的死对你影响很大。
2: 从客观来说，你的工作已经做得很到位了，责任也不全在你。但是事情已经出了，我希望你能够引以为戒。
1: 严局，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希望能够把这个事情查清楚了。查清楚要有证据，你有证据吗？这些事情不能够证明事情的蹊跷吗？有蹊跷不代表有证据。公安局但凡是有点蹊跷，我们就往下查。 那局里有多少人手都不够用啊！好了，这个事先这样，我一会儿还有个会，啊。

0: 分局但凡是有点蹊跷，我们就往下查。那局里有多少人手都不够用啊！
1: 明白。好。明白，严局。好好好。没问题，严局。啊。好。严局给我打电话。
2: 怎么的，警所啊？继续开导我啊？
3: 哪有的事儿？其实我对于这件事儿
1: 也怀疑，我判断可能跟钱有关系。
3: 可是汤锦华后来的一系列举动吧，我就没往那头想。
1: 哼，现在看来这事儿果然是不简单。
4: 你把你那东西拿来我看看呗。虽然现在我们不能立案，但是并不代表我们不能往下查呀，对吧？
1: 这个汤锦华不可能不用到身份证，只要他一出现，我们就可以有所行动。
2: 汤锦华跟他唯一的侄子汤毅走了。据我所知，这个汤毅是个社会混混，关系很复杂。我想通过他的关系找找汤锦华的下落。
1: 接下来就得辛苦你了，你得再去陈留村跑一趟。
2: 谢谢啊，警总。
3: 谢我干什么？有案必查嘛。
1: 不过我有一个建议啊。
2: 你说，
1: 别大张旗鼓的事儿。
2: 知道。

0: 怎么这个点打过来？
1: 不是我得砍你点儿啊我。
0: 你快睡吧。
1: 不是接着睡呢吗？我好不容易今天休息，我跟你那么长时间没见着了，我得见见你。好吧，哎，看看我这头型怎么样，帅吧？
0: 我看你黑眼圈倒是挺大的。睡去，你那儿都4点多了。
2: 我不，洋洋呢？我要跟洋洋说话。
3: 我好好写作业。
2: 嘿，这臭小子！
0: 你那边怎么样啊？
1: 忙呗，天天忙，一忙一天就过去了。现在有多重？我猜猜啊，100。
0: 呸！我除了生洋洋的时候，从来就没上过100。
4: 讨厌！
2: 哎，今天我去趟超市，买点好吃的东西，给你们娘俩寄过去。
0: 你算了吧，难得休息一天，你就好好歇着吧。
2: 我就去，我乐意。
4: 别耍嘴皮子，赶快睡去。
2: 行，反正你我也见着了，遵命，老婆大人，晚安。
4: 早安。

0: 汤毅他们这个家庭啊，条件不好，但是从小啊是娇生惯养，脾气也非常的古怪，和村里其他人呢也不怎么来往。钟教导员，你跟我打听汤毅，他出什么事儿了吗？
1: 没有，我主要是通过他想找到他姑姑，汤锦华。

0: 她丈夫生前在村里搞承包，有些事情呢没处理利落，我得需要找到她来处理一下。
1: 哦，是怎么回事啊？
0: 嗯，
1: 她那个电话号早就不用了，有一次因为宅基地的事儿，我给她打电话打不通，转年清明节见到她才说清楚了。
0: 清明节？她每年都会回来吗？
1: 是啊，除了清明节，平时根本见不着她，也不知道在外边忙啥呢。这不是又到清明了，
0: 那汤景华会回来扫墓吗？
1: 我们这儿有个风俗，嫁出去的女人是不能回娘家坟上的，说是不吉利。
0: 行，那汤一回来你第一时间通知我。
1: 好。
2: 请进。
3: 这位老师。哎，吴老师是吗？
2: 请问您是？
3: 我是政委的父亲。
2: 你是政委的爸爸？
3: 对。
2: 怎么从来没见你来过呀？
3: 您是没见过，我在校网上见过您，因为我工作的关系特别的忙，所以家长会什么的都是我岳父岳母来的。
2: 啊，原来是这样，请坐请坐。
3: 谢谢。
2: 再忙也得多关心关心孩子啊。
3: 是，那个吴老师，政委今天没有来上课吗？
2: 我正要跟你们家长反映呢，政委最近什么情况呀？这学习是越来越不用心了，周六全班都在自习，就他一个人例外，平时上课还开小差，偷偷玩手机、照镜子、翻杂志，我都逮着他好几回了。他还涂了口红，头发也染过了，还不承认。

0: 妈，
1: 你怎么来了？
0: 我今天休息，想带伟伟出去吃个饭。
1: 他不在家，跟同学们玩
2: 吧。外婆，
1: 哟，伟伟来了！哎呦，
3: 您过来。哎，
2: 你怎么来了？哎
0: 呦，今天不读书啊？
2: 大周六上什么课呀？外婆，我都饿了。
1: 嗯，外公啊，给您烧菜呢。哎，外婆先热碗银耳羹，你喝着。
2: 好啊，
1: 来，走。来，抱着给我。
2: 谢谢外婆。哎，
1: 走，
0: 拜拜。今天让你外公外婆休息一下，我带你去逛逛商场，看有没有你喜欢的。爸妈，我带伟伟出去吃饭了啊。
1: 鸡都炖熟了，干嘛还剩麦子吃？先把这银耳羹喝了啊！
2: 哎呦，外婆，银耳羹我以后回来再喝啊！那鸡翅给我留着，放一放更多味儿。嗯，那我先去了，外婆。嗯
0: 妈，那我们走了啊！
1: 早点回来啊！

0: 件挺好看的，
1: 这是今年最流行的，我们店卖的很好，我给你拿
0: 一个最小码。
2: 等一下，好像有点不太合适。
3: 今年最流行的就是这种风格，多好看呀！
2: 你是个学生，我觉得真的不合适。
4: 我觉得挺合适的，我喜欢。
1: 哎，服务员，先生小姐，您稍等一下啊。
2: 前面那件衣服不是挺好的吗？
5: 这件衣服有稍微小一点
1: 的。哦，您觉得大是吗？
5: 对。
0: 哎，这不就那件衣服吗？
1: 哦，我能看一下后边吗？其实我看起来还好。
2: 走。哎，
0: 干什么呀？
2: 爸肚子饿了，先去吃点东西吧。
4: 我不饿。

0: 你不是一直想要一台笔记本电脑吗？楼下就有。
1: 杂粮，健脾养胃，好东西。您来点。大姐，正好我跟您打听打听，就是我老婆啊，脑力工作者吃这玩意儿管用吗？
2: 管用啊，这个五谷杂粮啊，对身体可有营养了。
0: 您帮我选点。
1: 没问题，这小伙子一看就是个疼老婆的。
3: 哎，谢谢谢谢。
0: 哎呦，
3: 来趁热。
0: 赶紧，你也慢点了吧。
3: 哎呀，我不吃米饭。
0: 我给你叫碗面吧。
3: 我不吃主食。
0: 行，那就多吃点菜。上好的五花肉。
3: 别加了，我不吃，拿走。
0: 为什么？
3: 肥。
0: 五花肉哪有不肥的？
3: 来，喝可乐。
0: 哎，
3: 我不喝。
0: 你不是最爱喝可乐吗？
3: 太胖。
0: 你那么瘦，喝点没问题。我说了我不喝。你干嘛？不爱喝你也不能这样啊。
3: 我又不是故意的。
0: 你最近怎么那么挑食？这个不吃那个不吃，营养能跟上吗？ 你现在还在长身期，学习也要费脑子，多吃点有营养的。吃完饭，我带你去理发室，把头发染回来。你们学生不能染头发了。
3: 我不上学。
0: 爸也正想跟你聊这个事儿。你在学习上是不是碰到困难了？
3: 干嘛这么晚？爸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注意力也不在学习上。你知道我干嘛吗？我特别喜欢看武侠小说，没日没夜的看。学习倒是没什么困难，我明年想去上海当练习生。
0: 报补习班也不用去上海啊，太远了。这里有好的老师，我帮你打听打听。
3: 我说了我不上学，你不上学那干嘛呢？当女团。
0: 当什么？
3: 女团。偶像 ，idol，明星。除了你不知道。那。
0: 爸爸，这
3: 是我爱豆。你看，练习生呢，就是大家在一起练习唱跳，优秀的几个，终身出道，最后就能像这些小姐姐们一样，站在台上收获光芒，收获粉丝。
0: 你以后就干这个？
3: 嗯。
0: 不行。
3: 我又没跟你商量，我就是通知你一声。
0: 你就是通知我一声，政委。
3: 你到底在想什么呢？不爱学习，整天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你外公外婆知道吗？我外公外婆可支持我了，他们可不像你一样愚蠢。
0: 不能这样下去了，你得回来读书，我会盯着你的。
3: 你盯着我？得了吧，老郑同志，当年我妈在你眼皮底下你都救不了，你还盯我？
0: 你再说一遍。

0: 哎，你怎么在这儿？
1: 你说，这事跟你怎么办？
2: 我怎么办？我也不怎么办，我先吃饭吧。

0: 老张，我呢其实跟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打过交道，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普遍都存在一个叛逆心。什么叫叛逆心啊？就是你越不让他干什么，他越偏得干什么。不是说他真想那么干，他是想跟你对着干，明白了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不能生拽呀、硬拉呀，我训你，你听我的，我是你爸，不行，你得怎么着？拉近你的距离，我了解你，我跟你有共同话题，我可以聊，你得这么着。你哪儿都好，但就是有这么一点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你得跟他找共同话题。你这么着，我跟咱大侄女聊聊，我在这方面呢是相当
1: 的。知道什么叫练习生吗？
0: 就那个补课的差生嘛，对吧？
1: 爱豆呢？
0: 爱吃黄豆。
2: 老板，结账。

0: 这多少钱一个呀？啊，这81个。这么贵啊？能不能便宜点啊？
1: 你别看我不懂那个什么洞，对吧？
0: 我小孙子也属猴的。
2: 哎，我跟我们家那羊，
0: 那我用你手磕的孙猴子，得多长时间能磕好啊？
1: 这个快，半小时吧。
0: 啊，好吧。
3: 这个怎么卖的？
1: 80一个，全是80啊。你给伟伟买一个，他都烫了，算了。
3: 那我给洋洋买一个。我要了啊，80。
4: 哟，这不是小星星吗？
1: 我不卖了。
3: 别，生意这么好，多卖啊！来啊，
4: 哎呀。
3: 来来来，
1: 我回家了，看看我这大侄子，手艺多好啊！200一个，不贵吧？来一个，
4: 贵不少了。这兄弟刚说80，你给整到200啊？我都要了，让你们打吧。
3: 再摆会儿啊，别着急，
5: 还得天多好。
1: 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
3: 我们什么都不干，吃个饭。
4: 啊，对，走走
1: 啊！
4: 哎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再走。
1: 咱在这儿聊聊，你们二位是干嘛的？
3: 哎，我告诉你啊，别没事找事儿。
1: 我今天就想管管这闲事了。你是干嘛的？
3: 哎，干了，干了。你们二位是干什么的？哪儿冒出来的？
1: 认字儿吧。
4: 蜂鸟派出所的，你们俩是干嘛的？
3: 哎，不好意思，认错人了。
4: 没认错，干嘛的？
3: 哎哎哎哎哎！
4: 哎，小伙子，那俩人是不是找你麻烦？没事，有什么事儿你可以跟我们俩说。小伙子，哎，小伙子。

0: 李主任呐，今天有事儿，你们先回去吧。啊，
1: 今天一早我来办公室，打开抽屉一看，资料费全没了。
2: 没了多少？
1: 高尔斯克的资料费总共是9200$。
0: 金所长，
1: 你好。
0: 没人进来吧？
1: 没有。
0: 哦，您出去吧。
2: 哪个柜子里？
0: 金所长，钱就锁在这个柜子里。

0: 您这柜子锁了吗？
1: 就这锁了呀，我昨天下午5点半走的，门也锁了呀。
0: 门也锁了。
1: 嗯，就这锁了。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我觉得这个小偷啊，就是我们学校某一个人，
2: 是个学生，我知道他，他爸呀是个小偷。
3: 张志新，
2: 学校给你个机会，
4: 你为难。
5: 都这样了，你还不承认？
6: 不是，你就是鞋印对上了，你也不能证明钱是他偷的呀。
7: 警察同志，
8: 不好了，出人命了！
9: 惊悚啊，张志强让人给捅了，在西口村。

0: 您这柜子锁了吗？
1: 绝对锁了呀！我昨天下午5点半走的，门也锁了呀，
0: 门也锁了。
1: 嗯，绝对锁了。

0: 窗户没锁。
1: 窗。
0: 这进来人了。
1: 我记得锁了呀。
0: 彭总，那儿有一个脚印，你拍一下。
2: 这教导处进小偷了，资料费全没了。
3: 真的假的？
2: 李主任都找警察了。
4: 咱们学校还会有小偷呢？
5: 这也太可恶了吧。
6: 看来我们要保管好自己的东西了。
4: 对啊，
2: 这说不定呢，这小偷就在我们身边。
0: 不会吧？
7: 那你觉得是谁啊？
2: 我觉得，我猜这个小偷啊就是我们学校某一个人。
8: 你说了，不说了。
9: 你们能不能安静点
2: 儿？哎，你看，他说话了，他自己都说了。哦，明白了吧？
10: 小偷，你让说，
11: 你打我脸，
10: 小偷。

0: 被剪了。
1: 您保安处怎么搞的？
2: 昨天下午我爸打电话说他不舒服，我提前回去了。昨天晚上小胡替我值的班。
1: 那吃饭怎么让人替呢？那胡子，下次不能这样了。
2: 哎，好。
3: 主任，张世新、何耿玉在班里打架呢，你快去看看吧。
0: 这样，彭松，你去一趟监控室，我和主任去看看。
1: 哎，
2: 走，我带你去。
4: 好，谢谢。
1: 为什么打架？为什么打架？说话。
2: 他先动的手，资料费没了，他心虚，谁都知道他爸是个小偷。
1: 喂，开！
0: 那么资料费的事儿，你们也都知道。那这样，主任。麻烦您找个地儿单独聊聊。
5: 庄世新性格孤僻，自己坐到最后一排，我看他平时就是独来独往，没什么要好的同学，但也从来不惹事儿。你怎么又把小刀带学校来了？课间了，出去活动活动。

0: 庄世新的家庭情况是什么样的？您知道吗？我也是听同学们传的，他爸因为盗窃进去过。嗯，他爸爸您见过吗？没有。他妈妈您见过吗？也没有。那他家长会谁开？没人来。那您不去家访吗？庄世新成绩中上游，人也挺老实的。
1: 不需要特别做家访。听说你跟那个庄世新不和，他人就那样，他爸还是个盗窃犯，所以从小我妈就不让我跟他走得很近。
2: 你俩是一个村的是吗？
0: 啊，
1: 不是，那你为什么就觉得这个钱就必须得是他投的呢？
0: 因为他爸就是啊。<笑>就是。
3: 他爸出来了，前几天来找过他。你看，我们高二的资料费刚上缴就没了。您说是不是他跟他爸的嫌疑最大？
4: 欣欣，儿子，
5: 爸，
4: 爸爸给你买点好吃的。
3: 爸，你挣钱了。
4: 爸爸在工地，
5: 这就是庄世新他爸。
4: 我们说还挺挣钱，
3: 这么多好吃的。
4: 哎呦。
1: 儿子，我得赶紧回工地，你先拿着，我走了啊！啊，放学就回家啊！
0: 好，
1: 别到处乱跑。知道了，爸。你还数学课代表呢，你就这逻辑，你还挺能推呀、啊、你。
0: 哎，秦二叔叔，你看我能当警察不？
1: 你这样，你先把你那个鼻子上的血给抹抹啊。
0: 好。
6: 警察同志，你们找我呀？哦，你好，你好。哎，你好。嗯，
0: 你先回去吧，谢谢啊。行，
6: 你请坐。我听说是你昨天晚上值的夜班。
0: 哎，
6: 哦，
0: 那是个什么情况？你给我介绍介绍。
6: 这学校进小偷了，这我也不知道啊。昨天晚上我像平时一样巡逻，八点钟巡一次，后半夜巡一次，这也没发现什么异常啊。
1: 那有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就比如说是您看见谁最后一个走，有没有印象？
6: 哦，是个学生。
1: 学生？
6: 对，是个学生。

0: 同学，你怎么才走呀你？哎，我知道他，高二的。他爸呀是个小偷，在学校呀，他经常自己一个人待着，也没人跟他愿意玩。过来，您看看，把脚抬起来，抬起来。
1: 张世新，学校给你个机会，您现在主动把钱交出来，就不报案了。我没拿，都这样了，你还不承认？
0: 我真没拿。
2: 好，
0: 您是没救了，你跟人家爹一样。
2: 我给你，
0: 爷爷打我是不是？
3: 你去趟杏口村查一个叫庄世强的。
0: 啊，你不仅偷，还耍土匪呀！你小小年纪怎么学不学好呢？
2: 秦快啊，小野给我发过来。
0: 你说，是不是李干的？
3: 怎么了，李主任？
0: 丁所长，你赶快把他带走了，就是他。
3: 就是他。
0: 啊，
3: 小院的队上错不了。
0: 不是你就是鞋印队上了，你也不能证明前是他偷的呀。 丁所长，人我是交给你，具体怎么查那是你的事儿。学校交出这样的学生，真是丢人呐。
3: 李主任。 我觉得这个案子水落石出之前，学校的首要任务是要保护学生的声誉吧。
0: 好，那你说怎么办吧？
3: 庄世新。

0: 咱俩人在这儿聊聊行吗？装饰心，装置墙，你这个名儿起的挺有意思啊。你等于是把你爸中间这个置字儿给拆开了，是吧？你爸给你起的。哎，你那个雕刻那个手艺，你跟谁学的？
1: 没人教我。
0: 没人教啊？那你这属于无师自通了吧？你小子挺厉害呀，你。那我上回买你那个，你刻那一个，你得花多长时间？
1: 那个不复杂，一上午吧。
0: 一上午就能刻得那么好？不复杂，刻完以后就出来卖呗。手艺是真好，那你这样雕耽不耽误学习？
1: 我想考美院。
0: 哦，怪不得。但是我听说考美院，你专业课得过得去，你文化课也不能落下，要不然怎么考？是吧？你爸怎么样啊？
2: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
3: 怎么了？怎么了？
2: 不好了，出人命了！
4: 在哪儿啊？
2: 就在山那边。哎，我带你们去。
3: 走，快
2: 走，
3: 走。
5: 师傅，
6: 谢谢师傅。
7: 强子，强子怎么样？强子，你没事吧？强子，
8: 醒醒！
7: 强子，强子，强子，你怎么样？
2: 让一让，
9: 保护现场
10: 啊！大家别动啊！
9: 来，
10: 让一下
9: 啊！师傅，还有气儿呢！
10: 哎，来了！我也不知道你爱吃什么，我就随便买了点啊。
9: 姜子吃吗？
1: 钱不是我拿的。
0: 哎，别管那些，先吃饭。什么事儿也没有填饱肚子重要啊！我都饿坏了。
10: 还行，尝尝。
11: 我看你也不爱吃那芹菜吧，是不是？你跟我们家那孩子一样，来。
10: 你给我换换，
11: 哦！我总跟我们家孩子说：“我说你这个小小年纪这么挑食，你以后怎么长身体？”啊，没关系，咱俩换换。这个给你，这个也给你，换换啊，那个。
1: 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说了，钱不是我拿的，也不是我爸。你要不就干脆一点，把我给抓了。假惺惺的有什么意思啊？你们都有一个样。
11: 不是哪儿跟哪儿啊？吃饭吃饭，别这么着急。
0: 哎，
1: 要不你就把我抓了，要不你就别管我。
0: 哎，楠楠，
12: 惊悚了！庄志强让人给捅了，在西口村。
0: 庄志强怎么了？
4: 庄志强让人捅了一刀，我们打120了。

0: 谁是家属？先去转一下费。
1: 哦，我去吧。
2: 护士，病人现在怎么样
3: 了？已经脱离危险了，还在观察。
2: 哦，谢谢。
0: 好，不客气。
4: 啊，焦总，你先坐，你去找一下费。
2: 您去，您去。
4: 行，好，哎，放心。
2: 这个庄志强从监狱里放出来这段时间他都忙什么了？
5: 我就见了他两面，一次是他年前刚出来的时候，

0: 志强，什么时候出来的？
1: 前天。
0: 哦，那明天上午那坐坐。
1: 好。
0: 哎，伞拿着。还有一次就是我和楠楠去他家，想和他谈谈以后的工作生活问题，他只是说要出门打工，年初六就走，然后就把我和楠楠打发出去了。哎呀，谁知道人在山后出这档子事儿，我现在一脑子浆。
2: 志强现在怎么样了？
0: 在抢救室呢，等信儿吧。哎呀，
2: 人呐就是变数，原来多好的一后生。
3: 好人，好人能进监狱，天生就不是好痞子。
0: 你说说你能不能少说几句，人家都伤成这样了，你还在这嘲讽人家。
3: 自己作的呗，那怨谁？
4: 二位大哥，这个庄志强是个什么样的人？
2: 本来是个好孩子嘛。
0: 凭良心说啊，庄志强并不是什么奸坏之徒，我们两个是同学，关系也不错，就是一时糊涂走了歪路。
5: 婶儿，新年好！
6: 新年好！
5: 新年好！
7: 强子，听说在外面挣钱了？
8: 嗨，马马虎虎吧。
7: 一个月多少？
8: 我呀，在厂里啊，是个技术组长，不是一般工人，一个月20000。
7: 那不少钱啊！
8: 年底还分红呢。哎
9: 呦，哎呦，电动水表了呀？
8: 瑞士的，进口的。
9: 多少钱呀？
8: 不贵。20000。
10: 我看我女儿这么高的，
8: 看什么？你懂吗你？
11: 你们看看啊，假的！
12: 假的！
11: 我以前在深圳时候让他干过啊，一点那么假，说明还是我们厂生产的呢。
13: 你胡说你！
11: 别废话，什么了？
13: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14: 爸爸妈妈，你们别打了。
0: 庄志强一家子因为戴假表这个事儿成了村里的笑柄，其实也没啥。说说笑笑，过阵大家也就忘了。可他这个人呀、啊，最要面，发誓不挣大钱不回来。过了几年，听说在外面真挣钱了，不过人没回来。可他往家里又寄东西又寄钱，老婆孩子着实风光了一阵子。直到有一天，广东的警察找上门来。
15: 你这个多少克啊？
16: 不重，50多克。哎
17: 呦，这样子蛮特别的。
16: 是啊，我就喜欢这个样子的，在这根本就买不到。这个呀，还是强子在香港在那边的金店帮我买的呢。哎
15: 呦，你真有福气啊！你男人又会赚钱又会体贴人。
17: 他今年回来吗？
16: 谁知道啊，他工作忙。哎，我也不催他。
15: 志强在外面发财了吧？这两年他都干嘛了？神神秘秘的。
16: 好像是什么二手车，他跟我说过，我也不懂。手表，
0: 哎，嫂子，这两位是广州市公安局的同志，找你了解点情况。
18: 你好，我们是广州市公安局的，想问点事情。
0: 庄志强天生手巧，可他手巧的本事用在了开门撬锁上了。
15: 那也比我在外面的。哎，
0: 可惜这么个能人，走歪了路。
15: 回去吧，快点啊，听话，回去吧啊，欣欣，听话，听妈妈话，赶紧回去啊啊，欣欣，
19: 行了行了，你那假发都不要

0: 当着孩子面，你说啥呢？
1: 那我说假吧。那小红去外面找个男人快活去了，就把这摊子事全部扔给你。
2: 你拿着人家钱，你乐意呀？
3: 行了，别说了。徐小红走后，世新在他大伯家住了几年，听说和他婶子的关系一直处不好，上了高中之后啊，自己就搬回来了。
2: 庄世新就自己住。
1: 是啊，这孩子怪得很。

0: 几年不见，世新这孩子明显变了。小时候挺活泼可爱的一个男孩子，如今变得寡言又古怪。
1: 你还说不是你啊？
2: 怎么了？吵什么？
1: 庄主任，你来看看吧，哈，
3: 这个臭小子
1: 把一棵老树给砍了。我这个老樟树50年了，亩财产给10万我都不卖。你还想跑你？
4: 不是我，
1: 不是你哈，不是你鬼才相信呢哈。老话说得好，杀爹杀孩子。
2: 刘石，说啥呢？
1: 你还瞪我？你看看他说贼眼，跟他爹一样。庄主任，你看看吧，你看看，看看这事儿。
2: 刘石，你看看这是乡长吗？是不是？
5: 不是，
6: 是
5: 县长吗？
6: 县长，
7: 冤枉他了，你。
8: 这个冤枉了。
2: 你这不是冤枉好人吗？
5: 啥都给你整垮了。
2: 冤
9: 枉他了，
2: 真是！欣欣啊，欣欣，欣欣，
10: 这孩子可够倔的。
0: 是，和他爹一样，是个要面的，但也和他爹不一样。你看这些年村里人风言风语的不少，不过我觉得这孩子错不了。

0: 哎，时间，饭来了，赶快吃，吃饱了之后睡一觉啊，我替你守着，你还得伺候你爸呢啊。
1: 我可能知道是谁干的。
0: 谁呀？薛刚、
1: 薛强，他们原来跟我爸混过。 说清楚点怎么回事。今年过节，陪爸爸喝一口。你喝水。哎，儿子，这些年，爸爸对不起你。你放心，爸爸从今以后一定走正道。
2: 咱们爷俩堂堂正正的把这个家张罗起来。
3: 强哥，
4: 强哥，
2: 我去开门。你们谁呀？大侄子，
3: 你看，你看，你跟他爸长得多像。
2: 哎呦，
3: 哎，大侄子，过年啊，叔给红包。
2: 是吧？强强，哎，强哥，
3: 你们俩怎么找这儿来？强哥，你这地儿一打听就打听着了。强哥，你看，这不是过年了吗？我哥俩呀，过来看看你啊。
2: 过年好。
3: 拜年。
2: 你们俩干嘛？
3: 我干嘛？强哥，您家刚出来，我们不也来看看您？找您，这不就喝点儿吗？过年是吧？您也刚出来。
2: 那个，哎，强哥。
3: 这个屋里坐着啥菜呀？哎，真香啊！
4: 是，
3: 你看，这正好有酒，走，咱喝一个去啊！
5: 茵茵，回屋去，进去。
3: 哎，拿着，大侄子。

0: 我再也不干。
1: 别小哥，咱以后事咱以后再说，咱今儿来就拜年，是不是？啊，
2: 对，拜年，
1: 喝点。
0: 你们俩走吧。
1: 不是强哥，你看，你得出来，我们得来看看你。嗯，
2: 您把这个收着，
1: 我礼物拿着，
0: 拿走。
1: 哎，别强哥，给孩子真不是给您，
0: 拿走。
3: 啊，好，
1: 强哥，那个年后再联系啊。哎，大侄子，好好过年啊，刚出来啊。
4: 爸，那两人是谁啊？
0: 没事儿，以前的朋友，吃饭去。
5: 志强，
4: 过年了，我跟雪莉来看看你。过年好啊。
0: 有话直说。
5: 志强，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0: 进城找份工作，我初六就走。
5: 又走啊？
0: 主任，警察同志，我出来以后可是个守法公民，没给社会添麻烦。
4: 我爸在家没待几天就走了，他什么也没跟我说，但我知道他就是为了躲那两个人。我觉得我爸出事儿，肯定跟姓薛的兄弟俩有关系。
6: 停一下，村口视频放大。老周，是他们？
7: 是。薛刚、薛强档案找到了。
8: 警所，西口村的一个村民想反映点情况。
9: 我叫庄满江，是西口村的村民。听说庄志强一大早在后山被人捅了，我就想起个事儿。我今天呢，因为要去市里看我那小孙子，所以早上不到4点我就起来了。

0: 怎么开的车？你们这么大眼往上顶，
1: 对不起大爷，
0: 不好意思，把我压上来，对不起啊！
1: 不是，您怎么往后退的车呢？让大宽马路，你往后退，把我给顶上了。
2: 大清早你们急急忙忙的干什么？开这么快？
1: 怎么还我们？哎，人有事吗？
0: 没事，
1: 好车没事吧？像火车呗。来，前面拿着，好，我们刚刚说我这儿有急事，来来来，
0: 慢点儿，
1: 你快点，别吵。
0: 那俩人我们不认识，不是我们村的。当时我们在意，可后来听说庄志祥出了事儿，我就琢磨着不对劲。你想，那个点儿从山上下来的车，他确实太蹊跷了。这正好楠楠去了解情况，我就给他说了。
3: 您看一眼，是这俩人吗？
0: 没错，就这俩人，
3: 是这俩是吧？
0: 非常感谢您提供的情况，谢谢。
3: 应该的，楠楠，哎，帮我送一下，谢谢您啊。啊，
4: 您跟我来吧。
3: 啊，张成，联系沿途监控，锁定这辆车。
5: 所长，衡州发来两段监控，目标嫌疑人已被锁定。

0: 在广州认识的，应该说是先认识他们那伙老大，叫坤哥。我们俩也是坤哥给带上道的，然后我们跟他们那伙人一共混了大概几个月吧，然后我们俩就回老家结婚去了。后来我们听说他们那伙人都落到警察手里，就说落网了，那坤哥据报从高空跳下去摔死。
1: 死人的事儿，咱就先不聊了。咱聊聊活人的事儿。
0: 你们为什么要找这个装饰匠？哎，他厉害呗，开一般的锁咱就不说了。开保险柜，他那功夫绝对这个。有一回我们俩一块儿去一公司里，他进去开保险柜，我在外面给他把门。他刚进去10分钟吧，来了一保安，拿手电筒就。
1: 奔那大楼里边进去了，我当时第一回干，我吓坏了，我心我都跳嗓子眼了，砰砰，我直跳。就没想到，那保安前脚进去，他后脚就拎着一袋钱出来了。哎呦，那速度！这那个速度的事儿，咱也不聊了啊。我觉得你这速度就挺快，我问你这个，你一下就歘就给我转到那儿去了。咱回来啊，还是这个事儿，你们现在。
2: 要找装置墙，我们其实就是想拉他入伙，一块干，去广州。哎，哥，来了，
0: 哥，
2: 我说哥，你这是现在，你约我们俩见面。 还约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我说哥，你现在是越来越不仗义了啊！我刚有个装车的活，快说吧，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哥，你有这开锁的手艺，还干那苦力呀，又累又挣不了几个钱，跟着我们哥俩干吧。
0: 天哥，咱一块干吧，现在这边大环境不太好，到处都是摄像头。
2: 咱去广州那边没事，您还干您老本行，我们哥俩负责销货，我有路子。嗯，告诉你，我不干，我现在挺好的，心里踏实。
3: 踏实，
2: 哥，你这是现在越活越天真了呀！这年头啥是踏实的？这手里有钱才是踏实的啊！
0: 强哥，大侄子一天天大了，你就不为他以后考虑考虑吗？
3: 我警告你们啊！
2: 以后不许碰我儿子，要不然怎么着？我去告警察！哈哈哈哈哈！刚哥，你听他说什么？他说他要告警察。他说他要找警察。嗯，
3: 我不是吓唬你们啊，我说你们俩赶紧给我收拾好了，滚蛋！
2: 站住！站住！滚！
4: 干了！干！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
5: 他不答应，你就给他一刀子。
4: 我真不是故意的。
6: 你拿了刀还不是故意的？不争气，一个不争气的东西，不争气。钟教导员，我这儿子不争气，给社会添了麻烦，也怪我没有教育好。您先消消气。牛建设，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了，让你爸到所里来接你，你好意思吗？啊，你这心里好受吗？
7: 为了点破事儿，
8: 这小子可不是一次了。这个赌窝你们断的好啊！这小子自从沾上了牌，工作也不好好干了，媳妇也让他给气跑了，现在躲在他娘家也不回来。你说这啥事儿？这是，
9: 爸，不赌了。你放心，我当警察的面保证，我以后再也不赌了。
7: 哎，
10: 行了，扶着你老爸回去吧啊！好好的过日子，把媳妇接回来啊！
9: 我可告诉你啊，我盯着你呢，刘建设啊！
10: 哎，爸。
0: 走吧。
1: 不是，这不牛。

0: 院胜吗？
1: 警司。
0: 怎么了这是？
1: 赌博，抓起来了。
2: 不赌了，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赌了。
0: 哎，等会儿，等会儿。你见我面跑什么？没聊两句就不赌，警司，你怕什么？
2: 警司，我可以走了吧？
3: 这老爷子，您是腿脚不太好吧？
4: 风湿，几十年的老毛病。
3: 哦，哎，中教
1: 啊，
3: 咱那个灯是不是烤风湿特别管用啊？
1: 是啊，管用。
3: 是不是？
1: 对。那个牛监事啊，我想起来了，你有个字没签，来，你跟我来一下。
3: 哦，那你们先忙会儿 啊，我带大爷去烤灯。
1: 好，来，跟我走。
3: 对，等一会儿，不着急。
1: 走，
0: 您去我那儿，我给您烤烤啊。
4: 哎呀，不用了。
3: 用，我跟您说，烤完以后这个腿脚可舒服了。来，走。
0: 哟，您平时走路都费劲啊。
4: 是啊。
0: 那我背您吧。哎，来。
4: 哎呀，不用了。
0: 没事，上来。
4: 哎呀，不用了，请。
0: 对，哎，好。对，扶好。
3: 您感觉啊，有没有感觉？有了吗？温度行不行？
4: 热乎了
3: 哈。啊，哎，15分钟，管用，
4: 挺好的。
3: 其他地儿有没有不舒服的？比如说胳膊呀、膀子呀、紧吧，有没有？
4: 哎，老毛病了。
3: 哪儿啊？肩膀。
4: 肩膀有点紧。
0: 没事，大爷，
3: 行，我给您捏捏。那腿别动啊！哎呦，跟孩子一块住啊？
4: 我的房子，这个不争气的，去了西湖这么多年，还是没搬出去。
3: 没事儿，孩子嘛，是吧？前天这个牛建设是几点回去？
4: 前天？
3: 嗯。
4: 晚上9点多，
3: 哎，那天是您哪儿不舒服来着？说是下午就给他打电话让他回去。
4: 我哪天给他打电话让他回去了？没有啊。
3: 没打。
4: 没有。
3: 没事，您烤腿。
5: 说实话，24号下午。请完假以后你干什么去了？
2: 24号，我回家了。
5: 回家了？
2: 哎，回家了。
5: 回家了？
2: 真回家了。
5: 你父亲就在外边，我给他请过来问问。
2: 哎，别，我去赌了。
5: 你那些同伙就在隔壁，我给他叫过来对对质啊。我再问你一遍，牛建设。24号下午4点到9点半之间，你干什么去了？我告诉你，我之所以敢问你，就是因为我掌握了情况。我现在问你，是给你一个机会，要还是不要，你自己想清楚。啊？
2: 要，要。警司，不错，学校的钱是我拿的，都是我拿的。
6: 喂，校长，钱还差两个学生呢。啊，行，我再催一催。校长，你不知道，我催了好几遍了。
7: 他是好。
6: 啊，行，校长，那这钱我明天就存了哈。哎，好的，校长，再见啊。哎，老牛
7: 啊，
6: 等会忙完弄点水，浇浇花。
7: 好，来，
6: 我去开个会。
7: 哎，行。

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也就是两个方面，啊，一个就是隔壁夜班，啊，尖子生，怎么样把他的成绩能继续保持或者提高？

0: 师傅，你看这种钥匙能配吗？哎，
1: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0: 谢谢啊。

0: 哎，爸，不舒服啊？你哪儿不舒服啊？哎，爸，你坚持一下啊！哎呀，我在这值班呢，我走不开呀、啊，爸。哎，行行行，我马上回去啊。
1: 怎么了？你爸没事吧？
0: 哎呀，我爸突然打来电话，说他有点不舒服，非让我回去一趟。哎，小胡，
1: 哎，
0: 要不我的夜班你替我一下吧？
1: 好，行。
0: 那谢谢啊，等你夜班啊，我替你。
1: 哎，没事。
0: 那我先走了啊。哎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庄世英突然找我说，他要退学了。
2: 退学？
3: 我知道了，回头我跟他谈谈。我给你推荐这人不错吧？
4: 这人啊，技术不错。

0: 可是啊，我就怕他这个手太快了。
1: 我给他打保票。
2: 你说这个人怎么知道我们扩建需要用钱呢？
3: 我要是再见到他，肯定能认出来。
4: 那个老崔调解室招义务调解员呢，去不去？
5: 去啊！以后左邻右舍的，凡是有什么麻烦事儿，都到调解室一通解决。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媒报，美国正向中东派遣第三艘航母，并增派近万名士兵。美国总统称正在考虑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打击。伊朗总统称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号称，俄乌冲突各方迟早需要重建某种稳定的平衡，西方国家必须清醒评估局势。他承认乌军打击对俄造成经济损失，但乌方损失更严重。英国首相伯纳姆公开表示，重返欧盟是英国可考虑的选项之一。分析认为，伯纳姆此时公开谈及英国返欧，背后存在多重考量。国庆假期第二天，文旅市场热度攀升，各地长线赏秋、深度体验、家庭结伴等多元出游需求集中释放。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他表示，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经收到美方对伊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的海军陆战队的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了近10000名士兵。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考虑在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的打击。
1: 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的母港，执行既定部署任务。此外，由三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搭载来自第13海军陆战队远征队的队员，于9月28号启程。上述美国官员称，相关舰艇、战斗机、海军陆战队员和水兵将于11月底之前抵达中东地区。报道提到，目前布什号和华盛顿号航母已部署在中东。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三个航母打击群。不过报道补充说，华盛顿号有可能离开中东，返回其位于日本的母港。报道还说，除布什号和华盛顿号航母外，全师号两栖戒备群的舰艇也部署在中东。一名官员表示，加上本周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对于上述消息，《华尔街日报》称，白宫和五角大楼发言人均未回应置评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号发表于《时代》杂志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特朗普在采访中还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因为该提议不够好。
0: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当地时间的10月1号发布最新的安全通告称，近日霍尔木兹海峡接连发生了多起油轮遭袭事件，将中东海域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升至了严重。根据该机构公布的信息，9月28号至29号，霍尔木兹海峡至少发生了4起涉及油轮海上安全事件。28号，一艘驶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遭不明投射物袭击，船上一度发生了小规模的火情，但是火势很快被扑灭。29号，三艘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遭不明投射物袭击，其中两艘油轮的船员安全，相关船员随后接受损伤评估。

另一艘邮轮的船员和船只的受损情况仍然在调查当中。当地时间的10月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在回答总台

0: 离境的统一时间限制。对于有联合国相关公务需要处理的外交官，联合国一贯认为应允许他们开展相关的工作。9月17号，联合国安理会就美国提交的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进行投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当地时间的10月1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就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举行全会。中国代表表示，任何加剧紧张对立、破坏对话谈判的行为都应被拒绝。任何有助于缓解局势、促进外交努力的机会都应被珍惜。
1: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指出，伊朗核问题当前困境源自美国单方面退出全面协议，对伊朗极限施压，并两度在与伊朗谈判过程中动武，曲解伊朗核问题历史经纬，执意推动恢复制裁和有争议的决议草案，将破坏安理会团结和权威，阻碍外交努力。中方投反对票是为了维护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大局，是为了妥善解决防扩散关切，也是为了推动中东地区长治久安。
2: 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不能通过外部干涉和阵营对抗来实现，曲解甚至滥用安理会决议，搞双重标准和地缘政治议程，只会损害地区国家重拾互信、实现共通安全的努力。
0: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今天的凌晨，也门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亚丁市内响起了爆炸声，尚不清楚袭击是否造成人员伤亡。胡塞武装方面稍早些时候表示，当地时间的10月1号的夜间，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塔伊兹省等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空袭。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当地时间的10月1号，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已经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声明中表示，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是令全体伊拉克人民自豪的国家成就。同时，10月1号也是伊拉克启动解决非国家管控武器问题这一严肃进程的开始。根据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相关进程将不晚于2027年6月30号完成。伊拉克政府将致力于彻底解除境内所有非伊拉克武装组织的武装，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确保对边境的管控。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已从伊拉克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撤出。美国媒体9月30号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军已撤离伊拉克，但如果发现对美国人员和利益造成威胁，美方不排除实施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从伊拉克撤出的美军将调派到约旦，主要任务是打击残余的极端组织武装人员。
0: 好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崔爽。
3: 好的，丽娜。我们看到美军撤离伊拉克对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带来哪些冲击，地区秩序谁来主导，来看全球媒体的相关报道。首先关注到的是美国《华尔街日报》将伊拉克推向更深的冲突。美总统特朗普称，从伊拉克撤军不仅是美国的胜利，也是伊拉克的胜利。但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的紧张关系正在将伊拉克推向更深的冲突。由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长期在伊拉克拥有影响力。自美国对伊朗发动轰炸以来，德黑兰又重新加强了对这些组织的支持。冲突期间，他们对美国驻伊拉克的外交和军事设施发动了上百次袭击。美国的立场很明确，伊拉克必须维护自身主权。我们再来看英国广播公司如何评论，美撤军是出于自身的安全考虑。分析称，美军撤离的时机更多是出于自身安全考虑。伊拉克北部近期频繁发生针对美国设施的攻击，剩余美军人员少，军事投射能力有限，他们的存在更多的暴露出脆弱点。 部分。

0: 专家认为，美军撤离并不意味着美国对伊拉克的影响力就此消失，但可以肯定的是，过渡阶段注定动荡，伊拉克仍然在武器采购上依赖美国，也需要美国的外交支持以应对邻国挑战。我们再来看新加坡联合早报怎么说，地区秩序加速重构。从地区秩序层面看，此次撤军将改变伊拉克长期以来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维持的力量平衡。按照美国官员的说法，美军仍在该地区保留情报、监视及其他能力，伊朗必然会进一步巩固其影响力。伊拉克不仅要强化国内安全，还必须谨慎调整国家未来走向，在与美合作和不惹怒伊朗之间寻求微妙平衡。随着冲突持续，伊朗很可能在也门、伊拉克等方向加大袭击力度，以维持对美国的压力。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伊拉克沙法克通讯社。中东博弈进入新阶段，战争成本和美军基地损坏程度都将影响美军策略调整。分析称，中东已经进入多条战线联动的局面，伊朗的地区代理人形成跨国家联动网络，在伊拉克、黎巴嫩、也门等地不断传导，一处发生袭击可能在另一处引发报复。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各种力量交错存在，伊拉克能否保持稳定，如何防止其成为地区冲突向外延伸的军事平台，将直接影响整个中东地区的安全格局。好，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美军撤离伊拉克的相关评论。丽娜，
1: 好的，感谢崔爽。针对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安全事件，当地时间的10月1号，沙特阿拉伯方面表示对该事件进行了初步的调查。
2: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0月1号援引沙特内政部的消息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涉事客机的副驾驶攻击了机长，事件导致两人都受了伤。阿联酋的安全小组也参与了初步调查。沙特内政部表示，两名飞行员在情况好转并得到医生同意后，于1号在阿联酋安全小组的陪同下离开了沙特，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下令成立由检察机关专业人员组成的调查小组，对相关事件展开调查。沙姆西要求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收集相关信息和证据，查明事实，确定事件具体情况和动机，并核实事件是否与任何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及是否存在事先策划或指使。另有以色列官员告诉以色列时报，以色列方面也将参与相关调查。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一起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在袭击者被制服后，该航班改道并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
1: 近日，美防长在美国一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讲话的时候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称该司令部的管辖范围将会涵盖无人机、人工智能以及指挥控制系统。那么相关的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为我们详细的解读。滕先生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1: 您认为该如何的理解这一新的作战司令部？美方此举的主要的用意是什么？
3: 应该说呢，美军非常敏感地抓到了当前国际科技发展的这样一个基本的趋势。我们都知道，第4次产业革命呢，给我们带来了包括半导体芯片、包括量子计算，还有这个人工智能等一系列的技术。那么对于美军来说的话，怎么样对此加以利用呢？成为现在美国国防部重点考虑的一个问题。那么在之前呢，其实在美军最近几场这个冲当中呢，也用了包括人工智能技术，比方说击杀一些国家领导人，抓捕一些国家领导人。所以从美军来看的话，他这次这个组建所谓的自主作战司令部呢，就是要充分发挥美国在这方面的一些技术优势，那么把这个第四次产业革命带来的一些技术利好呢，用于军事方面。那么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这是他的一个传统，就是要利用一些成熟的技术，来为美军呢提供这个更具有杀伤力的这种作战手段。所以呢，成立这样一个一级司令部呢，应该。

0: 该说是它整个一个军事发展的一个基本的脉络，也是基本的趋势。那么从这个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利用来看的话，现在确实是呢对我们的这个社会呢构成了一个巨大挑战。比方说，如果说这个滥用这种这个人工智能或者是其他技术来说的，可能会造成无辜的损伤，可能会对平民百姓带来巨大的损失。那么美国在这方面带头这个争夺这个军事领域的主导权，那么这很显然呢有它的需要。但是从这个国际层面来看呢，通过这种这个技术使用呢，可能会这个促成在这个领域里边军备竞赛，如果不加以管理，不加以这个有效治理的话，那么美军的这种这个追求呢，可能会在未来大面积的使用。那么这种使用来看的话，可能会对平民百姓，会对整个社会呢都带来巨大的冲击，巨大的损害。所以国际社会呢，应该说联起手来加强在这个人工智能治理在军事领域利用的这种这个管控。因为只有有了有效的规则，这种这个技术呢才到头来呢不会这个击杀平民百姓，不会呢给我们的社会呢带来巨大冲击。
1: 美防长还确认缩减美军高级军官的编制，将美军的降级军官的职位要削减20%。那么在当前形势下呢，那您认为啊，美方这么做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吗？
0: 从根本上来看的话，这个特朗普第二任之后呢，我们看他在国防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特别在防长赫格塞斯带领下的话，首先呢他改名把这个原来的国防部呢改成了战争部。那么现在这种改呢，应该说对于美国在战备等方面呢又有很大的这个促进，就是显现出呢美军现在采取的咄咄逼人的立场。那么在去年的9月30号，在同样的这个军事基地，就是弗吉尼亚的邝迪科陆战队这个军事基地呢，那么赫格塞斯呢把全球一线指挥的高级将领召唤了回来，那么训话。他讲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要避免美军呢这个多样化，这个社化。美军的主要任务呢就是这个给美国打江山打天下这样一种这个使命。那么同时呢还规定了一些具体的这个安排，比方说让美军的高级将领在体重方面加强管控等等，这是一个方面。那么从他军事改革来说的话，应该说呢进度呢应该还是向前推进的。但是呢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我们也看到这个他这种军事改革呢还有一个这个特朗普这个政府的一些特色，比方说强调高级将领对这个政府的忠诚。那么在第二任期间呢，特朗普已经解职了至少四位这个上将军衔的高级将领。因为这些将领呢，不管是从参联会主席还是海军作战部长，对于特朗普的一系列的政策一系列作为呢表现出这种这个不支持，或者是呢显现出一些微词。所以从特朗普人来看的话，加强这种这个对军队的控制呢，进行这种所谓的军事改革呢，同样带有自身的这种这个执政底色。那么从这个美军本身来看的话，现在他正面临的一个巨大的这个挑战，就是全球战略调整。比方说刚刚咱们小片里讲了，这个美国呢已经完全了从这个伊拉克撤出。那么他现在的整个一个战略呢，从去年年底开始呢，已经调整为西半球战略，就是从全球战略调整成半球战略。那么这种战略来看的话，对于美军的编制体制，对于美国高级将领的这个存续呢，都会带来巨大的影响。这是美国军事改革和特朗普执政理念方面的一些这个具体体现。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上表示，他不同意以乌方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换取俄方停止打击乌方船只的方案。普京称，俄乌冲突各方迟早需要重建某种稳定的平衡。
2: 普京说，俄罗斯此前主要打击的是乌克兰的军舰以及运输军事物资的船只。随后乌克兰开始攻击俄罗斯邮轮和其他运输民用货物的船只，后来又开始攻击俄罗斯炼油厂。普京承认这些打击给俄罗斯经济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但俄方的对等回应使乌克兰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 针对有人向俄方提议乌方停止打击俄罗斯炼油厂，俄方则停止攻击乌方船只，使这些船只能够运输民用货物和农产品。

0: 普京表示，这种提议是让俄方停止打击乌军的敏感目标，但乌军却只是不再打击俄罗斯的民用目标，这非常荒唐。普京称，俄乌冲突各方迟早需要重建某种稳定的平衡，这要求相互妥协，相向而行，西方国家必须清醒评估局势。围绕战事进展，普京介绍说，俄军攻势在加强，九月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内控制了1301平方公里的地区，使乌克兰具有中立地位依然是俄方的目标之一。他说，俄方希望尽快结束俄乌冲突，愿基于国家利益开展和平谈判，但中断谈判的是乌方，乌方并没有停止军事行动的意愿。除了俄乌战事，普京当天还就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会以核打击回应进行了澄清。他说，俄方未在公开声明中提到计划使用核武器，而是强调将动用一切力量和手段，具体使用什么手段将由俄方决定。普京同时提到，西方国家近期在波罗的海举行军事演习，试图扣押俄罗斯船只，以及有关加里宁格勒的言论。他说，这些行动都在推动局势升级。普京表示说，西方国家还需要适应多极世界现实，学会在尊重国际社会多数国家核心利益的基础上开展合作。他表示，俄罗斯愿和其他国家共同制定面向未来的现实路线图，推动建立更稳定的多极国际秩序。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号的晚上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乌克兰私营防务企业生产的型号为 FP7 的战术弹道导弹完成首次实战，接下来将进入量产阶段。据生产该导弹的燃点公司官网发布的信息，FP7 导弹有效载荷为200公斤，打击距离可达250公里。该导弹使用陆基发射平台，目前正在研发的弗雷亚防空系统基于 FP7 弹道导弹技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的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在过去一年间并未更接近俄乌冲突谈判桌，众多欧洲国家则在持续阻碍谈判进程的恢复。佩斯科夫说，大部分欧洲国家没有寻求缓和紧张局势，而是决定按照北约模式构建自身的安全认同，他们正在加速将国防支出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约5%，但这种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对抗机制，而非旨在保障安全的机制。今年是英国脱欧公投的10周年，英国首相伯纳姆在9月30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访谈当中，打破主流政党长期以来的政治禁忌，公开表示重返欧盟是英国可考虑的选项之一。此番言论在英国及欧盟各方引发了不同的反响。
2: 伯纳姆近来就英国反欧前景的表态受到英国舆论关注，有英媒指出，伯纳姆本人曾承诺不会再次挑起与脱欧相关的辩论，不建议英国考虑反欧。英国反对党保守党副党首伯格哈特近日批评伯纳姆前后不一，试图重接英国脱欧旧伤，实为掩盖经济政策不力。曾在2016年公投中支持脱欧的资深工党议员斯特林格警告称，英国若就反欧举行公投将是背叛，所引发的辩论将比10年前更加激烈。一些欧洲国家领导人则对伯纳姆的最新表态表示支持。法国总统马克龙用英语说道：“欢迎回来。”他称，英国重返欧盟对英国和欧洲而言都将是极好的消息。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也对此表示赞赏和欢迎，他认为英国脱欧对于英国民众和整个欧盟而言都是巨大损失。欧洲议会议员桑德罗·戈奇同样认为英国脱欧弊大于利，呼吁欧盟认真对待伯纳姆对重塑英欧关系的表态。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则表示，欧盟对与英国就可能的选项保持沟通，持开放态度。
1: 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日就英国与欧盟关系的前景接连发声。9月29号，他在英国工党年会上称，脱欧弊大于利，英国应该重新考虑与欧洲伙伴建立长期的关系。9月30号，他在英国广播公司的访谈当中进一步表示，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英国

0: 重新加入欧盟。分析认为，伯纳姆此时公开谈及英国反欧，背后存在多重考量。
1: 分析称，伯纳姆此时公开谈及英国反欧，首先是有意与前任斯塔默政府进行政策切割。英国卫报说，工党此前的政策明确排除英国重返欧盟单一市场、关税同盟以及恢复英欧人员自由流动的可能性。伯纳姆的最新表态标志着工党对欧政策相比2024年大选的立场出现重大转向。其次是为即将举行的英欧峰会铺垫议程。原定于七月举行的英欧峰会因英国首相更迭而推迟，或将在11月举行。英媒分析认为，伯纳姆并不满足于英欧双方仅在具体问题上小修小补，而是希望将峰会议题提升至英欧关系顶层设计层面。三是顺应民意走向，对冲右翼党派的政治议程。英国国内近期发布的民调显示，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另有民调显示，55%的英国受访者支持重返欧盟。有观点认为，民意如此，伯纳姆所在的工党有意将重置英欧关系、促进经济增长作为核心政策议题，对冲英国改革党和保守党在移民议题上发起的攻势。分析人士还指出，英国短期内重返欧盟面临诸多现实障碍，可行性极低。从国内程序看，英国国内的共识是重返欧盟仍需再次举行公投。虽然现有民调结果反映出多数英国民众后悔脱欧，但相关民调也显示，英国民众对反欧后恢复英欧人员自由流动、放松边境管控等政策仍存明显顾虑。从欧盟角度看，英国若要重返欧盟，将重启全套谈判流程，还需欧盟全体成员国一致同意，并经各国议会批准，程序繁琐，变数极大。分析人士认为，欧盟目前的关注点更多集中在应对俄乌冲突风险、推进欧洲战略与防务自主等事务上，不愿被英国国内的政治情绪和政策变化耗费太多精力。
0: 据路透社10月1号援引三位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报道，美国政府已告知德国和法国，要求其动用应急柴油储备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否则将面临美国可能实施的柴油出口禁令。对此，欧洲方面表示，美国若对欧盟柴油出口实施禁令，对欧洲人来说将是出人意料且极具破坏性的。
2: 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希望欧盟未来6个月释放约1.2亿桶柴油储备，以缓解全球柴油供应紧张和价格上涨。德国经济部当天就释放应急柴油储备问题表示，目前国际能源署并未提出新的储备释放要求。德国经济部称，实施任何措施都应在现有国际机制框架内，根据各方对市场形势的共同审慎评估做出决定。各方应寻求协调一致互利的解决方案，以稳定市场。一名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德国、法国、意大利、爱尔兰以及非欧盟成员国英国10月1号举行电话会议，讨论是否需要释放柴油储备。欧盟贸易专员塞夫科维奇表示，美国若对欧盟柴油出口实施禁令，对欧洲人来说将是出人意料且极具破坏性的。欧盟希望与美国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来降低柴油价格。近几年来，美国在欧洲柴油供应中的占比越来越高。随着美国柴油零售均价飙升，通胀压力威胁中期选举选情，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其顾问展开紧急磋商，讨论是否实施柴油出口禁令。
0: 10月1号，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就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首次开庭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机构馆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问题。此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容任何抵赖。日方如何处理此案，中方拭目以待，国际社会也在拭目以待。 中方敦促日方

0: 盛世华诞，神州大地处处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活动向祖国送出诚挚祝福。
1: 在宁夏贺兰山滚钟口风景区人潮涌动，昨天凌晨五点，山顶上近千人挥舞着五星红旗，手持红色五角星灯闪闪发光。太阳即将升起，游客扛着五星红旗站上了笔架峰最高峰，大家齐唱，共同迎接国庆第一缕阳光。太阳升起后，人们纷纷与国旗合影留念，定格国庆的美好瞬间。在山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200多名锣鼓手组成威风锣鼓队齐聚河畔，铿锵鼓点与黄河涛声交相激荡，豪迈奔放的非遗民俗表演为游客们提供了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国庆假期首日，景区游客量达到1.7万人次，预计从今天开始，每日游客量将会超过2万人次。昨晚，一场无人机灯光烟花秀在上海吴淞口江畔盛大举行，璀璨的烟花在夜空绽放，与江面灯光交相辉映，勾勒出中国红的壮美画卷，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在湖北武汉，两江四岸灯火璀璨，相约长江看烟花活动盛大开幕。晚上8点，第一簇烟花准时腾空而起，8艘燃放驳船在长江大桥至长江二桥之间的江面一字排开，如8只巨型画笔，以长江为卷绘就盛景。
2: 烟花绽放的那一瞬间，就感觉到了祖国真的确实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了。
1: 昨晚8时，香港举行国庆烟花汇演，主题为永明烟花绽放中华，璀璨的烟花在维多利亚港上空绽放，各界民众共度佳节。
3: 此次烟火汇演不仅展示国家的繁荣昌盛，也寄托了大家对香港急需发展绽放光彩的美好祝愿。
1: 在澳门旅游塔海面，昨晚举行烟花汇演，市民游客齐聚在流光溢彩的烟花下，感受热烈浓厚的国庆氛围。
0: 国庆文旅市场热度攀升，长线赏秋、深度体验、家庭结伴等多元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新开通高铁线路带动县域小城文旅升温。从多个热门景区到限流售罄，到20000余场文旅活动轮番上演，丰富的供给持续激活假日消费，勾勒出国内文旅市场蓬勃向好的生动图景。
4: 某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首日迎整个假期出游峰值，长线游、深度游、家庭游，游客多元需求全面释放。北京、上海、四川成都、海南三亚、广东广州、浙江杭州、重庆、江苏南京等目的地位居境内游热门目的地前列。国庆首日，2000公里以上长距离航线热度同比增超40%，青海、新疆、阿勒泰等地正处于最佳赏味期的秋色最火，带动追秋航线搜索量周环比增长230%。国庆首日飞赴新疆、阿勒泰的机票量同比增长78%。
5: 去看秋景，还有看我们这边比较独特的这种自然风光，特别向往阿勒泰很久了。
4: 值得一提的是，9月28号，熊山高铁、西康高铁、宜兴高铁、哈一高铁4条高铁同日开通运营，显著带动了周边小城的国庆热度。数据显示，高铁沿线3线及以下小城搜索量环比增长超70%。铁路方面与各地文旅部门联动发力，推出凭高铁票免景区门票、食宿折扣、消费抵扣券等多项文旅惠民举措。
6: 游客凭西康高铁车票可享受柞水溶洞、秦楚古道、云珊瑚温泉度假区等多家景区门票，进酒店住宿减免或折扣优惠。
4: 国庆假期首日，四川省纳入统计的908家 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536.2万人次，同比增长5.19%。目前九寨沟景区今天到5号的门票已经售罄，福建省监测的269家3A级及以上景区景点共

0: 接待游客124.72万人次， 其中5A级景区接待游客29.02万人次。 在世界文化遗产地厦门鼓浪屿，不少本地市民携家人好友早早上岛游玩，享受假期时光。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也陆续抵达这座音乐之岛，邂逅机器人音乐快闪，欣赏钢琴管风琴演奏，为伟大祖国献上节日祝福。
1: 非常喜欢，非常奇妙，发出的声音也是和既往我们听到的传统的音乐是不同的，也非常有空灵的感觉。鼓浪屿也非常漂亮。
0: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各地将推出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文艺展演、非遗体验、乡村旅游等活动轮番上阵，地方供给同步加码。 云南被下835项文旅活动与惠民措施，江苏苏州同里古镇配套开设非遗市集、特色美食街区，全新征集的东莞市博物馆新馆正式开放，并同步推出9大重磅主题展览，涵盖基础历史沉淀、专题精品、临时特展、数字文博、当代艺术5大品类，其中7大展览免费向公众开放。
2: 国庆节天天会有我们的中国南方古乐团的表演，边中边劳以及芈月，还有舞蹈上阵，特别欢迎大家国庆长假来打卡。好的，再次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崔爽。好的，丽娜，媒体焦点我们来关注中国游圈粉全球，从 China Travel 中国游 到 China Maxing 极致中国化，社交平台上不断变换的热词折射出中国游圈粉全球，究竟有哪些看点呢？我们来看相关报道。首先关注到的是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观光游向深度体验转变。除了北京、上海，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化名城已成为外国游客的主要目的地。 这一新兴趋势标志着中国旅游业正从传统的观光游向深度体验转型，游客们越来越倾向于寻找那些能将历史底蕴、休闲娱乐与地方特色完美融合的文化景点。文章以西安、厦门等地旅游业增长为例，生动诠释了将遗产保护、科技应用和优质服务相结合的城市将有更多机会吸引国际游客。我们再来看路透社的报道。 外国游客争相打卡中国工厂，在深度体验中国的项目中，进场成了入境游的新潮流。外国游客争相打卡中国工厂，为了近距离感受中国科技实力，他们愿意支付数千美元，寻求在前排观看可能成为下一场技术革命的事物。参观人形机器人、自动驾驶、超级充电技术等一系列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不仅自带说服力和感染力，也把工业旅游落到了可触可感的层面。我们再来看新加坡亚洲新闻台如何报道，乡村游热度攀升 ，Country 不 Country 无疑是 City 不 City 的升级版，入境游呈现多元化趋势，乡村成为了外国游客了解中国的新窗口。 随着中国入境政策日益便利，服务升级，许多国际游客选择探索中国乡村，感受真实的风土人情。专家表示，中国在推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极大地改善了村庄基础设施和偏远地区的可达性，使乡村游更加便利、更具吸引力。最后，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新加坡《海峡时报》，彰显中国软实力。 中国入境游热潮正在改变外国游客对中国的认知，也彰显了中国软实力。便利的签证政策、丰富的体验之后，中式审美、中式养生，让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爱上了中国生活方式。分析称， China Maxing 中国化生活方式的极致体验话题，在国外媒体和社交平台持续发酵，外国网友对中国的兴趣越来越浓。 中国入境游市场有望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好，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中国游圈粉全球的相关评论。丽娜， 好的，感谢崔爽。过去人们来到云南可能只是为了看一场风景，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这里住下来，把自己的视野放在这里。从旅居到旅创，云南正在推动旅居向旅创延伸，为旅居者创业提供全链条服务。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旅。

0: 居云南正从留住人迈向成就人。
1: 找到小森是在大理乡间的一个清晨，这位法国人正在田边打太极。小森出生在法国布列塔尼，大学学的是建筑。一次环球旅行，他在途中遇到了现在的妻子，两个人来大理看看就住下了，一住就是11年。小森喜欢上了书法，就把书法和绘画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大理的山水植物还有日常生活都走进了他的作品。
2: 一个丙烯颜料你可以撇人，丙烯颜料你如果你错了你可以 cover 覆盖一下，这个你不能撇人。 You have one chance.
3: Yeah.
2: So I love this. At the beginning you are so stressed, but actually if you let it go.
1: 小森把画室变成教室，教附近的孩子画画，作品多了他开始办展览，和绘本出版方合作。画画从爱好变成职业，小森用了11年。一个外国人在异乡经营生活和事业，要面对的不只是语言，还有陌生的规则。这条路没有人给过他地图。大理喜洲古镇有一座白族老宅院杨品巷宅，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他做过幼儿园，也空置过。2004年，美国人林登和妻子卖掉了他们在美国的房子，决定修缮这座老宅。经过将近100位当地工匠的手工修复，老宅修旧如旧，木质结构原样保留。林登没想到比工期更长的是办手续。一个外国人面对一座国宝文物，从建筑修复到办起所有证照，前后差不多4年。
4: I hope that it will encourage others to do the same thing. I think more foreigners maybe will feel empowered to try to do the same thing that we're doing if they see some positive examples.
1: 后来当地又把几座老宅交给林登修缮运营，修好的老宅成了文化中心。村里的年轻人成了这里的员工，当服务员，带客人看白族歌舞。一个人修一座宅院，修成了当地人的生计。
5: 来到云南，我希望找到一个答案，为什么全世界各地的人来到这儿，然后就住下了。其实这个答案是慢慢展开的。我在这儿看到了苍山洱海蓝天白云，看到了旅居者对当地的热爱，也看到了当地人那种发自内心的善意。我也看到了旅居者其实希望能够做点什么，可以是创作，可以是创业，也可以是找工作，而这就需要去对接更多的当地的产业和资源。而云南正在把越来越多的旅居者当作是创业者，也当作是当地发展的参与者。
1: 旅居者奔着云南而来，云南也敞开怀抱，这就是一场双向奔赴。2026年3月，大理把欢迎旅居者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服务，创立了旅居创业服务窗口，把旅居者创业要面对的繁琐手续集中到一个窗口办理。
6: 因为我们大理呢，常住人口只有79万，但截止到2025的旅居人口已经超过了30万。那这些人的需求，其实我们应该纳入到我们的这个服务当中。我们是通过提供给他这个财税、法律还有合规的这些的服务呢，让他其实是轻装上阵。其他的这些事情呢，就交给我们。
1: 今天来大理的旅居者不用再像小森和林登当年那样自己研究法条，一项一项的去跑手续，在不同的行业里试错，因为服务窗口的人员甚至会给出经营建议。而大理只是云南的一个缩影。2025年，551万人次旅居云南，他们带来的不只是消费，更是一片地方的改变。到2025年底，云南从事旅居业务的自然村824个，直接带动6.35万人就地就近就业。而这样的力量怎么样才能扩大？云南十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旅居向旅创延伸，升级旅居云南。今年4月，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启动旅创人才库建设。7月，云南多个部门联合印发培育旅居创业新动能20条措施，提出建立旅创资产库和旅居创业机会清单，搭建资源对接平台。比如非常实际的，对闲置旧厂房、传统村落空置房进行全面摸底，对入住的创业者给予资金、水电减免。
4: Our example of 25 years of doing this, and 10 sites now, we've seen in the changes of the people's lives, of our team. We have people who have worked for us for 20 years.
3: Really?
4: Yeah. So it's really, we have been able to keep people in the village.
1: 一位位旅居者曾经的尝试正在变成今后的一张更大的图纸。采访的时候，我请小森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报呼你脑。
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日前，中国海警局方面表示，中国海警朱家加建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中国海警朱家加建编队此次执法巡查任务抵近台湾岛。香港中评社发表评论指出，有专家解读，执法巡查针对的正是民进党当局与菲律宾勾连。
9: 除了朱家监建编队九月底在为台湾岛以东海域执法巡查之外，九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值得注意的是，近段时间，民进党当局在南海以及台东专属经济海域划界谈判等问题上与日菲深度勾连。近期，台海巡部门将退役舰艇连江舰赠送给菲律宾，后又被爆出计划将台海军准备除役的金江舰列入所谓对菲援助清单。此前，民进党当局和菲律宾官方人员以及军方人士还多次互相窜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近日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为了台独分裂图谋，罔顾菲律宾海警曾射杀台湾渔民的惨剧，主动贴靠勾连，企图以舰艇援助为工具拓展所谓官方联系，出卖民族尊严和利益，受到两岸同胞唾弃。香港中评社发表评论指出，有专家解读，大陆海警抵近台湾岛执法巡查针对的正是台菲勾连，如果台湾当局突破红线，大陆海警将采取进一步管控措施。大陆海警正逐步缩小在台湾岛周边开展执法巡查的范围，加大对可疑船只执法巡查的力度，这显示大陆针对台独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行动丝毫没有放松。
10: 民进党呢，真的是乱臣贼子啊，民族的败类啊，为了遏制民进党当局跟菲律宾之间的勾结，大陆呢海警船巡弋台湾东部的海域的决心依旧不变，而且呢还拍下了这个俯瞰这个台湾中央山脉。表示大陆的海警船呢已经非常靠近台湾的本岛来这个展现这个遏制民进党当局的野心这个为了确保这个领土寸土未失大陆海警船展示了强势的决心。不管民进党当局未来还要想出什么样的办法来应对大陆的话，相信都是会遭到严重的挫败。
8: 近期，民进党当局持续加码两岸交流管控，层层限制，制造寒蝉效应，阻碍两岸民间正常往来。对此，国台办回应表示，这完全违背两岸同胞共同心声。
11: 9月30号，国台办举行例行发布会，针对

0: 国台陆委会宣称将原则禁止大陆地方台办主任、副主任赴台交流，国台办发言人张涵予以严正驳斥。 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和政治私利，阻挠禁限两岸交流，完全违背两岸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和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必将遭到台湾同胞的反对，也不可能阻挡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潮流大势。 在限制大陆人员赴台的同时，民进党当局持续收紧岛内民众赴陆交流通道。 11国庆前夕，陆委会刻意警示在陆发展的台湾艺人划定所谓交流红线，被外界直指刻意恫吓打压发展。
1: 最主要就是想要跟这些艺人立威，恫吓这些艺人，相当于就是你断家的生路。台内务部门还开设公开专区网站，将公职人员民间团体赴陆交流的姓名、时间、地点、交流目的全部公示，引发岛内强烈质疑。舆论批评当局假借信息公开，刻意贴政治标签，制造舆论压力。
0: 就是生怕我们两岸的交流啊，能够让台湾的人民呢更进一步的了解大陆。旅游领域管控同样持续升级。自9月1号起，台湾观光部门要求旅行社承办赴陆参访组团业务，必须逐团报备填报，违规最高罚款50,000元新台币，大幅增加业者经营负担。
2: 你其实是招你们惹你们吗？卖个机票赚个200块，承担50万的风险，那我干嘛？
0: 层层管控之下，两岸交流热度不降反升。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台胞来大陆达285万人次，同比增长24.9%，用真实客流印证民意走向。
3: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呢，民众其实呢是用脚来投票，民进党当局呢又在一贯的用
0: 这种抗中保台的方式，或者是呢，让民众觉得大陆呢不友善、不安全的方式呢，来骗取选票。一边是民进党当局不断设置壁垒，一边是两岸民间往来的强劲动力。国台办此前就曾表示，两岸民间交流有着强大的内生动力，民进党当局应当顺应民心民意，不要再以各种手段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合作，煽动两岸对立对抗。
4: 台媒报道，台军装甲车辆近日接连发生事故，2起事故具体的原因均待进一步的调查。报道称，台军9月30号晚间执行训练任务，车队行经高雄市一处路段时发生碰撞事故，造成1名士兵受伤，详细事故原因待台军方及警方调查。 据了解，涉事车辆为台军 M109A5自行火炮车及 M113装甲车。事发时，疑似后方行驶的 M109A5自行火炮车撞上前方 M113装甲车，被撞击的装甲车随即失控。无独有偶，台军一辆云豹装甲车2号清晨行经新北市淡水区的一处匝道时，因驾驶座椅故障，导致26岁女军官视野受阻，无法正常操控方向盘，装甲车随后失控， 造成路灯杆断裂，现场交通一度受阻。近几年，台军自行火炮车事故频发。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早前曾表示，民进党当局大肆推动以武谋独、滥权妄为，已经严重破坏台湾社会安宁，影响台湾民众日常生活和利益福祉。所谓演练，只会让台湾民众进一步看清楚，
5: 台独分裂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是台湾民众福祉的最大祸害。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6: 我的苹果，
7: 香甜脆爽，
6: 我的桃，
8: 皮薄入厚，
6: 哎呀，
8: 好果子，
6: 可是不容易，
5: 现在的广东妹妹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美得多，挣得多，过上好日子了。
9: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

0: 和左岸庄园酱酒，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0: 9月22日至27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工商银行作为上海2026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国家战略合作伙伴，以全生态金融服务护航大赛圆满举办。围绕赛事运营、参赛选手和各国观众服务、周边商业发展、提供资金结算、跨境金融、支付便利等全面金融服务。未来，工商银行将持续完善金融加技能服务生态，赋能技能人才成长和产业成果转化。
1: 今天到5号，新一股冷空气将影响中国，多地气温将创新低。长沙今天最高的气温降至了20摄氏度以下，为今年下半年来的首次。呼和浩特和沈阳明后天的最高气温或降到15摄氏度以下。降水方面，未来3天南方多阴雨天气，贵州、湖南等局地累计降雨量较大，华北、东北的降水也会增多。再来看天气。
2: 北京多云转阴，11到22摄氏度，西安小雨15到19度，广元小雨16到19度，宜宾阴转小雨20到23度，唐山晴11到23度，合肥阴转小雨14到18度，南京小雨17到19度，武汉小雨15到19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4到30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广州中雨24到31度，东京小雨17到21度，新德里晴24到36度，迪拜晴30到39度，河内小雨转晴27到33度，曼谷小雨27到36度，吉隆坡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悉尼小雨18到23度，伦敦阴12到22度，巴黎晴11到20度，罗马小雨转晴17到26度，雅典小雨16到21度，温哥华小雨转多云11到16度，渥太华小雨转晴7到20度，洛杉矶晴19到29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4度。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家。如果把咱们国家看作一个大家庭，那一定缺不了干家务活的好帮手。有这样一批硬核重器，就是咱家的超级家政团。你瞧这本事，高空补风发电，戈壁擦洗镜子，海上清理淤泥，地下开掘通道。他们不唠闲嗑，上班不摸鱼，扎扎实实把成绩单写在中国大地。如果你要问效果咋样啊，他们会用实力回答你，家里有我，放心吧。
1: 什么？
2: 海底的路堵住了，大船进不来。
1: 别着急，金广轮来了。这份海底搬家的活儿，轻松拿下。
0: 中国是世界工厂，买全球，卖全球，巨量的货物要靠海运完成。想要大船顺利驶入港口，就得有海底搬运工顶上。
3: 我们的工作是给防城港30万吨级航道做开方，因为底下船是淤泥啊、岩石啊，大船开不进来。
0: 防城港，北部湾面向东盟的海上门户。早年要打通航道，办法只有一个字：炸。
3: 一炮下去，岩石是碎了，水也混了，鱼也跑了，对海洋环境也不好。光靠警戒等一系列的工作，半天的时间就没了。
0: 更要命的是，这片海域还是中华白海豚的家，你在人家客厅里放炮，白海豚不搬家才怪。效率、环保、安全，三道难题全撞一块儿了。就在这时，世界最大抓斗挖泥船金广轮登场了。它凭什么叫世界第一抓呢？不得不提那只抓斗。
3: 你们看，金广轮利用16条直径、60毫米的钢丝吊住抓斗，最大吊重690吨，相当于一次性吊起14辆重型坦克的重量。我站在底下往上看，脖子都酸了。
0: 体型高，力气大，这只是基本素质。人家是大块头，有大智慧。出海干活随身带着2套专属工具，专治海底各种不服。
3: 这个是泥斗，有200立方米的容积，它斗体宽大，起手专门兜取厚厚的海底淤泥。
0: 只见它沉到几十米深的海底，一抖下去，连泥带沙一起兜住，拽出海面。
4: 好比大号簸箕，
3: 一抖下去能抓起差不多300吨的泥沙。
0: 一抖300吨，相当于200台小轿车的重量，被一次性拎出海面。可在这只巨爪眼里，只是一趟搬运的活儿。

0: 不过海里不全是淤泥，还有粘土、砾石沙、风化岩，碰上这些硬茬子，金广伦也能见招拆招。
1: 你们看这套专门用来破硬岩的抓斗，布满初代纳摩钢牙，单独一颗牙齿就重达900斤。
0: 一颗牙论长度足足1米，比成年人的胳膊还长，

0: 它的个头虽比泥斗小一圈，只有136立方米，干的却是实打实的硬核业务。礁石藏身的位置，它门清，下嘴的角度心中也有数。有了它，硬钢礁石再也不用炸，这就从源头杜绝了爆破污染。抓斗灵活接力，软泥来了，大簸箕登场，
1: 硬岩挡道，钢牙猛将换班，两套设备轮番上阵，配合的那叫一个默契。要把这份海底搬运工作做好，金广轮不光靠力道，身段也得灵活。防城港是中国西部第一大港，全年有25000多艘次船舶在这里进出作业。船来船往，金广轮既要干好本职工作，
0: 也不能影响其他船的正常通航。我们金管轮有一套自己的乾坤大挪移，你们看，这是我们的乾钢桩，金管是使用两个钢桩直接定位。两根钢桩就是它的两条腿，在海底扎个马步，不用抛锚，不用拉缆，更不用圈大片水域，整条船就能稳稳当当地站住。
2: 占用的施工水域面积只有船体这么大，大船可以直接从旁边经过。可一旦遇上超大船舶通行，它照样能灵活避让。
0: 我们在航道施工时就可以把这个钢桩提起来，只需要5分钟就能腾离航道，实现边通航边施工。不用分航等待，稍微抬个腿就能让出航道，等大船过去再转身回来接着干。 金广轮凭着一身功夫把航道节奏玩得明明白白，活干完了，大船进来了，白海豚的家也安静了，把航道清好，把海守好，这就是金广轮在海上干的家务。下一片海域也在等着它。
3: 家人们谁懂啊？我不是在种地，我是在洗镜子。

0: 没想到吧，想让一座城亮起来，先得打理好一片镜子。青海德令哈的戈壁上就藏着这么一份特殊的家务。第一次来这的人都觉得这进场很漂亮，确实很漂亮，但是在这工作可一点也不简单。
1: 这片镜场有21,534面镜子，它们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追太阳。
0: 镜子的任务就是把太阳光抓住，送到中间那座塔上。
1: 塔就像个保温壶，把白天晒足的热量先存起来，等到要用的时候再转化成电能。可这个系统能不能转起来，关键还得看镜子。每一面镜子
0: 都有30平方米，加起来总共是64万平方米，相当于90个足球场的面积。如果镜子脏了，送上去的光就会变少，但把热量也会减少。就这么跟你说吧，镜子脏了不擦，太阳来了也白搭。我们的工作就是在这里为这个超级工程当保洁擦镜子。可这保洁的活劳动量和精细程度都不是一般的大。你看这个镜子，
1: 它长6.29米，宽4.8米，这么大的镜子，它对光洁的要求是很高的。这一面镜子比普通家庭的客厅都大，擦洗的时候不能有任何磕碰，而且速度还得快，耽误了发电可不行。这样的活谁干得了？还真有，你瞧，超级保洁员来了。 智能清洗车，中国自主研发，专为光热发电站量身设计，干起活来到底怎么样呢？

0: 我们每天要洗2155面镜子，
1: 一天就能洗完整面镜场的1/10。行，有个干活的样。再一看，他不光干得多，手还挺巧。
0: 人洗脸要低头，镜子也是一样的。看，我们正在把机壁打到合适的角度，给他洗脸。洗完还得给他擦干净呢。
1: 光会洗还不够，这水也得讲究。
0: 就像我们在家里擦玻璃一样，水自己干会形成水垢，因此洗它的时候，我们需要用特别处理过的水，不影响我们收集太阳的能量。
1: 一边容光焕发，一边仿佛还没睡醒，镜子的精气神不一样，发电量也跟着差出一大截。
0: 镜子干净与不干净，功率最多能相差1/3。
1: 擦镜子的活儿，清洗车包圆了，可要让整片镜场常年转得稳，发得出电，这份家业得自己说了算。
2: 早些年我们这些设备从国外买，贵不说还娇气，后来我们想不如自己造这些镜子，还有这些镜子的追日系统，中间这个塔都是我们自己琢磨出来的，哪儿坏了我们自己修，哪儿不顺手我们自己改。
1: 造出硬件只是第一步，要管好这么多面镜子的排班，什么时候该转角度，哪一组镜面该安排清洗，光靠人盯远远不够，还得有一颗聪明的管家大脑。
3: 是吧，看一下镜头平光学条件，
4: 检查一号主气样站直接辐射值。
5: 好的，收到了。
2: 现场，现场，这里是主控，准备启动聚光极热系统，请检查现场是否正常。
4: 现在经常具备预热条件，现在开始预热。
2: 我们这些镜子每秒都在微调角度，误差不能超过0.114度，保证太阳和镜子时刻处于最佳角度。
1: 其实大国能源这份家务讲究的就是个勤快，镜子擦亮了，光也追准了，一年下来这片镜场能发出2.6388亿度绿电，差不多够70000户家庭用一整年。太阳在戈壁滩上正常打个卡，城市的灯就亮了，这份光和热也就稳稳当当进了千家万户。
6: 地下几百米打孔的活，以前得人下去，现在来了个地下多面手，认路，找位置，打孔，全自己来。
1: 一个家，地上的活儿摊在明面上，地下的活儿却藏得深。往地下几百米凿岩拓号，这活儿得交给管道工。
7: 传统的矿山开采是在地下几百米深的巷道深处，工人拿着28锋枪在岩石面上嘟嘟嘟地进行打孔，环境呢非常恶劣。之前我们只能这样干呢，现在不一样了，因为我们有了它。这就是中国首台 L3 级别的矿运智能掘进机器人。
1: 它特别主动，不用人盯着，自己认路，自己找活，自己干。本事不小，个头更不小。
7: 它全长11.4米，停进一个车位可能都不够，要2个车位。整机的话是非常重的，13吨重，相当于2头成年大象的这样的一个体重。你以为我要像传统的介绍方式一样介绍它的技术参数吗？不不不，我要介绍的是它的另外一个特性，就是它非常的灵活，它能够在矿石脉络上进行精准的点穴。
1: 可这么个大块头，能顺着矿石脉络精准下钻，它的准头从哪儿来？

0: 标定总共我看踩了90多个点是吧？可以吗？这一次平均的误差只有2.4个厘米，最大误差是控制在4.5个厘米以内。
1: 光有准头还不够，地下巷道盘根错节，这名管道工还得自己认得路，知道劲儿该往哪儿使。
2: 设计院的话，把炮眼位置、巷道走向全部规划好，投进这个 U 盘里，往机器上一插，设备就知道拿到了整套的设计图纸，它就可以按照设计图纸去施工。
1: 本以为有了图纸上的家务计划书，管道工收拾起来就会事半功倍，可幽暗逼仄的井下空间处处受限，想让他顺利进来干活，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2: 为了把他请进地下窄窄的巷道里，我们这个钢铁大块头也特别注重身材管理。别看这个设备它有这么长，它整个车身只有1.8米的宽，像这种4×3.6米的这种巷道，它能够丝滑的钻进去。
1: 虽然地下巷道宽窄不一，脚下坑洼不平，可这位管道工练就一身好身法，转弯、爬坡、过坎，走的那叫一个顺溜。
2: 下井后他所面临的考验还不是打孔，而是怎么样找到一个看活最顺手的位置。
1: 就像家里做家务得找个合适站位，地下停车讲究更多，停太远胳膊够不着活，靠太近又施展不开拳脚。
2: 所以呢，我们给他加装了一双眼睛，车载激光三维扫描仪，眼皮一抬，他就知道最佳的驻车位在哪。这双眼睛的话，还有一个更强大的功能，就是给整个巷道拍片子，精度能够达到毫米级。
1: 片子拍完，怎么干活最省劲儿？这位管道工自己就能盘算明白。接下来就轮到他撸起袖子，上手干活。
2: 你看他现在就像打排球一样，在8米开外自主操控2吨重的地下，精准地击打在直径3厘米大小的圆圈里。
1: 一杆接一杆，落点不偏不倚，一排排炮孔就这么整整齐齐地排开了。
2: 你看，这就是刚刚打完的辅助眼的孔，就是个乒乓球大小。
1: 管道工有条不紊地干着活，地面这边也有人守在后台，随时准备搭把手。
3: 我是他的后盾和帮手，当他在自动作业过程中遇到异常问题时，会向我触发请求，我根据这些请求帮助他解决异常。
1: 指令从地面传到井下，反应快过一次眨眼，管道工冲锋在前，人负责补位，相互配合，地下这份家务活才干得稳稳当当。
2: 这就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地下空间家务室，整理幽暗地层。除了它之外，我们还有采矿机器人和铲运机器人，这哥仨通力配合，一起把我们的地下巷道打理了干净妥当，让每一个干活的人都平平安安上班去，安安全全回家来。
1: 地上地下都是家，这份藏得深的活交给管道工放心。
4: 2025年1月12日，阿拉善坐骑世界最大高空风力发电补风伞成功开伞，天上的风要被成功变成家里的电了。
1: 有人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风筝，5000平方米，展开后能把12个篮球场遮得严严实实。但中国能建的工程师们更爱叫它另一个名字，天上的收纳师。
5: 阿拉善一年四季啊，最不缺的就是风。那么我们的工作呢，就是把风给捉住，尤其啊，我们是要捉高空的风。
1: 但风这东西可不是想捉就能捉的，想让它乖乖听话，你得有套趁手的工作。

0: 容器，
1: 一个是空中的伞，中间地面牵引的这个缆绳，我们还需要卷扬机系统。
2: 听起来简单，可要把天上白吹的风变成家里能用的电，光有这三样还不够。
1: 在那边啊，就是我们一个氦气球，那么氦气球啊先升起来，带动我们这个捕风伞啊慢慢的升到空中去，风的一吹，我们这个伞呢就会打开，就相当于是一个大口袋，把这个风啊就兜住了。
2: 同样一片风越往上越金贵，它在300米以上的高空干活，那里的风能是地面的20倍以上，常规风力发电机够不着的地方，它双手一张全接住了。然而天上的风又急又多变，这么大的一把伞凭什么能稳稳当当的干活呢？
1: 三样本事，第一呢，它的身子骨得结实，你看这个伞面看着像丝绸，实际上比丝绸啊坚韧多了，我们要保证它了在夏天的时候晒不坏，在冬天的时候是冻不坏，风大的时候又吹不坏。第二，老子得灵光，我们的风速一变呢，它得知道自己该开多大，该收多紧。第三呢，得有一个保命的后手，万一风太大实在是顶不住了，那么它得自己启动应急预案，自己把伞给关了，不用硬撑。
2: 能扛听话还不硬撑，这三样本事凑一块，天上这把伞才算真能干活了。
1: 今天我们开展5000平做工伞放飞实验，实验的目的是测得开伞时的拉力，请各小组做好放飞前的准备及检查工作。
3: 报告报告，伞地组已经检测完毕，随时可以准备开始放飞。
1: 收到，同意放飞。现在我们的氦气球啊正在缓慢升空，当氦气球的升空高度呢到200米左右的时候，就可以通过我们的主缆绳来带动我们的捕风伞升空来开伞。风啊一直吹，伞呢就一直往上跑，这时候风的力量呢就被我们捕捉到了，然后变成我们机器转动的动力，最后啊变成我们日常用的电。
4: 数据采集已完成，放飞任务已完成，是否回收？
1: 收到，执行收伞任务。这是我们的第30次放飞实验，伞在空中啊完全展开，也实现了成功收伞。每一组数据呢，我们在下一步都会进行详细的分析。
2: 天上，这位收纳师一刻不停忙着兜住风能；地面，工程师们也火力全开，他们搭建的10兆瓦机组，按1年发电3000小时来算，能稳稳攒下3000万度电。
1: 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概可以满足我们10000个普通城市家庭使用一整年。
2: 风还是那阵风，经收纳师这么一拾掇，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能源财富。可有人就纳闷了，地面上的风机早就遍地都是了，咱们何必费这么大劲非得派捕风伞上天去收风呢？
1: 地面的风啊就像我们家门口的小河，水不大还不稳，那么高空的风呢就像天上的水库，水又大又稳，但是呢我们够不着。我们做的呀就是修一条水管，把天上水库的水给引下来，当然不是说整个水库我们都能用，但哪怕是只引一小股也够我们这个家用的了。
2: 跟传统风电比，它占地能省约95%，用钢减少约90%，发电成本更是直接打了7折，这个月的电费它包了。天上收风是给家攒家底，戈壁除尘是给家存余粮，海底清淤是给家通门路，地下拓夯是给家盖新房。这4桩家务

装连着寻常百姓的日子。惠池家不是跟山河伸手要，而是把手头的资源一样一样都用好。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现在的孩子啊都很敏感，
1: 难道我还不够爱他吗？
0: 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朵拉肯定觉得不够。
1: 那怎么办呀？难道让我真的辞职回家，24小时陪他？
0: 那不至于啊，我建议呢，你合理安排工作，多点时间，多点耐心陪孩子。如果你没有耐心，那小孩子就更没有了。哦，他一闹你就冷脸，那你们之间能不吵架吗？
1: 多点时间，图图，你是不知道，你大学毕业呢就在学校任教，可能偶尔做做兼职，给人家辅导一下心理。像我们这种上班族，你别说是996了，你就是玩007也会被人争得头破血流，稍微一松懈就有人压过你。包括我们家俊龙，虽然有自己的公司，可是在外面挣的也都是辛苦钱。我们两个人的时间不是我们俩说了算的。
0: 那你可以利用周末的时间啊，你别给孩子周末安排的都是学习，导致孩子见老师时间比见你们两个还多。你可以周末带朵拉去踏青啊，去郊游，在这个过程中呢多陪伴，多积累感情也很好啊。
1: 好理想啊。别说我们上一周工作很累，周末的时候需要休整，你就单说你的这个建议，我们每周带他去郊游去踏青，无形当中就增加了我们的开销。
2: 养个孩子多不容易啊，要花多少钱？
1: 现在全家人都在跟我要二宝。二宝哎，又要增加开销，这太不现实了。
0: 我是没有结过婚，没有生过孩子，没有你有经验，但是今天你的孩子出现这样的问题，你来问我，这是我可以给你的最好的建议。
1: 明白，明白。
3: 这次啊，公司拿下了举世瞩目的国家重点调水工程的项目，作为风险管理专家，专业性的人。
0: 那不至于啊，我建议呢，你合理安排工作，多点时间，多点耐心陪孩子。如果你没有耐心，那小孩子就更没有了。哦，他一闹你就冷脸，那你们之间能不吵架吗？

0: 刚才吴总给各部门分配任务的时候，我没有仔细听，能不能截我你的会议记录看一下？
1: 我整理完会发到各部门邮箱的。
0: 嗯，我想仔细看一下。
1: 那我单独给你拷一份，
0: 谢谢。拜拜。
2: 哎，还好王玲是一个单纯的女孩，没那么多是非。这要换成另外一个人，保准去武志国那儿打你的小报告，说你啊开会溜号，而且对领导不尊重。
0: 看来我们公司是真的没有秘密啊。
2: 不过头一次见你开会这么心不在焉的，
0: 怎么了？家里的事儿。
2: 行，来我办公室，咱俩聊会儿。哎，对了，我先去，你过个两三分钟再过来，免得那些是非人看见了又说咱俩开小会呢。因为孩子的事儿，
0: 我闺蜜让我抽时间多陪陪朵拉，我也觉得这段时间呢，朵拉跟我很生分，哎，所以我刚才就走神了呗。我其实是在想，是不是真的要辞职回家，回家相夫教子？
3: 不是，你是在跟我发牢骚，还是真的有这想法呀？
0: 说心里话，自从上次那个职位的问题出事了之后，我真的是觉得干着没什么意思了。
2: 不是宋思妮，你可千万不能有这个想法。
3: 我觉得女人不应该。

0: 作为男人的附属品，要不然你就真的没有话语权了。
1: 男人是单向思维，你别以为你回家之后可以伺候他、做饭、养孩子，然后呢给他解决后顾之忧的那些事儿，他会感激你。
0: 有的人，他只会觉得你吃他的、住他的，他养着你。
1: 如果他一旦有这种想法，对不起了，你在他眼里面就一点价值都没有。
2: 也不是所有男人都这样吧？
1: 你觉得我家老关人品怎么样呢？
2: 好啊，特别好。
0: 对呀，那就是因为我陈松英强势啊。因为我家老关时时刻刻都明白，我陈松英就算没有了他之后，我依然可以过得跟现在一样好。
1: 而且，我手上的资源，有的时候还能帮到他。这就是老关为什么如此的尊重我，不在外面胡来的原因。要不然，你以为他有多消停啊？
2: 关总应该不会的。
0: 我跟你说，相辅相成的婚姻才会长久。
1: 你们家李俊龙也一样啊，你自己想想，你的事业不比他差吧？你的资源比他更好吧？你赚的钱不比他少吧？
0: 所以李俊龙才会对你有所顾忌，不敢小瞧你，他也怕你。
1: 如果你不信的话，你可以回家试试，不出半年时间，你完全没有和他谈话的资本了。
0: 因为你一张嘴全部都是柴米油盐，哼，谁还敢跟你聊天啊？
2: 说的也是。
3: 公司环境还不错吧？
4: 挺好的。
3: 都在了。哎，来，咱们新来的编剧宋唯一，坐吧。这是我们的项目总监、技术总监、运营总监和财务总监。
4: 你好。
3: 既然新编剧到了，咱就一块聊一下对剧情的设想，好不好？来，坐。
4: 那凯哥，我就先说说。
5: 大胆说你的想法，我是力挺你的。
4: 哎，好嘞。各位老师前辈，我是宋唯一，大家好。那我就来说一下咱们即将制作的这部《冬雨》的一个粗略的情况啊。首先，我本人就特别喜欢动漫，尤其是国漫，最近几年那真是爆款频出。哎，以上都是废话哈。这个啊，咱们这个。冬游的故事背景呢，取材于传统的八仙，但是我觉得咱们不能走老路子，像什么纯阳真人被贬下凡间历经劫难，因为这些故事大家都已经是耳熟能详，没什么新意。所以我有一个这个大胆但是不太成熟的想法，这个仅供参考啊，就是这蓬莱仙岛本来就是个修仙之地，这没错吧？那我们为什么不能让这个吕洞宾啊、何仙姑等等这些八仙，因为各自的机缘巧合来到这个修仙之地修炼法术呢？然后他们在这里那个分派系组团队，哎，就像那个哈利波特里面大家分不同的学院一样，是吧？然后我们的男女主角呢，也是从一开始的这个不合群儿，到后来成长，和大家并肩作战，最终击败魔头，八仙归位，打造属于咱们自己的仙侠世界啊。而且这个原本八仙故事里面就有各种什么师徒啊 CP， 咱们这么改，首先呢是不脱离传统，第二还能让大家耳目一新。
3: 嗯，我觉得他的想法挺与众不同的，说说你们看吧。
6: 可是这样就需要重新构架一个庞大的仙侠体系，谁能保证设计完美不被吐槽？而且这种剧情最怕的就是虎头蛇尾，
7: 而且在技术上难度会加大很多。
8: 投资也会加大的。
4: 可是如果按照原来那么写的话，原本的故事就没有什么新意了呀。这八仙的故事大家脍炙人口，谁还会来看我们的戏啊？
3: 今儿啊就是个碰头会啊，大家各抒己见，对就对，不对也没关系。我个人觉得啊，唯一的想法还是挺大胆前卫的。
1: 四年，这个时间吧，奇迹都会有的，但是工作不一样，机会不一样。如果一旦失去了之后，你可能再也得不到了。这个时候，你正好是你的工作关键时期。如果你一松懈，可能你这辈子就止步在目前这个位置上了。你别以为辞职回家了之后就能改变你的生活状态。当然，我也承认，可能短时间 你的婚姻状态会得到改善。

0: 短时间你们家李君龙心情也会变得很好。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那你们的生活质量就会下来了呀？到时候你老公的心情会好吗？
0: 所有这些生活重任都会压在他一个人头上，如果他不行呢？你准备再出来干吗？到时候从底层做起吗？
2: 其实我犹豫的、担心的也是这个问题。
0: 是啊，生活处处都离不开钱这个字。还有，虽然我没有小孩，但是你有。我身边多少姐妹在很小的时候就给孩子买什么助学保险、留学保险，就是因为想了这些问题。甚至还有一些姐妹给小孩子做那个信托基金的，
3: 他们就是考虑到这小孩一旦长大之后，他们在这个社会上竞争有多么的激烈，这些都得想到，这都需要未雨绸缪的。
2: 你身边的朋友那都不是普通的人。
0: 对，那请问我们推出的助学保险是给谁推的呢？你不是也在朵拉刚出生不到一年的时候就给他买了？你也是因为想到了以后朵拉上学生活费学费都可以解决了。你呢，算账比我精细。我希望你考虑清楚了，如果你真的辞职回家不干了，这所有的生活重担都会到李君龙身上去。先不说他能力有多少，但是他的压力会非常大，到时候心情不好老吵架，对吧？而且如果说你一旦帮他分担这些重任，那你们的家庭局面就完全不一样，你说是不是？好好想想。
4: 我真心觉得我们应该来一点新鲜的血，让我们这个公司重新恢复到盈利的状态。
5: 哎，这个

0: 辉，凯哥，
1: 几位总监质疑你能不能写出你所说的完美的剧情，还有就是你的天马行空技术那边有些看法，他们担心完不成，都坚持用公司原来的剧本团队。但是我觉得吧，这两年他们实在是太懒散、太僵化了。东游这部剧啊，对我们公司来说非常重要，我是拿它赌一把，我希望你努力，不要让我失望。凯哥。
2: 这么说你是愿意用我？
3: 我已经让法务给你拟合同了。
2: 谢谢凯哥，谢谢凯哥，合作愉快。
3: 你放心，凯哥，我一定全力以赴。
2: 好。
4: 哎呦，
5: 怎么这个月又花这么多呀？
2: 媳妇儿，我们发达了！
4: 我
2: 签合同了。
4: 真的？快过来我看看。
2: 你看。

0: 20万，这么多？这不多，哪个说了？因为我是新人，如果前两集播的好了，后面再续，给我单独加钱。啊，
1: 可是我听说，一个动漫从出到上市，得要个3-5年呢。你说的那都是老黄历了，现在技术这么发达，都是团队作战，很快的。
0: 我就怕还没等到他上市呢，我们就被饿死了。我发现你最近很丧啊！哎，我是没有你那么乐观了。这样，我决定，这次的全部收入上交，由你来分配。这还差不多。哎，来抱抱。
2: 终于有出息了！你来啦，干嘛呀？喊我出来逛街？
3: 边走边说，走。
2: 要不要让涂月也过来呀？他没准能帮上忙。
3: 哎呀，你一说这个我就生气，我叫他了，涂老师说没时间，肯定陪男人，重色轻友。
2: 他要是能陪男人倒是好事儿，没准很快就能加入到我们妈妈。

0: 帮你。哪能那么快呀？你放心，我不会白使唤你的。我晚上请你吃大餐。
1: 好好好，必须是大餐。
0: 肯定大餐。
1: 嗯。
0: 哎，可莹呢？叫她一起来。给年轻小伙选东西，她的意见应该不错。
1: 年轻小伙，你什么情况啊你？
0: 你想什么想什么呢？不是。
2: 哎，唯一，明天就要交房租了。
3: 这么快？
2: 嗯，你那个定金什么时候到啊？
3: 怎么也得五个工作日吧？
4: 而且人家就算付的话，也只能先付10%。
2: 嗯，那也够应急了。哎，我最近算了一下，我们家这个电费支出啊，实在是有点太高了。
4: 那谁让咱们住着地下室呢？基本上得24小时开灯。
2: 哦，还有你那个电脑，从起床到睡觉都一直开着的。
3: 我电脑是工作必备啊。嗯，
2: 那也是没办法哈。那你周一就赶紧催着他们把定金给你打过来吧。
4: 哦，知道了。人家合同都签了，还能赖账不成？
2: 嗯。喂，姐。逛街啊？好啊，反正我也是闲着的。那我收拾收拾出来找你。嗯，好，姐，一会儿见。
3: 薇姐找你逛街
2: 啊？嗯，对啊，嗯，她跟亮亮姐在外面逛街，叫我一起去。
4: 还有好亮亮。
2: 啊，那我就准备出去了啊。啊，晚上你就自己下点面条吧。啊，
3: 不是你逛街，我晚饭你都不管了？女人呢？
1: 你这不备孕了，又吃又喝的。
0: 给我放天假吧，你都馋死了。
1: 哎，那你倒是接着说呀，你到底什么情况呀？要给年轻小伙买衣服？啊
0: 什么啊呀？什么情况？
1: 你外面有人了？
0: 你说什么呢？我是那样的人吗？
1: 那你为什么要给年轻的小伙子买衣服？
0: 哎呀，老谢前妻的儿子从国外读书，放暑假回来了。
1: 老谢前妻的儿子。那应该很大了，
0: 嗯，还有一年大学毕业。
1: 哦，那你给他买衣服？
0: 对呀，这儿子可厉害了，在国外读书拿了奖学金，可把我们家老谢给乐坏了。他说家里终于出了一个读书人，你知道吗？一出手就奖励100万，
1: 豪横啊！
0: 嗯，是豪横了，把我这当妈的给割离了。
1: 怎么割离了呢？
0: 你说他出手这么大方。我这个当妈的，是不是也得表示表示？
1: 嗯，应该的，应该的。嗯，
0: 哎呀，可是问题是我这些年都是给老谢买东西，我这个品味直线上升到大叔级别。你说小年轻喜欢什么，那我也不知道呀。而且人家是从国外回来的，万一我挑了东西他又不喜欢，那就起反作用了。
1: 是，明白。所以你就叫着可莹来给你当餐吗？
0: 主要是你，
1: 我谢谢你啊。不过呢，你也确实不容易。你说你又得想着老谢，又得想着老谢前妻的儿子，不容易啊。
0: 哎，你以为后妈那么好当呢？尤其这孩子大了，你怎么知道人家心里怎么看我这个继母？虽然是他妈妈先去世了，我才进的门，但是心里肯定还是别扭的。我们家老谢要的简单，就是家和万事兴。我呢也心疼这孩子，不想跟他之间有什么不愉快，让老谢为难，想借着这个机会拉近关系。
1: 嗯，明白。
0: 思宁，你是不是觉得我特矫情，而且耍心眼？我无所谓啊，只要是为我家好，为我老公好，为我孩子好，别人我才不在乎呢。
1: 我觉得你这样非常好。真的，你的想法就是家和万事兴，我支持你。
0: 谢谢，真好。你待会儿帮我好好挑啊，人家下周就回去读书了。
1: 嗯，放心吧。
2: 嗯，姐，亮亮姐
0: 来啦！
2: 我跑错地铁口了，绕了好大一圈才过来。哎，姐，为什么今天亮亮姐约我出来逛街啊？
1: 哎呀，亮亮姐要给她老公前妻的儿子买衣服，那个儿子呢，跟唯一差不多大。所以想请你帮帮忙。
2: 嗯，好，没有问题。
0: 那就拜托你啦。
2: 嗯，
0: 好了，人齐了。 开逛。

0: 姐，您这么漂亮，穿这件衣服啊，绝对好看。
1: 好看，可以啊，
0: 试试。嗯，试试吧。
2: 这件可能不太适合我。
1: 不适合吗？嗯，那我去试试。
0: 啊，好。
3: 可莹，你说我是给他再买个刮胡刀还是洗面奶啊？
2: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听音乐，不然你买个蓝牙耳机。
3: 蓝牙耳机好，我们家老大就喜欢听音乐。
0: 哎，你们俩先聊啊，我接个电话。
3: 哎，
0: 喂。
3: 刚才那衣服挺适合你的，为什么不试一下？
2: 我觉得我不是那么喜欢，没那么适合我吧。
3: 嗯，你不喜欢，还是觉得太贵了？你们家宋大帅哥找到工作没？
2: 哦，找到了，找到了，已经签约了。
3: 那不是好事儿，让他给你买。
2: 嗯。他拿到定金一定会给我买的。
3: 我跟你说，这个钱拿到了一定要放在你手上。
1: 瞧你几千块钱的衣服都舍不得买，我看着都心疼。
3: 说实话，后悔了没？
2: 没有。
1: 真的吗？
2: 嗨，证都领了，有什么好后悔的？
3: 哎，这所谓后悔呢，就是对当下的生活不满意。你问问你自己，满意吗？
2: 当然不满意了，不过我跟唯一会努力的。
1: 嗯，好吧，我大致知道答案了。
3: 哎，你们这些看脸的小姑娘，就得被那血淋淋的事实给敲醒。
0: 什么呀？什么血淋淋的事实？
3: 没有，瞎说，瞎聊两句。
0: 你又给我弟妹灌输什么呢？
3: 不是，我吧就觉得。一个年轻漂亮貌美如花的女孩想过好日子有错吗？这谁规定的？跟穷小子就是真爱，跟有钱人就是拜金。说这话的人立场一定有问题。你说女孩找一个精神上又喜欢物质上又有能力的人不挺好吗？这些好事之徒动不动就开始搬弄是非，拜金主义，物质女孩压根儿不会换位思考，他们就是用这些来掩盖自己的无能。在姐面前说这些话的人就俩字儿，特鄙视。
0: 谁招你了？心情不好啊？
3: 没有。
1: 那天他们家的蒜蓉扇贝真是太好吃了。
0: 你一下吃了七八个，当心拉肚子。
3: 那我就当减肥了呗。
1: 哎，还早呢，咱们去唱歌吧。
0: 几点了，大姐？我明天还上班呢。
3: 嗯，真没劲。可阳，我带你去做美容。
2: 白亮姐，我明天也要上班。
0: 我们都是上班族。
1: 哎呀，你们就陪我玩会儿吧。
3: 等一下。喂，
4: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家呀？我想你了。
3: 宝宝啊，妈妈也想你啦。妈妈一会儿就回家。
5: 哎呀，老婆，我说你差不多了吧？你都几点了，还在外面玩呢？我和宝宝都想你了。
3: 嗯，知道了，知道了，老公，我马上就回家。
5: 好好好好。
0: 还唱歌吗？
3: 讨厌，我走了。
2: 哎，亮亮姐，你的东西。
0: 你以后再出来啊，就早点叫我们，不要老搞什么临时袭击。
3: 知道了，拜拜，
0: 拜拜，
2: 拜拜。姐，你说亮亮姐还是挺怕她老公的哈。
0: 她老公啊，就是她的金饭碗。
2: 金饭碗。
6: 唯一真的结活了。
2: 嗯，对啊，一家动漫公司，貌似还挺赏识她的。她最近状态一直都挺不错，很努力，跟打了鸡血一样。
6: 太好了，只要唯一稳定下来，这日子慢慢就好了。
2: 嗯。
6: 其实亮亮姐的话没有恶意。

0: 嗯，我知道。
1: 谁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慢慢积累财富呢？你跟文姨都还年轻，只要你们两个人肯努力，一定会成功的。其实我刚刚来北京那会儿，还不如你们呢。
0: 好，明白。

0: Hello，Hello，
1: 你喝酒了？
0: 谁说我喝酒了？我老关能喝着酒吗？太浪费了，点蜡烛干什么呀？啊，
2: 不是你
0: 太浪费了。
2: 你跟谁喝？
1: 喂，哎呀，老关，你别摔了，你快起来！哎
0: 走一个。走
1: 别闹了，你都喝这么多酒了，别喝了。
0: 没喝，走一个。
1: 就瞧你这德行。
0: 没醉，没喝多，给倒上，倒上。
1: 喂，你安静会儿行吗？真的是浪费我的时间和精力，准备了这一切，还准备想跟你看个电影呢。
0: 什么电影啊？好看。
1: 不是你还看不看嘛？我准备了那么久。要吓死我了！不是，哎，我还特意选了一个恐怖片儿。一股酒气。
0: 我撞过了一道关呐，我咬了一道碗。没呀，没呀，我来到了你窗前。干！
1: 我怎么会嫁给你呢？我真的是，
0: 明天嫁给你了，明天嫁给你了，别走，干杯！

0: 早，
1: 老公，
2: 嗯，
1: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2: 你说。
1: 你今天不是星期五吗？
2: 嗯，
1: 我想提前请假，然后我们两个人一起去见朵拉。
2: 真的呀？
1: 嗯。
2: 那太好了，朵拉要知道绝对开心。
1: 哦，还有啊，今天天气好，我们就别开车了吧，我们走回家。
2: 可以啊。不是，你怎么突然有这个想法呢？
3: 这不是想听图图的话吗？多陪陪孩子。
1: 所以我觉得应该多陪陪朵拉。
2: 本来嘛，小孩子他就需要父母围在身边，你不是给他衣食住行，他就满足了。爱，他需要陪伴。啊，
1: 接受你们的建议。
2: 好。
4: 英云，
5: 英云，
4: 稳定了。

0: 是的呀，爸爸妈妈一起来接你，你开不开心？
1: 朵拉，我们今天一起走回家，好不好？说我们两个人是不是好久没来接朵拉了？
0: 是的呀，不是你有事就是我有事。今天我们一起来，朵拉特别开心。森姐，你今天这个决定特别好，特别棒。
2: 再见。
3: 再见啊！
4: 再见。
3: 再见。
5: 走吧。
6: 走吧。老师拜拜啊！
7: 拜拜。
8: 拜
7: 拜。
8: 哎呦呦呦！长高了啊！哎呦，长高了！发电了，发电了！
9: 妈妈，我们吃个糖葫芦吗？
1: 那要是给你钱，你敢自己去买吗？
9: 我敢。
1: 那你要少吃一点哦，因为吃多了酸会胃疼。
9: 我吃外面的糖，里面的酸果给爸爸吃。
8: 哟，你可真疼爸爸呀啊！
1: 那爸爸把钱给朵拉，让朵拉去买糖葫芦呗。
8: 好嘞。
1: 嗯，去吧。朵拉好开心呀。
0: 是呀，我们一家三口好久没在一起了。嗯，今天你也挺放松的吧？
1: 嗯，以后多陪。
0: 好。
9: 妈妈先吃一口。
1: 好。嗯，好甜。
9: 爸爸在吃糖。
0: 你先吃，爸爸扫尾好不好？
1: 走了，回家了。
8: 走走走。
1: 哎呀。

0: 你干嘛呀，宝贝？
1: 我干嘛呀，宝贝？
2: 妈妈，我开心，我不睡觉。
0: 那你不睡觉，你想干嘛呀？嗯，
2: 妈妈，我们玩扮家家酒。
0: 扮家家酒啊？嗯。哎呀，好啊，那你想扮怎么办？
2: 我当公主，爸爸当王子。
0: 嗯，你是公主，你爸是王子，妈妈呢？
2: 妈妈是巫婆。
3: 我为什么就是巫婆？我是巫婆，巫婆救巫婆。现在我要变成一个老巫婆来
0: 活你了。

0: 有什么急事吗？姐，下午例会临时取消。
1: 临时取消？为什么呀？公司里都在传，说总公司要对咱们北京分部进行大规模的人员调整。
0: 谣言吧？
1: 我也希望是啊，不过听王林说，只有各位董事吴总、陈总被叫去说这个事儿了。
0: 这件事情之前怎么一点征兆都没有？
1: 据说总公司酝酿很久了，没征兆。 是因为连吴总也被瞒着，
0: 瞒着吴总，
1: 恐怕吴总的位置也会不稳。
0: 那岂不是要大清洗？
1: 我们也都很害怕，现在人心惶惶的，所有人都来人力资源打听消息。问题是，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0: 我知道了，你先出去吧。

0: 新来的老总，一朝天子一朝臣，那我的位置估计也够呛了，说不定还会降职呢。
1: 什么？这也太突然了吧！不是，你就给我透个底儿，到底什么情况？行，那我知道了。
2: 尹姐，董事会开完了。

0: 好了。
1: 哎，谢谢。等一下。你怎么了？
0: 嗯，没事儿，可能是因为上班有点累吧，想好好的跟你吃顿饭。哎，
1: 是，最近也是我忙了，都忽略你了。我们两个好久没有单独这么吃饭了，是吧？
0: 嗯，谢谢。你那边最近怎么样啊？
1: 都在谈。你也知道的，现在你要从别人口袋把钱赚到自己口袋里，都不容易的。
0: 关于朵拉的教育，你是怎么想的？
1: 我都愿意听你的呀，但是就是我具体执行的时候会有我自己的想法。
0: 那如果我回家照顾朵拉，你可以担起养家的重任吗？
1: 你指的哪种回家？
0: 辞职回家当全职太太。
2: 绝对可以呀！
3: 哎，老婆，我跟你汇报一下啊，我们公司的业绩现在已经回暖了，而且好几个项目都在推进当中。我觉得不出一个月，我就能把老许的烂账给平了。接下来我挣的钱，都是我们二宝的奶粉钱。
4: 你的公司回暖了？
3: 而且之前我对你许下的承诺，马上就可以兑现了。
4: 我们公司最近面临着很大的人事调整，
3: 难道会动了你的位置吗？
4: 反正北京分部的高层都会有所调整。
3: 哟，是吗？
4: 我也是今天得到这个消息的，其实心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就想我兢兢业业这么多年，如果我要是被降级了或者调换，那我干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3: 那就不干了呀。老婆，你就踏实回家带朵拉生二宝，其他的事儿我担了。
4: 但是那样的话你压力会不会很大呀？
3: 压力就是动力嘛，你知道的，你老公我是越挫越勇型啊。
4: 好，那就这么定了
3: 啊。
4: 不过我在想，就算我要退，在我走之前，我一定要帮你把融资弄成。
3: 你说的是关总那边？
4: 是的，我要求英姐让她老公帮忙，一定要她帮你把融资落实。
3: 老婆，
4: 哎呀，
3: 你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贤内助，
4: 你别让我失望就行。还有啊，将来我能不能安安心心的在家相夫教子，就全靠你了，龙哥。
3: 包在我身上。
4: 好。
3: 哎呀。
4: 干嘛？
3: 喂。
4: 好多人呢。
3: 没事。
4: 嗯。甜。
5: 啊，四年，行，你赶紧送过去吧。
6: 好。
5: 嗯，什么事儿啊？
0: 关总有没有看俊龙的商业企划书？
5: 看了，他觉得他写的挺好的。
0: 好，那什么时候能给我们资源？
5: 你这么着急吗？
0: 我肯定急呀。
5: 行，那中午我给他打个电话，你等我消息。
0: 好，好，那个中午饭我安排啊。我给你买好吃的。
5: 行，那交给你了，我的中午饭。
0: 你记得那个有消息了给我打电话。
5: 行了，知道了，啰嗦死了。
0: 我等你电话。谢谢。
5: 嗯。

0: 小钱送过去了，
1: 那行吧，那我一会儿找小钱要就好了。哎，
0: 姐，你给我打电话就这事儿吗？傻，放心吧，你的心意已经摆在我面前了。我就想跟你说，你知道马超群吗？
1: 有耳闻，好像是咱们公司的一个大客户。
0: 嗯，
1: 今天晚上我约了他老婆杜梅一起吃晚饭，你想不想一块儿去呢？
0: 冠总给的资源。
1: 聪明宝宝，
0: 那为什么不直接约马总呢？
1: 不能办事办得那么直白呀！你想想，如果人家拒绝了，那就没有第二次机会了。

0: 你懂不懂？这叫做夫人公关。
1: 有时候啊，这枕边风吹起来比什么都强，明白吗？
2: 了解。今天晚上我买单。
1: 行嘞，那一会儿我让小钱把地址发给你。
2: 好。那个地方吧，以前是。

0: 马超群的助手，特别厉害的女人。她成功上位变成马太太之后吧，就不再管公司的事儿了。不过呢，她有一个读书会。
1: 读书会？
0: 嗯，就是闲得无聊附庸风雅用的呗。
1: 你也在里面吗？
0: 姐可是女强人，怎么可能和那帮家庭妇女整天窝在一起读莎士比亚？不过他那个读书会吧，也没什么名气，也就是一帮家庭妇女闲得无聊打发时间而已了。但是，里面那些女人的老公吧，都超厉害。
2: 说白了，就是主妇们的休闲俱乐部。
1: 嗯，我要是能进这个读书会就好了。
0: 说对了，今天我叫你去的意思，也就是这个目的。
1: 明白。只要我能进这个读书会，后面的资源我自己拢。
0: 我特别喜欢和你打交道的原因之一啊，就是因为和你共事儿特别轻松。
3: 幸会。
1: 嗯，幸会。
4: 梅姐，您保养的可真好，要是不说的话完全看不出来您比我大。
5: 瞧你说的。不过呢，我们女人呢还是要多注意保养。
6: 嗯，哎，对了，阿梅，我记得你好像是35岁的时候要的你家二吧？
5: 是啊，当初真是差点要了我的命了。
4: 您要是不说的话，真看不出来您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5: 我的二宝呢是剖的，所以呢会好一点啊。
6: 那剖腹产的话，是不是没那么难受呢？
5: 当时会好受一点，但麻药一过呢，还是很难受的。
6: 真的是，我想想都觉得可怕。这最受罪的吧，还是咱们女人。
5: 哎，思宁，你几个孩子啊？
4: 啊，我就一个女儿，
5: 想不想再要一个？啊，
4: 正在考虑当中。
5: 你平时都有些什么消遣呢？
4: 我平常比较喜欢静，孩子不在家的时候我就爱看书。
5: 读书？
4: 对，
5: 正好我有一个读书会，你想不想参加呀？
6: 哎，我之前就跟他提过你那读书会，他可羡慕了，平时啊什么爱好都没有，就是喜欢看书。
5: 那太好了，我明天下午呢正好就有一个读书会，你要不要一起来呀？
4: 好呀好呀，正好跟几位姐姐都学习学习。
5: 宋一，你一起来吗？
6: 我这人最烦就是看书了，不过既然思宁要去的话，那行，我陪思宁一块过去看看吧。
5: 嗯，那就这么说定了。
4: 好
6: 好，来来来，为了我们的读书会，
5: 干杯。
6: 干杯。
5: 这位是关总的夫人，陈颂英女士。
7: 你好，你好，
8: 你好，欢迎。
5: 这位是宋思宁女士。
9: 大家好，
10: 欢迎，欢迎，
11: 欢迎，
5: 我的好妹妹。
7: 欢迎，
12: 欢迎，
11: 欢迎。
9: 其实我特别开心，梅姐能够邀请我参加这个读书会，因为平常我也没有什么爱好，就是喜欢看看书而已。所以今天呢，有幸可以跟各位前辈切磋受教，我特别开心。
7: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您加入。
5: 思宁，你最近读的什么书啊？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你的心得好不好？
9: 好的。
5: 好，来，我们坐，我们坐，都坐。
9: 其实最近呢，就是在读一个米切尔奥巴马的自传。其实它讲述的就是米切尔罗宾逊如何从一个芝加哥南部的黑人小女孩变成美国第一夫人的这么一个故事。

0: 看书啊，昨天晚上临时抱佛脚。
1: 那也是本事啊，你没看那个杜门可欣赏你了。
0: 反正他们已经正式邀请我加入了。
1: 行，既然你们已经混熟了，那我的任务就完成了，本姑娘就准备退场了。
2: 谢谢我的英姐。
1: 也行了，咱俩还客气啥，改天请我吃好吃的。
2: 必须的，
1: 走。来，你的茶来了。
3: 谢谢。
1: 你知道吗，老关，思宁已经成功的加入了杜梅的读书会。
3: 厉害啊。
1: 我只是觉得你说何必绕这么大弯子。哎，你直接找那个马超群，他给思宁老公投钱不就得了吗？
3: 这事我不想参与，投资这种事情有赚有赔，到头来都是这个中间人闹埋怨。你就多跟那个谁，跟思宁聊聊，让他多跟杜梅接触，杜梅的话老马是一定会听的。如果思宁的老公是个有能力的人呢，老马一定会投钱的。如果没能力，只是个花钱秀腿，那就怨不得别人了。
1: 也是，这么处理吧，你这中间人就没什么责任。哎，老关，我就喜欢你这种办事稳妥、老谋深算的性格。
3: 你为什么每次夸我怎么带个老子啊？
1: 那是因为你成熟啊，夸你呢。嗯，你先喝吧，我先进去了啊。思宁啊，关真说他已经打好招呼了，对，你就找准时机给杜梅提李君龙的事儿就好了。嗯，而且关真说马超群他本身也在找一些好的项目，
4: 所以你就自己提吧。哎，但是你要注意啊，千万别让人家
1: 杜梅觉得你接近他是有什么目的性的，要不然人家心里会不舒服的。
2: 放心吧，我会拿捏分寸，帮我老公争取机会。
1: 嗯，我相信你，那我挂了啊，拜拜。
5: 你别拿不知道这三个字糊弄我啊，都欠我几个月的房租了，
6: 还有你们的物业费也都半年没交了。
7: 不是，你们别冲我们嚷嚷，我们都是打工的，上个月工资还没拿到，我们上哪说理去？
8: 什么情况？
9: 你是负责人呐？你看我像啊？
8: 来开会的。
6: 开什么会？这当家做主的人都不知道跑哪去了。
8: 你沈总呢？
7: 哼，我们也想知道他去哪了。
10: 就是你们问我，我问谁呀？我们这个月工资还没发呢。
9: 甭打了，这电话我都打烂了都没人接。
6: 哎，你们要是这种情况可别怪我们断水断电封门了。
9: 咱们可是都是有合同的，你们要再这样我就投诉你们了啊。
7: 不是，你们跟我们说，我们也不能做主啊。
8: 不是，谁能给我解释一下这什么个局面？
7: 我哪知道什么情况？
9: 还听不懂吗？公司倒闭了，没钱喽。
8: 不可能啊，上周我们还开策划会呢。
9: 撑门面谁不会呀、啊、拿着项目四处去圈钱啊，都是这帮人惯用的手段。昨天还胜龙我虎的，今天就资金链断裂了，很正常嘛。
8: 怎么会这样？

0: 凯哥，什么情况？
1: 资方撤资了。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公司倒闭了，我破产了。你破产了？你跟我签什么合同？你耍我呢？
2: 上周不还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的吗？怎么就过了一个周六日你就破产了呢？你不是个骗子吧？
0: 哎呀，你不知道经营一家公司，尤其是一间动漫公司，它有多难。我要不是兴趣所在，我才不干这个老板呢。行，那你现在跟我说实话，到底怎么回事？制作动漫吧，投资特别大，回本又很慢。 很多公司都是靠烧钱慢慢堆出来的，没有雄厚的资金支持，根本不可能办到。
1: 你的那资方，他们的资金实力不是很雄厚吗？
3: 我的资方他最看重投资回报了，没有钱他就撤了呗。我们这间公司原本是做出过一部好戏，叫《封神》。

0: 是我们几个合作伙伴，靠着家里的钱，没日没夜的赶工做出来的，一经上映，反响特别好。很快，投资公司找到了我们，我当时是头脑一热，就跟人家签了对赌协议。可谁知道，钱是有了，努力干活的人却没了。后来接连出了几部戏，都反响平平。哎，
1: 这俗话说得好，瘦死的骆驼还比马大呢。
0: 你不至于连交房租的钱也没有了吧？
2: 我还真没有。今年是对赌的最后一年，我有点急了，我把那些只享受不干活的人的股份全都收了回来，踢走了好多人。
0: 我希望借着你帮我开发这波东游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谁知道资方急了，连夜撤资，我也是措手不及。
3: 那这事就不能再谈谈。
2: 我比谁都想再谈谈，但没得谈。我怎么就这么点背呢？好不容易碰上一个赏识我的，
4: 还破产了。
2: 唯一啊，我原本把给你的定金都准备好了，我是真没想骗你。 我也是好多年都没有见过像你这么积极努力又有才华的合作伙伴了，但是你别怪我，你回去吧，我这还有好多善后要处理。

0: 凯哥，午饭点了，我请你吃饭。
1: 这种场面话你也信？你就把策划案给他了？
0: 为什么不信？人家还给我2000块钱呢。
1: 他给你2000块钱，你请他吃饭花了800，你还剩多少？我说咱能别老算这种眼前账吗？
2: 我不算眼前账，我算什么？他都已经破产了，你还指望他有后招吗？
0: 人家那叫资金链断掉，但是人脉和资源都还在呀。再找个投资方，那翻身还不是分分钟的事儿？
3: 你以为我是大富翁呢？找个资方这么容易？
1: 对咱们来说可能不容易，但是对人家凯哥来说，那还不是易如反掌？
4: 可赢，我请他吃顿饭可是有策略的。我的策略就是雪中送炭，这样等他东山再起的时候，就会知道我现在对他不离不弃，到时候肯定重用我。这破了产的人就会欠债，只要欠债久了不还，就会上黑名单。这上了黑名单的人，再往上都能查到。
0: 你要是个有钱的老板，你会去投一个上过黑名单的人，还是去找个干干净净的项目？哎，我说咱能别这么势利吗？你想的真的太简单了。是你不简单，什么都好，就是有点目光短浅。
1: 我目光短浅，那我问你，房东催你要房租，你怎么办？
0: 我把这1200都给你，行不行？
1: 这1200只够半个月的房租，那剩下的呢？你的长远呢？
0: 要不是我会做人，这1200都没有，好吧？
1: 人家给你的是2000，你非要耍帅请他吃饭。
0: 我说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市侩呢？
1: 我市侩？你不市侩？那房东催要房租的时候，你去解释。
0: 我去解释就我去解释，多大点事儿啊？哎，这事不赖我好吗？我一点错都没有，我没毛病，不就是房租吗？我现在就给我爸打电话要钱，行不行？
3: 多大点事儿啊！
0: 哎，你还给我。

0: 孙妮，来来来，喝口水。哎，辛苦了哈，
1: 谢谢姐。哎，也捐那么多呀！嗯，主要很多书都是我们家朵拉也看不了的。
0: 我们山里孩子啊，这回有福喽。
2: 姐，我觉得您做这件事特别有意义。
0: 我每天闲在家，做点这样有意义的事情，对我自己也好啊。
2: 那下次再有这样的事儿，一定要叫上我啊。
1: 那是当然的，你又聪明又伶俐的，要不是你在这里帮忙啊，我这一上午还弄不好呢。过奖了。哎，听说你老公也是做金融的？哦，他也不算什么金融，主要是具体做项目，比方说像理财呀、股票啊、基金这一块。
2: 那他最近有没有什么好的项目？
1: 我们平常交流工作交流的比较少，我也不太清楚。
2: 那等到我们家老马回来以后，叫上他一起坐坐，聊一聊啊，他有什么打算啊，看看有什么项目，好不好？
1: 好呀，好呀，太好了，
2: 那就这么说定了。
1: 好，
2: 我给你打电话。
1: 好嘞，
2: 好，哎，我到那边去看看。嗯。

0: 姐。
1: 那家公司我调查过了，确实是破产了，属于天灾人祸，所以这件事情也不能完全怪他。
2: 我说什么来着？
3: 我现在是在质疑那家公司吗？我说的是你不应该随随便便就把你的策划案给一家破产的公司，这毫无意义。
2: 你怎么就知道人家没有东山再起的那一天？
3: 那你有时间等吗？
4: 好了，你先别生气了。
1: 宋文义，那家公司确实是黄了，而且短期之内呢也不可能翻身了。你就算是想等，也得先把现在的工作找好，对不对？
2: 姐，刚才你自己也说了，这是天灾人祸，我就这么点背，我没毛病。
1: 那你姐夫之前跟你说的那些事儿呢？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3: 那你要不然去找一个坐班的工作吧，这样也稳定点。
2: 你说，万一人家凯哥翻身回来找我呢？
1: 宋万一，我就把话跟你说明白哈，一家公司不可能随随便便的就破产，你就算等他东山再起，那也不是短时间之内的。你下面要做什么，你应该好好想一想。
2: 我考虑考虑，不是坐班真不符合我性格。
1: 走，上班去。

0: 可以啊，你看我这么发行不行啊？凯哥，
1: 你这边如果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忙，尽管说，别的帮不上，改改文案、修修商业计划书还是能行的。
2: 你每天给人家发这类信息，人家不烦你啊？
0: 你懂什么？第一，我是作为朋友关心他；
1: 第二，我是提醒他别把我给忘了。
2: 行，那你发吧。
1: 我怎么把我给拉黑了呀？
2: 我觉得你那朋友算是有涵养的了，要是我前两天就给你拉黑了。
1: 为什么？
2: 我要是你那朋友的话，我现在肯定是焦头烂额，特别烦躁，然后你每天还发信息催我，你不就是想等我东山再起，跟着我后面能得点好处吗？我要是短时间内起不来，我又不想你每天骚扰我，我只有拉黑你啊。又或者是我不想干这行了，又对你没法交代，我还是得拉黑你。
1: 可是我以为我们是朋友啊。
2: 唯一，我知道你这个人特别善良，特别单纯，做人一点坏心都没有。可是在这个社会上啊，我们要学会将心比心。你现在这个朋友肯定生活一团糟，根本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应和你。啊，当然了，他要是能够成功的话，他肯定还会回来找你的。但要是他真的翻不了身，他也只有拉黑你了。
1: 怎么这样啊？
2: 你与其等着别人成功拉你一把，你自己不如主动出击。
1: 主动出击？

0: 我怎么没主动出击？我每天在家闲着了。
1: 那也没看出你做出任何成绩来呀。哎，
0: 天灾人祸，我有什么办法？这次是天灾人祸，那之前呢？
1: 之前
0: 没话说了吧？
2: 那你什么意思？
1: 姐给你的提议，你有认真考虑过吗？
0: 去姐夫公司坐班？
1: 对啊。
0: 那不是我兴趣所在啊。
1: 你的兴趣所在的项目有哪一样能填饱你的肚子呀？
0: 你这是在逼着我放弃梦想啊！
1: 我怕你的梦想都还没有实现，我们就饿死了。
0: 反正我就是不甘心。
1: 回忆，我真的求你认真考虑考虑姐的提议。我们现在首要的目的，就是解决我们的生存问题。

0: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哎，迟到了3秒钟。
1: 陈总，你嗓子不舒服啊？
2: 没事儿，有点尬。
1: 思娘，
3: 哎，
1: 招聘会就全靠你了。
3: 啊，好，您放心。
1: 你看，你们人力资源部又要忙了，你可得注意身体啊。
3: 好的，好的。
0: 哎，对了，露露，怎么前两天听说你请病假了？
4: 哦，吴总，我发烧了。
1: 哟，去医院看了没有？这发烧可别不当回事儿，这公关部的工作可全靠你了。
4: 谢吴总关心。
5: 吴总，还开会吗？
1: 开开开，这就开啊。那下面咱们就开个例会啊。
6: 您看看吧。
4: 哦，好，谢谢。
7: 喂，赵总。
8: 喂，可盈，我刚出差回来。
7: 哦。
8: 我有点想你，今晚一块儿吃饭吧。喂。
7: 还是老地方吗？
8: 啊，对。
7: 好。
6: 有些话还是当面说清楚比较好。
1: 思娘，我一直想找个时间跟你聊聊，但是这个时间呀，总是对不上。
3: 吴总，您有什么吩咐？啊，
1: 也没什么事儿，我只是想啊，跟你解释一下上次那个副总的事儿。
3: 啊？
1: 啊，我知道，公司呢有一些闲话，说我故意压制你。但是思娘，咱们俩共事时间不短，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应该清楚。我这人就是心直口快。没什么心眼儿，
3: 是是是，您是敞亮人。
1: 对对对，我呀，绝对没有故意压着你的意思。确实，也是因为陈总那个事儿，把你给连累了。你看，这后来杜飞也没当上，是我一直兼着这个职务呢。哎，我是想说呀，回头有机会了，我和陈总再向董事会提议，由你来接替蒋总职位这个事儿。
3: 那吴总，您还有什么事儿吗？
1: 啊，没了，就是趁今天有时间跟你解释一下这个事儿。
3: 明白了。
1: 行，你要有事儿，你先忙去吧。
3: 啊，我有事儿，那我先忙了。
1: 哎，慢走。
3: 吴总，再见。
8: 你知道现在大盘多少点了吗？现在入场你觉得合适吗？自己好好想想吧，挂了。
4: 赵总，有个事情想跟您说一下。
8: 哎，可以，你接着说。

0: 那天我从会所出来之后想了很多，可能我之前有什么行为让您误会了，但是今天我想跟您说清楚，其实我已经结。
1: 我得接个很重要的电话，你等我一会儿啊，可以了。
2: 赵总，您说。好，我这记着呢。不过你得把这个详细数目先告诉我，这我才好对接，好吧？好的，我记下了。
3: 老婆，你早点回家，我有个特别好的想法和你说。
1: 可英，不好意思啊。哎，你刚说到哪儿了？接着说。
0: 没什么了。
1: 行，再点些喝的吧。服务员，
4: 思宁啊，谢谢你陪着我逛书店哈。
5: 不会啊，平常我也经常逛书店。
4: 哎，你也喜欢这本书啊？
5: 是我们家俊龙喜欢曾国藩。
4: 我们家老马可喜欢曾国藩这个人了。
5: 真的？
4: 是啊。
5: 马总回来了吗？
4: 马总这个周末就回来。等他回来呀，我们邀请你一家去我们家做客。
5: 好呀，那到时候他们聊他们的曾国藩，我们就聊我们的张爱玲。
4: 对对对。
0: 赵总，我叫好车了。
1: 非得让我死心，连送都不让我送了。
0: 我们真的不合适。
1: 别那么着急，再考虑考虑。
0: 不用考虑了，其实。喂，师傅，你已经到了。我马上过来。

0: 可圆环啊，
1: 唯一，你在干嘛？
0: 你不是让我找出路吗？我想到办法了。
1: 什么办法？
0: 录短视频呢？
1: 录短视频？你为什么就不能找一个踏踏实实的工作去坐班呢？
0: 哎呀，这坐班它就不是我的兴趣所在。
1: 你的兴趣能当饭吃吗？
0: 不是，肯定，我给你分析啊。你说，我为什么没人欣赏红不了？为什么？
1: 因为咱们没有人气和热度呗，所以我录短视频就能快速的积攒人气和热度。等我具备一定实力了，到时候就会有大把的公司主动上门来找我。你为什么总是想着别人来主动找你呢？你为什么不能低头求职，从底层做起啊？
0: 因为我具备那个实力啊。
1: 你知道人家短视频都是有团队的。
2: 人家有策划，有剧本，有宣发，有包装，你有什么？
1: 我就不信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前两天你们还自己录来着吗？我那是自己录着玩的，那你准备录什么？
0: 哎，你说，
1: 就咱这颜值，
2: 咱这声音，
1: 行行行，你别说了，你随意吧，你爱干嘛干嘛，我管不了你。
3: 但是其他的你出一半。如果你出不起的话，那你自己想办法吧。
2: 我说你要不要跟我分的这么清楚？
1: 我是想让你知道，你那些不靠谱的梦想，在现实面前有多么不值一提。啊，什么时候有人送我一束就好了。
3: 你有机会的。哇，谁这么大手笔啊？我还想问你呢。
2: 你问我？
3: 啊？
2: 你完了你！你拉仇恨呢？你知道吗？刚才过去的单身女青年都羡慕的不行不行了。
3: 我又没有让别人给我送花。
2: 你老实交代，是小男朋友送的还是有钱男人送的？真没有，交了有钱男朋友不跟姐妹分享是吧？
3: 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情况。
2: 那我跟你处一下。哎，别，你扔了多可惜啊！
3: 看你抱那么紧。

0: 你好，请问是陆可莹小姐吗？
1: 啊，是我呀，有事儿吗？啊，
0: 赵总约定的车，叫我送您回家。
1: 哦，那个不用了，不用了，谢谢。
0: 钱都已经付了，你确定不用？
1: 钱付过了。啊。那好吧，那走吧。
0: 哎，这边啊，这边。来，慢点啊。

0: 你不喜欢我送，我找个司机送你。
1: 你不要这样。

0: 哎，魏小姐，你们什么意思呀？魏小姐，我哪敢有什么别的意思呀？就是赵总他包车一个月，我只负责接送你。您就上车吧，不然的话，赵总那礼物也没法交代呀。真是。
1: 这个是，你甭问了，就你呢。宋总好，
2: 葛莹，
1: 我昨天看你上辆商务车。
2: 哦，我昨天肚子疼，就叫了辆车，没想到来了辆商务。哦，那你不舒服可以喊我送你啊，打车多浪费钱啊。
1: 那多不好意思。
2: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谁的花？
1: 哦，我的，也不知道谁送的，这么无聊。
2: 你这么漂亮，有男孩子送花是正常的。那我先上去了。
1: 啊，好，送你再见。

0: 喂，赵云生，你到底要干嘛呀？我早就告诉过你我的意图了。好吧，那我觉得我有必要把话给你说清楚。你今天有时间吗？
1: 稍等啊，丽莲，我今天有什么安排啊？今晚不行，中午可以吗？
0: 行，我们老地方见。
2: 我派车接你。啊，
0: 您让车停远一点，公司熟人太多了，我看见了不太好。
2: 来，
0: 赵总，我今天约您出来就是想跟您说清楚。说吧。我希望您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2: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已经有老公了，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
2: 我知道啊，上一次我已经很清楚地把我的想法说给你听了。可英，我仔细地测算过，我们两个人如果在一起，是非常合适。
0: 测算？
2: 我从投资回报的角度评估了我们的优劣势，我们的长短板都是互补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班配率可能在85%以上。我是个做投资的，70%以上我就会考虑跟进了。
3: 85%，我没有理由不跟啊。这也能算？
2: 当然了，要不要我算给你听听？
3: 请进。啊，哎，请坐。你哪里不舒服？啊，我吧，我就是想做一个。 就是那个避孕检查，
4: 什么检查？
3: 啊，

0: 我就是想知道一下，我现在这个身体吧，还适不适合怀孕？
1: 孕前检查，
0: 啊，对对对，
1: 哎，
0: 孕前检查。
2: 我们先排除感情和感觉这类会随着时间越来越贬值的东西。两个人在一起就是各取所需的。我先说我的优势，我成熟，经济收入稳定，我可以给对方很多想要的东西。而你的优势是乖巧、温柔、有耐心，而这些都是我想要的。
3: 可是我已经有，
2: 那些都不重要，我现在只是在分析。
4: 而我的劣势是，我这人没什么情绪，不浪漫，不会哄女孩子开心。而你的劣势是，你有男朋友，但是你对现状不满。
3: 我没有。
4: 爱情是可以任性的，因为它不需要负太多的责任。
5: 有很多人很苦恼，就是因为他们总把爱情和婚姻的关系复杂化。但其实爱情就是爱情，婚姻就是婚姻。
4: 当然，有爱情的婚姻固然令人羡慕，但是你知道真正的婚姻走到最后又会剩多少爱情吗？
3: 我绝对不会嫁给我不爱的人。
4: 如果那个你爱的人让你难过了，让你痛苦了，让你失望了，
5: 婚姻就像是选择题。选对了，家庭和睦，事业提升；而选错了，鸡飞狗跳，痛不欲生。一场良好的婚姻可以给人带来稳定的心态，但是一场失败的婚姻会让人万念俱灰，甚至是身心疲惫。
4: 可盈，你知道婚姻的基础是什么吗？
3: 是感情。
4: 错，是生活。你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想到这座大城市来打拼吗？因为他们想改变。什么叫改变呢？从精神到物质上的彻底变化才叫改变。你知道，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要拼搏多久才会过上像样的生活？而且你知道吗？在成功的道路上面，都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你不努力，你就没办法成功；但是你努力了，你也不一定可以成功的。
3: 赵总。那您的意思就是，我想要过上还不错的生活，除了依附您，我就没有别的选择。
4: 我没有这个意思，我是想说，现在在你的面前多了一个选择，你为什么不去考虑一下呢？
5: 是，很多人都认为跟男友共同创业是选择了一只优质股，但你知道现在的股票市场有多么的不稳定吗？现在有一只蓝筹股放在你的面前，你为什么不去试试呢？

0: 陈总。
1: 柯莹，对不起啊，我真的没有想到，因为之前你说你有男朋友，我还以为很多女孩子叫自己男朋友都叫老公的，所以我没想到你结婚了。
2: 赵总，我没有打算瞒你的。
1: 对不起啊，可以，我收回我之前说的所有的话，我希望你接受我的道歉。
2: 没，不用。
1: 那我们还能做朋友吗？
2: 当然可以了，只是您别再每天送我花，还有包车接送了。
1: OK， 花了我可以立刻取消，但是车的钱我交了一个月，你可以做到月底。
2: 好吧，那就谢谢了。
1: 吃饭吧。

0: 很久。
1: 有话就说，怎么了？
0: 关总，嫂子身体没毛病吧？
1: 没有啊，怎么了？
0: 我媳妇儿不是产后一直月经不调吗？昨天我就去医院替她拿药，结果就看到陈总去看妇科。

0: 为了这一天，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启程进京赶考，为了这一天，他们秘密北上，赤诚奔赴，只为同一个目标。这一天，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1949年10月1日下午2点55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成员从天安门城楼西侧涉级而上，登上城楼。播音员天安门广场的播报瞬间点燃了现场30万群众的心。在我们面前发动吧，新中国的领海。下午3点整，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正式开始。
1: 宣中央人民人父毛主席讲话。
2: 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0: 宣告结束的一瞬间，掌声从广场四面八方涌起来，压过了扩音器。这声欢呼，中国人等了100多年。毛泽东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之后，阅兵式开始。阅兵总指挥聂荣臻报告后，陪朱德总司令乘车检阅了人民解放军各受阅部队。
3: 开国大典阅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军事盛典，受阅的部队有海军方队、陆军方队和空军的飞行梯队。开国大典阅兵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充分显示了人民军队勇往直前、勇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充分显示了人民解放军的装备和训练水平。
0: 海魂衫、大檐帽、水兵披肩，海军方队的服装格外醒目。广场上不少群众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军装，情不自禁地摘掉帽子欢呼起来。1949年开国大典上，海军方队作为第一支受阅方队，率先走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队列前方旗手李冠英高擎81军旗阔步前行，这面军旗是第一次在国庆典礼面向全国军民公开亮相。海军方队核心骨干大多来自重庆号巡洋舰和灵甫号驱逐舰的起义官兵。1949年2月，国民党残余势力重庆号巡洋舰在上海吴淞口起义，随后灵甫号官兵也分批投向解放区，起义官兵抵达东北安东，5月组建了人民海军第一所海军学校中国人民解放军安东海军学校。8月，这所学校抽调出一个排，联合华东军区海军组成受阅方队。受阅当天，他们极具特色的直甩长臂动作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4: 安东海校的基础什么？就是呢，重庆号起义的官兵。重庆号是英国制造的一个轻巡洋舰，因此呢，国民党政府当时派海军到英国去接受这个训练，除了这个对军舰的操纵之外，也包括这个队列训练。队列训练它就是英国式的了，你就是说，摆臂多少度，踢腿多少度，1分钟多少步，这些都是英式的。
0: 在只有2个月的训练中，重新编排操点已经来不及，陆军教官只能先把大家的八字步纠正过来，
5: 把英式操点每分钟114步速调整成全军

0: 也标志着结束了近代来海防力量薄弱的屈辱历史，啊，表明了我们海防力量的逐步的强大。
1: 当海军方队的身影缓缓远去，久经战火淬炼的陆军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向祖国报道。代表陆军受阅的华北军区步兵第199师，是一支从战火硝烟中拼杀过来的英雄部队。他们没有统一的制式装备，手中紧握的是缴获的38大盖与美式冲锋枪，迈着硬朗的步伐向新中国致以最庄重的军礼。突然一阵轰隆声由远及近，压过了广场上的欢呼，炮兵方阵来了。炮兵第四师携带119门火炮，两辆指挥车齐头并进，行列中有不少被授予荣誉称号的英雄炮兵，其中有威震敌胆的大功五连、神炮十三连、大功第一连，以及在辽沈战役中的立功炮兵。他们带着胜利的喜悦接受检阅。这支钢铁炮兵队伍的装备型号复杂，火炮类型各不相同。
2: 后来统计啊，参加开国大典的16000部队，用了16国家的武器啊，用那些杂式武器能打下天下，这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战争奇迹了吧。所以说当时武器的杂乱呢，也反映出啊革命战争的艰难。
1: 重型榴弹炮由美制十轮大卡车牵引，而野炮和战防炮则由骡马拉着。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汽车机械装备极度稀缺，在漫长的解放战争中，绝大多数火炮都依靠骡马驮运，跟随着部队翻雪山、越丘陵、渡江河。这些大炮全都来自战场缴获，炮身还留着弹痕，拉着他们的是骡马，驾驭骡马的是一支从胜利中走来的军队。
0: 我们长期来时小米加步枪是吧，只是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才开始有炮兵，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提升和飞跃啊。所以当炮兵师走过的时候呢，你给热烈的鼓掌和欢呼，也是对我们说这种英雄的部队的一种肯定，一种赞扬。
1: 一门门火炮载着荣光刚刚驶过，紧接着战车方队震撼登场。战车方队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头车功臣号坦克，因老旧多病被战士称作老头坦克。别看它故障不断，却在解放天津、攻打锦州等战役中屡建奇功，战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正式授予功臣号荣誉称号。车身上功臣号三个大字格外醒目，一下吸引了毛泽东的目光，他频频向这辆坦克挥手。驾驶功臣号的是20多岁的董来福，当时他既想抬头看看毛主席，又怕分心偏离了路线，只能匆匆扫了一眼天安门城楼。
3: 我是头车，我要偏离的这个中心整个都歪。我们的军旗在团长周围前边，你敢看毛主席把车开偏了？先生直哆嗦呀。
1: 在董来福身后有近100辆坦克、50辆装甲汽车和100多辆摩托化汽车，这些装备没有车内通话，各车车长与驾驶员之间无法沟通，训练时站在车顶上的战士只能靠手拍或者脚踩驾驶员的肩膀来指挥。

0: 向右拐踩右肩膀，向左拐踩左肩膀，前进蹬后背，这个倒退蹬后腰，挺直蹬头顶。
1: 对坦克结构了如指掌的董来福，最终靠潜望镜巧妙化解了这个难题。
2: 我有个潜望镜在里头，潜望镜是看前面的，他把潜望镜侧面翻，从那旁边那个罩的这潜望镜里我可以看见了，都侧面看来看见旁边的坦克跟我齐不齐，采取这种方式。
1: 让大家没想到的是，一场不为人知的险情发生在分列式的后半段。当坦克队伍行至天安门西侧西华门牌楼时，竟然有一辆坦克熄了火。
3: 我们这天安门一下都着急，怎么搞的？这个查的结果，那个开车这个驾驶员啊，他也兴奋，哎呀，可没出息了，他这个脚啊，一下子油门呐、减低了，减低的是不走了，你后面来一辆撞击车，把他一推，推走了，全体的路走。
1: 一场虚惊过后，大家紧握的拳头才慢慢放松。这时，现场突然爆发的欢呼声，彻底盖过了履带的轰鸣声。伴随着铁甲战车渐渐远去的轰鸣声，骑兵第三师策马奔赴检阅场。近2000匹战马被精心划分为红黑白三色，编成12个方队，蹄声如雷，浩浩荡荡。然而为了让这支骁勇善战的队伍接受检阅，大家可没少费脑筋。这么多匹战马难免在受阅过程中排泄粪便，影响后续队伍行进，这个难题该怎么解决呢？
0: 战士们就想了一些办法，从这个马喂的马料上来想办法。一个是尽量就前一天呢不要喂的太多，再一个呢不要喂草料，让他吃一些精饲料，这样他这个一个是排便量少，少呢也就控制了，所以在整个这个通过的过程当中呢，他就基本上没有排便或者没有受到影响。
1: 当地面部队尽数亮相，蓝天之上新中国的战鹰早已蓄势待发。下午4:35，长安街东口上空的云层突然被撕开，17架飞机从南苑机场起飞，在通县双桥上空编队集合，由东向西飞向天安门。飞在最前方的是9架美式 P-51 野马战斗机，他们分成3个分队，每队都采用品字型3级编队，飞行高度为920米。当机群紧贴着城楼飞过时，广场上的人们挥舞着帽子手帕欢呼雀跃，还有人高声喊道：我们有自己的空军了，我们自己的飞机来了。看到大家纷纷向空中挥手致意，方怀和战友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代表人民空军向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致敬，向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致敬。
0: 我们这个呢，我就找来的小虫们，我在我们推个机头在下面就准备好了，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表示向毛主席、向中央敬礼，这个意思。
1: 方怀和战友们的飞机3点头敬礼的时候，最早通过的总领队邢海帆带领9架战斗机并没有着陆，而是悄悄绕到了天安门后面。
4: 周总理又提出啊，那个战斗机部队你先飞过去之后，可以在这个北京城北再绕一圈嘛，你等到这个运输机，当时我认识轰炸机飞过去之后，你正好又接上之后，这样显得壮观一些。很多这观礼的人，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

0: 一看是26架飞机经过天空，实际上是17架。
1: 在场的外国记者并没有看出其中的奥秘，他们在发出的报道中称，一共有26架飞机参加了编队飞行，并惊呼新中国一夜之间有了自己的空军。按照国际惯例，受阅飞机不得挂载实弹，而这一次是特例。
2: 当时方怀是中央军委航空局作战教育处的处长，他就向聂荣臻报告说，敌机对我们的威胁还是存在的，而我们的防空力量还不是很雄厚。那么怎么防止开国大典这一天敌机来空袭呢？聂荣臻就制定了一个方案，应该说这是一个冒险的方案。参加受阅的飞机其中有4架是挂载实弹的，这样做就是因为一旦遇到敌情可以直接消灭敌人。
1: 这次受阅关乎全城30万群众的生命安全，是一项绝密部署。当时东南沿海仍被国民党残余势力把控，舟山群岛驻扎着敌方轰炸机部队，随时可能突袭北京，破坏开国大典。正是身处这样的险境，执行受阅任务的飞行员早已立下了悲壮的生死誓言。
0: 万一飞机在空中发生故障，飞不了了，那用最后一点这个惯性力气然后扭到城北去，自己摔到城北，你绝不能摔在这个广场上。所以说他们当时还都签了保证书嘛，这也体现了这个人民空军第一代飞行员这种英勇精神。
1: 然而空中受阅进行到最关键时刻，一件惊心动魄的意外发生了。
3: 9架 P-51 野马战斗机首次飞过天安门后，按计划大转弯绕回，第二次飞到天安门上空时，
1: 第三队左僚机飞行员谭汉洲的座机发动机突发故障，机头冒出滚滚浓烟，速度骤降。此刻编队已经掠过天安门上空，下方就是30万群众，一旦失控坠落，后果不堪设想。飞行经验丰富的谭汉洲临危不乱，先稳稳控制住飞机姿态，紧跟队形完成飞行，随后找准时机脱离编队，单机飞往南苑机场，最终平稳着陆。
3: 开国大典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尚未正式成立，空中受阅由中央军委航空局统筹组织，飞机和飞行员数量有限，受阅难度远大于地面军种。1949年9月22日，空军参加开国大典的计划正式出台。这时距离开国大典仅剩下8天时间，在这短短的8天里，他们顺利完成了空中编队飞行训练，出色完成了这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空中阅兵任务。
1: 阅兵结束后，伴随着“团结就是力量”的激昂节拍，群众游行正式开始了。走在最前面的是来自长辛店等地的工人队伍，工人方阵后面是8000多名京郊的农民朋友们。他们天不亮就动身，徒步几十里赶到天安门广场，
3: 只为能亲自见证新中国的诞生。
1: 来自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团校腰鼓队的青年学生们，身披彩绸，腰系红鼓，咚咚作响的鼓声让整条长安街散发出朝气蓬勃的青春气息。15岁的王蒙正是这支学生队伍里年纪最小的鼓手之一。
3: 队伍里有工人， 有农民。

0: 有学生，他们中有许多人是人生第一次走进天安门广场，这更是他们第一次以国家主人的身份走过这里。当时有这么一种说法，腰鼓的声音传到哪里意味着哪里解放了。
1: 王蒙和腰鼓队一边敲一边跳，跟着全场喊毛主席万岁，
2: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这个听得非常清晰。然后毛主席的那回答人民万岁，我到现在还记得，人民万岁，这种局面，这种气势，那是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见过。
0: 这组珍贵影像出自华北军区政治部华北画报社记者孟昭瑞之手。1949年刚满19岁的他亲历了平津战役，又在北平入城市中受过锻炼。开国大典前夕，他被编入开国大典新闻处摄影科，负责拍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和开国大典。10月1日这天，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孟昭瑞特意准备了三架相机。孟昭瑞的主要拍摄地点在天安门广场。当他举起相机抓拍30万军民欢乐沸腾的珍贵瞬间时，广场上万民同庆的热闹场面被永久定格。
3: 与此同时，天安门城楼上作为开国大典唯一一位女摄影师侯波也在坚守岗位。她的核心任务是拍摄城楼上的领导人。当时因为太过紧张，拍摄过程中还差点发生意外。
4: 开国大典那天，现在不是前面有个栏杆吗？那个时候都没有啊，这领导人一站就站到那墙根来了。
0: 这我们只好先就很大的困难，我没有办法，我就只好往后退，总理就过来拉我的衣服，小心小心。周恩来总理的关怀让侯波内心十分激动。为了抓住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珍贵瞬间，在那一刻他敏捷地按下快门。
3: 开国大典，全是宣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我们21世纪八百年史前，是我们国家多少代的人努力，这个有这么一天，还有多这个关于的人都流眼泪的，这眼泪是兴奋的，高兴的眼泪，是胜利的眼泪。同样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新华社总社特派记者李普。 庆典结束后，他连夜赶写了关于开国大典的新闻稿件。10月2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的这篇文章，就是他写的。钻旗杆、桂路边，开国大典的记者们，就是以这样的姿态，用手中的相机定格下了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 晚上9点25分，开国大典落幕。这一夜，北京无眠，积压了百年的欢呼从广场响起，传向40万万中国同胞。

202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仪式，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阅兵的轰鸣再次掠过长安街，无数人热泪盈眶。1949年那一声“人民万岁”，与今天“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的铿锵誓言紧密相连。这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正是先辈们浴血拼搏

0: 换来的新中国，如今带领着亿万中华儿女，向着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奔赴前行。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星河璀璨，映照千年文化传承，山河壮美，承载亿万赤子之心，流淌着的东方旋律是对祖国的深情祝福，光影间的生动图景映照着拳拳爱国心，中国文艺系列节目锦绣华章送山河。电视纪录片《锻造雄狮向复兴》用一个个真实的故事描绘了一幅幅新时代军民鱼水情深的生动图景。纪录片主题曲《我是守护的光》恰恰就是全军保家卫国无私奉献精神的高度凝练，歌词中充满了对祖国的无限热爱，更展现出当代中国军人的昂扬风貌与责任担当。歌手张杰也以高亢的歌声传递出自信而坚定的力量。

李宇春演唱的歌曲《暖》是一首将家国情怀融入每一句歌词当中的音乐作品，歌曲充满诗意，巧妙地将个人的情感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唱出了国的怀抱与家的温暖，让人们在融融暖意的歌声中激荡着浓浓的家国情。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歌曲《有我》是一首献礼中国共青团成立100周年的音乐作品，由唐田、严光宇作词，钱雷作曲，词曲间蕴含着一股震撼人心的力量。歌曲以一幅幅青年群像，讲述了一代代不负时代重托的中国青年在各个领域为国家和民族奋斗拼搏的故事。

0: 以前航天员这三个字对我来说既神圣又遥远，我也曾经梦想着能把自己热爱的科研工作搬到太空去。
1: 比赛开始。
2: 我是王顺，其实还是做好自己吧，因为别人再强大或者再弱小其实都不关你的事情。
3: 王顺憋气到头，抢到边，王顺冠军。
4: 能走出大山，
5: 我一定要为国争光。
6: 我准备好把青春挥洒在祖国大地。
7: 汪顺与数字火炬手一道点燃主火炬台。

篇章的创作者，试图通过这首歌向听众传达出一种积极进取的正能量。歌曲中对于未来生活的憧憬与期盼，激励着每一个人在遭遇挑战时要保持豁达的心态。篇章的音乐律动中凸显出阳光少年青春的坚定与奋斗拼搏的豪情。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岛内舆论市井，台海不会永远维持所谓现状，在统一大势下，台湾将迎来关键时刻，需主动求变，掌握自身命运。台海局势出现哪些关键变化？台湾社会又该有哪些准备？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迎接两岸统一，台湾应做哪些准备？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两岸学者热议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岛内持续引发关注，有岛内媒体报道称，台湾正在意识到需要通过改变掌握自己的命运，为了迎接两岸统一的到来，台湾又该做哪些方面的准备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刘匡宇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就两岸热议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民进党当局称现在不是讨论的时刻，遭到批评。报道援引美国学者的观点称，台湾的马基雅维利时刻已经近在眼前，也就是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台湾社会将认识到所谓的台海现状不会长久持续，必须通过改变来掌握自己的命运。而目前关于统一后制度安排的讨论，就是台湾主动追求掌握命运的必选项。
1: 大家认为台湾的前途命运呢将要发生重大的变化，所以呢必须要掌握主动权，做出选择。那么具体是什么呢？
2: 这个马基维利时刻的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内部的这个社会啊，开始意识到自己一直依赖的自认为可以永远维持不变的所谓现状或者秩序，事实上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它的外在环境力量对比以及内部条件都已经在发生剧烈的变动，迫使人们必须为了变局的到来及早准备，而且呢更应该主动有所作为，才能为自己的命运呢来进行掌握。我想这本来就是我们一直努力要去唤醒台湾社会认清的现实。对多数台湾民众来说啊，大家固然知道这个台独会导致战争。

0: 争，但是又长期呢抱持鸵鸟心态，以为只要背靠美国就能以武拒统。而民进党也利用台湾人的这种心理，用维持现状来掩盖他实际上走向台独的路线，让台湾社会轻忽了这对台湾前途会有的危害。事实上啊，正是口口声声维持现状的这个民进党当局，在过去几年呢，一直心存侥幸，主动呢挑衅台海红线，才使得台海局势激烈变化，把台湾推向如今我们所谈的这个马基维利时刻。也就是说啊，是台独不断的要改变两岸同属一中的台海现状。然而这么做的结果呢，却是迫使解放军更加压缩台军的防御纵深，也使得一中原则在国际社会被更加确认。尤其从俄乌冲突再到美伊战争，这个东升西降的态势是更加明显。美国不得不放弃啊，原本利用台湾要来对华强硬施压的这个战略，那么转而控管台湾问题可能会对美国造成的风险。因此对台湾而言呢，现状确实呢无法再维持了。最近不少民调也显示，台湾社会呢从察觉到美国不可靠，到如今越来越感受到这个两岸关系的所谓终局啊，也就是呢终究这个统一的问题是无可避免。
1: 其实现在岛内如此热烈的讨论这样一个话题呢，您认为如果现在他们不做出选择的话，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2: 我们知道台湾社会长期以来啊，会自视所谓的我有民主制度，所谓的我有半导体，所谓的我有某方面的优势，就认为我这是一个所谓的巨统的或者说维持现状的本钱。但是他现在看到大陆各方面的，我们讲是一种可以讲跨越式的，甚至是对台湾社会来讲，很多是一种降维打击式的这种演化啊，快速的演变迭代，那会让台湾社会感到这种统一的加速度是非常可感的。并且这不只是一种加速感，会让台湾社会更明确地认识到所谓的统一的红利好处，那么就是不只有必然性，也有统一所带来的机遇。那么台湾社会的从过去所谓的恐统的这种恐慌感，那么慢慢的会增多的是害怕啊，统一这个快车如果在这个时候没有能赶上，错过了这一班，到下一班再上还能不能上车，上车之后还能不能有更多的所谓的筹码也好，红利也好，这个我觉得是台湾社会现在更深层的一种我们讲叫做焦虑感啊，一种担忧感。如果说台湾无限制的啊，或者是抵抗拖延阻挠统一台独势力，那么就会导致台湾面临未来几个很严重的我们讲叫所谓的效应。什么效应呢？就是我觉得对应苏起所讲的第一个就是所谓的虚弱，那它虚弱就会导致台湾更可能会把自己的头埋到沙子里面，出现这种所谓的鸵鸟效应，它不愿意去面对现实。那么第二个效应就是所谓的我们叫做井蛙效应，就是苏起讲台湾越来越内部的分化分裂对立，实际上导致会有更多的一个反噬。所以说这样一个结果看起来就是我们讲台湾的有识之士提出在这个时候台湾要加快去面对统一问题，我觉得就是针对的让台湾这样一个负面的效应能够去解决。
1: 那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学者呢是积极参与到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讨论当中，那么据您了解最新的进展状况如何？那么除了学者之间的讨论，其实两岸民间呢也有讨论，那么民间讨论是否也是在为两岸统一做准备呢？
3: 我想这个讨论啊，无论是学界还是民间呢，大家讨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呢，就是越来越细，越来越实。我们看到这个在台湾呢，彰化师范大学有一个副教授叫李奇泽，在他的社交媒体上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就谈到了他对于两制台湾方案他的一些主张或者他的一些设想。这里面你去看，里面涉及到很细的内容，比如说政党的问题，比如说行政权的问题，比如说立法的问题，比如说司法的问题，比如说军事的问题，他都有他一方面的一些这个看法和他的设想。那么对此呢，我们看到国台办发言人也讲得很明确，叫乐见与欢迎。我们欢迎台湾各界，就是对于两制台湾方案你有什么想法，你有什么主张，您都拿出来讲，让大家看一看。那么另外一方面是我们看到说在这个北京呢也召开了专门的座谈会，那么学者大家一起也讨论到相关的问题，比如说关于司法制度怎么衔接的问题，比如说关于统一之后整个的教育体系包括这个教材的问题应该怎么样去做转换，包括说那些台独分子该如何惩罚他们的问题。我想方方面面其实两岸的这个学者们大家都在热烈的讨论，而且站在自己学科站在自己专业的角度呢其实给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那么我想这样的讨论热度越来越高，其实这一点上大家是能够感受到非常明确的。而从民间的讨论来讲呢，那么我们看到说两岸的民间特别是在台湾的民间，大家对于统一更多的关注起跟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比如说统一之后那么财产的保护的问题啊，比如说跟自己生活的问题啊，说这个比如说能不能考公务员呢、

0: 然后在这个考大学的时候，哎，会不会有相关的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呢？大家的讨论越来越细，越来越实，这说明什么？说明台湾社会对于统一的态度，从过去讨论要不要统一，变成是现在讨论怎么样统一。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对于两岸统一前景，最大的障碍就是岛内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他们不仅不乐见两岸关系改善，更排

0: 台等等。长久以来，以民进党为主的台独势力打着所谓民主的旗号，那么为阻挡两岸统一，他们都制造了哪些方面的障碍呢？秉忠，
1: 我想制度分歧本来就不该是拒绝两岸统一的借口。大陆一直倡议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也早就解决了两岸制度差异的问题，让两岸呢能够在尊重彼此的政经制度以及生活方式之下，同时呢不妨碍国家的统一，让两岸呢这个力往一处使，不再把大家的资源耗费在中国人的内斗上。但民进党为主的这个台独势力却是刻意呢把民主的定义窄化成美西方资本主义的所谓选举模式，那么完全不顾人民真正需要的发展利益，用这个所谓的民主来包装台独分裂，合理化他们一切妖魔化大陆、撕裂两岸人民情感的作为。比如在马英九时期，两岸呢实现了这个三通直航的大发展、大交流，这明明啊是造福台湾民众的好事，但是民进党呢就用这个所谓的捍卫民主之名发动太阳花暴动，最后呢把真正民主选举选出来的立法机构的决议呢都给推翻，那么中断了两岸经贸融合的进程。等到民进党自己上台之后，更是呢又打着这个捍卫民主的幌子限缩两岸各种的交流，那么别说啊是对呢这个支持两岸和平统一的人士来进行各种的迫害，连单纯呢带台湾基层的乡亲去大陆参访的村里长都随时会被民进党当局用各种的这个法条来开刀。这也就让台湾岛内啊很难形成一股支持和平统一的政治力量，因为民进党啊一边呢用民主来谎骗台湾民众，似乎啊只有拒绝统一才是所谓的捍卫民主，而另一边呢又是打着民主反民主，全面压制主张和平统一的声音。所以本来我们说啊，这个两岸大可以通过各种的良性互动累积互信，让统一水到渠成，大陆呢也已经拿出十足的善意和诚意，邀请台湾各界和大陆一起共商一国两制之下的台湾方案，但民进党却是呢都以捍卫民主为理由来全盘否定，不断在岛内制造绿色恐怖，让和平统一变得困难重重。
0: 是的，说到为两岸统一做准备，那么如何消灭台独在岛内的影响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啊。那么现在据您了解，在岛内大家都在怎么做？
2: 首先第一个我觉得就是一种政党体制内的抗争，那么这里边比较突出的就是表现出像中国国民党，那么包括他以这样一个中国反对台独的一个重要的政党的路线，那么去团结合作，像民众党这样的在野党，那么去形成蓝白合作的体制。那么他们在这个体制里边啊，大概是从三个方面对于民进党的台独路线去做抗争。那么首先是一个在立法机构对于民进党的一些比如以美谋独啊、以武谋独的这些议程去进行斗争。那么第二个就是像我们看在今年的九合一选举，那么它主要针对的是实际上是台独这种所谓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和它的基层的组织基础。那么第三个就是更长远的来讲，就是所谓的政党轮替，也就是在2028年，那么通过蓝白合作的路径，能不能把台独的政党和他的所谓的头目给拉下马来啊？那么实现这种我们讲叫全岛全台的这个路线方面有一个拨乱反正啊，能够对这种所谓的台独的路线有一个踩刹车。那么我觉得这是岛内未来两年里边政治斗争的一个核心的焦点。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社会有很多这个政治的力量，包括民间的组织，他们长期从事反独的各方面的社会的一个运动、政治的斗争。那么包括像被民进党现在是重点去盯防啊、打压的，像新党啊、统促党啊，都去申请要解散了啊。那么包括像劳动党等等，那么大量的统派的政党组织人士啊、个体，他们都是在不断的通过一方面是舆论斗争，另外一方面是社会组织、街头运动的方式啊，是自下而上的。
0: 岛内舆论市井。台海不会永远维持所谓现状，在统一大势下，台湾将迎来关键时刻，需主动求变，掌握自身命运。台海局势出现哪些关键变化？台湾社会又该有哪些准备？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迎接两岸统一，台湾应做哪些准备？据中时新闻网报道称，美台之间正在为应对新的战争形态悄悄推进所谓地狱景观的构想，以无人作战力量消耗解放军登岛作战的部队，拖延武力抵抗的时间。分析认为，台湾目前的军事武装仍以对抗统一为主要目标，其作战思路、装备武器、军事训练都将大陆作为假想敌，也是两岸统一的障碍之一。 我们知道每年啊，到了这个下半年，台军呢就会频密地进行各种各样的军演，而他们长期以来呢，也一直是以解放军

0: 作为自己的假想敌，所以您认为这是否也是阻挡两岸统一的一大障碍？
1: 我想是这样的，民党当局为什么会让台军一遍又一遍地搞各种各样的演习？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营造一种幻觉，这个幻觉就是核心的所谓的以武拒统，这是民党当局的根本的目的。他其实在给整个岛内灌迷魂汤，营造这么一个幻觉。而我想这个幻觉不可能维持太久，因为大家看得很明白，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天岛内的武器有一部分是从美国买的，但是我们看到在九月份的时候，当时美国有一个军火的人工智能的公司，那么这个创始人跑到台湾去讲什么意思，就是说美国他嫌啊美国给台湾卖武器卖得有点慢，所以呢他觉得耽误他挣钱了。对于台湾听到的是什么？说原来你们这些人以前口口声声说什么你们惦记着台湾的安全，原来根本没有，你们惦记的是你们挣钱的快慢。所以他等于是把美国的真心话讲出来了，所以他们满脑子只想他们挣钱的快慢的时候，那么万一发生冲突，美国是根本不可能来的。这点上我想岛内越来越多的民众看得清楚，所以民党当局营造的那个安全的幻觉等于是被美国把它戳破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们看到赖清德这几年里来，他就在不断的利用这个所谓的军事这个议题，不断的给自己大捞特捞啊，所以岛内的民众看得清楚啊，搞装修的、卖茶叶的，都跑去承接这些军事的合同，而且赖清德的那些朋友们，所谓赖友友的公司，他不放弃的是给他那些朋友们送钱。而且民党还把这个整个的大单子拆成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小单子。其实中国大陆现在对于这些搞所谓以武谋独的，我们的打击力度越来越大，越来越精准。你看美国这些军火公司，只要敢越界的，我们绝对制裁。台湾这些跟民进党当局跑的这些所谓的台独顽固分子，我们精准制裁，而且跟他们有关的一个都跑不掉。所以岛内现在其实看得很清楚，以武谋独就是绝路，就是死路。
0: 为了两岸统一做准备，秉忠，你觉得现在岛内应该如何处理好两岸军事斗争这样一个问题呢？
2: 回顾2019年，当时蔡英文的连任呢充满挑战。为了翻转选情，蔡英文放弃原本维持现状的保守措辞，改提出激烈的抗中保台。最后虽然成功骗取选票，却也让两岸呢走上冲突之路。美国啊更逼着台湾做他的反华马前卒，那么要台湾延长兵役、扩大军事动员。民进党当局呢也都完全配合，宣称要搞全民皆兵。但所谓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进党搞过头之后呢，台湾民间开始质疑，票投民进党。最后是青年上战场，越来越多声音啊开始倒过来批判民进党当局，不能整天的只谈以武拒统，只想着提高两岸军事对抗的烈度，而不去思考避战之道，不去寻求改善两岸关系的可能。加上台湾呢一切以武拒统呢能够成功的这个推断，都是建立在美国介入台海冲突的假设。但随着美国不但呢不愿意承诺协防台湾，所谓弃台的倾向更是越来越明显。尤其台湾呢已经付款的各项对美的军购呢，这个交货的时程是一拖再拖。那么原定呢最新批准的对台军售案，特朗普也已经宣布暂缓，都让台湾各界对以武拒统失去信心，认为不断升高军事对立，最后呢只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其实台湾长年以来啊，这个年轻人当兵的意愿就不高，因此所谓募兵始终呢是募不足额，只能用强制征兵的方式来凑足这个兵源，甚至呢降低对体格的要求来滥竽充数。如果两岸呢能够走向和平统一，其实台湾青年就不必呢打乱自己的生涯规划，被强制入伍受训，甚至随时可能被充当为炮灰。台湾呢也可以省下大量的军费，用于呢经济建设以及改善民生福祉。
0: 岛内舆论认为，面对台湾的马基雅维利时刻，岛内要做的准备是多方面的，如要摆脱外部势力对岛内决策，尤其是对两岸问题的干涉，要增强两岸民众的文化、民族和国家认同，要让岛内民众读懂大陆的对台政策，尤其是统一问题上的善意主张，让岛内民众能够理智思考台湾前途命运的问题。现在美日等一些外部势力对于岛内的影响可以说是旷日持久的啊。那您觉得如果要为统一做准备的话，怎么去减少他们的影响，让台湾民众真正的能够自主的做出符合台湾利益的决定？
3: 我觉得首先有三个认识，台湾社会是需要去进行这种我们讲叫既要破除要去建立啊，就是有三个认识需要去明确。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讲叫所谓的一个关系的一个谎言啊，就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特朗普政府，美国是怎么去定位台湾的啊？经常讲所谓。

0: 台湾是美国的所谓的繁荣伙伴，而日本的右翼又去讲台湾是所谓命运与共的家人。那么这些话语背后它真实的含义是什么？就是台湾怎么去看待美国、日本等等这些外部势力对它的关系的定位。所谓的繁荣伙伴，说白了就是要让台湾的经济、台湾的民众成为美国繁荣，或者说美国再次伟大的耗材。就是美国要繁荣，那么他要去踩在别人的这个资源之上啊，成本之上。那么第二个，依托于这种关系，我们看到美日长期有这种所谓的一个安全的叙事。那么这种安全叙事的谎言啊，台湾社会应当非常的警惕。我们刚才像这个教授也提到啊，对于所谓的台湾的安全啊，美国是或者民进党总是讲美国向台湾卖军火就是给台湾安全啊，好像台日间搞什么经济合作就是台湾的安全。但问题在于哪个伙伴、哪个家人会总是琢磨着向台湾要输出战争、输出冲突、输出动荡，希望让台湾动辄说你要去抵抗一个月，你要死伤十万人，这样的话所谓的美军才会介入。这个我们讲是所谓的安全的话语体系里面应当有出现的这种逻辑吗？那么如果说日本是把经济安全看得非常重要，所谓台日间，那么他为什么要派人跑到台湾去偷台积电的核心的两纳米的技术呢？这个我觉得这些叙事都是不攻自破的。
1: 我们看到由于民进党和绿媒的不断的抹黑和歪曲呢，可以说影响到了一部分台湾民众他们对于统一的这样一个意愿，就是好像不太愿意讨论这样的一个话题。所以在您看来，让所有台湾民众非常真实的去了解大陆的涉台政策以及统一之后的制度规章，是不是非常的重要？
2: 的确是如此的哈。我们看到过去啊，民进党和绿色媒体他的套路呢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是他把所有的东西混到一起。比如说我们知道九二共识是两岸的政治基础，而一国两制是统一之后的制度安排，结果民进党呢就把这两个东西非要混到一起，以至于说在台湾的整个混淆视听。他为什么要把它混到一起呢？是因为最后呢他要在台湾社会营造出一种所谓的假象，就是我都不要我都不要我都不要，所以他把它全部放在一起，导致呢有很多台湾的普通民众对于九二共识、对于一国两制他的了解并不深入，他就被民进党当局带跑了。就是一说起这个词他就说我都不要我都不要，究竟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他不知道，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民党当局呢老是去偷换概念，经常搞什么什么东方和西方啦，什么民主对威权啦，经常给你搞一些莫名其妙的这种所谓的对立去放在两岸关系上。所以这其实是民党当局和那些绿色媒体的险恶用心。但是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认识到说这个东西其实都是民党当局骗人的东西。真真正正的情况是，首先在面对统一这个问题上，大陆是拿出了非常多的善意的，这个善意不仅包括了现实力的考量，还包括了心理层面的托举。首先我们来说现实力的考量，现实力的考量当中我们现在讲得很清楚，大家一起来共议统一，台湾同胞你关心什么事儿？你希望是什么样子，你把你的想法都拿出来讲。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你看到的情况是什么叫做一国两制？一国两制就是大陆和台湾我们可以实行不同的制度，你台湾维持现在的生活方式，你的财产得到保全，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对于台湾同胞来说，那么既然是这样，那我干脆早一点把我的条件、把我的想法讲出来，那自然在谈判当中我可能会拿到更多的东西。所以越来越多的台胞愿意投入这样一个讨论，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愿意去拥抱统一，愿意去谈论，愿意去想说我在这个过程中我能做到什么。所以民党当局过去一直以来啊，去骗台湾民众说所谓的什么统一之后，哇这个天就黑了，哇这个你的生活就变了。台湾同胞说没有啊，统一之后天不仅不会塌下来，而且还会越来越亮。
1: 那么长久以来呢，我们看到岛内民众他们的民族还有文化认同呢是已经出现了偏移，所以秉柱你觉得如何来扭转这种现象，来增强他们的中华民族以及中华文化的认同感，这是否也是在为两岸早日统一做准备呢？
3: 民进党用尽一切力量，把两岸呢本来只是制度的分歧，扩大成了民族文化之争，甚至呢在学校里头把这个中国史的教育完全废除，使学生啊完全丧失了对于文化一脉相承的观念，自然失去对中华民族的认同。那么所幸随着大陆的软实力上升，大陆各种流行文化呢都融入到台湾年轻人的世界里头，那么这多多少少也弥补了民进党去中国化之下两岸的隔阂。然而啊，民进党当局却仍然动用各种的政治手段，限制大陆影剧作品在台湾的上映，甚至呢对。

0: 像是小红书这样的社交软件，对张雪机车、瑞幸咖啡等等这些大陆的品牌来全面封杀。从这里也看得出啊，民进党非常害怕两岸的各种交流接触，因此我们就更要扩大两岸方方面面的交流交往，增强两岸是一家人这样的一个基本认知以及情感连结。此外呢，除了前面我们谈到啊，这个大陆当前流行的这个娱乐文化，事实上两岸同根同源的传统文化更是民进党再怎么样斩都斩不断的历史纽带，我们更要牢牢把它记紧。比如民进党口中所谓的台湾本土文化，其实呢就是呢以闽南文化为主，台湾民间信仰所祭拜的像是王爷、妈祖、关公、保生大帝等等的神祇祖庙呢也都在大陆。所谓本土语言的这个闽南话更是呢源自福建，甚至几千年前呢是源自中原的方言。因此民进党呢现在又刻意的去标榜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的影响，想要把这个日本文化给抬高，也作为所谓的台湾本土文化。那么这个呢其实呢在台湾民间呢是有很多人都不能接受的。此外呢现在呢绿营还放任侧翼名嘴啊天天造谣，说什么大陆吃不起茶叶蛋啦，高铁没有靠背，北京没有冰箱等等，那么都是想要颠覆两岸一家亲的事实，故意制造台湾社会对大陆的误解以及歧视。所以我想啊，我们在台湾的有识之士呢，除了要认识到两岸统一势不可挡，更要在统一前呢、多多努力奔走，开展更多两岸交流，通过新媒体来传播中国的文史教育，介绍大陆方方面面的信息，让岛内民众了解，尤其呢是让年轻人有感，借此破除那些破坏两岸情感的谣言以及认知遗毒，促进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因为毕竟啊，这些呢硬被洗脑制造出来的错误认知和现实有这么大的差距，只会让台湾人在面对未来的变局的时候徒增更多不必要的心灵煎熬以及痛苦，也增加了更多两岸冲突的风险。
1: 面对统一大事，岛内舆论呼吁早做准备，提出台湾的方案作为选项，而不能够一味的回避统一问题，拒绝讨论，痴迷于所谓的维持现状，否则只会让台湾丧失主动权，最后只会等来一张最后通牒。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时代向前，生活向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见微知著探民生。
1: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呀？
2: 爱让世界听见。
3: 我零零后，我竟然在这里听着我走不动路了。
4: 特别要强调一林则林，一草则草，一黄则黄。
5: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洗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0: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中国新闻，敬请关注。

0: 那天晚上我输了1000多，剩的钱都在这儿呢，金锁，我先还上。
1: 庄世新进去干什么去了？
0: 这我哪知道啊。哎，金锁，你看我这还用判吗？要判的话判几年呢？
2: 也就是你来看看。
3: 我是代表村里来看你的。
2: 我是真心实意的感谢你，都给我打上官腔了。
3: 我什么官啊？你吃亏就吃亏在这个臭脾气上。

0: 不长记性，哼！哎呦，警所来了！
1: 哟，行了。
0: 来来来，志强，志强，嗯，我给您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枫桥派出所的警所长景文民。
1: 季所长，哎，
0: 雨桐，我就是来看看你，怎么样？啊，
1: 我听欣欣说，你们把那两王八蛋给逮起来了，哎呀，
0: 真是太好了，感谢你们。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另外我也得埋怨埋怨你啊，有事不知道找警察，自己解决，这肚子上挨一刀，多冤呐！下次有事找警察啊。我看你这个精神头还挺好，嗯，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吗？
2: 没有，
1: 多亏你们警察呀，我是将命他捡回来。
0: 哎，志强，我跟你爸说完了。
3: 我那个车在外边，我送你回学校吧。我爸的事儿没了，现在该我了吧？随你怎么想呗。哎，干嘛去？
4: 放心，跑不了。
5: 庄世新确实是进来了，但是他不是为了偷钱。 而是为了你没收的木雕，还有小刀，你看看还有吗？没了吧？好，偷钱这事儿说清楚了，庄世新的事儿也说清楚了。林主任，同学。
6: 对不起，您怎么说？庄世新，你不好好听课，你叼这玩意儿，这学习能上去吗？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许带小刀到学校来。 不许带小刀到学校来，你还带危险物品，我不给你没收了，能行吗？你还有胆子把没收的东西拿走？我就没见过你这样的学生。不许再有下次了啊！还有你，无凭无据诬陷同学，你这是什么道德品质啊？回去写个三千字检查，礼拜一全校大会上读。
5: 哦，林主任，庄世新得请2天假，去医院陪陪他爸，我就帮他请了。世新，
0: 我知道了，啊，等你回来把位子往前挪挪啊，别坐那边的靠后。
5: 上车。

0: 你怎么知道我是去拿木雕的？
1: 那天突然间想起来的。我问你们同学，对，我说这个装饰间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让老师没收了？结果一看，还真是。其实我上学的时候跟你一样，上课的时候偷看金庸小说，看着看着正高兴的时候，老师一把就拿过去了。刚看小说没收，我说这不对啊，我说你没收了，我得拿回来呀。我就偷偷摸摸进入到办公室，前脚刚一进去，后脚老师就进去了，那场面。那怎么办？请家长呗。我爹先砰打了我一通，老师那儿哇训了我一通。第二天一上学，老师说警为民，不许你坐着，你给我站着。我说那行吧，那歪打正着，我这屁股少受点罪。
0: 如果我万一还拿了别的呢？
1: 不可能，我信你。
2: 我是气不过呀，我哥哥姐姐嫁姑娘，人家男方都给30万，到我这里呢，我姑娘长得那么好，211大学毕业，省直机关单位，
3: 这条件多

0: 没想到摊上个这么小气的婆家。
1: 哎呀，老周啊，我们都是老街坊了，你是知道的呀，我家就是一般的情况，我上哪里去给你多弄这10万块钱去啊？
2: 我有点事儿啊。
3: 听我说一句啊，人家小两口本来感情挺好的，你说你闹这么一出，你这不是给姑娘添堵吗？让她在中间不好做人啊，是不是？再说你的姑娘这么优秀，还就差这10万块钱给撑面子。
0: 说的也是啊。
3: 我的意思呢，你是先让他们俩高高兴兴的把婚结了，让人家甜甜蜜蜜的过日子。咱们老年人呐，别往里边掺和，他们在大城市里打拼呐，多不容易啊，咱们在家里互相照应着，别给他们添累赘，这才好啊，这才是好好的过日子，对吧？
0: 说得好。老金啊，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听别人嚼两句就沉不住气了。算了算了，钱多钱少的都是面子的事，你呀能出多少出多少吧。
1: 信信这孩子这么好，我当然不会亏了他。我彩礼拿的少，就把我的那对金镯子我送给孩子。
0: 别，
1: 给孩子。
0: 你呀，还是留着自己戴吧。现在的小年轻啊，跟我们的眼光不一样了。我给他买件衣服，他这看不上那看不上的。
1: 是是是，现在孩子的眼光可比我们时尚多了。比我们时尚。
0: 是是，
3: 我看赶紧挑个好日子啊，把婚结了，不然一到五一人都扎堆儿啊。
1: 好，那我们这就回去了。
0: 我们回去了，
1: 我们走了啊，走了啊。
2: 哎，
1: 谢谢啊。谢谢，
0: 到时候你可一定来啊。
3: 一定一定一定。
0: 谢谢你啊。
4: 慢走啊，
1: 走了走了，
3: 慢走
1: 啊，走了啊，
3: 慢走。
0: 太谢谢了啊，走了走了。
3: 啊，再见，
1: 再见。
3: 怎么回事？俩亲家因为彩礼的事闹不愉快，就在买菜的时候碰上了，又吵起来了，非得让我给他们评评理。
4: 念叨念叨。
3: 哎，咱吃什么呀？哎，好好好，我马上过去。厂里啊有几个退休的老人，钱没发到位，现在厂里呢又发不出来，他们呢都跑到调解室要跟我说道说道，我得赶紧过去。
4: 不是，那您不吃饭了？
3: 你自己先吃吧，我得赶紧走了。
4: 那行，我给拾掇拾掇。志强，
5: 留下吧，再怎么样家里还有几亩地种。
6: 那能挣几个钱？你有手艺啊，在本地找一个维修的活，踏踏实实干着，你何必到外地去呢？
5: 对呀，
7: 就是因为这双手，知道的，人家都想把它给剁了。
6: 胡说啊！明天我带你到附近的几个厂去问问。
5: 对，这个事儿我们帮你解决了。几个厂的老板和我关系不错，我想这点面子不会不给吧？
8: 是。面子是你的，我去了，谁把我当人看呢？
9: 少个钉子，少个铆的，都会安到我身上，找个理由就把我给开了。我庄志强也是有骨头的，我可不白受那窝囊气。
5: 就你，还有骨头，你早干嘛去了？
8: 听听，听听，
9: 说实话了吧？这儿没人瞧得上我。
5: 我就是瞧不上你，师傅，我跟你说实话，他越这样我越瞧不上他。卓志强，我告诉你，你有本事就把头抬起来当个男人行不行？
6: 小芳，坐下。不管怎么样啊，你都应该为你儿子好好想想。这欣欣马上高三了，学习那么忙，营养得跟上，你说你这个当爹的不在身边照顾着怎么行啊？
9: 就是因为要替欣欣着想我才要走的。他有这么一个小偷小摸的爹，他永远抬不起头。

0: 来，课代表，还认识我吗？
1: 对，我认识秦阳叔叔。
0: 那个，我找了半天庄世新，我没找着，他干嘛去了？
1: 我看见他去教导处了。秦阳叔叔，找他有什么事吗？
0: 没什么事，我这不就是路过吗？买点东西看看他。那行，你给他放到座上。对头吃饭。
1: 小气。
0: 那吃一个行。
2: 庄世新，你再考虑考虑。庄世新。
0: 哎，庄世新，我给你买了一堆好吃的。去哪儿啊你？
3: 丁所长，
0: 怎么了他？
3: 庄世新突然找我说，他要退学了。
0: 退学？
3: 我也不知道啊，我就问他为什么，他就跟我说，他不想上。我也很奇怪，而且我自己观察，他听课比以前认真了，跟同班同学也有接触了。我就让他先回去，跟家里人先商量商量。
0: 我知道了，回头我跟他谈谈。
4: 哎，丁所，我这马上要赶长途汽车呢，
0: 管你干什么。
4: 我最近没犯什么事儿啊，
0: 跟我走吧。
4: 哎，丁所，不是，你带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0: 看见没有？啊，就这玩意儿。啊，昨天下午坏了，师傅在这儿捣腾半天，捣腾不明白。你看一眼，看看能不能修。看。
5: 就这。
0: 能修吧？
5: 能。
0: 不能修你动手啊！
4: 我还赶长途呢，
0: 来得及，你动动手。不是怎么着？你不修？
5: 不修。
0: 不愿意献计。行，行，好，张大哥啊。
6: 师傅，借把凳子啊。来来来，你坐着。
4: 不是干嘛？
6: 坐坐坐坐坐。
0: 你就当帮我一个忙啊，坐这儿看一看啊，看看这个师傅怎么修，然后到下午的时候，人家是下班了，这儿管你饭，在这儿坐。
4: 魏金锁，你别消遣我了，我真的要赶长途。
0: 我知道，到时候我帮你收拾衣服，好不好？来来来，坐坐坐坐，你就当帮我一个忙啊，坐这儿看一看，好吧？我去趟厕所。

0: 就这么点事儿，你整这么半天，是这儿坏了吗？你没看见这儿烧了？来来来，改锥改锥改锥。你看这儿温度过高，看这大铁了吧，短路了，把它重新接上。哎，这不就好了？哎，拿去试试吧。
1: 这人啊，技术不错。
2: 白兄吧，我给你推荐这人不错吧？
1: 可是啊，我就怕他这个手太快了。
2: 我给他打保票，出任何事你找我不就完了吗？
1: 那行，让他来吧。
2: 伙食不错吧？一天管咱两顿啊。我跟那个刘厂长也谈了，一个月8000，五险一金也都给咱交了。乐意住宿舍就住宿舍，不乐意住，坐上公交车半小时到家，快！
3: 金锁，
2: 你跟我弄这干嘛？
3: 不是，金锁，您的好意啊，我心领了，但是这儿就是天好，我也得走啊。
2: 这么好的条件，不干，为什么呀？村里人闲言闲语受不了。

0: 老庄，你知道吗？世新为了你，学也不打算上，要跟着你一块儿去广东，知道吗？
1: 什么？
0: 找教导主任去。
1: 这小子，他敢？
0: 有什么不敢的？我亲眼看见的。我是这么想的，现在这个社会，咱凭咱自己本事吃饭。就你刚才露那两下子，刘厂长看完以后都惊呆了，说我从来没见过手艺那么好的人。咱自己有本事，在乎别人怎么看干嘛呢？你说呢？
2: 行，不过这活简单，我在广州那边车间也是这样。
0: 所以说，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对这些刑满释放人员、有前科的人员，尤其是他们的家属，要给予最大程度的关注。我们要去理解他们，要去了解他们，了解他们生活当中遇到的困难，了解他们工作当中遇到的困难。了解之后，要用最大程度的努力把他们安置好，把他们安置好。就是对我们治安工作做出了非常大程度上的贡献。那么有的同志可能会问了，和这些有前科的人员打交道跟一般群众打交道有什么区别吗？当然有。我们就拿这个庄志强来打一个例子。为什么？为什么他第一时间遇到了困难以后想到的不是我们警察？因为在他的心里边，对于我们警察有的只是抵触、怕，归根到底就是不信任。那么他们越是不信任，我们越要主动，讲究方式方法的主动啊。这些人员的家属在生活里往往会受到歧视，那么他们心里边觉得可能最对不起的就是他们的家属，我们就通过家属，在刑满释放和有前科人员，还有我们民警中间，架起一座桥梁。
3: 我以为，这道桥梁，
0: 就叫交心。说起交心，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做？我们要从心无小工程着手，破小案，办小事儿。帮小忙，解小忧，惠小利，这心无小工程就是我们建立成一个服务型派出所最好的根基。
4: 这个事情我也不知道，就是不能惯着他。我跟你说，
5: 几位大哥是有事儿是吧？有事咱进去说，我外头下雨。
6: 我们等下老崔，
7: 我们等老崔，
5: 等崔叔，都是等崔叔的。啊，
8: 对。维民啊，
5: 哎，崔叔，
8: 什么事啊？这么热闹？
9: 等您呢，等您呢。
8: 老崔，哎，什么事啊？
7: 老崔，我刚伺候我爸送了钟，我那几个兄弟啊就来分房子了。
10: 我家伙计自己跑出来接了个摊。就在对面跟我唱起了对台戏，哎，你说气人不气人呢？
4: 是啊，老崔。哎呀，还有啊，老崔啊，我跟你说啊，这事情你一定要给我们做主的呀。
8: 这样吧，谁也别着急，咱们到里边去慢慢一个一个说，好吧？走走走，咱们进去。

0: 一会儿等中教来了，我跟你们商量个事儿啊。来来来来，中教，等你呢，快！你这个脸色不好，怎么了？哎呀，陈牛村的书记来电话说，今年汤玉没回来扫墓。
1: 他不每年都回去扫墓吗？
0: 说的就是啊，这事儿有蹊跷啊。行了，别说这事儿了，先放一放，所里的事儿都忙不过来了。您等我有事儿。
1: 我有个事儿想跟你俩商量一下啊，我想把老崔调解室的规模扩大，然后在镇上

0: 这些有头啊、有脸啊、说话算数的人都给他请过来当义务调解员，你们觉得怎么样？
1: 你往下说。
0: 我是这么想的啊，咱们枫桥这几年的变化那是太大了，人是越来越多，人一多矛盾就多，矛盾一多纠纷就多，那大大占用了咱们警力的资源，而且一解决矛盾的时候全是这些嘴皮子仗，你光靠这身警服那不行，真正老百姓听的还是那些说话算数啊、有面子啊或者是有威望的这些人，所以我就惦着把老崔调解室的招牌再给他立起来，充分发挥老崔调解室最大的功效。
1: 那这主意不错啊。
2: 这派出所调解工作平时都是民警在处理，
3: 你现在转嫁给退休的这些老干部啊、群众身上，这合适吗？
0: 不是，钟教，你误会我的意思了。
3: 那你什么意思呢？
0: 我的意思不是给我们在岗的民警减压，也不是说我们要偷懒，我们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发扬我们的枫桥精神，但是在新时代新形势的情况下，我们要调动各种各样的力量去化解矛盾，最终打造平安枫桥，这个是我们的目的。我打一个例子啊，就说老于这两口子在医院里边那是要死要活吧，我跟枫桥去哪儿说说不通，走走不掉，我们是真没辙。崔叔进去之后呢，三言两语这事儿就解决了，所以老同志出马这个功效啊，你不服不行啊。
3: 确实，崔叔在这个事情上确实是体现的很厉害哦。啊，那调解室扩大，增加调解人员，这事儿得跟各个部门咱们得协商一下。
1: 就是，
0: 那没问题。吃完饭之后，咱们分头行动，好不好？
3: 好，哎，
1: 可以啊，
0: 先吃饭。

0: 小玉回来了。
1: 哎妈。
2: 哎，小玉啊，晚饭你自己热一下啊，自己吃了，我走了。
1: 干嘛去啊？
2: 哎呀，老赵他们两口子又吵起来了，我得去劝劝。
3: 哎呀，人两口子的事儿你少管。
2: 你说说啊，这是人民警察该说的话吗？
3: 那两口子呀，那就是俩活宝，都吵了一辈子了，那脸对着脸骂都不带动手的。别劝啊，越劝越来劲。
2: 这回严重了，老赵的被子和枕头都被飞了出来啊。你说黄姨他们已经去了，我这个街道主任能不去吗？
1: 哎妈，那个老崔调解室招义务调解员呢，去不去？
2: 去啊，多好的事儿啊，我叫上王姨他们一起去。
1: 你别着急呀，激动什么呢，还没开始呢。
2: 你说我能不激动吗？这么好的事儿，以后左邻右舍的凡是有什么麻烦事儿都到调解室一通解决。
1: 哎不对呀，
2: 这样等于减轻了你的工作量，你所里的事儿少了，就有时间好好的处朋友啦。
1: 妈妈妈妈，哎，打起来了，快去。
2: 哦，记住吃饭啊。
1: 哦哦，
2: 哎，
1: 我算了一下啊，老崔调解室重新开张，怎么样得需要这么多钱啊？
4: 现在过了年度经费的审批时间，而且在预算之外，我看肯定批不下来。
5: 怕什么？还没试呢。
4: 我打个电话。
6: 哎嘿，严局，哎我呢，我想跟您汇报一个事儿。崔国庆、邵清华这两口子，您还有印象吗？对嘛，凤桥派出所赫赫有名的夫妻档嘛。啊，对对对对，我呀跟您汇报是什么呢？原先这两口子呢办了一个老崔调解室，现在我想让这个调解室重新开张，然后顺便把镇上的这些有名的有面的老同志都请过来，都当调解员，然后好事是吧？对对对，老将出马一个顶俩，更何况是一群老将呢。啊，对对对，我也这么想的，我跟您想的一样。那个。

0: 严局，这事儿咱放一放。关键是我想跟您说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我们，我，好嘞，谢谢啊，
1: 怎么不提钱的事儿啊？
2: 我提什么钱？一句话给我顶过去了，说现在局里头没钱，至少等半年以后。
1: 什么？这一等到半年以后啊，这
3: 我也想啊，我也想马上把这事儿落实了啊。
1: 跟上级部门反映反映，能不能从我们平时的行政经费里省一些出来呢？
3: 哎，中将，啊，咱所里头不是要进一些金桂树吗？啊，暂时先别进了，把钱补到这个老崔调解室不就完了？
1: 我马上写申请撤销了。
4: 几棵金桂树才多少钱呢？
3: 你有点算点呗，怎么办？
1: 我看行。
4: 梦梦，我今天晚上不用加班，下班了我过来接你啊。哎喂，妈妈，对了，我今天下班要早，然后咱们先去吃饭，再去看电影，
5: 就看八点那场动漫新上的那现代爱情片，有什么意思呀？
4: 啊，行，你说看什么就看什么吧，啊，行，那我先不跟你说了。

0: 人沈夜，你说这个人怎么知道我们扩建需要用钱呢？
1: 对呀、啊，
2: 你看清楚他的脸了吗？
1: 我看清楚了，我甚至还和他对视了两秒。
3: 我要是再见到他，肯定能认出来。
2: 那你当时怎么不把他拦住啊？
1: 我妈正好给我来了个电话，叫我回去吃饭。教导员，警所，警所，那我先下班了。
4: 那下回当班的时候少打点电话，多耽误事儿，是吧？
1: 知道了。把沈毅电话给我。
2: 我妈。
4: 大义灭亲呢。
2: 上班时间不能打电话。
1: 说得好。
5: 松开我，
6: 别动！
5: 我们两口子吵架，你们到底谁报的警？
7: 那我知道我们饶不了你们。
6: 松开我！
8: 队长。

0: 警察同志，你说这是我们两口子的事儿，至于吗？还说呀，你谁家过日子他不吵架？锅边碰锅牙是那不常有的吗？我就不相信你跟你老公没吵过架。
1: 周军，你给我严肃点。姓名？
0: 周军，32岁，我老婆任峰27岁。
1: 这是你老婆吗？刚给你生完孩子，你有什么深仇大恨的，把她打成这样？
0: 我没打她，我就碰了她一下，她自己没站稳，就撞到桌子上了。
1: 为什么推的？
0: 她不让我喝酒。哎，你说说，我就喝了半瓶还不到，她就在那儿叨叨叨叨叨叨的。你说她烦不烦？啊？

0: 我把酒瓶子砸了，叫他屁股就那么踢了一脚。我知道他是我媳妇，我不没往重要部位上打。再说了，这女人我跟你说，就得教训教训她。因为她自己没站稳，还怨上我了。反正呢，这事情我都交代了，是不是没我什么事儿了？啊，
1: 说的是人话吗？
0: 行，跟我不是人。那你们说吧，像我这种情况，你们发多少钱？3000还是5000？嗯，你们把监控给关一下。
2: 哎，看你们那挤什么眼呢？
0: 警察同志，你们要不然你们开个价？
2: 周军，你给我好好醒醒酒。
3: 赶紧去洗洗手，吃饭。好嘞，嗯，啊，快点啊！哎，
4: 汤来喽！
3: 哎呦，汤来喽！哎呀，闻到鲜味了吧？哟，好鲜啊！这可是小丁送来的，早上我把它养在盆里。 中午回来以后啊，用大火炖上，小火闻到现在。来，给你盛。
4: 妈，你以后吧，别要人家东西啊。
3: 这怎么是别人的东西呢？这人家小丁送来，我好意思说啊？不要不要不要吗？速度送来了，我跟你说，这个鱼汤和街上买的可是不一样哦。街上那是黑鲫鱼，你看看这个，哎，你看看它。
4: 它的尾巴都是金色的，熬出了最养人了，赶紧吧，趁热喝吧。
2: 您多喝点吧啊！这丁博要干嘛的呀？
4: 我记得我跟你说过，你都不往耳朵里去。技术公司的老板，
3: 嗯，
4: 在枫桥志愿服务队当队员，记住了吧？
2: 你是不是跟他说过老崔调节室的事儿啊？
3: 哎，我跟他说过了，在那个敬老院的时候，他们碰到我了，我就跟他说，你好像资金方面有些问题，他们愿意捐助，我就拦住了。那现在到底怎么样？你们资金有着落了没？
2: 你把宁波照片给我看看呗。
3: 我上次都给你看过了，你都没正眼看一下。 在这里，你看，
5: 就这个边上这个，哎，
3: 哎，就是，
2: 哎，有没有主食啊？辣死了。

0: 哎，钟姐，我看到你给我发的照片了，最左边那个人就是那个神秘捐赠人。
1: 你确定吗？
0: 对对对，确定。
1: 好，知道了。饭来了。
2: 嗯。妈，
1: 嗯，
2: 回头你把
1: 嗯
2: 丁博的地址给我一个。
1: 哎，对了，刚才你还没有看到他的个人照，看一眼，看一眼。你看这小伙子，你看多好。
2: 好，好，好，地址给我啊。
1: 嗯，地址我发给你了啊。
2: 嗯，
1: 还有任务吗？
2: 没有了。
1: 终于可以吃饭
3: 了。好了，那就这样吧，散会。哎，林经理，哎，新进的那批设备什么时候能够投入使用啊？
4: 啊，月底29号，技术人员到时候会到厂里面来进行最后的调试。如果说可以，

0: 接个电话。哎，怎么了？
1: 丁经理啊，有位姓钟的女警察有急事要找你
0: 啊。啊啊，你请这位姓钟的女警察啊，到我办公室坐坐。
1: 啊，她说她就不上来了，请您下来一趟。
0: 啊？哎呦，那你这样，我马上下来啊。好嘞，哎，你帮我把东西啊先拿到办公室。
2: 好嘞，丁总。

0: 你的这些伤都是周军打的，你们之前不是住在这儿的？我们从省城搬回来的。怎么搬回来的？
1: 这是他的房，我回来生孩子养胎。
0: 养胎？养胎他就这么打你啊？我听邻居反映，周军平时不是摔就是骂的。你们结婚几年了？
2: 两年，他平时也这样对你吗？不是，他对我挺好的，就是他脾气急了点儿。这次是我先惹的他。这是家暴，你知道你跟一个有暴力倾向的男人生活在一起的后果是什么吗？周军是孩子他爸，你还是孩子的妈妈呢。
0: 让孩子在这种环境成长，你忍心吗？你可以提起诉讼，我可以帮你。
3: 不用了，谢谢。
0: 冉芳，
3: 我说了你帮不了我，你什么都不知道。
0: 你可以告诉我，
3: 告诉你什么？

0: 我是何正军，诚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调解室一开呀，我们也就跟着忙了。
2: 我们可都等着上岗呢。
3: 还是老同志觉悟高啊，
4: 咱说干就干。
5: 你喷香水了？
3: 特意喷的。
5: 我们家小玉啊，有过敏性鼻炎，闻不了。
2: 回去换衣服去，马上回去换。
5: 哎，别别别，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6: 华主任这趟特别有眼光，回去以后见他一面吧。
7: 我跟你说，操心容易老。

0: 可以帮你。
1: 不用了，
0: 冉芳，
2: 我说了你帮不了我，你什么都不知道。
0: 你可以告诉我。
2: 告诉你什么？
0: 告诉你我愿意被家暴行吗？
2: 我就是被他打死也是我活该，可以吗？
0: 让他走。
3: 周军呢？
4: 不是，这时候你还想着男人呢？你找的是什么人？关他两天他就明白了。
2: 不是，你们凭什么关他呀？我都说了我是自己摔的，你们是警察就可以随便关人是吗？
3: 行，你们不放人。哎，
5: 慢点慢点慢点，
3: 把我们三个一起关了。
6: 来抱抱抱哦，哎呦，哎哎，我哎，哎，警察同志，给你们添麻烦了，警察是辛苦了，我们两口就走了，走。哦，来，乖，走。
3: 真渣，教导员，就这么放他走了？
4: 中介，
7: 不放，不放，你们能怎么办啊？
4: 再不放，我会忍不住揍他的。
8: 哎，中介，那个捐款人不都已经找着了吗？好几天也不过来领钱，你不想把钱给人送回去呗？
0: 好，
9: 我觉得吧，人家是真心实意想出这钱。要不咱们就成人之美，接受了吧。
8: 忙你的去。
7: 那我先回去工作了。
0: 哎，你去局里磨下来了没有啊？
8: 去了，局里头说怎么着还得下半年。
0: 下半年？
8: 下半年。走吧。哟，
10: 崔师傅。
11: 哎，崔叔。
12: 赵导演。
10: 哎。
8: 来了。
12: 我怎么看你们不太欢迎我呀？
8: 不可能，我们这儿刚开完会，他怎么会不欢迎你呢？
12: 我呀，就是来看看我那调解室办的怎么样了，我们都等着呢。
8: 这不正跟这个中教商量，您别着急，要是有信儿了，我告诉您啊，别着急，
12: 啊，遇到难题了吧？
8: 不可能，
12: 你看，我都把谁带来了？看看，哎呦，
8: 王叔，哎，李叔，
13: 哎，曹叔，
14: 我们来是给你们拿主意的。今年所里啊，要给我们这些退休的老同志啊建个活动中心。
0: 啊，对对对，五一前后就准备动工了。
14: 这个活动中心吧，我们也用不上。你呢，跟那个上面说说，把这个钱呢，用在扩建。

0: 调解试试。
1: 你看看这觉悟，
2: 不是有不合适吗？
0: 哎，有什么不合适的？这个啊，是我们的那个联名信，都同意了。
3: 对，我们全都同意。调解室一开呀、啊，我们也就跟着忙了。
0: 就是、啊，我们可都等着上岗呢。
4: 崔主任像您说的，还是老同志觉悟高啊。
1: 那你可得抓紧时间啊！你看，把我这边老弟兄们都急坏了都。
5: 您几位放心，现在钱到位了，咱说干就干。
3: 好。
6: 妈，我想跟丁博见一面。
7: 那太好了。哎，我们家附近开了一个茶馆，这里面啊，小点心做的特别讲究，还有小菜也做的精致，就在那儿。第一次见面嘛，对吧？妈知道了，不往家里带，
6: 就到居委会见。
7: 啊？居委会？啊，那也挺好的，我可以帮着你们俩人欠着说说话。行了，你去吧，我来洗。已经去过两次了，今天你们俩去回访，但是一定要细心周到。他们俩的问题解决了两次，难度是很大很大的，就是辛苦你们了。这么一趟一趟的跑，做好笔记，完了回来我们再开个会商量商量、我们还要交代。
8: 华爷，
7: 哟，小弟来了、要不你们快先去吧。哎，好，辛苦了啊。
9: 没事。
8: 那个，钟教导员呀、不是喜欢喝鲫鱼汤吗？我说兄弟们弄了几条来，
7: 真是太谢谢了，你真是太细心了。哎，怎么还钟教导员呢？哎
8: 呀，钟玉。
7: 行，哎，哟，你喷香水了？
8: 特意喷的。
7: 哎呀，我们家小玉啊，有过敏性鼻炎，闻不了。
8: 哎呦，那我要赶紧回去换衣服去，马上回去换。
7: 哎，别，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啊，这样，你跟我走。哎呦，这哪儿，真的不错，啊，嘿，相当不错了。
8: 是，这感觉呀、比我自己买的衣服啊还合身呢。
7: 就是、这可是小玉爸爸的衣服。哦，你和他年轻的时候身形差不多，这可88年的时候我和他爸爸出差去了上海，在上海南京路买的。
8: 是吧？
7: 你看看这个料子，哎，一分价钱一分货，还有这个款型，到现在。都没有过时、啊，
8: 是，挺好，
7: 真的很好。哎，这颜色都好、哎，一会儿把这橘子带上。啊，这个小玉最爱吃了，特别甜。嗯，你就说是你买的。
8: 哎，别，这不合适。
7: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我说合适就合适。拎上。哎，行了。
8: 行。
7: 走吧。哎。天啊，喝点水啊！再等等啊，小丁，我想跟你说啊，我们小玉是慢热型的，她初次见面，话会很少，也比较严肃，有的时候话说的挺冲，千万不要往心里去。
8: 要是他今天心情不好啊，要不他就改天。
7: 哎，不，不是这样。其实我们家小玉之前也是一个爱说爱笑的姑娘。就是小范出了那件事以后，她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工作上。哎，这感情之路啊，也是走得磕磕绊绊的。
8: 您刚才说的那个小范是？
7: 小范是他的警校同学，也是他的初恋。他们俩在一起，我觉得心心相印，志同道合，无论是在人生观、价值观，都比较一致。在小范毕业以后，第一年到了警队去执行任务的时候，光荣牺牲了。

0: 后，小玉就跟变了个人似的。这件事对她打击太大了。阿姨想跟你说这个，就是让你多了解一下小玉。
1: 嗯，
0: 要是你接受不了这个事实，阿姨不勉强你。
1: 哎，不是，我是在想啊，没想到她这么多年是这么熬过来的。阿姨，要是在未来，钟玉可以接受我的话，我会用最大的努力让他走出来。
0: 那阿姨先谢谢你了。
1: 嗯，
0: 你努力吧。
1: 嗯，
0: 你努力，你们俩肯定会走到一起的。
1: 哎，
0: 哎呀，其实小玉她今天能答应来见你，说明她心里已经认可你了。一会儿小玉来了之后，你们一定要好好聊。到了饭点的时候，一起出去吃个饭，我就不跟着了啊。但是你得记住，他特别爱吃鱼，还有红豆做的小点心，红豆沙呀，红豆糕啊。另外，切记，辣和酸不能碰。他的胃不好，就因为他的工作，饥一顿饱一顿的，所以出了胃病了。
1: 哎，
0: 记住了啊。
1: 嗯。
0: 再等等吧。哎，小玉啊，哎，我们已经在这等你了。哦，你马上过来了，行，他马上就过来。
2: 哎，请问哪位是华主任？
3: 哦，他在里面。
2: 哦，行。
4: 哎，谁找我呀？
2: 您是华主任吧？
4: 我就是华主任。
2: 哎呦，你好，你好，我跟您介绍介绍，我叫景维民，我是钟玉的同事。
4: 哦，你好，
2: 你好。你好，您千万别客气，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您一定就是丁博同志了。
1: 哎，
5: 嗨嗨，
1: 请坐上。
5: 您好，您好，感谢您对我们的捐助。您坐，您坐。
1: 哎，
5: 我这趟来我就找您
1: 啊。
5: 哎呦，我太感谢您了。
2: 但是呢，您捐助我们这笔钱，我们真不能要。
1: 谢谢您。还给你。哎，别，这就是我呀，一点心意。
5: 您听我说，解决了，资金都解决了。我们所里头那些退休同志都说了，说我们建活动站的这个资金不要了，
1: 我们把钱都挪到这个老崔调解室来，
2: 解决了。所以这个钱，您拿回去。
1: 行，行。
2: 哎呀，聊两句。
1: 啊，好，聊两句。石局子。
5: 哎，吃橘子，吃橘子，聊会儿，聊会儿。
1: 人家居委会的橘子，
2: 居委会的橘子也是橘子，
1: 是是是。
6: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我马上过来啊。
7: 走，去现场。
2: 听您这个口音，您不是本地人吧？
1: 啊，我老家苏北的。
2: 这么年轻，您就开了一家公司啊？
1: 哎，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那是几个兄弟一起合伙开的。
2: 那您这也厉害呢，年轻有为啊，您这个。
1: 嘿，
2: 您那个什么志愿者，有没有一个群之类的，什么微信？
1: 啊，有。
2: 有啊。
1: 哎，这样我加您一微信，好不好？
2: 我就是这意思，为了以后好交流嘛。哎呦，我们在所里头啊，一直都夸你。
5: 哎呦，
1: 来，
5: 热心于公益，好嘞。
2: 欢迎您去我们那儿，
5: 没事坐吧，咱一块儿聊聊。
1: 好，没问题，
5: 真的需要。

0: 这样的人给我们分享分享经验。
1: 请所长拿你的电话拨一下小玉的手机。
2: 不是您那手机没电了是吧？
1: 请用你的电话拨一个。
2: 哦，哦。因为我们是真的需要像您这种，
1: 马上回家。谢谢。
2: 哎，那个我吃完这橘子我就走。
1: 啊，没事，多吃点，喜欢吃多吃。小丁，喝水啊。
3: 哎。
1: 多吃点都行。
2: 我现在走也行。
1: 没事。哎，行，那就不送了，我们在这儿。
2: 明白。一人忙啊。
1: 好。
3: 哎，
2: 常去啊。
3: 哎。这景色人还挺有意思的啊。
1: 是很有意思。
3: 喜欢吃橘子。
4: 老黑，这工程啊就拜托你了啊。
5: 您放心，焦导演。
4: 尤其那边边角角啊一定要拧好，那些细的功夫。
6: 哎，助教。
4: 哎。
7: 哎。
5: 啊，景嫂。
7: 哎，你那个工程忙的怎么样了？
6: 回去把这个图纸修改完了，明天就干。
7: 哦，好，那你先忙啊，你先忙。
4: 啊，好嘞，
5: 回去了啊。
4: 哎，再见。
7: 那个辛苦了啊。
5: 慢走，不辛苦。
7: 好，慢走。
2: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4: 你说，
2: 你多长时间没回家了？
4: 这怎么了？
2: 就是我觉得吧，工程这些事儿吧，监工什么的，我盯着就完了。啊，你在不忙的时候，你回家看看，别总在这个宿舍待着，它不好。
4: 这不挺好的吗？这怎么
2: 好？好什么呀？所里头都是男同志，就你一个女同志，我们就这么使唤你，好哪儿啊？这不压榨你吗？对不对？关键是前两天我送钱的时候，我见着那个叫丁博这个小伙子，别提多帅，大高个，长得仪表堂堂，可帅了，还有钱。然后啊，这华主任这趟特别有眼光，我跟你说，回去以后见他一面啊。
4: 我跟你说，操心容易老。
2: 是我还是你妈？
4: 你们俩。

0: 报警！是谁报的警？
1: 方爱兰走了。男的女的？是个男的。叫什么名字？他好像叫丁博。送医院，走，快送医院！
2: 我说露露啊，你这闹的是哪一出啊？好好的，怎么想着跳河了呀？可怜安安、月月还没断奶呢，你这个当妈的怎么能忍心就抛下他们不管了？<笑>阿姨，别激动了，病人需要休息，先出来吧。我真的不明白。
1: 我想不通。最近家里发生什么事了吗？好好的，真弄不懂他怎么会是这样。哎呀，会不会是中邪了？你好好想一想，
2: 陈露最近有什么异常吗？
1: 没有啊，我儿子呢是公司的老总，他们两口子啊住在杭州的大别墅里面，出门就能看到西湖，日子是过得越来越好，羡慕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要不是中邪了，好好的。

0: 会去跳河呢？
1: 他们夫妻二人感情怎么样？
0: 好的呀，我儿子在外面谈生意，他上个月呢就带了三个孩子回来帮我一起照顾老伴儿。我就听他们晚上啊两个人打电话，你打给我，我打给你，你叮嘱我，我嘱咐你的，聊啊聊，聊啊聊的，哎呦，没完没了的聊啊。哎，你可别瞎想哦，我儿子从来不在外面乱搞的，他们两个呢是高中的同学，感情好着呢。我对陈露这个媳妇儿啊也是很满意的，那么大的房子啊收拾的是干干净净啊。我儿子啊不喜欢人家到我们家来，他就从来不请保姆啊什么的啊，正正安安月月全都自己带。我老伴儿呢中风下不了床，他就帮着呀煮饭洗衣服打扫卫生，还帮老伴儿喂饭呢。哎呀，就是最近哦发现他好像没有以前爱说话了。哎呦，对了呀，前天晚上啊，我看到他一个人啊就坐在那个阳台的凳子上一动不动。哎，我半夜里出来上厕所吓了我一大跳。哎，肯定是中邪了。
1: 给你儿子打电话让他回来。
0: 哎呦，不行不行的，他正在外面哦竞标一个叫什么，哎呦，反正是一个很大的项目了，千万千万不能打搅他的。
2: 他老婆都已经这样了还在这竞标呢。
0: 现在不是已经没事了吗？我照顾他就行了，正好呢亲小母也都赶过来了。哎呦呦呦，我想起来了，对不起对不起，我有一个电话要催一催的。哦，我先去打电话了啊。哎，
3: 钟教导员。
1: 哎，丁博，你怎么来了？
3: 哎，人怎么样啊？
1: 好多了，听说人是你救的。
3: 正好路过，应该的。啊，对了，我急着把这给你，救的时候啊，他手里啊攥着这个药呢，忘了给你了。我觉得这应该对你们啊有所帮助。我查了一下，好像是什么抗抑郁的药。那个，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1: 好，谢谢。
4: 这是国外一种抗抑郁药物。
1: 陈露有抑郁症，
4: 病人的情况已经很严重了，才会做出极端的自杀行为。
5: 陈露为什么会得抑郁症？
4: 抑郁症是现代人一种常见的心理疾病，物质上的富裕并不代表心理上的满足。具体情况我来给你们说明一下。
0: 我说亲家母啊，我怀疑露露啊中邪了。
6: 中邪？
0: 嗯，
6: 怎么可能？
0: 哎呀，虽然医生啊说他身体上是没什么问题啊，可是你没看到他醒的时候两个眼睛哦半开半睁着的，一点神都没有，叫他没反应，跟他说话那就更没反应了，就像丢了魂似的。哎，我跟你说呀，我认识了一个高人，都跟人家讲好了后天啊到我家去做法。
6: 我不信那个的。
0: 哎，呸呸呸，这个话不能随便说的。
1: 医生说陈露得了抑郁症。
0: 抑郁？
1: 陈露，我是枫郊派出所的教导员钟玉，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你好好休息啊，等你好了我们好好聊聊，想开一点，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6: 哎呀，露露啊，你怎么搞的？
0: 露露啊，为什么抑郁啊？日子都过得顺顺当当的，有什么好抑郁的了？这么好的日子你不过，你还想怎么样啊？季刚在外面辛辛苦苦打拼赚钱养家，你在家里当阔太太，儿女双全，多少人都羡慕不来的呀。
6: 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

0: 真的是，
1: 哎，你们就别吵了，病人需要休息，请你们出去。
2: 诺诺，那我们先走了，你好好休息啊。

0: 教导员，你说陈露为什么会得抑郁症？
1: 为什么？
0: 她听起来好像什么都不缺，家里又有钱，老公对她也好。你说会不会是她老公出轨被她发现了，陈露感到生活无望，绝望到自杀？
2: 我说的是不是很有道理？
1: 我觉得你可以改行了。
0: 改什么行啊？
1: 你自己也说，陈露听起来生活好像什么都不缺，那都是别人对她的看法，她自己呢？走吧，刘大编剧。

0: 进来。
1: 哎呦，黄主任，您好，您好。
2: 景所长，
1: 您是找中将？
2: 找你。
1: 哦哦，那您坐，您坐，我给您倒杯水啊。
2: 找我女儿谈了吗？
1: 我谈了。
2: 那为什么还不回家呢？嗯，
1: 您这话说的，您跑这儿跟我兴师问罪来了。
3: 我真谈了，可问题是，您闺女这脾气您不知道啊。我说完以后不管用，她还呲我一下。
2: 那你得继续谈呢。所长，你是所长，你说话是有影响力的。再说她要不听劝的话，你直接给她下道命令。
3: 不是您不知道。思想上、生活上，我还得听他的呢。您说我这怎么说，是不是？
1: 没事，华主任，那咱先不聊这个。您来的正好，有个事儿我还得麻烦您。这个老崔调解室不是过两天就开张了吗？您是主任，您得在群众里边，您得帮我们这宣传宣传呀，您得张罗张罗啊，对吧？
2: 宣传还用得着我宣传吗？镇上都传开了，好多人都来问我。到底什么时候开啊？我说快了，我女儿钟玉在抓这件事，她的行事风格你们是知道的，雷厉风行啊，绝不拖延。
1: 这么说，这个群众的期待度很高啊。
2: 当然，景所长，你们可是办了一件大好事啊。嗨，你说老崔调解室，就这么巴掌大的地儿，他们两口子真是办不了多少事。再说清华走了，老崔一个人他就更忙不过来了。嗯，现在好了，我们都来帮忙了。哎，我跟你说啊，就老赵那两口子，这好了一辈子了，到了老了为了一盆花要闹离婚。哎呀，这个儿女怎么劝都不行，我也是没辙了，所以就请老崔出来说说吧。
1: 啊，您是来找崔叔？
2: 对。哦，
1: 那太好了，正好我跟您说。他刚到啊，崔叔刚到，您赶快办正事。哎，
2: 不对，我女儿的事啊，你还得继续劝。
1: 没问题，没问题，赶快找崔叔吧，崔叔就在底下呢啊，我就不送您了，我这还有点事儿。
2: 好，哎，
1: 回见啊，华主任。
2: 哎，好。

0: 刘晓丹，你去医院监控室，我去病房。是。
1: 总警官，你可算来了，露露不见了，都找了吗？
2: 这几层都找了没有？天台上也没人。什么时候不见的？
3: 不到7点的时候，那他说他饿了，我就去给他买饭了。可等我回来的时候，他就不见了。
1: 带我去监控室。走，
2: 这边吧。
3: S 做成串怎么不见了呀？我没记错呀，就放在托盘里，一整瓶都还没分呢。
1: 这怎么会丢？你赶紧去找一下。
0: 现在是。

0: 7:40，7:02的时候，程璐进了护士站。7:05的时候，程璐从护士站出来。我们从医院侧门的画面可以看到，7:13的时候，程璐出来向右转，之后人就不见了。
1: 呼叫综合指挥调度室，
2: 给我查一下7:00以后以枫桥医院为中心的
0: 各路口视频监控有没有一个穿着病号服、卡其色外套的长发女子？现在就查。
1: 收到。 教导员，这里是指挥中心。视频监控5分钟之前发现目标，
3: 目标在枫桥老街一带游荡。
0: 收到了，指挥中心，我们现在即刻前往枫桥老街，随时保持联系。

0: 教导员，你说陈露来枫桥老街干什么呀？他是不是要找什么人啊？
1: 指挥中心，指挥中心，给我查一下季刚妈妈家的位置。
2: 收到。
1: 廖晓丹，你去那儿，我去这
3: 儿。是。
4: 哎，周警官。
1: 哎，李大妈，
5: 我刚才看见一个和你年龄差不多大的闺女买瓶水朝那边去了，她里边穿的病号服，脸上好像不太对劲儿，我怕出什么事
1: 儿。穿着病号服，外面穿着卡其色大衣的是吗？
5: 哎，对，没错。
1: 廖晓丹，走，谢谢啊，李大妈。

0: 去了，过两天就回来了。乖啊，嗯，
1: 我的孩子，
0: 真的，咱两个小宝宝乖啊。
2: 妈妈，
1: 正正，
2: 妈妈，
0: 哎，露露，露露，你怎么来了？露露，哎呦！

0: 警察，怎么办啊？
1: 给你儿子打电话。
0: 打电话，
2: 快打电话！
0: 不行的，
1: 打！
2: 快打！
0: 喂，我是季总的母亲，让他马上接电话。在开会。
1: 这里是枫桥派出所，通知纪刚，他的妻子陈露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现在正在抢救中，让他立刻回来。

高考结束，我跟季更发挥的都很好，如愿考上了约定的大学。从小生活在镇上的我，一直梦想着到外边的世界看看，梦想从那一刻开始实现了。上了大学，我们恋爱了。初到上海的心情，我到现在还清楚记得。毕了业，我跟季刚进了同一家设计事务所。在所里，我们隐瞒关系，没有人知道我们是一对恋人。3年后，我的一个设计得到甲方青睐，为公司争取到一个长期合作的大项目。我被提拔为所里最年轻的设计总监，一切顺的是那么不可思议。可1年后，

0: 陈总监，什么指示？怎么办？什么怎么办？你说怎么办？什么怎么办？我没明白。
1: 自己看。看什么？你还？
0: 宋总找我谈过了，公司已经决定派我去北京分公司当主管，这下好了，是时候吗？
1: 多好啊！多是时候啊！
2: 嫁给我呀！他想什么呢你？最终我还是选择放弃事业，嫁给季刚。季刚顶替了我的位置去了北京，两年后回来，被提升为副总，然后一步步做到现在合伙人的位置，而我却过上了相夫教子、普通女人的生活。 应该是普通女人眼中羡慕的生活吧。女儿一天天长大，这个家在我的精心维护下，看上去欣欣向荣。可我还是忍不住在想，如果当初我没有辞职呢？季刚看出了我的失落，他倒也支持我重返职场。
3: 可就在我满心期待的准备时，我发现我又怀孕了，我怀了双胞胎。哎呦，我的天啊！真的，上个星期。我今天很想去逛街。
4: 是呀。
3: 我们晚上去吧。想什么呢？哎哎，季太太，啊，我们坐在一起好的啦。好啊。
4: 啊，呀，好可爱的双胞胎宝宝呀！平时也不见你出来哦，大爷子好辛苦的哦。还好啊，怎么不请个保姆呀？我们家人商量，还是自己带宝宝。哎，
3: 你要是不放心，我给你介绍一个。
4: 可我还是觉得，妈妈自己带宝宝比较容易培养感情。
3: 哦，
4: 那你可要好好注意保养了。
3: 是呀。
4: 哎呦，现在那些小姑娘疯的嘞。
3: 季总年轻有为，长得又帅，你放心哦。对哦，嗯。要不你来参加我们太太会吧？
4: 什么太太会啊？
3: 就是周末大家聚在一起喝喝茶呀，聊聊天呐，按摩、保养皮肤的，有时候购物啊。哎，紫郡国都的唐太太，那可是我们的会长，一般都是她来安排的。
4: 你看这儿，不好意思啊，我对你们的太太会真的不感兴趣。怎么了，妈妈在？哎，
3: 对了，我们定制那个包包到货了，什么时候去拿呀？
4: 哎呦，让他送上来不就好了呀？
3: 我不是还想逛逛吗？
4: 走吧。
3: 啊，季太太，那你先看哈，我们去逛一逛。
4: 走行啊。
3: 拜拜，季太太。
5: 人人羡慕我嫁了个好老公，羡慕我过着优越的生活。可谁记得我陈露24岁就当上了所里最年轻的总监，也是曾经业界最看好的优秀设计师。我靠自己的努力考上好的大学，靠自己走出了小镇。到头来呢？

0: 我的身份只有一个，季太太，就连我妈，我最亲爱的妈，都说我身在福中不知福，我是不知福吗？
1: 我们两个的年龄应该差不多，但是我一直没有结婚。这里面的原因挺多的。我以前有一个谈了5年的男朋友，在我们订婚那一天，所里发生了突发事件，我扔下他和一大堆的亲友赶过去处理。他很生气，因为长期对我工作缺乏理解和包容，当然还有个性上的问题。 最后，只能分手了。其实他人挺好的，陈洛。如果再给你重新选择的一次机会，你还会选择季刚，跟他结婚，生下宝宝，为你们的家庭付出一切吗？ 我们不讨论女人究竟应该是选择事业对还是家庭对，每个人的个性和经历不同，没有统一的答案。但是我想说的是，人这一辈子呀，你会面对各种各样的选择，做出决定确实是很难，因为有选择本身就是件奢侈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更难的是，在你未来的生活中。 你如何调整好自己的心态，面对你现有的生活状态？你可以暂时的痛苦，但千万不要无休止的自我折磨下去，因为这毫无意义。人活着，身心健康的活着，这本身就是一种责任。你说对吗？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周月，你来了怎么老不进去啊？
2: 我们俩呢，不太可能。我目前不想考虑恋爱结婚。
3: 这个呀，是我徒弟叫冯强，以后就跟着我啊，在镇西这一片了。大家伙多多关照啊！
4: 谁说以后要跟你在镇西这边当片警了？我要调走的，我将来是要调到办案队的，我不会在这当片警。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家。如果把咱们国家看作一个大家庭，那一定缺不了干家务活的好帮手。有这样一批硬核重器，就是咱家的超级家政团。你瞧这本事，高空补风发电，戈壁擦洗镜子，海上清理淤泥，地下开掘通道。他们不闹闲科，上班不摸鱼，扎扎实实把成绩单写在中国大地。如果你要问效果咋样啊，他们会用实力回答你，家里有我，放心吧。
1: 什么？
2: 海底的路堵住了，大船进不来。
1: 别着急，金广轮来了。这份海底搬家的活儿，轻松拿下。
0: 中国是世界工厂，买全球，卖全球，巨量的货物要靠海运完成。想要大船顺利驶入港口，就得有海底搬运工顶上。
3: 我们的工作是给防城港30万吨级航道做开方，因为底下船是淤泥啊、岩石啊，大船开不进来。
0: 防城港，北部湾面向东盟的海上门户。早年要打通航道，办法只有一个字：炸。
3: 一炮下去，岩石是碎了，水也混了，鱼也跑了，对海洋环境也不好。光靠警戒等一系列的工作，半天的时间就没了。
0: 更要命的是，这片海域还是中华白海豚的家，你在人家客厅里放炮，白海豚不搬家才怪。效率、环保、安全，三道难题全撞一块儿了。就在这时，世界最大抓斗挖泥船金广轮登场了。它凭什么叫世界第一抓呢？不得不提那只抓斗。
3: 你们看，金广轮利用16条直径60毫米的钢丝吊住抓斗，最大吊重690吨，相当于一次性吊起14辆重型坦克的重量。我站在底下往上看，脖子都酸了。
0: 体型高，力气大，这只是基本素质。人家是大块头，有大智慧。出海干活随身带着2套专属工具，专治海底各种不服。
3: 这个是泥斗，有200立方米的容积，它斗体宽大，起手专门兜取厚厚的海底淤泥。
0: 只见它沉到几十米深的海底，一抖下去，连泥带沙一起兜住，拽出海面。
4: 好比大号簸箕，
3: 一抖下去能抓起差不多300吨的泥沙。
0: 一抖300吨，相当于200台小轿车的重量，被一次性拎出海面。可在这只巨爪眼里，只是一趟搬运的活儿。不过海里不全是淤泥，还有粘土、密石沙、风化岩，碰上这些硬茬子，金广轮也能见招拆招。
3: 你们看，这套专门用来破硬岩的抓斗，布满粗大纳摩钢牙，单独一颗牙齿就重达900斤。
0: 一颗牙论长度足足1米，比成年人的胳膊还长。单看这一排牙，就知道它不好惹。
3: 他们就像开方宝洁的凿锤，专门啃坚硬礁石，一点点把岩石搅碎抠挖出来。
0: 它的个头虽比泥斗小一圈，只有136立方米，干的却是实打实的硬核业

礁石藏身的位置，它门儿清，下嘴的角度心中也有数。有了它，硬钢礁石再也不用炸，这就从源头杜绝了爆。

0: 全年有25000多艘次船舶在这里进出作业。船来船往，金广轮既要干好本职工作，也不能影响其他船的正常通航。
1: 我们金广轮有一套自己的乾坤大挪移，你们看，这是我们的前钢桩，金广是使用两个钢桩直接定位。
0: 两根钢桩就是它的两条腿，在海底扎个马步，不用抛锚，不用拉缆，更不用圈大片水域，整条船就能稳稳当当地站住。
1: 占用的施工水域面积只有船体这么大，大船可以直接从旁边经过。
0: 可一旦遇上超大船舶通行，它照样能灵活避让。
1: 我们在航道施工时就可以把这个钢桩提起来，只需要5分钟就能腾离航道，实现边通航边施工。
0: 不用封航等待，稍微抬个腿就能让出航道，等大船过去再转身回来接着干。金广轮凭着一身功夫把航道节奏玩得明明白白。活儿干完了，大船进来了，白海豚的家也安静了。把航道清好，把海守好，这就是金广轮在海上干的家务。下一片海域也在等着它。
2: 家人们谁懂啊？我不是在种地，我是在洗镜子。

0: 没想到吧，想让一座城亮起来，先得打理好一片镜子。青海德令哈的戈壁上就藏着这么一份特殊的家务。第一次来这的人都觉得这进场很漂亮，确实很漂亮，但是在这工作可一点也不简单。
1: 这片镜场有21534面镜子，它们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追太阳。
0: 镜子的任务就是把太阳光抓住，送到中间那座塔上。
1: 塔就像个保温壶，把白天晒足的热量先存起来，等到要用的时候再转化成电能。可这个系统能不能转起来，关键还得看镜子。每一面镜子
0: 都有30平方米，加起来总共是64万平方米，相当于90个足球场的面积。如果镜子脏了，送上去的光就会变少，那把热量也会减少。就这么跟你说吧，镜子脏了不擦，太阳来了也白搭。我们的工作就是在这里为这个超级工程当保洁擦镜子。可这保洁的活劳动量和精细程度都不是一般的大。你看这个镜子，
1: 它长6.29米，宽4.8米，这么大的镜子，它对光洁的要求是很高的。这一面镜子比普通家庭的客厅都大，擦洗的时候不能有任何磕碰，而且速度还得快，耽误了发电可不行。这样的活谁干得了？还真有，你瞧，超级保洁员来了。
0: 智能清洗车，中国自主研发，专为光热发电站量身设计，干起活来到底怎么样呢？我们每天要洗2155面镜子，一天就能洗完整面镜场的1/10。行，有个干活的样，再一看，
1: 它不光干得多，手还挺巧。
0: 人洗脸要低头，镜子也是一样的。看，我们正在把机壁打到合适的角度，给它洗脸。洗完还得给它擦干净呢。光会洗还不够，这水也得讲究。就像我们在家里擦玻璃一样，水自己干会形成水垢，因此洗它的时候我们需要用特别处理过的水， 不影响我们收集太阳的能量。
1: 一边容光焕发，一边仿佛还没睡醒，镜子的精气

0: 神不一样，发电量也跟着差出一大截。
1: 镜子干净与不干净，功率最多能相差三分之一。
0: 擦镜子的活清洗车包圆了，可要让整片镜厂常年转得稳，发得出电，这份家业得自己说了算。
2: 早些年我们这些设备从国外买，贵不说还娇气，后来我们想不如自己造这些镜子，还有这些镜子的追日系统，中间这个塔都是我们自己琢磨出来的，哪儿坏了我们自己修，哪儿不顺手我们自己改。
0: 造出硬件只是第一步，要管好这么多面镜子的排班，什么时候该转角度，哪一组镜面该安排清洗，光靠人盯远远不够，还得有一颗聪明的管家大脑。
3: 看一下镜头提过去的条件，
4: 检查一号主气样站直接辐射值，
5: 好的好的，收到了。
2: 现场现场，这里是主控，准备启动聚光极热系统，请检查现场是否正常。
4: 现在经常具备预热条件，现在开始预热。
2: 我们这些镜子每秒都的微调角度，误差不能超过0.114度，保证太阳和镜子时刻处于最佳角度。
0: 其实大国能源这份家务讲究的就是个勤快，镜子擦亮了，光也追准了，一年下来这片镜厂能发出2.6388亿度绿电，差不多够70000户家庭用一整年。太阳在戈壁滩上正常打个卡，城市的灯就亮了，这份光和热也就稳稳当当进了千家万户。
6: 地下几百米打孔的活以前得人下去，现在来了个地下多面手，认路、找位置、打孔，全自己来。
0: 一个家，地上的活儿摊在明面上，地下的活儿却藏得深。往地下几百米凿岩拓号，这活儿得交给管道工。
4: 传统的矿山开采是在地下几百米深的巷道深处，工人拿着28风枪在岩石面上嘟嘟嘟的进行打孔，环境呢非常恶劣。之前我们只能这样干呢，现在不一样了，因为我们有了它。这就是中国首台 L3 级别的矿运智能掘进机器人。
0: 它特别主动，不用人盯着，自己认路，自己找活，自己干，本事不小，个头更不小。
4: 它全长11.4米，停进一个车位可能都不够，要2个车位。整机的话是非常重的，13吨重，相当于2头成年大象的这样的一个体重。你以为我要像传统的介绍方式一样介绍它的技术参数吗？不不不，我要介绍的是它的另外一个特性，就是它非常的灵活。它能够在矿石脉络上进行精准的点穴。
0: 可这么个大块头能顺着矿石脉络精准下钻，它的准头从哪儿来？
4: 标定总共我看采了90多个点是吧，可以吗？这一次平均的误差只有2.4个厘米，最大误差是控制在4.5个厘米以内。
0: 光有准头还不够，地下巷道盘根错节，这名管道工还得自己认得路，知道劲儿该往哪儿使。
4: 设计院的话，把炮眼位置、巷道走向全部规划好，投进这个 U 盘里，往机器上一插，设备就知道拿到了整套的设计图纸，它就可以按照设计图纸去施工。
0: 本以为有了图纸上的家务计划书，管道工收拾起来就会事半功倍。可幽暗逼仄的井下空间处处受限，想让他顺利进来

0: 他们在干活，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为了把他请进地下窄窄的巷道里，我们这个钢铁大块头也特别注重身材管理。别看这个设备它有这么长，它整个车身只有 1.8米的宽， 像这种4×3.6米的这种巷道，它能够丝滑的钻进去。
1: 虽然地下巷道宽窄不一，脚下坑洼不平，可这位管道工练就一身好身法。转弯、爬坡、过坎，走的那叫一个顺溜。
0: 夏景凤，她所面临的考验还不是打孔，而是怎么样找到一个焊活最顺手的位置。就像家里做家务得找个合适站位。
1: 地下停车讲究更多，停太远胳膊够不着活，靠太近又施展不开拳脚。所以呢，我们给他加装了一双眼睛车载激光三维扫描仪，眼皮一抬他就知道最佳的驻车位在哪。这双眼睛的话，还有一个更强大的功能，就是给整个巷道拍片子，精度能够达到毫米级。
0: 片子拍完，怎么干活最省劲儿？
1: 这位管道工自己就能盘算明白。接下来就轮到他撸起袖子上手干活。
0: 你看他现在就像打排球一样，在8米开外自主操控两吨重的臂架，精准的击打在直径3厘米大小的圆圈里，一杆接一杆，落点不偏不倚。
2: 一排排炮孔就这么整整齐齐地排开了。你看，这就是刚刚打完的辅助眼的孔，就是个乒乓球大小。管道工有条不紊地干着活。地面这边，也有人守在后台，随时准备搭把手。我是他的后盾和帮手。
0: 当他在自动作业过程中遇到异常问题时，会向我触发请求。我根据这些请求帮助他解决异常。指令从地面传到井下，反应快过一次眨眼。管道工冲锋在前，人负责补位，相互配合。地下这份家务活才干得稳稳当当。
1: 这就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地下空间家务室，整理、游览地层。除了它之外，我们还有采矿机器人和铲运机器人，这哥仨通力配合，一起把我们的地下巷道打理了干净妥当，让每一个干活的人都平平安安上班去，安安全全回家来。地上地下都是家，这份藏得深的活交给管道工，放心。
0: 2025年1月12日，阿拉善做其世界最大高空风力发电捕风伞成功开伞，天上的风要被成功变成家里的电了。有人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风筝，5000平方米，展开后能把12个篮球场遮得严严实实。但中国能建的工程师们更爱叫它另一个名字， 天上的收纳师。阿拉善一年四季啊，最不缺的就是风。那么我们的工作呢，就是把风给捉住，尤其啊，我们是要捉高空的风。但风这东西可不是想捉就能捉的，想让它乖乖听话，你得有套趁手的工具。
3: 一个是空中的伞， 中间地面牵引的这个缆绳，我们还需要卷扬机系统。
0: 听起来简单，可要把天上白吹的风变成家里能用的电，光有这三样还不够。
3: 在那边啊，就是我们一个氦气球，那么氦气球啊，先升起来，带动我们这个捕风伞啊，慢慢的升到空中去。风的一吹，我们这个伞呢，就会打开，就相当于是一个大口袋，把这个风啊，就兜住了。
0: 同样一片风，越往上越金贵。它在300米以上的高空干活，那里的风能是地面的20倍以上。常规风力发电机够不着的地方，它双手一张。

0: 全接住了。然而天上的风又急又多变，这么大的一把伞凭什么能稳稳当当的干活呢？
1: 三样本事，第一呢，它的身子骨得结实。你看这个伞面，看着像丝绸，实际上比丝绸啊坚韧多了。我们要保证它了，在夏天的时候晒不坏，在冬天的时候是冻不坏，风大的时候又吹不坏。
2: 第二，老子得灵光，我们的风速一变呢，它得知道自己该开多大，该收多紧。第三呢，得有一个保命的后手，万一风太大，实在是顶不住了，那么他得自己启动应急预案，自己把伞给关了，不用硬撑。
0: 能扛、听话还不硬撑，这三样本事凑一块儿，天上这把伞才算真能干活了。
2: 今天我们开展5000平做工伞放飞实验，实验的目的是测得开伞时的拉力，请各小组做好放飞前的准备及检查工作。
3: 报告报告，伞地组已经检查完毕，随时可以准备开始放飞。
2: 收到，同意放飞。
1: 现在我们的氦气球啊正在缓慢升空，当氦气球的升空高度呢到200米左右的时候，就可以通过我们的主缆绳来带动我们的补风伞升空来开伞。
2: 风啊一直吹，伞呢就一直往上跑，这时候风的力量呢就被我们捕捉到了，然后变成我们机器转动的动力，最后啊变成我们日常用的电。
4: 数据采集已完成，放飞任务已完成，是否回收？
1: 收到，执行收伞任务。这是我们的第30次放飞实验，伞在空中啊完全展开，也实现了成功收伞。每一组数据呢，我们在下一步都会进行详细的分析。
0: 天上，这位收纳师一刻不停忙着兜住风能；地面，工程师们也火力全开，他们搭建的10兆瓦机组，按一年发电3000小时来算，能稳稳攒下3000万度电。
2: 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概可以满足我们10000个普通城市家庭使用一整年。
0: 风还是那阵风，经收纳师这么一拾掇，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能源财富。可有人就纳闷了，地面上的风机早就遍地都是了，咱们何必费这么大劲，非得派补风伞上天去收风呢？
2: 地面的风啊，就像我们家门口的小河，水不大还不稳。那么高空的风呢，就像天上的水库，水又大又稳，但是呢我们够不着。我们做的呀就是修一条水管，把天上水库的水给引下来。当然不是说整个水库我们都能用，但哪怕是只引一小股，也够我们这个家用的了。
0: 跟传统风电比，它占地能省约95%，用钢减少约90%，发电成本更是直接打了7折，这个月的电费他包了。天上收风是给家攒家底，戈壁除尘是给家存余粮，海底清淤是给家通门路，地下拓夯是给家盖新房。这4桩家务桩桩连着寻常百姓的日子，会持家不是跟山河伸手要，而是把手头的资源一样一样都用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我们大概是2008年开始做人工智能芯片研究的构想。中国的人工智能已经开始用自己的芯片在后面做支撑了。未来的这个竞争，那肯定更是人工智能的竞争。最终我们会走出我们中国倡导的智能和开源。

0: 未来 AI 什么都会了，那人做什么？人工智能正在重塑生产生活，也在深刻地改变着这个世界。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
1: 我在
2: 左后排乘客，请输入目的地。
0: 当人工智能不断进化，人类又将如何引领它的发展？每天我们都在感受着人工智能带来的改变，但人工智能从何而来，又将走向何处？或许在他的故事里，我们能找到这个时代的答案。
3: 现在芯片设计复杂度持续上升，然后导致芯片的开发流程较慢，我们就希望能够通过功能验证来提升前端设计的准确性。
4: 这个大模型发展实在是太快了，就是你现在做这个东西，它可能两年后或者一年后就变成它里面已经内置的这个能力了。反正这个要考虑一下，因为可能你毕业要两年嘛，到那个时候说不定他都替你干了，你就很麻烦。
5: 刚才论文答辩的时候，您用了一个词叫状态爆炸，但是呢我不理解它背后的数字含义和科技含义，就您用这个词想要形容什么？
4: 状态爆炸应该说它这个词呢体现了我们做芯片设计里面一个最大的难题。比如说我们一个芯片它有100个输入，它里面可能的状态就有2的100次方这么大，比地球上的原子的数量还要多。也就是说我们要在这2的100次方这种情况下都要保证这个芯片是完全正确的。
5: 据说人工智能它每秒钟是以万亿级的计算的速度
4: 对
5: 来定义的。
4: 对，
5: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速度面前，人类会不会变得非常渺小？我们人类的这个能力是不是会显得非常滞后？
4: 就像我们人造出了汽车，造出了飞机，这些工具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比人要强，它都是人的扩展跟延伸。只不过过去呢我们延伸的更多的是体力上的这些事情，计算机人工智能这些主要是在扩展我们的智力。
5: 我们再去学习计算，学习加减乘除，我们再去学习编程还有意义吗？
4: 问得非常好，我认为还是非常有意义的。人工智能出现之后，我们人类依然应该去保持这样的一个主体性，这就意味着我们人必须要去掌握各种各样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能够建立知识体系，能够去预测未来这个知识和技术的不断的发展。那么现在的人工智能至少从现在这个技术上来看，它还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计算的脚步呢应该说是我们对于计算发展的一个意向，计算机

术不断的发展，在推动人类社会的不断的进步。我们就像是从这个一级一级台阶走上来一样，我们人类社会也是从信息时代到互联网时代，未来进入人工智能时代，这背后都是计算在不断的往前发展。

0: 我们知道，当时您是天才少年啊，您14岁就开始读大学了。小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人叫你神童啊什么的？有这种吗？有吗？
1: 在上大学之前，好像可能是有过的，但是上了大学之后，我就很明显的能够感受到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什么天才或者神童。我后来感觉到，我可能自己比较大的优势还是我是一个有兴趣的人。当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意思，我会花时间去琢磨它。
0: 您觉得学习数学或计算机科学是需要天赋的吗？在这个少年班里，为什么选择了计算机专业？
1: 实话实说吧，我觉得数学是需要有天赋的。当我刚到科大的时候，都一开始学了数学，后来学到后面就发现，数学对这个抽象思维的这个能力要求确实是太高了。而这个不是通过个人的努力能够改变的。我是97年上大学，那个时候刚刚开始流行上网啊、打游戏这些，确实感觉到计算机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那么逐渐就对这个计算机这个方向就产生了兴趣。
0: 那个时候有没有想过长大了会成为科学家？
1: 我怀着一个做这个科学家的梦想来到了大学。然后身边呢有很多人是想去成为科学家的，我们就有时候会一起聊，说现在计算机呢并不是非常的聪明，还是非常机械的，它只是把计算的速度变得快了很多而已。那么以后会不会出现一个聪明的计算机呢？
0: 那您理想当中的聪明的计算机应该是什么样子？
1: 我把我的需求告诉他。他就能够把这件事情给我干出来，而不是我告诉他你每一步的应该怎么干。
0: 那您主要想用这个聪明的计算机做什么？
1: 最朴素的想法就是有很多课程的这个作业，能不能帮我干一点？但这些想法肯定大学的时候没有完全的形成。
0: 您最初跟芯片最直接的接触，是不是就是加入了龙芯的团队？
1: 是的，挺偶然的。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最后一年的时候，我有个同学跟我关系特别好，来计算所实习。然后呢，他就跟我讲，他说我们的课题组长叫胡伟武，他在做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就是要做中国自己的 CPU。于是我就报名考计算所的研究生。
0: 您当时的科学理想是什么？
1: 就当我来到计算所读研的时候，我最早分配的工作就是让我做芯片的验证，别人基本上已经设计好了，然后我去测一下，看看他做的对不对。我大概每天10点钟或者9点半到实验室，我就写一个测试程序，然后就等着这个测试程序跑出来，大概要等接近20个小时，我才能看到结果。那么这个过程就感觉很机械，很冗长。坦率的说，也有一点痛苦，于是就产生了一个朴素的想法：我能不能把这么机械、冗长、繁琐的工作，让人工智能来替我干呢？于是我在计算所，我参与的做的第一个大的项目，就是用人工智能来帮助芯片的验证的工作。后来就逐渐就走向了这条道路。
0: 所以说是生活工作当中遇到了问题，所以您想用人工智能来解决这些问题。
1: 对，是。
0: 那么当时加入龙芯团队，您是最年轻的研究员了吧？只有短短6年时间，我们的国产 CPU，从龙芯一号到龙芯3号，这时间是很短的。而您呢，也从一个最年轻的研究生到了主架构师之一。那么这6年时间里，我们到底做对了什么？
1: 我觉得最对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做了龙芯这个事儿，就是因为在。

0: 这个上个世纪末跟这个世纪初的时候，我们国家在集成电路领域应该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大家都觉得是造不如买，因为从中西方的这个差距跟这个投入的这个资金的需求量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啊，都觉得这个事情既难，而且呢买其实也不贵。我觉得胡老师他做的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应该说打破了这个质疑，去把这个中国的 CPU 芯片这个事业给建立起来。但我来的时候胡老师荣星一号已经设计完了，我主要从荣星二号开始做的，追的速度还相对是比较快的。这个原因，这个坦率的还是说国际上的同行已经做了很多年，已经有很多的论文，有很多成熟的芯片我们可以看到，这样我们可以去学习，可以去借鉴，比较快的速度去追赶，这是一个后发的优势。但是呢等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大概是到了2008年之后，我开始有了一些这样的想法。从事科学研究，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拓展人类知识边界，我们能不能去做一个别人没有过的东西，就是通过一个我从学习跟跑到我有没有可能去产生一些别人也没有的东西，那么这个大概是这样的心路历程。
1: 那我们国家自主研发 CPU 的芯片，它的重要性必要性到底是什么？
0: 这个是极其重要，因为 CPU 对于信息时代来说就是它的核心物质载体，就相当于是煤炭和石油对于工业的重要性。就如果没有 CPU 的话，所有的笔记本台式机，我们的手机，我们的服务器，它都是不可能工作的。那相当于我们就直接就要退回到工业时代去了。当然了，这个随着这个时代的不断变迁，现在我们逐渐要进入智能时代，智能时代又需要新的类型的芯片，这两种之间它是不能互相取代的。
1: 您觉得未来国产自主研发的芯片的成长空间或者是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
0: 我觉得我们现在在这条路上走的还是比较快比较好的。我看到过一个统计的数据，就是在14-15之初的时候，我们国家处理器芯片的自给率大概只有1%，到14-15末的时候，我们现在超过了10%，所以这个增长的幅度还是非常快的。我相信到15-15末的时候，我们这个比例会有一个巨大的一个更巨大的一个变化。我这里举两个例子啊，第一个就是美西方的芯片，至少到现在为止，大部分都是人手工设计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他们基本上是闭源的，就做完了之后 Intel CPU 肯定不会把它的代码都告诉我们，对吧？那么未来我们中国去发展芯片可能就会走跟它不一样的道路。第一，我们不一定是用人手工去做的，我们可能是用人工智能去自动设计，这样就能够加速我们的这个发展。第二，我们可以是开源的，那这样我们就可能发展出一个非常好的生态。 DeepSeek 我想大家都知道，它发展的这个在我们中国大模型产业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是开源的。开源呢就能够形成生态，能够团结更多的国际上的同行，包括一带一路，包括各种亚非拉，甚至包括欧洲的同行一起来参与到我们事业里。所以我觉得最终我们会走出不同的道路来，就是从手工闭源那么走向我们中国倡导的智能和开源，那么这样一些新的模式我觉得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还是挺有信心的。

0: 我刚看一下你是，您是吉林人。
1: 对啊，您是江西人。
0: 对。
1: 所以您能吃辣的。
0: 嗯。对。
2: 您小的时候父母，对您的那种教育方式，您觉得还适不适合套用在自己孩子身上？
0: 我觉得还有很多可以吸收的，但确实时代已经变了，没有办法完全去使用。就现在的孩子呢，他吸引他的注意力的东西太多了。我小时候没有那么多可以玩的东西，看书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玩的东西。
2: 你最喜欢的书是什么？
0: 因为我母亲是个历史老师，所以我从小比较喜欢看
1: 历史书。
0: 对，就我记得《三国演义》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诸葛亮跟好几个人一起读书，然后呢其他人都务求经书，就只有诸葛亮说他观其大略，就是他不一定把每本书的那个每句话的知识他揉碎嚼烂来，但是他把这个书的大略，就是整体的思想，他能够很好的掌握。
2: 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个启示？
0: 对，所以后来我就能读比较多的书，也是学习了他这个。但这种方式呢也有坏处，就是当你考试要考100分的时候，就是不太合适了。
2: 这个呢，就是抓大放小，对吧？
0: 对。
2: 据说你爸爸是一位工程师，妈妈是一位历史老师，
0: 对，
2: 就是他们在教育你的这个问题上，他们是有步骤、有设计的，是吗？
0: 比如说，我爸妈买了一套《10万个为什么》，然后呢，就把它放在柜子里面，就说：“哎呀，你这太小了，还读不了。”那么我心想：“哎，居然不让我读，那趁我爸妈不在家，偷偷的拆开来看。”这都是我爸妈的一些小伎俩。
2: 他们是不是已经摸准了你的性格？
0: 就是很好奇，对于这个知识的了解上面，这好奇心比较重。
2: 你希望自己的孩子也成为科学家吗？
0: 对。我非常高兴的是，他们认同了这个方向，
2: 要成为科学家。
0: 对，就我的孩子很喜欢动物，他养了鹦鹉。他非常喜欢鹦鹉。有一天，他不小心把自己的鹦鹉给踩死了。然后我告诉他，你把他的羽毛收集起来，等你长大了，或许你可以通过克隆的方式，以某种意义把它给复活了。然后我觉得我的孩子，他已经把它当成了自己，以后应该干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他已经树立了起了这样的理想。
2: 这个引导太棒了。
0: 就我们地方有限，也只能闹中取静，去弄一个小环境出来。
2: 哎，这已经很好了。我们大众对于人工智能的理解呢，还是比较浅显和局限的。比如说 DeepSeek、ChatGPT、豆包，我们都认为它是
0: 做得很好，
2: 人工智能。对，它都是人工智能。但是对于科研工作者来说，这个人工智能的定义可能不仅限于此，就是对于人工智能准确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0: 它一直在变化。大家比较公认的就是说，人制造出来的机器的智能，那就是人工智能。比如说100年前，大家觉得能做数学题就是很智能。现在呢，我们觉得让人工智能写首诗、写个程序、下个棋，是个智能。可能过100年，大家觉得这也不太智能。但是我们是有一个终极目标的，就是像人一样，你没有教过他，他来到一个新的环境，他就能够适应这个环境，能解决这个环境里面任何问题。
2: 这个是目前就是全球在搞人工智能的人都想去实现的目标吗？
0: 对，现在没有实现，但是大模型给我们指明了一条可能的道路。但如果真的实现了，那他的能力就太强了。来，请。
2: 好。行军床。
0: 对，这是我们的传统，我的导师就有这么一个床。
2: 太晚了，就住在这儿了。
0: 对。
2: 哇，这么多的证书。
0: 那个，不好意思，我有个着急的工作要处理一下。
2: 好，您先忙。
0: 您先忙。
2: 我方便吗？
0: 请坐。好，请坐。

0: 啊，我这边也忙完了。好，
1: 当时看到这个“寒武纪”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会觉得起这个名字的人是很有情怀的人。
0: 就是它本来就是一个地质时代的科学上的名字吧，地质时代的寒武纪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动物。那么我们会不会能够在有生之年能够碰到人工智能的寒武纪呢？所以就起了这个名字。所有这个人工智能芯片的想法、初衷、设想，到把这个东西落地进行实打实的研发，这个过程是多长时间？我们大概是08年开始，会去做。
1: 这个人工智能芯片研究的这样的一个构想，到真正做出第一个寒武纪的芯片，大概有7年左右的时间。
0: 这个在国际上，这样的一个时间周期，它是快的还是正常的，还是缓慢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如果从速度上来说，不算是快的。 正常的一款芯片大概2年就能够做出来。我们当时的问题是，我不太知道我要做什么。我只是知道我要做一个芯片来实现聪明的计算机。至于这个芯片它长什么样、有多大，其实是比较茫然的。我在迷雾中去走来走去，并不知道有没有东南西北，甚至都不知道这个迷雾有没有出口，自己也很茫然。
1: 未来智能芯片的形态是什么样子？所以呢，这是花了很长时间去弄清楚这个方向的。这个在科研领域里它是科学的吗？无人区的研究它基本上都是这样，就是有点走到哪摸到哪的这种感觉。当有了
0: AI 芯片这个想法的时候，在国内的业界有人支持你吗？在08年那个时间点，人工智能是个不靠谱的东西，芯片是个不重要的东西。 为一个不靠谱的东西去做一个不重要的事情，它是不靠谱的二次方，它是在不管是在这个国内学术还是国际学术界，它都不会那么快得到认可。AI
1: 芯片的这样的一个思想的雏形，不是在40-5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吗？是的。那么为什么就是在您提出想要把它落地投入科学实验的时候，会得不到支持呢？在当时呢？ 人工智能的这个应用面是非常有限的，你去为它专门做一个芯片，可能它的意义就不是很明显了。所以在当时呢，我们就必须要去兼顾这些事情。我可能会花很多业余的时间，比如说晚上、周末这样一些自己可以自主的一些时间，去探索这个人工智能芯片的这些工作。
0: 就是白天还在做。
1: 应该做的事情，到了晚上之后呢，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0: 对，我写过一篇文章，大概核心就叫做“白天求生存，晚上谋发展”。当然，
1: 你这样你就需要有更多的精力，花更多的时间嘛。
0: 那当时是什么样的力量，让您内心那么笃定，甚至利用业余时间也要做？
1: 对，
0: 就是什么力量呢？
1: 没有什么很特殊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力量就跟我小学的时候自己生病在家就去翻初高中的数学书一样，就是一个内在的动力，
0: 就没有想过放弃吗？
1: 我预期到我退休的时候，这些事情也不一定能够做成，但是就是它是一个有意思的事，我就把它给坚持做下来。当然，肯定有痛苦嘛，就是。 因为国际上都，当时还不太认可这个方向，我们投稿投10次也中不了一篇文章。
0: 那么这个7年的时间里，遇到的最大的挫折是什么？
1: 我觉得中间好像还好，但是呢，也有一些是让我感觉到比较紧张的时刻，尤其是寒武纪一号第一次流片的时候，
0: 是因为没有把握吗？
1: 没有十足的把握，因为如果说我只是自己关在屋子里面自己在那琢磨。 那个做好做坏来，也就是我自己的事儿，那没有关系。但如果说是我们的领导给了我。

0: 这么大一笔经费让我去把这个事情给做成，那我承载的压力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必须要对领导、对我们的同事、对我们同学能够有个交代。但好在呢，回来的时候呢，还是非常的顺利的。
1: 就是这个流片成功了。
0: 对对对，回来了之后，大概几十分钟吧，我们就很快就把这个芯片点亮了，然后能够运转起来。那么当时我记得好像身边正好有根棍子，然后就挥舞的棍子，那个可能是像孙悟空那样挥舞了一番，确实也觉得把过去的很多这个压力啊，包括确实有很多一些很压抑的东西能够从中能够发泄出来，
1: 就是打了一段功夫一种情绪的宣泄
0: 对对对对对。

0: 每次看到这个禾苗的时候，我就会莫名的内心很欣喜，
1: 是
0: 看到它就像看到一个生命在成长，就是散发着勃勃的生机，
1: 确实很令人感动。
0: 对，沈老师，您觉得现在我们的人工智能芯片像不像这个禾苗？它是刚刚迸发出勃勃的生机，但是距离丰收还是要经过漫长的季节和等待。
1: 是的，我觉得我们就像是这个现在夏天的禾苗，到秋天金黄的稻田肯定是有一定的距离，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趋势。现在我们中国大量的大模型的服务都已经开始用我们中国自己的芯片在后面做支撑了，那么沿着这条路我觉得走下去的话，我们中国的人工智能的不仅仅是模型，包括我们的核心的芯片基础的软件走向自立自强，我觉得是可以期待的事情。
0: 到秋收的时候，它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1: 大量的机械性的重复性的，包括脑力劳动也包括体力劳动，可以由机器来替代我们来完成。我们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用于发展我们自我的发展，我们的内心上面。
0: 您为我们描绘的图景我们还是非常期待的，
1: 我们还会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
2: 十几年前我们开始研究人工智能芯片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它会走到今天。科研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在没有答案的时候坚持一个方向，在无人同行的时候相信自己的判断。人工智能越来越聪明，并不意味着人越来越不重要，恰恰相反，真正重要的是人还能提出什么样的新问题。如果有一天 AI 设计的芯片超越了人设计的芯片，我不认为这是机器战胜了人类，而是人类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0: 是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还是来关注美伊局势。看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日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的对话。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他表示，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1日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考虑在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打击。
1: 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日离开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的母港，执行既定部署任务。此外，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搭载来自第13海军陆战队远征队的队员，于9月28日启程。上述美国官员称，相关舰艇、战斗机、海军陆战队员和水兵将于11月底之前抵达中东地区。报道提到，目前布什号和华盛顿号航母已部署在中东。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3个航母打击群。不过，报道补充说，华盛顿号有可能离开中东，返回其位于日本的母港。报道还说，除布什号和华盛顿号航母外，全师号2栖戒备群的舰艇也部署在中东。一名官员表示，加上本周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对于上述消息，《华尔街日报》称，白宫和五角大楼发言人均未回应置评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日发表于《时代》杂志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特朗普在采访中还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因为该提议不够好。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日报道，近几周美国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2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
2: 报道援引2名美官员和地区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军9月向沙特部署了一套爱国者反导系统，用于保护一处关键石油生产设施；另一套爱国者反导系统则被部署于卡塔尔，以保护一处天然气生产设施。报道称，美国希望借此向2个地区盟友保证，一旦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国会保护他们的关键能源设施。报道说，如果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需要沙特允许使用其领空，但如果沙特觉得石油设施得不到保护，就不大可能给予许可。报道还称，沙特和卡塔尔领导人8月初曾劝说特朗普不要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等发动大规模打击，并表达了对伊朗可能报复性打击沙特和卡塔尔能源设施的担忧。
0: 9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就美国提交的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进行投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当地时间10月1日，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就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举行全会。中国代表表示，任何加剧紧张对立、破坏对话谈判的行为都应被拒绝，任何有助于缓解局势、促进外交努力的机会都应被珍惜。
3: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雷指出，伊朗核问题当前困境源自美国单方面退出全面协议，对伊朗极限施压，并2度在与伊朗谈判过程中动武，曲解伊朗核问题历史经纬，执意推动恢复制裁和有争议的决议草案，将破坏安理会团结和权威，阻碍外交努力。中方投反对票是为了维护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大局，是为了妥善。

0: 但解决防扩散关切，也是为了推动中东地区长治久安。
1: 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不能通过外部干涉和阵营对抗来实现，曲解甚至滥用安理会决议，搞双重标准和地缘政治议程，只会损害地区国家重拾互信、实现共通安全的努力。
2: 我们看到九月以来，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进入到十月，也门胡塞武装与政府军以及支持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仍在多个战线持续交战。
3: 据也门共和国电视台十月一号报道，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在该省南部地区激战。报道称，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均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沙特战机一号对塔伊兹省受胡塞武装控制的多处阵地发动空袭。胡塞武装方面一号发表声明证实，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当地时间2号凌晨，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二号表示，拦截了胡塞武装向沙特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数小时前，多国联军称拦截了4架胡塞武装的无人机。九月以来，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攻占红海沿岸多处战略要地。与此同时，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
2: 来看当地时间十月一号，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0: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声明中表示，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是令全体伊拉克人民自豪的国家成就。同时，十月一号也是伊拉克启动解决非国家管控武器问题这一严肃进程的开始。根据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相关进程将不晚于2027年6月30号完成。伊拉克政府将致力于彻底解除境内所有非伊拉克武装组织的武装，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确保对边境的管控。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已从伊拉克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撤出。美国媒体9月30号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军已撤离伊拉克，但如果发现对美国人员和利益造成威胁，美方不排除实施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从伊拉克撤出的美军将调派到约旦，主要任务是打击残余的极端组织武装人员。
2: 沙特内政部一号发表声明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驾驶在沙特接受治疗之后，当天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的陪同下离开沙特。
3: 声明说，沙特有关部门与阿联酋安全工作组协调开展的初步调查显示，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副驾驶袭击机长，导致两人均受伤，两人被送往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后，于一号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目前，阿联酋、沙特、以色列三方都在调查该事件。这名副驾驶为阿曼籍，除此之外，他的详细身份和作案动机仍未公布。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十月一号表示，他将要求安全内阁推动引渡这名副驾驶。他呼吁司法部和相关外交官员动用一切可用手段，将该名嫌疑人引渡至以色列，并在以色列的司法体系下对其进行起诉。不过，这一引渡诉求面临复杂的外交与法理障碍。无论是沙特还是阿曼，均未与以色列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以色列与阿联酋两国目前也并未签署正式的双边引渡条约。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事发后，该飞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的塔布克机场。
2: 德国总理默茨一号在德国北威州与到访的荷兰首相耶腾北

原秘书长吕特共同视察第一德荷军团。第一德荷军团由德国和荷兰共同领导，共有另外14个国家参与。今年7月以来，该军团在。

0: 会上表示，他不同意以乌方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换取俄方停止打击乌方船只的方案。普京称，俄乌冲突各方迟早需要重建某种稳定的平衡。
1: 普京说，俄罗斯此前主要打击的是乌克兰的军舰以及运输军事物资的船只，随后乌克兰开始攻击俄罗斯油轮和其他运输民用货物的船只，后来又开始攻击俄罗斯炼油厂。普京承认，这些打击给俄罗斯经济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但俄方的对等回应使乌克兰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针对有人向俄方提议乌方停止打击俄罗斯炼油厂，俄方则停止攻击乌方船只，使这些船只能够运输民用货物和农产品。普京表示，这种提议是让俄方停止打击乌军的敏感目标，但乌军却只是不再打击俄罗斯的民用目标，这非常荒唐。普京称，俄乌冲突各方迟早需要重建某种稳定的平衡，这要求相互妥协，相向而行，西方国家必须清醒评估局势。围绕战事进展，普京介绍说，俄军攻势在加强。九月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内控制了1301平方公里的地区，使乌克兰具有中立地位依然是俄方的目标之一。他说，俄方希望尽快结束俄乌冲突，愿基于国家利益开展和平谈判，但中断谈判的是乌方，乌方并没有停止军事行动的意愿。除了俄乌战事，普京当天还就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会以核打击回应进行了澄清。他说，俄方未在公开声明中提到计划使用核武器，而是强调将动用一切力量和手段，具体使用什么手段将由俄方决定。普京同时提到，西方国家近期在波罗的海举行军事演习，试图扣押俄罗斯船只，以及有关加里宁格勒的言论。他说，这些行动都在推动局势升级。普京表示说，西方国家还需要适应多极世界现实，学会在尊重国际社会多数国家核心利益的基础上开展合作。他表示，俄罗斯愿和其他国家共同制定面向未来的现实路线图，推动建立更稳定的多极国际秩序。
0: 俄罗斯外交部10月1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匈牙利此前要求俄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俄方表示，作为对等措施，要求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和匈牙利驻圣彼得堡及喀山总领事馆的部分工作人员在2周内离开俄罗斯。随后，匈牙利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已知悉俄方决定，并强调匈牙利无意升级外交紧张局势，先前的决定是基于国家安全考量做出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乌克兰私营房屋企业生产的型号为 FP7 的战术弹道导弹完成首次实战，接下来将进入量产阶段。据生产该导弹的燃点公司官网发布的信息，FP7 导弹有效载荷为200公斤，可打击距离达到250公里。该导弹使用陆基发射平台，目前正在研发的弗雷亚防空系统基于 FP7 弹道导弹技术。视线转向英国，看到今年是英国脱欧公投10周年，英国首相伯纳姆在9月30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访谈中，打破主流政党长期以来的政治禁忌，公开表示重返欧盟是英国可考虑的选项之一。此番言论在英国及欧盟各方引发了不同反响。
2: 伯纳姆近来就英国反欧前景的表态受到英国舆论关注，有英媒指出，伯纳姆本人曾承诺不会再次挑起与脱欧相关的辩论，不建议英国考虑反欧。英国反对党保守党副党首伯格哈特近日批评伯纳姆前后不一，试图重接英国脱欧旧伤，实为掩盖经济政策不力。曾在2016年公投中支持脱欧的资深工党议员斯特林格警告称，英国若就反欧举行公投将是背叛，所引发的辩论将比10年前更加激烈。一些欧洲国家领导人则对伯纳姆的最新表态表示支持。法国总统马克龙用英语说道，欢迎回来。他称，英国重返欧盟对英国和欧洲而言都将是极好的消息。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也对此表

0: 是赞赏和欢迎。他认为英国脱欧对于英国民众和整个欧盟而言都是巨大损失。欧洲议会议员桑德罗·戈奇同样认为英国脱欧弊大于利，呼吁欧盟认真对待伯纳姆对重塑英欧关系的表态。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则表示，欧盟对与英国就可能的选项保持沟通，持开放态度。
1: 好的，来看到日本共同社10月1号援引旅游数据报道称，在规划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的行程时，日本已不再位于中国游客10大海外旅游目的地之列。
2: 报道称，去年同期日本曾位居中国游客出境游目的地榜首，而如今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和韩国已成为中国游客最热门的海外旅游目的地。日本国家旅游局统计，今年上半年访日中国游客数量大幅下滑，同比下降了56.4%。共同社还援引日本观光厅日前公布的数据称，今年8月入住酒店与旅馆的日本国内外人数总计6268万人次，比上年同期减少6.7%，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住宿人数减少49.9%。共同社称，自去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后，中方多次表示，日方应当认真对待中方的严肃要求，收回错误言论，切实把对华承诺体现在实际行动上。但高市政府置若罔闻，导致日中关系跌至10年来最低点。报道称，近期日本议员和企业界领袖接连计划访华，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计划于11月中旬派遣小规模考察团访华，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和日本工商会议所一把手率领的代表团也拟于明年3月访华。但分析人士警告，除非日本最高层发出更明确的信号，否则这些开辟外交窗口的努力可能收效有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9月15号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日本朝日新闻的最新民调显示，57%的日本受访者表示高市有必要致力于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明显高于认为没必要的35%。
1: 非短剧把新的内容形态和商业模式带进美国之后，生成式人工智能又把这场出海推进到了制作底座。在美国， AI 不仅在低成本短剧中承担着场景与特效的生成，更直接进入了主流影视大片的制作流程。从中国故事怎么讲，到好莱坞影视用中国 AI 怎么做，中国影视出海正在从屏幕前的文化输出走向屏幕后的工业级技术赋能。
3: 想要在画面里呈现一个逼真的人物背后爆炸镜头，传统影视后期需要经历绿幕抠像、粒子特效渲染和多层合成，耗时耗力。而借助生成式 AI， 制作人员只需输入一行提示词，系统就能在几十秒内生成多个版本供人挑选。
4: 如果只是跟 AI 去接触、去对接的话，你直接输入一个说，哦，我需要在这个人的后面产生一个爆炸，它在可能几十秒之内他给你出一个版本，然后他再跟，然后你说，哎，这个东西需要去调整，他再几十秒出一个版本。他其实比如说你一天你可能出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版本供你去挑选。
3: 多道工序被一键打通，对于追求极致效率的微短剧而言，时间和制作成本的下降立竿见影。
4: 它的价格是更便宜，可能几十块钱人民币它就可以完成的一个东西。所以 AI 确实在整个这个制作环节中帮助我们不少，不仅是在这个流程上，还是在这个速度上、效率上，还是说在这个金钱上，都其实替我们省去了很多步骤。
3: 如今这项技术不仅应用于小成本短剧，更是打入了主流影视工业的核心。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亚马逊会员视频服务重点剧集《大卫王朝》第一季的850个视效镜头中，有73个由生成式 AI 完成，其中使用的关键工具正是中国公司开发的 AI 视频模型。
5: Again, I ask this question.
3: 不过，技术落地并不意味着 AI 对真人的简单取代。从剧本逻辑

0: 镜头把控到最终版本的审美裁决，核心主导权依然在创作者手中。对于制作团队而言， AI 让过去受困于预算和周期的天马行空有了实现的可能。
1: You can make a really engaging story for an audience and it kind of remove the idea that a huge budget is the thing that carries a great film or a great product.
0: 路透社报道显示，在北美的一些动作类微短剧中， AI 全流程辅助已将制作周期压缩至3到4周，成本控制在6万美元以内，真实演员参与表情捕捉和模型训练，制作人员在用指令精准控制画面，影视生产正从流水线分工转向全新的人机协同。与以往强调单部作品出海不同，这一轮变革的底色是中国自主研发的技术工具开始深度融入全球创作生态，出海的重心正悄然从屏幕上的故事拓展到了屏幕背后的工具箱。
2: 过去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是单纯的把这个内容带到国外，现在我们不仅是单纯的带了内容，我们也带了新的生产模式和新的技术。
0: 从微短剧商业模式的落地生根，到中国 AI 视频大模型进入海外工业流程，中国影视走向全球的路径正在发生质的跃升。过去是把作品送出去，现在是把生产作品的方法和技术工具一起带向世界。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6: 好，来看到10月1号香港国庆赛马日在沙田马场举行，当天共吸引了近3万名观众到场。
7: 2026年国庆赛马日在沙田马场举行，吸引近3万名观众到场，其中包括9300多名内地及海外游客。开幕典礼上，中国三大男高音戴玉强、莫华伦、魏松联袂献唱，并在香港警察乐队伴奏下领唱国歌。内地沧州杂技团则带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帆表演。随后11场赛事接连上演。2026年国庆杯最终由潘顿策骑的颜色之皇夺得。沙田马场公众席当天继续免费开放，市民和游客在感受香港赛马文化的同时，共享国庆佳节欢乐。
6: 国庆假期，湖北多地推出丰富的体育休闲活动，热门体育赛事有效拉动文旅消费。在湖北仙桃，1000多名跑友齐聚汉江之畔，共同参与庆国庆欢乐跑。与此同时，近100名骑行爱好者穿行稻禾田园，在运动中感受到乡村振兴的成果。国庆期间，2026京山网球公开赛火热进行，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的134名职业选手齐聚京山。在京山国际网球中心，多场精彩对决轮番上演，一场精彩赛事激活假日经济。预计国庆期间，当地将迎来超70万人次的游客，实现综合收入4.55亿元。国庆黄金周，河北邯郸市大名县文旅市场

0: 持续火热。节日期间，大明古城内沉浸式国风演绎轮番上演，新潮夜游场景持续出圈。金秋大明府水浒英雄会大型实景演绎精彩上演，演出以《水浒传》营救卢俊义故事为蓝本，依托古城墙实景精心编排，沉浸式还原宋代经典场景，不少游客纷纷拍照打卡。据了解，节日期间，大明县推出23项文旅配套活动，日均上演近100场国风演绎和夜游主题活动。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亚洲。
1: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2: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俄罗斯警告北约勿封锁加里宁格勒，否则可能动用核武。普京称让俄遭遇战略失败将提高冲突升级风险。加里宁格勒的核警告是威慑还是战争红线？德国接收首架 F-35 战机，强化北约核共享角色，波兰调整开火规则，允许超视距击落外国飞机。北约与俄罗斯会否走向直接冲突？普京签署总统令，俄军再扩编，乌克兰国产弹道导弹完成首次实战，俄乌军备竞赛升级将把冲突引向何方？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军大举增兵，三航母即将再度集聚中东。特朗普称，中期选举后或将对伊发动更大打击。迪拜航空公司驾驶舱冲突事件更多细节曝光，亲历者回忆惊魂一刻。俄方警告北约，若封锁加里宁格勒州，将动用一切手段保卫领土。美方宣布，韩国已启动约

0: 2000亿美元首批对美投资，韩方赶忙澄清，称商业合理性是前提。随着美伊对话再次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中期选举之后或将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打击。与此同时，美军大规模增兵，三航母即将再度集聚中东。
1: 当地时间10月1号，多家外媒报道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母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7000多名水兵和2000名海军陆战队员。
2: Pentagon is sending a third aircraft carrier strike group. There are already 2 positioned in the region, and this one would add up to 10,000 more troops in the region, of course, giving the president more options when it comes to military action and more firepower in the region.
1: 据报道，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而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舰上载有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官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
3: And now this morning we are learning the USS Theodore Roosevelt has deployed to the Middle East.
4: It comes at the same time as the USS Abraham Lincoln makes its way back home after a record amount of time at sea.
1: 美媒称，目前尚不清楚罗斯福号的部署将持续多久，但由于战舰短缺，此类部署的时间可能会比平时更长。美国目前已有2艘航母部署中东，分别是布什号和华盛顿号。美国自4月中旬开始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华盛顿号是参与封锁的主力之一。
5: I'm the commander of Carrier Strike Group 5. We're posing a blockade on Iran. What we provide is air support for that activity, which can include defensive missions, such as defeating an attack against some of the authorized vessels transiting the Strait of Hormuz.We're also doing interactions with vessels to make sure that we understand where they came from and where they're going, what they're carrying, and that they are in accordance with our intentions for the blockade. So that involves this step process where we're discerning what the vessel is doing in order to decide how to handle the vessel, to turn it around, or take other measures to prevent it from going to or from the ports in Iran.
1: 美媒报道称，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3个航母打击群。不过，华盛顿号有可能离开中东，返回其位于日本的母港。除布什号和华盛顿号航母外，全世号2栖戒备群的舰艇也部署在中东。美媒指出，加上本周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
2: This message is sending is that there is military power in the Middle East to act on any order that is given from President Donald Trump.
1: 不过，多家外媒指出，美军针对伊朗的战争代价极为高昂，仅一艘航空母舰及其编队的舰艇，其每天的行动开支就高达600万美元。
6: 美国向中东派遣第3艘航空母舰，在中东要形成史无前例的三航母战斗群，主要意图大致有以下3点。首先是极限施压，如果双航母加一艘航母战斗群形成能够大规模攻击作战行动的三航母战斗群，在中东针对伊朗的压力将会明显提升。如果借助前一段时间的打击效果再增强军事部署，对伊朗的军事压力将达到前所未有。如果经济绞杀、军事威慑相互组合，对伊朗的威慑能力将会达新高度。第二是给中东国家打气，在伊朗的反击行动中，伊朗周边的美国军事设施严重损毁，人员伤亡大幅度上升。如果这个时候增加远程打击能力，增加海上战略打击能力，中东国家认为美国还有能力针对伊朗采取作战行动，有能力保护自己。第三是有限的军事行动，如果复制上一阶段大规模全面空袭，美国目前无论是装备数量、弹药水平严重受限，那如果借助海上舰载机以及编队内宙斯盾舰的战斧导弹，依然能够对一些目标形成有限突击。所以今后的弹打组合，军事打击与经济封锁相组合，应该是美国针对伊朗下一步的作战战略。
1: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阿克

0: 西奥斯新闻网站10月1号报道，近几周美国分别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了一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报道称，美国希望借此向两个地区盟友保证，一旦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国会保护他们的关键能源设施。
1: 美国向沙特卡塔尔增派爱国者导弹，意图是拉拢周边国家，表明美国有能力通过雷达系统、指挥系统、反导系统对伊朗的无人机导弹进行高效拦截。如果美国下一步针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这些国家的基地领空至关重要。但已经遭受到伊朗打击的这些国家普遍认为，凭借美国在当地所设置的萨德系统、爱国者导弹系统，包括侦察预警系统，根本无法阻止伊朗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的突击。美国基地随时可以撤离，美国官兵随时可以离开，但是伊朗搬不动。所以从这个角度去分析，要想在这个时候接受美国的点滴援助，换取空军基地包括领空的使用，势必会给今后带来重大麻烦。所以这些国家对美国开放领空包括基地的使用应该持一种犹豫态度。
0: 当地时间10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媒书面采访时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联社认为，此次增兵行动包括第三艘航母的部署，凸显了特朗普对伊朗战争局势的判断出现了快速变化。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正在考虑下一步行动。
2: Trump has been making sort of contradicting messages, but lately he has been pretty consistent. He's been saying, you know, we're going to deal with them one way or another. And what that means, and he said, I don't care about the midterms. You know, they know that I'm the president for another 2.5 years. That's not entirely accurate. That is to say, of course, he wishes sort of October to go down smoothly and deal with Iran after the midterms. And the Iranians know that. So he wants to take that card away from them.
0: 美国民主党籍国会众议员候选人、海军预备役上校贝尔·道尔顿表示，与伊朗的战争既没有战略价值，也没有明确的结束目标，已演变成一场永无休止的战争。
3: Once again, we have gotten ourselves.
4: 美国再次让自己陷入了一场无休止的战争。就以这场战争来说，没有战略价值，也没有明确的结局。所有军人无论男女都置身险境，却没有确切的军事目标。从更宏观的层面看，美国在该地区部署了多个航母打击群，但该地区目前对美国本土并不构成威胁。与此同时，美国却让本土容易受到全球各地势力的攻击，这些势力恰恰能够接近美国并造成伤害。因此，对伊战争不仅推高了油价，拖垮了美国经济，让美国军人置身目标不清、结局不明的险境之中，还使美国更加脆弱、更加危险。
0: 当地时间10月1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同一天，伊朗多地民众参加现身伊朗的集会活动，支持政府。伊朗方面组织者称，目前该行动已有约3100万人登记参加，其中女性占32%，超过60%的参与者年龄在46岁以下。
5: 劫后余生，迪拜航空公司驾驶舱冲突事件更多细节曝光。该航班印度籍机长在与印度总理通电话时回忆称，当时的信念是不能让任何一个人死。
0: 9月30号，迪拜航空公司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发生驾驶舱冲突事件。
6: I was sitting in the middle, just above the wing, and at the beginning we didn't understand what is going on because we saw people rushing and also the crew members rushing to the towards the front of the plane, but very fast, like 3-4 minutes, we understood that there was kind of attack, but we took control on the aircraft, and we managed to bring the airplane to a safe landing.
0: 据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飞机随即急速俯冲。机长尽管身受重伤，仍在晕厥前设法打开了驾驶舱门。一名乘客和两名后备飞行员接管了飞机操纵系统，将飞机拉出俯冲状态，最终使这架客机安全着陆。阿萨夫

0: 是启动总额约2000亿美元的首批对美投资，但仅一天后，韩方便划清界限，称双方还未达成共识，该项目只有在具备商业合理性的前提下才会推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0号宣布，韩国已正式启动总额约2000亿美元的首批对美投资计划。他说，这些投资将涵盖多座大型核电站的建设、一条天然气管道项目以及位于德克萨斯州的一座发电设施。
2: The natural gas power plant that will be constructed in Texas will be among the largest ever built anywhere in the world. The 8 new nuclear reactors built across the country.Will solidify our position as the world's leading producer of nuclear power.
1: 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透露了这2000亿美元的具体投资明细，高达1200亿美元将用于在俄亥俄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等总计8个地点建设核反应堆。阿拉斯加州的 LNG 管道项目投资将超过500亿美元，另有超过220亿美元将用于在德克萨斯州建设燃气火力发电厂。
3: This is extraordinary. This will change Alaska and it will change geopolitics.
1: 阿拉斯加州和俄亥俄州预计将在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中出现激烈选情。由于特朗普9月28号刚刚公布了在中西部关键选区埃奥瓦州建设钢铁厂的计划，外界普遍认为特朗普急着赶在中期选举前把投资项目变成可供展示的经济政绩。美国总统特朗普与韩国总统李在明曾于2025年10月达成协议，作为美国将韩国输美商品关税税率降至15%的交换条件，韩国承诺向美国进行总额高达3500亿美元的投资。不过，韩方认为特朗普公布的韩国对美投资计划包括韩美尚未达成共识的内容，如韩方将参与阿拉斯加项目等。由于该项目的商业合理性还不明朗，韩美之间的投资协商尚未结束。
4: 네이런대미투자의성공여부는무엇보다원금회수즉상업적합리성을확보하는데달렸습니다미국이확정적으로발표한알래스카사업의경우이상업적합리성이불투명해서우려가나오는데요우리정부가확실하게선을그었지만상업적합리성은계속해서뜨거운쟁점이될전망입니다이지현기자가보도합니다
1: 韩国总统李在明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商业合理性是投资前提。该项目拟从阿拉斯加北坡气田铺设约1300公里管道，将天然气输送至南部海岸，液化后出口至日本、韩国等亚洲市场。总投资估算约440亿美元，年产能规划为2000万吨。相比位于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的液化天然气出口终端，这条线路到东亚主要消费国的输送距离更短，因此可以大幅缩减时间和成本。但项目因巨额建设成本、极端气候导致的恶劣施工条件、收益性争议等，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康菲石油、英国石油公司等都曾参与其中，但最终以成本超支和经济效益为由撤出。特朗普重返白宫后重新推进该项目，并点名韩国和日本施压要求参与。2025年，日本曾考虑向阿拉斯加项目投资，但并未将其纳入实际对美投资项目。
5: 지금당장은상업성이없습니다미국과잘협상을해서각종관세세금이런것들을좀줄이면서미국정부의지원을받는다면사업성을확보할수도있다
1: 韩国产业通商部长官金正官10月1号强调，韩美已形成共识，若阿拉斯加项目缺乏商业合理性，就不推进。
6: 알래스카 프로젝트는 상업적 합리성이 있다는 전제하에서만 추진한다는 게 한국 정부, 미국 정부와 합의한 내용이라는 걸 분명히 말씀을 드립니다. 그리고 오늘 보도된 내용이 합의한 내용보다 더 나간 것에 대해서 저희가 러트닉 장관에게 유감을 표미했다는 말씀을 드리고요
7: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8: 反复咳痰喘，
9: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0: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12: 抗感解毒胶。

0: 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2: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3: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我们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2: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13: 我要练出马甲线，
14: 我想养条啤酒肚，
15: 我得吃清淡点了。
1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中国银联。
19: 更多内容欢迎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千里黄河一湖收，这里是壮观的壶口瀑布。
2: 远处昆仑掩大流，玉关九转一壶收，说的就是我们的壶口水。
3: 所以壶口的壶字当时在这儿已经出现过了。
2: 哎，对对对。
0: 山外绿意盎然，洞中冰封世界，神秘冰冻奇观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3: 外面就二三十度的天气，里面就零下十度，仅仅的几百米，而且它也不是属于深埋地下，它怎么就来这么多的低温的环境呢？
0: 汾河两岸焕然一新，家常美食饱含临汾人的深情。
3: 这个肉呢，就是一咬就断了，

0: 所以这个肉的脆就在这儿，然后它的滑就在这个表面了，一层油，然后配上那个面粉就非常的滑，所以这个口感在很多地方的炒肉都是没有的。
1: 远望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奇观，俊美山川正在播出。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由于地处黄河中游河段的几河中心，人们把流经山西省临汾市的黄河称作黄河之心。在湖口镇附近，三四百米宽的水面陡然缩窄到50多米，巨大的水流跌入落差30多米深的石槽中，形如巨湖注水，故名湖口。
0: 这就是湖口瀑布，现在我站在它的身边，全方位地感受着黄河弥漫在水雾当中，我身后呢就是黄河的涛声波光，可以说我的每一个感官哈都能够感受到黄河，真实的触摸到它的存在。湖口瀑布绝对是黄河流域最激昂的一段乐章。母亲河到达这个位置，蓄积了能量，在这个地方尽情的释放，展示了它的力量。
1: 湖口瀑布是黄河标志性景点之一，位于山西省吉县与陕西省宜川县之间。要问当地谁对湖口瀑布的脾气秉性最了解，大家都推荐农民摄影家吕桂明。吕桂明来自吉县大哥塔村，拍摄湖口瀑布将近30年，也从事摄影创作，熟悉拍摄湖口瀑布的几乎所有角度。
3: 你像从这是正面拍湖口瀑布
0: 啊，
3: 然后是背面就是90版50版背面那个瀑布，它是从这儿然后把那个烧上，然后基本上是这个
0: 啊
3: 画面，这个瀑布。
0: 今天给大家更正一下这个信息哈，我们从小很熟悉的人民币后面那个黄河湖口瀑布的那个画面，是以这儿为中心是吧？
3: 发大水的时候从这个角度这样画过来的油画，
0: 所以湖口水大的时候这里全都是瀑布，
3: 就是连成一线。每秒流量在超过1000立方以后就是连起来了。
1: 拍摄当天，瀑布流量每秒400多立方米，依然水声轰鸣，如万马奔腾。从胶片相机到普通数码相机，再到专业的数码单反相机，吕桂明拍摄过几十万张湖口瀑布照片，对瀑布取景很有心得。在景区为游客拍照，吕桂明一个月能挣4000多元。从小生活在黄河边的他，深深迷恋着家乡的湖口瀑布，一说起瀑布如数家珍。
3: 湖口瀑布它是随着季节变化，跟水量的大小不一样，它一年四季景色不一样。明代诗人有个叫惠施颖的写的诗叫源出昆仑引大流，玉关九转一湖收，说的就是我们的黄河水。
0: 哇，当时明代就是说这是它发源于昆仑山。
3: 哎，对，是
0: 源出昆仑引大流，变成了一条大河。
3: 一条大河，玉关九转一湖收，是9曲18弯，然后到这一下收到了湖口里边
0: 啊，
3: 就叫天下黄河一湖收，也是这个意思。
0: 所以湖口的湖字当时在这儿已经出现过了。
3: 哎，对对对，还有一个诗人写的是收来一湖水，蹦出半天云，这就说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水冒烟。
1: 湖口瀑布有四大奇观，分别是水底冒烟、彩桥通天、群龙戏浪、古剑起雷。在吕桂明的镜头里，不仅拍摄了这些奇观，还记录下黄河多年来的变化。
3: 10多年前拍湖口瀑布，我们不敢穿白衬衫，因为拍完以后衣服上、器械上都是泥点子。现在我们可以夏天能穿白衬衫，如果那个到那近距离去拍，然后相机上就是非常的干净的。
0: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衣服。我刚才在黄河边站了半天，在湖口那个口的位置欣赏它的景色，并没有泥点子。
3: 对对对，是。
1: 吕桂明回忆，过去在瀑布边摄影，风大泥多，拍完总监已是你，常开玩笑说自己像兵马俑。有一年还拍坏。

0: 台相机。现在黄河水清澈了许多，这些变化也被他用镜头一一记录下来。
1: 这个是桃花汛，这是2002年的桃花汛。
2: 什么叫桃花汛呢？
1: 每年的3月份，内蒙古冰凌融化的时候，水到这以后，正赶上两岸的山桃花盛开，就叫桃花汛。
0: 九曲黄河万里沙，黄河曾经是世界上输沙量最大的河流，其中90%以上的泥沙来源于中游的黄土高原。近年来，随着黄河两岸实施退耕还林、湿地修复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两岸黄土高坡披上了绿装。
2: 我给您分享一下，我从上游黄河青海甘肃一路走来，其实上游有很多人生活在黄河边的，他为了保证黄河的水质，他有退草地的，退耕地的，对，
1: 是我们金山大峡谷里面延安给我们山西吕陵这块也退耕还林还草，
2: 是吧？
1: 我们的破耕地全部种上树，现在树这么粗，过去一下雨，然后满山沟就是那红泥汤往下流，现在一下雨看不见那种景色了，
2: 对，黄河水逐渐变清了，我们才能感受到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黄河两岸的这个黄河流域的生态是在变好的，环境是在变好的哈。
0: 山更绿了，水更清了。相关数据显示，黄河年输沙量从1959年以前的16亿吨，减少到近10年来的年均1.61亿吨。如今的壶口瀑布成为青浦飞流，激昂的河水声震如雷，冲破险阻，无畏前进。正如母亲河所哺育的一大代中华儿女，怀着不屈不挠的精神，永远有意向前。说话间，我们身边传来一阵热闹的唢呐声。

0: 真的是激情飞扬啊，瞬间点燃了黄河岸边的这个河岸。我看到了一位熟人，你好，你好，
1: 林峰，你好，你
0: 好，好几年不见了，
1: 好几年了，确实。
0: 上次我们拍摄临汾的时候，去到过他家，在他家拍的黄河唢呐。
1: 对对对。
0: 为什么想着要来黄河边吹唢呐呀？
1: 你可能不太了解哦，咱们这个队伍，我们现在就是属于咱们壶口景区的非遗进景区的文艺表演小分队啊，然后我们在不忙的时候就会带着咱们的小分队就在景区给咱们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在这里表演咱们极限的唢呐，让大家聆听咱们黄河岸畔的醉情音，就是咱们极限的黄河唢呐声。
2: 为母亲河演奏，让张凌峰倍感自豪。在他心中，一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最适合献给黄河。悠扬高昂的曲调里是这位临汾汉子对黄河诉不尽的深情，

0: 唢呐震响，河水轰鸣，高亢嘹亮的唢呐所扬起的每一个音符，都在与瀑布涛声交响呼应，尽显黄土地的豪迈与柔情，奏响了大河奔流、百折不回的生命乐章。山外绿意盎然，洞中冰封世界，神秘冰冻奇观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1: 外面就二三十度的天气，里面就零下十度，仅仅的几百米，而且它也不是属于深埋地下，它怎么就来这么多的低温的环境呢？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奇观，俊美山川正在播出。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

0: 汹涌澎湃的黄河变得平缓起来。在流经临汾市大宁县后，来到襄宁县，一座云丘山素有孤夜醉秀峰巅的美誉。
1: 云丘山它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它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这里流传着伏羲和女娲的故事，而在这里还保留了11座古村落，最悠久的有2500年历史，被称为千年民居建筑的活化石。同时啊，云丘山还有一奇，那就是全世界罕见的超大型冰冻群。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现在穿的非常单薄，是夏天的这个装束，而远处的山体里面常年冰封，是不是非常的神秘？那么这一次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一片黄河滋养下的神奇土地。
0: 云丘山地处吕梁山与汾渭地县交汇处，主要由石灰岩山体构成，属于喀斯特地貌。我们邀请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陈师才教授一起进入冰冻群。
2: 这个洞啊，就是一个廊道。这个廊道啊，就是为了有个过渡地带啊，就是让室外的跟这个冰凉的过渡一下。
1: 啊，就是慢慢的适应这个温度。
2: 一个是人的适应，还有一个保持它冰那个在里头是一个稳定的一个度数。
0: 廊道长50米左右，为了更好的保护冰洞，景区合理制定冰洞对外的开放时间，控制每天的参观时间。
2: 过渡有冰出现了，
3: 云丘山的一个字样
1: 叫。哇啊！
2: 这边走，这边是进来的地方。
1: 哇，好漂亮啊！抬头大家看一下，
2: 这个就是冰钟乳，就跟一般那个洞穴里头的钟乳石啊，这是一个样子。
1: 漂亮。
2: 它冰，它也可以造就出这种形态来。
1: 我现在刚刚走进这个全世界罕见的超大冰冻群，我觉得我现在身处的这个环境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就像是冰雪童话里面介绍的那样一个世界。
2: 那就是一个非常美的童话，
1: 很神奇的。
2: 这个呢就是冰柱，就是上面呢可能有一个原来有一个冰钟乳，它挪到下头来了，跟下头结到一块了，这就是叫冰柱。
1: 所以这些冰壁是可以触摸的啊。
2: 那个触摸，
1: 我摸一摸这个冰洞，
2: 摸一摸就很凉了。哇，
1: 很光滑，很凉啊，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的啊。因为我现在也闻不到了，整个手都麻了，快。
2: 这个基本上就是水，一般的普通的水结晶成的，普通的水我们叫重力水，它把重力水抓住了。冻起来了，是这种状态。这种水呢，它一般是抓空气中间的水，空气中间有凝结水，抓了凝结到它表面，这形的冰花。
1: 您讲得很清楚
2: 了，机制上不一样。
0: 云丘山冰冻群是世界三大冰冻奇观之一，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规模最大的天然冰冻群，距今已有300多万年历史。洞里四壁被冰覆盖，不见岩石。遍布冰钟乳、冰柱、冰笋等景观，有的冰厚达数米，有些冰面生长着晶莹剔透的水晶，美不胜收。
1: 它这种结晶很漂亮，就和我们在家里看到的冰箱里的那种结晶不一样，好像那种结晶就成块状，就没有像这种晶体一根一根的那么清晰。
2: 就是我们这个结的那个冰晶啊，它有晶面。你比如说你灯光照了它一动的话，它晶面来回来回它就会闪。
1: 那陈老师，它这个晶面晶体结晶的大小取决于哪些因素？
2: 取决于比如它的纯度啊，还有冷的状态啊，还有它生长借用它原来母体这个冰它的形状，让它朝哪个方向长它也有关系。
0: 随着冰面水流方向不同，会凝结出形态各异的冰花，或像葡萄、珊瑚、龙鳞、玉米花等等，在五彩灯光的映照下美轮美奂。洞里一步一景别有洞天，最高处达15米，约有3-4层楼高。
1: 走到这个洞里，我就特别理解陈老师说的这个地方是一个科学和美学的结合了。
2: 所谓的科学呢，就是这个洞啊，它有强大的那个制冷的机制。是在地下，是物质的内在的那个本质的规律，然后再表现在它的形式上，就造成了好多美感的那个客体。
1: 另外更重要的就是您说这个科学的机制，就是现在离我们几百米外的就是这个山洞洞口外面就20-30度的天气，里面就零下10度，仅仅的几百米，而且它也不是属于深埋地下，

0: 它怎么就来这么多的低温的环境呢？这些冷的温度是从哪儿来的？
1: 这就是我们地下的一种制冷层啊。这个层啊，就是在目前的科学上来讲啊，它研究的来说呢还不够深入，主要我们涉及到我们的仪器这些没有。尽管科学这么发达，你就不能隔着那个岩石去把另外一个地方它的那个状态给查清楚，这个不好查明。
0: 所以它还算是一个未解之谜。
1: 总的来说还是个未解之谜。
2: 世界上冰冻的成因各有不同，西伯利亚有气候型冰冻，青藏高原有冰川型冰冻。云丘山位于北纬35度，最高峰海拔1600多米，并非高海拔或高纬度寒冷地区，却神奇地存在终年不化的大型冰冻群。陈诗采研究推断，这属于地热负异常现象，即随着地下深度增加，温度却异常下降，具体成因还有待考证。云丘山上还有神奇的风洞，常年吹出冷风。我们离开冰洞，跟随陈老师找到风洞，他们就藏在路边的石堆里。
0: 洞在里面吗？
1: 洞实际上就是这些小洞口啊，就是鸡窝、狗洞、耗子眼啊，这么很小的一些。
0: 这是对它的形容哈。鸡窝、狗洞、
1: 耗子眼儿这么大。
0: 我进来摸一下。
1: 越深里头越凉。越深越凉。
0: 是里面装了空调吗？
1: 没装空调，它就是石头堆起来的。原来这些眼儿就在下头。
0: 现在我的左手和右手是两个温度。现在左手就是室温大概有20多度，里面就是几度。
1: 对，
0: 很凉快。这里就像吹空调一样在吹凉风。
1: 对，
2: 这些风洞也属云丘山冰洞群之一，有着与冰洞一样的制冷机制，但风洞里没有冰，只源源不断地吹出冷风，像个巨大的天然空调。在科考团队到来前，这些奇观闻名已久。云丘山自古就是当地的避暑圣地，据湘宁县志中记载，早在距今200多年前的清代嘉庆年间，就已经对云丘八景之石雪藏冰有着明确的记录。如今这里成为五 A 级旅游景区，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景区在石缝上修建了凉亭供游客休息。
0: 哦，是在这里。
1: 你原摸这些石头跟那个效果是一样，
0: 这连这个椅子都是凉的。
1: 你越往那个石头里头摸，
0: 真的
1: 跟刚才那个效应是一样的。
0: 这个冷风场的太神奇了，这个感觉
1: 尝试了。
0: 这个亭子一走进来，我还觉得风不是很大，也不是算很凉。一坐到这儿像坐在空调底下一样。
2: 这些冷风来自于石缝深处山体内部。让陈诗采遗憾的是，要彻底研究冰洞的制冷机制，需要深入打开山体岩石，但是这可能造成无法修复的破坏，因此目前只能先把冰洞保护起来。虽然是未解之谜，陈教授希望更多的科研工作者揭秘这个地质奇观。除了神奇地貌，云丘山还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山里完整保存着11座千年古村落。我们跟着当地向导吴艳阳来到有着2500年历史的塔尔坡村，这里原名塔尔坡，因老子李耳曾来下塔休息而得名。村庄紧邻绝壁，坐落在青山环抱中。
3: 那么在我们身后能看到的就是云丘山的最高峰玉皇顶，海拔是1629米。
0: 我们现在看一下玉皇顶上面这一片天空，哇，实在是太美了。这个时候云彩中间这一扇窗打开了，就这么一片光直接照在了远处的这个山峰的顶部。
3: 对，
0: 就像是这个舞台的追光一样，打在了这个整个云丘山的最高峰。
2: 山林掩映中，300多年的石砌窑洞保留至今，透着浓郁的晋南民居特色。走进村里，古风古韵扑面而来。当地政府为解决村民出行困难，助力脱贫，帮助村民整体搬迁到山下。景区建成后，返聘了许多有手艺的村民，免费提供商铺，村民变商户，深山古村打开了崭新面貌。
0: 这里面和我印象中的窑洞还是一样的。山西很多窑洞哈，不管是土窑还是这种石头窑，它都会刷白墙。
3: 对啊，
0: 让家里就像是装修

0: 很漂亮的这个客厅卧室一样。您是本村人吗？
1: 我就是这个村的
0: 塔尔坡啊。那您家的窑洞呢？
1: 我家的窑洞在上边。我
0: 在上面、还住吗？我听他说搬到移民新村了。
1: 不住了。
0: 不住了。那您就是平时来村子里算是在这个旅游的街道上卖花馍啊、有了一份新的工作、是吗？
1: 是。
0: 那这个房间是做花馍的吗？
1: 这是做花馍的。
2: 除了在这里准备花馍，张苏红平时也在这座窑洞里休息。售卖花馍的商铺就在隔壁，店里花馍琳琅满目，不仅吸引游客驻足，也勾起了记者孙亚鹏的回忆。
0: 我看这是这个结婚的馍，这是贺寿馍，
3: 对，
0: 过年馍，
3: 对，
0: 还有生日馍，
3: 小朋友过周岁的时候要用到的。
0: 这个应该山西人很熟悉，我拿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哈。这个馍大家看一下，它像是一顶帽子一样哈。
3: 它一般是在小朋友一周岁的时候，过生日的时候，家里的长辈，尤其是姥姥姥爷、爷爷奶奶，要给小朋友做这个馍，要做大一些，能套到他的脖子上。另外，它这边是两个头是连到一起的，所以没有尾巴，寓意长命百岁、生命不息的意思。另外上面他做了很多花，就寓意小朋友长大以后能够花开富贵。
2: 在临汾，花馍不仅是主食，还有着传承礼俗的重要作用。故而流传有馍就有事，有事就有馍的说法。店里工作人员正在现场制作花馍，记者也想试一试。
0: 行吗？我这个葫芦的头小了哈，这是要兔子的耳朵是吧？哦，那我再给它
4: 捏扁。
0: 剪刀绝对是山西制作花馍的关键工具哈。
2: 剪出兔耳、尾巴、四肢，用梳子压出脚趾，嵌入红豆当作眼睛，一只临汾花馍小兔子便制作完成。
0: 来，我们临汾的花馍的小兔子制作呢已经基本完成了，大家可以先欣赏一下我们三个的作品。最左边的是大姐的，中间的是我的，右边的是艳阳的。整体我感觉肯定是大姐的这个造型要更逼真一些，像一些。我和艳阳的各有千秋吧，你同意吗？
3: 还是蛮自信的。
0: 他看来他觉得他比我做得好。确实我就不太像兔子哈，但是也有这个整体的形态的。
2: 精妙的记忆来源于熟能生巧，一锅花馍新鲜出炉，是由面粉和酵子混合蒸制而成的枣花馍，除了平时食用，也是当地人必备的年货。馍上的红枣代表生活，红红火火，甜甜蜜蜜，
0: 很结实。
3: 刚出锅的这个馒头香味比较浓一些。小的时候嘛，不知道有没有您有没有记忆，小时候最喜欢守在锅旁边等着锅掀开的时候，那一股热气扑面而来，然后旁边放着一碗油泼辣子，掰开往里面一夹，
0: 有。
3: 对，
2: 这些花馍全都是采用山里自产的面粉。在塔尔坡长大的戴改平15岁就开始做花馍，手艺是当地一绝。2010年至今，像这样在景区开商铺的村民超过100户，每户年增收4万元到5万元。文旅结合改变了山村，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让黄河两岸旧貌换新颜。汾河两岸焕然一新，家常美食饱含临汾人的深情。
0: 这个肉呢，就是一咬就断了，所以这个肉的脆就在这儿，然后它的滑就在这个表面了。一层油，然后配上那个面粉，就非常的滑，所以这个口感在很多地方的炒肉都是没有的。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奇观，俊美山川正在播出。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

0: 美容天仙，悦动九州，忽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黄河的第二大支流汾河在临汾穿城而过，这座城市也因此得名。汾河在临汾流淌160多公里，流域面积10000多平方公里，至运城市汇入黄河。传说尧曾在临汾定都，这里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得益于煤炭资源丰富，到了现代，临汾发展为面积20000多平方公里、人口约380万的工业城市。我们走进临汾市区，和向导李泽凯乘坐观光巴士游览城市。巴士票价1元，围绕城市中心一圈，全程一共14站。
2: 我们刚才路过的这条路呢，算是临汾很繁华的一片吧，对吧？
3: 对对，这条路呢是长兴中街。
2: 我看周围全都是10多、20多层的这个高大的建筑啊，那边是商圈，这边是住宅。
3: 是。
1: 巴士途经居民区、核心商业区，以及临汾市中心的标志性建筑鼓楼。
2: 鼓楼到了，这是临汾的市中心，
4: 临汾的标志性建筑，特别是它交通之前的重要性。比如说它现在北达幽并，
2: 我们看到这边这个字写的是北达幽并，
4: 南通秦蜀，东临雷霍，西控河汾。说的这个河实际上是黄河，汾呢说的是汾河啊，
2: 所以就是西面呢就是汾河和黄河，这边是
4: 南通秦蜀啊，就说到陕西和四川一带。
2: 对，所以鼓楼的四面就把临汾的周围的方位都介绍得非常清楚。
4: 对对对，
1: 这座始建于北魏的鼓楼高43.76米，是中国最高的鼓楼。鼓楼自建成以来经多次重建，仍矗立在城市中心，见证了临汾的悠久历史。离开鼓楼，我们来到市区汾河岸边。过去由于生产排放，汾河一度受到污染，如今随着水质环境不断改善，汾河两岸建起文化生态景区，景色焕然一新。
4: 整个汾河生态公园的植物的种类也非常的多啊。你这会儿你静静地听一下耳朵里边的鸟叫声
2: 啊，很多，
4: 非常多。
2: 这个周围的树林里到处都
4: 是鸟。现在栖息在咱们汾河生态公园的这个鸟类，有这个天鹅啊、大雁啊、燕子等等，非常多，高达150多种。哦，就是我们现在治理的。
2: 这和我原来印象中的汾河边不一样了，
4: 完全不一样了。
2: 我印象小时候的汾河边啊，是光秃秃的河滩，其实绿植
4: 没有那么多，
2: 更没有大片大片的树林
4: 哈。
1: 碧水映照着两岸锦绣，一座仿明清古建筑轩楼倚河而建，一条长堤将河面一分为二。近年来，当地政府在汾河展开生态治理，相继建成蓄水工程、生态湿地和休闲景观，汾河两岸绿植错落，成为城市天然氧吧。如今的汾河恰似重新梳妆的母亲，陪伴着临汾人的生活。想要迅速熟悉一座城市，除了饱览山川美景，更要品尝地道美味。李泽凯带我们来到当地公认的老厨房餐厅。山西人的生活离不开面食，梯煎面是颇具代表性的面食之一。要制作梯煎，饭店大厨首先拿出一个特制工具，
2: 这就是他自制的梯煎工具，这是一根竹签吧，
5: 竹子
2: 哈，下宽上尖，
5: 对，
2: 是一个算是三角棱，
5: 三棱的啊，
2: 三棱的这样一个签子，
5: 对，
2: 来制作这个面食。
5: 是的，
1: 梯煎面流行于晋中一带，厨师沿盘边迅速梯面，煮熟出锅后配上打卤即可。冯宝平手中的竹签富有弹性，方便梯面。

0: 家里若没有这种工具，可以用筷子代替。看着大厨熟练的手上功夫，记者也想试一试。
1: 这个猪的片儿，人家底朝底这样压，先出后面再出前面。
2: 哦，
1: 哎，对。
2: 哎呀，这个面这么粘呢？
1: 不粘了，意思要速度要快一点就好了。
2: 就是我速度慢了，它就粘了。
1: 对，这个要速度快。
2: 哎，
1: 这个哎是的。
2: 没有发射出去，
1: 它这个
2: 但是踢下来了。
1: 这样出一点，这样一甩就出去了，这样子，一甩就出去了。先出后边，再出前面。
2: 看似简单，实则一点也不简单。
0: 制作踢毽的关键是拿捏手上的巧劲。冯宝平初学时练习了一年多，才熟练掌握这门技巧。
2: 我离得远点看能不能行啊。也不行。
1: 对对对，这就对了。对，错。哎，
2: 哇哇哇，我像是刚刚开始练功夫的。好了，我大概成功了有10根左右吧，我觉得已经是筋疲力尽了，端着这几斤的面站在这里聊的胳膊都酸了，都踢不出一碗面来。
0: 如今冯大厨3分钟就能踢10碗面，平均10几秒做一碗面，这是长年累月练出的绝活。除了踢毽面，另一道山西人公认的晋菜代表便是山西过油肉。
2: 这道菜呢，可以说是火遍整个山西哈，北至大同，南到运城，可以说是任何一个山西的城市都能够尝到这道菜，叫过油肉。食材很简单，现在石大厨已经在给我们准备了肉、木耳、蒜苔，还有一些这个配料哈。
3: 对，小料。
2: 为什么过油肉会在山西那么流行？
3: 因为这个过油肉它老少，都能把这个肉啊能咬得动，都能吃、吃到嘴里边都特别酥软，不腻，尤其是最后加上这个山西这个老陈醋，用我锅边一溜，这个锅气也有了，这个肉香味也有了，增加这个菜的色泽亮度，更加是完美的。
2: 很期待了啊！
0: 过油肉最初源于一道官府菜，自诞生以来配料不断改良，醋始终是这道菜的精髓。瘦肉切片，用调料、鸡蛋和淀粉腌制，加些食用油浸泡，使肉更加香嫩。锅中烧油至60%热，将所有配料过一遍油，以保证食材的酥脆口感。这也是菜名的由来。最后一起翻炒，加入调料提香。
3: 最关键的一个来了，就是咱们的三星的老陈醋啊，前面放了一点，增加它的锅气底味儿，就最后出锅的这就是咱们那个灵感，就山西人爱吃醋，醋放了两次醋，能吃着肉的香度，但是不能吃着酸度，就是要酸度了，一下就把那个肉的酥软香脆全改变了，所以就是最关键的是个没有点锅气醋，好，完了，就好了，出锅。
0: 石中伟来自临汾市永和县的乡村，酸香扑鼻的过油肉是他童年记忆最深刻的美食，每逢过年才能吃上一次。
2: 一般的肉呢会有一些嚼劲儿，有的肉甚至都不太好咬，这个肉呢就是一咬就断了，所以这个肉的脆就在这儿，然后它的滑就在这个表面了，一层油然后配上那个面粉就非常的滑，所以这个口感在很多地方的炒肉都是没有的。
0: 在临汾、运城等地流行的晋南菜，口味偏辣、甜、微酸，擅长溜、炒、汆、烩和汤汁菜肴。山西多山地，气候干燥，农作物以杂粮和小麦为主，山西人便发明出种类繁多的面食，养成了爱吃面的习惯。
4: 其实踢毽儿又叫一个名字，它叫那个
5: 踢八股
2: 锅鱼，
4: 锅鱼，你看它。
5: 它都
4: 跟那一条条小鱼儿一样，
5: 对，
4: 吃到嘴里边滋溜滋溜。
5: 它这个是由那个踢八股演变而来，就是刚开始叫踢八股，后来就是慢慢转变成踢毽儿了，叫成踢毽儿了。
2: 其实我们再说到这个踢毽儿哈，还是想就此机会给大家科普一下山西五花八门的面食。
5: 陕西的四大面食，刀削面、
6: 刀削面、
5: 刀拨面、
7: 拉面、
5: 细椒，这是陕西四大面食。

0: 这个闽筋就属于咱们这个非遗文化遗失面食了，是的，因为这个闽筋它就是凑粮细做的东西，实际上那种好消化，嗯啊，所以好多人现在比较喜欢吃这个粗粮带粗粮的东西，吃上对人好，啊。
1: 无论菜肴还是面食，山西人都会用醋调味。山西醋名扬中国，山西人也是出了名的嗜醋人民。当地人常年生活在干燥气候下，醋不仅能提高食欲，还能帮助消化筋道的面食。山西人爱醋，大多是从小养成的习惯。
2: 小时候是家里边要买，放学的时候想着，哎，回来的时候带一瓶醋，结果呢买回以后呢，只剩半瓶了。哎，那半瓶到哪里去了？我说，哎，你渴了，喝都
3: 不是
2: 当渴了，
3: 不是不是，真的这么夸张吗？
2: 当渴了呢，就把它喝掉了。
3: 所有人现在应该眼睛瞪大了，山西人爱吃醋到这个程度了。
2: 对对对，
3: 妈妈让你去买瓶醋，回来剩半瓶了，
2: 特别有营养的啊，所以就是大小老小都爱吃。
1: 如今石仲伟在市区定居，
3: 很香的哈。
1: 小时候过年才能吃上的菜肴，成了每天都能吃的家常菜。而另一种代表临汾的美食就是牛肉丸子面。在当地一家有名的牛肉丸子面店，店主薛春秋正忙着为夜市做准备。
4: 今天的牛肉准备了多少斤？
5: 七十。
4: 今天的都够了吗？
5: 啊，够了。
1: 牛肉丸子面是临汾最家常的美食之一，切片牛肉加特制牛肉丸，配上颇有嚼劲的面条，佐以各种香料，浇上牛骨熬制的高汤，香辣筋道，口味独特。牛肉丸子面创于20世纪70年代，薛春秋在传统做法基础上改良配方，研制出薛老五牛肉丸子面，被当地人公认口味地道。店里飘荡着浓郁的牛油香味，闻着便已食欲大开。
3: 这家店的门口走廊里现在都坐满了人，听说这应该是目前临汾最大的一家面店了，好像有400多平。哇，整个店里现在应该都没座位了，怎么办呀？我们先去看一下菜单哈。现在其实牛肉丸子面在网络上也很火，像尤其是这个临汾周边的，比如说山东的、陕西的、河南的，很多人看到丸子面的，它这个大家看一下，非常有诱惑力的这个画面之后，都会驱车几百公里来到这里品尝。
1: 这时店里座无虚席，食客不分老少，当地人爱吃牛肉丸子面，为的就是这口辣。临汾人喜欢辣，与这里位于黄土高原的地理位置有关，辣可驱寒，无辣不欢，渐渐形成风俗。我们找到店主薛春修，得知我们从北京远道而 来，热情地让我们尝尝他的手艺。
3: 这个涮面有什么讲究？您给我们讲讲。
4: 必须要这个火要开大，
3: 让这个汤，
4: 它要滚起来，
3: 滚起来，
4: 不滚起来了，它你看见了，它这个面涮下来不好吃。
3: 它有点像我们涮火锅那个涮毛肚，上来下去，上来下去。
4: 对，它要涮你就把调到煮在这个面里边去。
3: 大概时间需要涮多久？
4: 要7-8下。
3: 7-8下，还真像涮火锅，7上8下。这就熟了。
4: 这就熟了。
1: 面条下锅前已经煮熟，只需在汤底里涮入味即可，所以时间不需要太久。面条出锅，放上香菜、葱花，浇上汤汁，就是一碗经典口味的牛肉丸子面。看着简单的操作步骤，记者也想上手一试。
3: 好，先把它扣进去。
4: 扣进去。好，撂在这儿。
3: 放这儿哈。
4: 一个手拿勺子。
3: 接下来要开始了啊。
4: 对的。
3: 烫进去。然后呢？
4: 来回起。
3: 来回起。
4: 那个勺子在里边搅拌的。
3: 这样吗？
4: 对对对。哎，
3: 这个怎么感觉手有点搭配不起来的样子？
1: 涮面时间长短决定了面条口感的软硬。想吃硬面就涮得快些，食客在下单时能自行备注选择，
4: 好了，
1: 不需要犹豫，装碗放料浇汤，又一碗完成。
3: 太开心了，人生中第一次自己制作家乡的牛肉丸子面，还真的像那么回事，这不太难。给大家再看一下，这是我制作的牛肉丸子面，
4: 很好
3: 哈，
4: 很好。
3: 虽然我自己涮了一碗啊，但是我深知。

0: 过程只是牛肉丸子面制作的最后一个环节了。它的核心难点是丸子、牛肉还是面呢？您觉得？
1: 最难学的就是你掌握它的火候，
0: 火候，
1: 掌握涮面的那个火候。
2: 面里的丸子和牛肉都是加工厂里制好的半成品，店里涮面讲究的就是速度。还没吃上，面香就已扑鼻而来。
0: 这真的，这碗面从画面上大家能看出来，它就已经足够诱人了。每一根面条表面都裹满了调料，而且这个牛肉的颜色一看就非常的入味儿，而且不是那种成块状不太好嚼的牛肉，是牛肉片。
1: 你涮的这个也很好
0: 啊。还行吗？
1: 还行。
0: 薛老板已经开始品尝我的手艺了。
1: 第一次涮的这个味道还可以，
0: 得到了师傅的认可啊。丸子面就是一种香辣香辣，但是又有一种非常特别的香的口感。这个牛肉配着一口面简直是绝配。牛肉是肥瘦相间的，咬一口牛肉的那种牛油的肉香味儿就会进入嘴里，而这个面呢非常有嚼劲儿。平常我们印象中肯定面比牛肉好咬，但是对于临汾牛肉丸子面而言呢，这个牛肉比面还要更好咬一点。面是很硬，有点就是碱面的那种，很硬很有嚼劲儿的面，所以它的口感就很独特，味道呢更是香辣香辣的，太好吃了。像您做牛肉丸子面几十年了，现在还是喜欢吃的？
1: 还是干不了。
2: 薛春修说，牛肉丸子面味道的关键在于汤底。多年前他从部队转业回乡，打算开间小店维持家里生活。他潜心研究，改良出有40多种调料的汤底，大受人们欢迎。如今小店也变成远近闻名的连锁店。
0: 我知道临汾牛肉丸子面这个市场也有很大的竞争啊。很多家丸子面，每条街道上都有几家。为什么你的这个味道能被大家认可，生意会这么好？
1: 舍得。舍得。
0: 怎么理解舍得？
1: 你舍出去就能得了。
0: 舍了什么吗？
1: 你是你料里边咱们力看得小，是吧？把人看得重。我这调料下得重，这个里边呢可能就是使我成功的这个。我做这个搞这个餐饮，就是自己搞一个良心餐，把我的良心放正，叫你掏的这个钱，叫你吃够你这个钱，这是我自己进去的。
0: 所以您把这个店经营的生意这么好，货真价实，诚信经营，有这两条原则，
1: 是把握住这两条，你就没错。
2: 一碗牛肉丸子面，品尝的是美味，凝聚的是用心。浓郁热辣的面香里透着临汾最普通也最真实的生活气息，也是临汾人念念不忘的家乡味道。

0: 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古建筑占地15000平方米，原名长春园。重新修葺它的主人就是清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王士珍，字号渔阳山人，后世人称王渔阳。王士珍故居中堂上清沈晴的题字苍劲有力，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厚重历史和精神风骨。
1: 这个宅院呢，就是王士珍生活起居的地方。在他康熙43年辞官归里之后呢，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啊，著书立说。牌匾上“清沈晴”三字呢，是康熙皇帝亲笔书写，御赐给王士珍的，意思是清廉、谨慎、勤勉。
0: 清康熙31年，王士珍调任户部右侍郎，主管保全局。作为明清两代铸造钱币的重要官署，保全局地位举足轻重。从明太祖开始，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为保证铸钱质量，各省铸钱局每铸一批新币，都要向户部主管官员呈送样钱，检验后样钱不再返还。

0: 清朝沿用明制，但这看似平常的制度却被一些居心不良的官员钻了空子，他们心安理得地将样钱收入囊中，把这一原本用于保障铸币质量的流程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手段。王世贞上任不到三个月，各省铸钱局的样钱陆续送到他的案前。按照规定，新钱开铸前进城样钱一式数枚，但没想到各省送来的样钱积攒下来竟有数万钱之多。同僚劝他把钱拿回家中贴补家用，并暗示这是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惯例，大家向来如此，无需多虑。这让王世贞大为震惊，思索再三，他向户部尚书谏言，废除样钱留存制度，检验完毕的样钱应该及时返还，归入国库。
1: 清廉自守不容易，而革除这个官场的陋习更艰难，因为你在革除官场陋习的时候碰触了同僚的利益，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担当。但是他仍然选择清廉自守，去敢于破除官场陋习，实际上这一点在整个家族中是有家风传承的。
0: 王世贞在户部为官时清廉自守，不取义钱，深得康熙皇帝赏识，被提拔为督察院左都御史，负责监察百官。这位被同僚视为异类的官员，却以其正直无私的品行在百姓心中赢得了赞誉。清康熙36年，王世贞因政绩卓著受朝廷褒奖，他的儿子应袭官职，被任命为唐山知县。得知此事后，王世贞心生忧虑，一介书生初涉仕途，要肩负起治理一方百姓的重任，实在难以胜任。反复思量后，他把自己数十年为官的心得体会悉心整理成篇，取名为《守镜》，意思是拿在手中像镜子一样，时时刻刻对照自己的言行得失。他叮嘱儿子随身携带，朝夕诵读。王世贞45年的为官生涯，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官至刑部尚书，78岁高寿离世，朝廷赐谥号文简。文只具有文德、文治等优良品质，更是朝廷对其为官生涯不取义钱、不枉义法的最高褒奖。他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一代廉吏，

0: 在通辽有一条通货铁路，全长400多公里，纵贯南北，连通通辽市与北边的霍林郭勒市。20世纪70-80年代，一支铁道兵队伍修建了这条铁路。老兵熊运河和邱景臣联系上了生活在霍林郭勒的老战友，准备前去见面。他们邀请我一同乘坐北上的绿皮火车。
1: 你好，你好，
2: 你好，邱大叔，都是你们当年一起建设的，是吗？
1: 那倒是，那倒是，包括这个车站，都是我们当年建设的。
2: 这个车站倒是
1: 对，当年这个车站的时候，
0: 铁路的那头是分别了40多年的战友。我想，对熊运河和邱景臣而言，即将踏上的是一条与战友重逢的铁路，更是一趟穿越时空、重温青春与热血的时光列车。列车驶离通辽站，窗外的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时代变迁的烙印。

0: 活当年的变化特别大，当时很荒凉。
1: 20世纪7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以传统农牧业为主，要跟上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必须打通内蒙古连通外界的交通命脉，修建通货铁路提上了日程。1977年，铁道兵部队3个师50000多人来到通辽。草原上，冬季气温降到-40摄氏度，低温是修路的最大考验。
0: 冻了，快揉就基本冻掉了，掉个手指了，就都不算什么冻，都不算什么。
2: 在工地吃饭，冻坨了。或者有风沙，
3: 成冰坨，
2: 连饭再沙子一起吃。
1: 邱景辰爱写诗，当年写下的手稿里记录着修建通货线的苦和乐，也纪念那些长眠在沿途的战友。
3: 这是为了牺牲的战友们
2: 写的。对对对，我们抢修大桥，抢时间就没有休息时间，发大水的时候掉下来。当列车从墓地边经过，司机们深情地拉响汽笛，播音员用低沉的声音向旅客讲述你地下的功绩，千百双手伸出窗外，挥舞着向英雄致礼。红色铁路线正在不断地延续。
1: 茫茫草原，遍地英雄。通货线的修建历时近10年。修路的战士不分日夜，无畏寒苦。沿途许多村庄腾出房子给战士们住。草原上的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着心意。邱景辰还记得，当年那个每天给他送来马兰花的小姑娘。
2: 那时候语言不通啊，我也不会蒙语。小孩呢，说了几句，不知道他说的什么，反正我也答不上话。我说好，我给他点点头，他呢就这样式跟我敬个礼，非常受感动。
1: 那一幕，邱景辰至今难忘。一束蓝色的马兰花，是对他们奋战10年的嘉奖。草原上，铁路修到了家门口。原来骑马要走上3-4天的路程，坐火车只需要几个小时。许多来自五湖四海的老兵也留了下来，成了新通辽人。阔别40载，虽然早已褪去青春的模样，但并肩作战的情谊从不曾忘记。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

0: 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特朗普正考虑在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打击。美国被曝向中东派遣第三艘航母，并增派近万名士兵。美国又向沙特和卡塔尔部署两套爱国者反导系统。阿联酋、沙特、以色列三方对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进行调查。阿联酋总统顾问称，该事件系恐袭，以官员要求推动引渡引发冲突的副驾驶。俄总统普京称，不同意以乌方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换取俄方停止打击乌方船只的方案。他表示，俄乌冲突各方迟早需要重建某种稳定的平衡。国庆假期，神州大地活力涌动，人们乐游山水，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好，首先关注美伊冲突。看到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的对话。佩泽西西扬说，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他表示，目前伊朗正在

0: 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考虑在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打击。
1: 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的母港，执行既定部署任务。此外，由3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搭载来自第13海军陆战队远征队的队员，于9月28号启程。上述美国官员称，相关舰艇、战斗机、海军陆战队员和水兵将于11月底之前抵达中东地区。报道提到，目前布什号和华盛顿号航母已部署在中东。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3个航母打击群。不过，报道补充说，华盛顿号有可能离开中东，返回其位于日本的母港。报道还说，除布什号和华盛顿号航母外，全师号两栖戒备群的舰艇也部署在中东。一名官员表示，加上本周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对于上述消息，《华尔街日报》称，白宫和五角大楼发言人均未回应置评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号发表于《时代》杂志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特朗普在采访中还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因为该提议不够好。
0: 那美国媒体称，美军派遣第3艘航母前往中东，并且增派近10,000名士兵。如此规模的兵力调动究竟意味着什么？特朗普称，有可能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于伊朗方面的打击力度。如何来看这一表态的时机选择呢？我们来看专家的相关解读。
2: 为什么现在美国又把第3艘航母调往中东？那么这样做的意图就是，实际上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和伊朗之间再一次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上升了。因为在美国和伊朗之间，伊朗不想拖下去了，所以为什么最近一段时期伊朗主动提出来谈判？但是呢，美国现在不答应伊朗的条件，所以谈判现在是处于停滞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伊朗不愿意拖下去，谈判又谈不成，那么伊朗在波斯湾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就大大的增加了。从9月23号开始，伊朗就没有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过往的油轮了。那么未来一段时期，伊朗袭击油轮的可能性存在，然后伊朗也威胁说，如果伊朗的石油卖不出去了，那么海湾国家的能源设施就不安全了。所以伊朗袭击海湾国家能源设施的可能性也存在。当然，伊朗也可以通过支持伊拉克的民兵和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等国家的能源设施。所以，如果谈判谈不成，战争的风险就会加大。那么，特别是特朗普威胁说，中期选举之后可能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这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特朗普就是渴望能够在中期选举之前，伊朗在美国的军事威胁下答应美国的条件，能够达成协议，让特朗普能够向美国选民交代，中期选举结束之后，美国如果看到谈也谈不成，然后拖下去也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再次转向军事手段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0: 来看，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号报道说，近几周美国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2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
3: 报道援引2名美官员和地区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军9月向沙特部署了一套爱国者反导系统，用于保护一处关键石油生产设施；另一套爱国者反导系统则被部署于卡塔尔，以保护一处天然气生产设施。报道称，美国希望借此向2个地区盟友保证，一旦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国会保护他们的关键能源设施。 报道说，如果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需要沙特允许使用其领空，但如果沙特觉得石油设施得不到保护，就不大可能给予许可。报道还称，沙特和卡塔尔领导人八月初曾劝说特朗普不要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等发动大规模打击，并表达了对伊朗可能报复性打击沙特和卡塔尔能源设施的担忧。
0: 我们看到九月以来，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进入到十月，也门胡塞武装与政府军以及支持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仍在多个战线持续交战。
1: 据也门共和国电视台十月一号报道，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在该省南部地区激战。报道称，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均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沙特战机一号对塔伊兹省受胡塞武装控制的多处阵地发动空袭。胡塞武装方面一号发表声明证实，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当地时间2号凌晨，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二号表示，拦截了胡塞武装向沙特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数小时前，多国联军称拦截了4架胡塞武装的无人机。九月以来，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攻占红海沿岸多处战略要地。与此同时，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
0: 当地时间十月一号，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已经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4: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声明中表示，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是令全体伊拉克人民自豪的国家成就。同时，十月一号也是伊拉克启动解决非国家管控武器问题这一严肃进程的开始。根据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相关进程将不晚于2027年6月30号完成。伊拉克政府将致力于彻底解除境内所有非伊拉克武装组织的武装，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确保对边境的管控。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已从伊拉克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撤出。美国媒体9月30号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军已撤离伊拉克，但如果发现对美国人员和利益造成威胁，美方不排除实施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从伊拉克撤出的美军将调派到约旦，主要任务是打击残余的极端组织武装人员。
0: 才看据媒体二号报道，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什当天表示，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起恐袭行为。沙特内政部一号发表声明说，在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驾驶在沙特接受治疗之后，当天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的陪同之下离开沙特。
3: 声明说，沙特有关部门与阿联酋安全工作组协调开展的初步调查显示，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副驾驶袭击机长，导致两人均受伤，两人被送往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后，于一号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目前，阿联酋、沙特、以色列三方都在调查该事件。这名副驾驶为阿曼籍，除此之外，他的详细身份和作案动机仍未公布。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十月一号表示，他将要求安全内阁推动引渡这名副驾驶。他呼吁司法部和相关外交官员动用一切可用手段，将该名嫌疑人引渡至以色列，并在以色列的司法体系下对其进行起诉。不过，这一引渡诉求面临复杂的外交与法理障碍。无论是沙特还是阿曼，均未与以色列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以色列与阿联酋两国目前也并未签署正式的双边引渡条约。 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事发后，该飞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

0: 克的塔布克机场。
1: 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上表示，他不同意以乌方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

0: 普京表示，这种提议是让俄方停止打击俄罗斯炼油厂，俄方则停止攻击乌方船只，使这些船只能够运输民用货物和农产品。普京表示，这种提议是让俄方停止打击乌军的敏感目标，但乌军却只是不再打击俄罗斯的民用目标，这非常荒唐。 普京称，俄乌冲突各方迟早需要重建某种稳定的平衡，这要求相互妥协，相向而行。西方国家必须清醒评估局势。围绕战事进展，普京介绍说，俄军攻势在加强，9月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内控制了1301平方公里的地区，使乌克兰具有中立地位依然是俄方的目标之一。 他说，俄方希望尽快结束俄乌冲突，愿基于国家利益开展和平谈判，但中断谈判的是乌方，乌方并没有停止军事行动的意愿。除了俄乌战事，普京当天还就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会以核打击回应进行了澄清。他说，俄方未在公开声明中提到计划使用核武器，而是强调将动用一切力量和手段。 具体使用什么手段，将由俄方决定。普京同时提到西方国家近期在波罗的海举行军事演习，试图扣押俄罗斯船只，以及有关加里宁格勒的言论。他说这些行动都在推动局势升级。普京表示说，西方国家还需要适应多极世界现实，学会在尊重国际社会多数国家核心利益的基础上开展合作。
1: 他表示，俄罗斯愿和其他国家共同制定面向未来的现实路线图，推动建立更稳定的多极国际秩序。来看，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号在视察下萨克森州贝尔根军事训练区时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德国军方计划于2027年组建首个无人机作战团。 据介绍，该无人机作战团将同时操作无人空中系统和地面系统，部队编制将达到约600人，最大作战半径可以覆盖500公里。该团还将设置一个电子战作战单位，其驻扎地点目前尚未确定。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给国际能源供应带来严重影响。路透社10月1号援引三位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报道说，美国政府已经告知德国和法国方面，要求其动用应急柴油储备，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否则将面临美国可能实施的柴油出口禁令。据知情人士透露， 美国希望欧盟未来6个月释放约1.2亿桶柴油储备，以缓解全球柴油供应紧张和价格上涨。德国经济部当天就释放应急柴油储备问题表示，目前国际能源署并未提出新的储备释放要求。德国经济部称，实施任何措施都应在现有国际机制框架内，根据各方对市场形势的共同审慎评估作出决定。 各方应寻求协调一致互利的解决方案，以稳定市场。一名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德国、法国、意大利、爱尔兰以及非欧盟成员国英国10月1号举行电话会议，讨论是否需要释放柴油储备。欧盟贸易专员塞夫科维奇表示，美国若对欧盟柴油出口实施禁令，对欧洲人来说将是出人意料且极具破坏性的。 欧盟希望与美国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来降低柴油价格。近几年来，美国在欧洲柴油供应中的占比越来越高。随着美国柴油零售均价飙升，通胀压力威胁中期选举选情，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其顾问展开紧急磋商，讨论是否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加拿大政府10月1号将 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据加拿大枢密院指令说明文件，该项目带来的出口能力提升有望将加拿大对美国石油管道外输的依赖度从2025年约82%至83%降至65%至70%， 还有望使加拿大种植原油与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之间的每桶价差缩小3至5美元。文件显示，加拿大对美国主导的石油出口基础设施具有结构性依赖。太平洋连线管道全长约为1250公里，建成后每天可增加100万桶原油出口能力，特别是加大对亚

0: 菜市场的出口。来看日本方面，日本共同社10月1号援引旅游数据报道称，在规划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的行程时，日本已不再位于中国游客10大海外旅游目的地之列。
1: 报道称，去年同期日本曾位居中国游客出境游目的地榜首，而如今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和韩国已成为中国游客最热门的海外旅游目的地。日本国家旅游局统计，今年上半年访日中国游客数量大幅下滑，同比下降了56.4%。共同社还援引日本观光厅日前公布的数据称，今年八月入住酒店与旅馆的日本国内外人数总计6268万人次，比上年同期减少6.7%，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住宿人数减少49.9%。共同社称，自去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后，中方多次表示，日方应当认真对待中方的严肃要求，收回错误言论，切实把对华承诺体现在实际行动上。但高市政府置若罔闻，导致日中关系跌至10年来最低点。报道称，近期日本议员和企业界领袖接连计划访华。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计划于11月中旬派遣小规模考察团访华。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和日本工商会议所一把手率领的代表团也拟于明年3月访华。但分析人士警告，除非日本最高层发出更明确的信号，否则这些开辟外交窗口的努力可能收效有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9月15号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日本朝日新闻的最新民调显示，57%的日本受访者表示高市有必要致力于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明显高于认为没必要的35%。
0: 来看这个国庆假期，神州大地活力涌动，人们乐游山水，体验传统文化，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
2: 假期首日，北京天安门地区迎来大客流，超30万各地游客齐聚在此，大家手举国旗，游览拍照，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在世界文化遗产地厦门鼓浪屿，游客们在街头巷尾邂逅快闪表演，走进各大核心景点，在悠扬的琴声中为新中国献上生日祝福。在甘肃民勤县，人们漫步沙丘，体验沙漠越野，感受大漠风光。在贵州荔波县，人们走进山水间，领略世界自然遗产之美。这个国庆假期，海南打造了从海底到陆地、从低空到山林的多元旅游场景。在三亚，蜈支洲岛人流如织，假期首日有超6000人登岛。在山东临清，人们在大运河畔品尝地方特色美食。在江苏建湖，人们走进怀聚小镇，欣赏传统戏曲、民俗表演。在四川新津，南河两岸来自川渝两地的非遗体验文化市集成为这个国庆人们游览的新去处。在浙江德清的新市古镇，匠心十足的国风文创非遗手作，热气腾腾的传统糕点特色小吃，水乡风韵与市井烟火相互交融，吸引大批游客驻足体验。
3: 这里又能看到一些古建筑，又能体验到我们的非遗手作，像一些茶糕啊、糯米糕，我觉得是很舒服、很惬意，国庆的氛围感也是特别足的。
2: 假日的夜晚也格外精彩，在上海黄浦江畔灯光璀璨。今年上海推出科技主题游船，智能机器人互动与黄浦江两岸夜景融合，打造科技感与氛围感兼具的夜游新体验。这个国庆，天津海河灯光秀焕新亮相，城市地标金沽人文风貌铺展在巨幅光影画布之上，不少市民游客来到海河畔驻足观赏、拍照打卡。昨晚湖北武汉举办烟花活动，光影在长江武汉段跃动，与两岸楼宇灯光交相辉映。江西南昌国庆烟花晚会在赣江老关州水域盛大上演，各色烟花在夜空竞相盛放，不仅装点了城市的节日夜空，更点燃了大家心中的家国热情。香港一号晚举行国庆烟花汇演，超过3万枚烟花点亮维多利亚港夜空，为香港增添浓厚的节日气氛。

0: 澳门以烟花汇演、文艺晚会等形式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各界民众共同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1: 我们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国铁集团铁路货运运输规程10月1号起实施，规程对既有铁路货运运输办法多项细则进行修订，明确将托运人向承运人提出赔偿或退补费用的有效期由180天改为3年，将对易腐货物的容许运到期限缩减1天。今天，中国首个百兆级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项目配置5座储气舱、141个储液单元和97个储热单元，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2亿度电，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上海开源城市时空社区平台最近正式发布，以3维时空数据为核心，以上海城市建筑、道路、水系、绿地等城市核心要素为基础，复刻城市空间肌理，几乎把整座城市都搬到了线上，分级分精度面向公众开放。开源城市时空社区平台通过开放3维时空数据，可更好服务城市规划、资源保护、城市治理和公众服务等领域。国庆假期影响中国的冷空气持续活跃，东北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不足15摄氏度，华北一直到江南地区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华南高温将缓解。国庆假日期间，北方地区出游整体气象条件适宜，明后2天南方多阴雨天气，恰逢国庆出游高峰，公众外出请留意出行安全。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呢。
2: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6: 来看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一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受冬季降雪少和今年五至九月强热浪影响，瑞士冰川2025年10月至2026年9月总冰量减少5.5%，减少幅度排历史第二，仅次于2021至2022年度的5.9%。2022至2026年间，瑞士冰川总冰量缩减近20%，冰川消融影响瑞士乃至欧洲的水资源。
7: 我要练出马甲线，
8: 我想减掉啤酒肚，
9: 我得吃清淡点了。
10: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1: 助力出行更智能，
1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3: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

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0: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好，感谢各位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关注。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俄罗斯警告北约勿封锁加里宁格勒，否则可能动用核武。普京称让俄遭遇战略失败将提高冲突升级风险。加里宁格勒的核警告是威慑还是战争红线？德国接收首架 F-35 战机，强化北约核共享角色。波兰调整开火规则，允许超视距击落外国飞机。北约与俄罗斯会否走向直接冲突？普京签署总统令，俄军再扩编。乌克兰国产弹道导弹完成首次实战。俄乌军备竞赛升级，将把冲突引向何方？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影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

次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俄罗斯近日通过多个渠道发出严厉警告，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这块飞地，俄方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普京更是在瓦尔代年会上直言，让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将提高冲突升级的风险。这究竟是威慑还是战争红线呢？与此同时，欧洲的军事齿轮正在加速运转。德国接收首架 F-35， 时隔53年重新拥有了可以携带核炸弹的隐身战机。波兰修改开火规则，允许军机超视距击落外国飞机。北约一系列激进的动作会否与俄罗斯走向直接冲突？战场层面同样是不平静，普京签署总统令，俄军今年第四次扩编，而泽连斯基则宣布乌克兰国产 FP7 弹道导弹完成了首次实战，即将量产。一方增兵，一方造弹，俄乌军备竞赛升级将会把冲突引向何方？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俄罗斯驻英国、比利时和爱尔兰大使馆近日就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军事活动发出严厉警告，称如果北约国家试图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将使用全部武器库保卫领土。其中驻英和驻爱使馆帖文明确提及包括使用核武器。不过俄总统普京10月1号澄清称，俄方未在公开声明中提到计划使用核武器，而是强调将动用一切力量和手段，具体使用什么将由俄方决定。俄总统助理帕特鲁舍夫当天进一步称，普京已就确保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向相关机构下达所有必要命令。近段时间以来，北约在俄边境的军事活动出现前所未有的增长，加里宁格勒州受到特别关注。外媒披露，6月法国、立陶宛、波兰等国曾举行演练，内容包括切断通往加里宁格勒的铁路。8月，数十架北约军机在加里宁格勒周边进行模拟切断通信并压制防空系统的演习。据悉，地处波罗的海沿岸的加里宁格勒州是俄海外飞地，夹在北约成员国波兰和立陶宛之间，部署有防空系统、导弹和海军力量。另外，普京10月1号还表示，俄军9月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内已控制1301平方公里地区。他警告，西方国家一直宣称要让俄方遭遇战略失败，若真如此，或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近日啊，俄罗斯是通过多个外交渠道发出了严厉的警告，说如果北约封锁了加里宁格勒，那么俄罗斯将会不惜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来保卫自己的领土。那我想请教的大辉老师啊，为什么这一次俄罗斯发出的警告是通过大使馆的社交媒体，俄罗斯这么做它有什么特殊的考量吗？
2: 最近一段时间，北约在波罗的海进行了一系列的演习，比如说波罗的海哨兵他们把指向目标对准了加里宁格勒我们知道从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开始，立陶宛、波兰就限制俄罗斯的人员货物进入加里宁格勒，但是这个限制是一般性的，现在威胁说要完全封锁加里宁格勒，因为它只有两个邻国，立陶宛和波兰在这种形势之下更有威胁说

0: 一旦与俄罗斯开战，北约将首先夺取加里宁格勒啊，这样的言论啊，在波兰啊尤为盛行啊。他们认为加里宁格勒原来就应该属于我们，从地理上、地理属性上来说啊，所以我们看到啊，俄罗斯方面啊，通过这几个使馆啊，这几个国家的媒体官员也都有这种论调，所以选择了。啊，这是三个使馆啊，来通过这个社交媒体来发声。事实上，在10月1号瓦尔代第23届这个年会上，普京总统也谈及这个话题，说一旦加里宁格勒遭到攻击，或者说俄罗斯的其他领土遭到攻击，俄罗斯将使用全部的这个武器装备。啊，他没有说使用核武器，包括这三个使馆和俄罗斯外交部发表的声明也没有说使用核武器，说的是武器库存当中的全部手段，当然理解是包括核武器的。
1: 就像您刚才说的，之所以俄罗斯方面的会发出这样的一个警告呢，就是从今年6月份以来啊，包括像立陶宛呀，这个法国还有波兰，包括像北约方面啊，接连的举行了一系列的这个军事演习，模拟对加里宁格勒进行这种切断它的铁路线，包括呢切断它的通信网络，甚至呢就是要压制加里宁格勒的这个防空系统等等等等。所以呢，俄罗斯觉得不能再忍了。那我想请教那个杜老师啊，从军事的层面来说，加里宁格勒目前面临的最大的这个战略威胁是什么？
2: 如果北约国家联合对加里宁格勒进行海空封锁，甚至是进行联合打击，那么直线距离到俄罗斯约400公里的加里宁格勒将会成为一座危险的孤岛。首先路上大动脉会被切断，因为俄罗斯向加里宁格勒的各种保障以及各种武器装备的输送，是从北约国家包括白俄罗斯进入到加里宁格勒。如果陆上通道，特别是通过立陶宛的陆上通道被切断，这样大宗的物资补给、人员调动会面临枯竭。如果前线作战兵力无法得到补充，弹药无法得到补充，作战能力将会迅速枯竭。第二，通讯将全部中断。如果联合对加里宁格勒的雷达系统、通讯网络进行全面压制，那么这个位置到底发生了什么？今后所面临情况是什么？将会成为一切未知数。所以，如果通过大规模的电子压制行动，包括信息封锁行动，那么这个距离上，俄罗斯本土有可能无法获知在北约攻击下加里宁格勒所面临的态势。另外呢，是一个四面围攻的部署，虽然与两个国家接壤，但目前看呢，美国包括盟国在周边部署了4个多国战斗群，在这个立陶宛有德国为主的装甲旅构成战斗群，在拉脱维亚有加拿大为主的战斗群，爱沙尼亚是英国战斗群，波兰方向是美国战斗群。如果发起地面或者其他作战行动，无论是海岸封锁，包括陆地上的攻击行动，北约国家有可能通过不同作战方向对相对孤立的加里宁格勒发动攻击。由于海外飞地的性质很突出，第一个太远，第二太小，第三太弱。如果遇到北约国家的强力攻击，那么如果在有限的时间内，无法组织强大的抵抗，那么这块飞地的位置，包括它的后果将会很严重。所以，普京总统的警告和历史上任何一次都更加严厉。
1: 刚才呢，大辉老师也说到了，普京啊，在瓦尔代年会上呢，就说啊，说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当然包括飞地啊，遭到了这种袭击或者侵略的话呢，将会动用一切手段来加以保护。同时呢，普京还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呢，让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将提高冲突升级的风险。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
0: 他说现在西方国家希望看到俄罗斯不好，这个不好的最终目标是在战略上击败俄罗斯。他没有解释在战略上击败俄罗斯，但是俄罗斯方面一般理解啊，在战略上击败俄罗斯有3个含义，一个含义是在乌克兰击败俄军，第二个含义击败俄军之后呢，导致普京政权倒台，第3个含义就极大的通过经济、政治、军事，通过国际机制挤到枷锁，将俄罗斯牢牢地束缚住，有这3个含义，普京总统昨天特别指出，他说，

0: 把乌克兰变成了在战略上想击败我们的工具，导致我们首先出手啊，对乌克兰发起攻击，西方的武器源源不断地进入乌克兰，西方不再是简单的与乌克兰进行武器装备技术合作，而是战争的直接参与方。他说戏剧开场的时候，如果墙上挂着一把枪，这把枪最后一定会开火。现在欧洲对我们的威胁已经大于美国对我们的威胁，因为欧洲给予乌克兰的援助在撑起这个国家啊，勉强的维持运行。欧洲的人口是3亿人口，是我们的2倍多，它的政治、军事、经济潜力极大，我们应对这种威胁的手段极其有限啊。那我们的手段优势是什么呢？竞争优势是什么呢？是核武库。虽然英法也是欧洲的核大国，但是我们的核装备98%已经现代化，是其他大国所不具备的啊。我们不是说使用核武器，我们使用全部的武器库中的所有的武器装备啊，当然包括核武器。所以从这一段表述来看，如果你要在战略上击败俄罗斯，导致的是冲突的进一步的升级，可能爆发为俄罗斯与北约当中的欧洲国家的直接开战，俄罗斯不惜动用核武库的力量。
1: 嗯，的确呢，普京啊，在这个瓦尔代年会上呢，把矛头指向了欧洲，指向了西方。另外呢，他在这个瓦尔代年会上呢，还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呢，西方继续援乌，可能会使冲突进入最残酷的阶段。那是不是可以理解，这也是普京对西方发出的一个警告，就是你打我不行，你拱火同样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2: 的确，西方对乌克兰援助现在是第五个年头，而且目前军事合作的渠道正在逐渐加深。你像以前呢是直接提供武器，多国混合，现在要帮助乌克兰进行军工体系的复活，而且各种先进武器装备也与乌克兰进行共享。普京讲的更残酷，大概有这样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呢，护息会加剧，因为按照乌克兰统计，9月份，俄罗斯的无人机和导弹3000多次，对乌克兰发动攻击。如果下一步双方频繁大幅度使用无人机和导弹护息，那么双方所面临的处境将会更加艰难，这伤亡会进一步增加。按照目前双方所发布的数字，都是史上最高。如果下一步战况更加激烈，袭击范围更加广大，这个数字还会增加。另外，最严重的是基础设施严重损毁。如果按照导弹、无人机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的毁伤能力、打击精度，那么基础设施将会全面崩溃。如果进行战后重建，难度极大。所以如果西方源源不断地把欧元、把武器、把技术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双方的大打出手有可能会突破红线。
1: 除此之外呢，有媒体报道说德国啊接收了首架 F-35 隐形战斗机，时隔53年重新拥有了核打击平台，而波兰修改开火规则，允许超视距击落外国飞机。那么北约是否正在重塑对俄威慑呢？我们来看短片。
3: 德国总理默茨10月1号在明斯特与荷兰首相耶滕、北约秘书长吕特共同视察第一德荷军团时表示，俄乌战事直接关系到欧洲安全，德国将继续加强军事实力和经济韧性，并继续支持乌克兰。与此同时，吕特也表示，北约将继续加强防务并支持乌克兰。就在此时，据外媒披露，德国空军近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正式接收了首架 F-35A 隐身战机，这是时隔53年后德国空军再次从美国接收主力战机。首批战机将于2027年底在德国比歇尔基地具备作战能力。报道称 F-35A 将取代德国现役旋风战机，并确保德国继续参与北约核共享的能力。据悉 F-35A 战机可携带 B-61 系列核炸弹。报道援引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的话称，德国将以此展现抵御侵略的决心。另一方面，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托姆奇克9月28号宣布，波兰将调整战斗机作战程序，军方可依据雷达探测是否进入禁飞区及乌方提供的信息等综合判断，决定是否超视距击落外国飞机。 霍姆奇克表示，这种作战权限通常仅见于战争状态或戒严时期。波兰总理图斯克此前表示，不能排除俄乌冲突升级并波及波兰领土的可能性。
1: 波兰修改了开火的这个规则，是允许超视距击落外国的飞机。那么这种先开火再去核查再去核实的这样一种规则的调整，是不是事实上降低了交火的门槛？
0: 一般的国家对于进入自己领空的飞机是目视识别啊，伴飞这个驱离啊，往往是采用这样的手段。现在呢，和平时期引入战时时期的一个标准，将开火的权限下沉到飞行员、机乘指挥员，通过雷达加上情报识别啊，代替了目视识别这个物理核验的这个环节。我们知道雷达可以识别目标的大小、尺寸、方位、方向，但是无法识别它是否是因为故障偏航进入的这个飞行器。我们另外呢，你靠乌克兰有一条是靠乌克兰的这个提供的情报来判别是否发起超视距的攻击。我们知道2022年的8月啊，乌克兰给波兰通报了这个导弹误入事件，那是一次刚开始是一次误判。所以说如果说用目视识别，你可以驱离，可以识别啊，这本身就延长了外交的窗口期，可以进行外交沟通。你现在超视距就开始开火了，把权限下沉给这个机乘指挥员、飞行员啊，降低了开火的门槛。如果说肯定波兰指向的是俄罗斯的飞行器，如果俄罗斯的飞行器是因为误航，在比如说在攻击乌克兰的过程当中偏航了，进入到你的领空，你将其开火击落，那很有可能导致俄罗斯跟波兰甚至和北约的直接空中开火。所以我们说这必然是一次危险的选择，也必然会导致一旦出现飞机进入领空事件，哪怕是误入闯入的事件，会导致双方空战的升级。其实这种误入特别多在和平时期，在2007年、2008年，俄罗斯的飞机曾经在一周之内两次误入立陶宛的那个领空，当时我正好在这个立陶宛做访学看那苏两七战机怎么过来了，原来是误入闯入。如果说进入就击落，没有这个伴飞识别驱离这些环节，那很有可能将双方的空中紧张氛围推到极限。
1: 所以说这个开火规则的调整啊，也是事实上给这个双方擦枪走火的风险也是增大了。另外呢，时隔53年，我们看到呢，德国再次从美国获得了这个主战飞机 F-35A， 而且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它可以搭载 B-61 的这个系列核炸弹。那么拥有了 F-35 的德国，它又会如何来改变欧洲的这种核威慑的格局呢？
2: 1973年，德国接受了美国的 F-4 鬼怪战斗机，现在时隔53年，又接受了美国的 F-35 战斗机。如果用 F-35减去 F-4，整整多了 F-31。如果下一步有了成建制的 F-35进入到德国，也有可能对周边产生大的威胁。首先，针对俄罗斯是隐身攻击。F-35战斗机是美国高低搭配的五代机，可以执行多种作战任务，具备一定的隐身能力。这样在边界地区，打破俄罗斯空中防御，突破能力再进一步上升。第二呢是隐身核突击能力。德国是美国战术核弹的共享国，存放着 B-61-12 系列的战术核弹。F-35在美国本土曾经进行过 B-61-12核弹的投掷。那么下一步，如果德国拿到了美国的平台，又存有美国的核弹，随时可以进行隐身核突击，而且突破能力与核的组合将会让这款飞机的综合水平达到新高度。另外是灵活核突击，F-35是战术飞机，不是一般的战略轰炸机。但如果能够与 核子挂钩，与核子组合，那么它所形成的作战能力和战略级别轰炸机几乎对等。另外呢，就是前线组成了核联盟，现在有 F-35 的不光是德国，像芬兰包括其他国家也在接收 F-35 战斗机，而且有的国家已经进行了法律修改，有可能允许核进驻。如果大量的多

0: 批次的多个国家的 F-35 战斗机能够同时使用 B-61 核弹，这样下一步对俄罗斯的前沿核威慑将比冷战期间更加严重。
1: 同样的战场方向啊也不平静。日前呢，普京签署了总统令，俄军今年第四次扩编，而泽连斯基呢则宣布国产的 FP7 弹道导弹完成了首次实战。一方增兵，一方造弹，这场军备竞赛又将把冲突引向何方呢？来看短片。
2: 据塔斯社29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核定兵力设定为244万1630人，其中包括155万500的现役军人，比目前增加15500人。报道还称，2026年3月至9月，俄罗斯武装部队总人数共增加了49860人。乌克兰多家媒体转引了该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表示，俄罗斯的动员已经开始了。另据乌克兰媒体报道称，乌总统泽连斯基1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乌克兰私营防务企业生产的型号为 FT7 战术弹道导弹完成首次实战。泽连斯基表示，该型导弹接下来将进入量产阶段。据悉 ，FP7 导弹有效载荷为200公斤，打击距离可达250公里。该导弹使用陆基发射平台，目前正在研发的弗雷亚防空系统基于 FP7 弹道导弹技术。同一天，乌国家核能监管局在官网发文称，一架俄军无人机9月30号傍晚袭击了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袭击引发火情，但被迅速扑灭，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水平异常。泽连斯基对此表示，已指示政府加快推进与合作伙伴达成的防空武器供应协议交付，以加强对基辅市基础设施的防护。
1: 俄军今年已经是第四次扩编了，为什么俄军呢总是这种频繁的小规模的扩编，而不是那种一次性的大规模的动员？俄方有什么样的考量？
3: 2022年9月进行了局部动员，动员30万人，导致很多18岁到60岁的男性跑到国外去了。现在呢，乌克兰说俄罗斯要进行全面动员了，杜马选举之后，但是俄罗斯没有进行全面的动员，而是这个多频次、小幅度的调整，比如今年进行的4次调整，每次1万多人啊，就增加了5万人。我们知道，每年大概从开战以来，每年的合同兵、志愿兵加起来30万人，30万人或者30万多人，义务兵不出国作战也大概在三十万人左右啊，这个保持现有的部队作战规模是够的。小幅度增加的这4次5万人，47800人，主要都是合同兵和志愿兵，合同兵和志愿兵担当了在乌克兰作战的主要的任务。
1: 乌克兰方面说呢，他国产的 FP7 弹道导弹已完成了首次的实战，即将的进入量产。那我们看数据呢，它200公斤的有效载荷，包括250公里的这个打击的距离啊，它能不能对俄罗斯的纵深目标构成一定的威胁？
0: 250公里能够对纵深构成一定威胁。目前乌克兰有2种弹道导弹，第一种就是您提到的 FP7，第二种呢是 FP9，其中 FP7 射程250公里，这个战斗部是200公斤，如果上升到 FP9 是850公里射程，800公斤战斗部。按照目前FP7和FP9，FP7 优势明显。你首先技术简单，它采取的不是垂直发射，是倾斜热发射，这样呢发射机构相对简单，便于连续快速进行攻击。第二呢是成本较低，如果按照目前的射程，包括它的打击效果，它的成本可控，所以下一步不排除这款导弹可以快速量产，形成对俄罗斯纵深的打击能力。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北约对加里宁格勒的威胁、俄方发出核警告，以及俄乌军备竞赛令冲突难解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来看天气，这个国庆假期呢，冷空气较为活跃，降水频繁，气温下降。接下来两天要关注南方的降温和北方的雨水。先来看一下雨水的情况，今天夜间到5号，华北北部、东北多地将会自西向东出现降水，其中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部的局部地区还会有降雪出现。后天辽宁等地的降雨增强，会有大到暴雨。与此同时，长江以南明后天会持续出现降水，可能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多加防范。预计国庆假期最后的两天，中东部将会恢复晴朗的天气，各地秋高气爽。来关注一下气温的情况，随着冷空气的南下，江南等地在雨水当中将会明显的迎来降温，西南也会出现降温，多地最高气温将会连续创立秋之后的新低，而之后华南等地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不足30度，炎热明显消退。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上海24度，南昌22度，福州26度，都会是下半年以来的新低。北京多云，11到22摄氏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3到19度，通辽多云转小雨，5到16度，达州小雨，19到24度，贵阳阵雨，16到20度，曲靖晴转小雨，18到27度，石家庄晴，11到27度，郑州小雨转多云，14到22度，淮安阴转小雨，15到20度，武汉小雨转中雨，17到19度，杭州小雨，19到24度，首尔晴转阴，11到24度，东京小雨转晴，16到23度，新德里晴，24到36度，迪拜晴，30到39度，河内小雨，27到33度，曼谷小雨，27到34度，悉尼小雨，19到22度，莫斯科小雨转晴，6到11度，伦敦阴转小雨，13到21度，巴黎阴转小雨，12到21度，罗马晴，17到27度，雅典小雨，16到21度，渥太华晴，7到15度，华盛顿小雨转阴，16到26度，洛杉矶晴，24到34度。

0: 朵拉，你比妈妈厉害啊！你真是太厉害了，好，摆好啊。嗯嗯。哎，哎，怎么老是打不着？哎呀，对不起。
1: 怎么打乒乓球呀？
0: 没有，梅姐她约我打高尔夫，我哪会啊？所以就临时抱佛脚呗。
1: 哎。哎，老婆，你为了我也真是太不容易了。
0: 那当然了，你是我老公啊，没办法。
1: 我换身衣服给你做好吃的去。宝贝儿，加油练啊！
0: 这不信打着。

0: 还打得挺轻松的。
1: 跟您比差远了，其实平常我跟俊龙打得很少。
0: 我也是跟着我们家老马学着学着呢，我就上瘾了。
1: 那有机会可以让马总指导一下我们家俊龙啊。
0: 可以啊，我们家老马可爱为人师表了。
1: 真的
0: 是吧？好呀，我们继续打
1: 哈。我跟您好好学学。
2: 各位小哥哥小姐姐，今天的唯一给你讲故事呢就先到这儿了，喜欢的记得点赞，欢迎来我直播间访问哦，拜拜。嗯，最后那句是不是太没特点了？哎，凯英，你回来了？
3: 你真的要拍短视频？
2: 啊？
3: 你不出去找份正经工作了？
2: 凯英，你听我给你分析呀。哎呀，我录短视频，那具备迅速蹿红的条件。
3: 哼，什么？
2: 首先，咱这颜值，没问题吧？
3: 这红不是光靠颜值的，你得有特点。
2: 特点我也有啊，你看啊，现在短视频上大部分都是搞笑的、搞怪的，要不就是煲鸡汤、讲感情夜话的。我读书啊，读的还是我自己写的小说，这还没特点？
3: 没呀，我们毕业从学校家里出来，来到这个陌生的大城市里打拼。我们真的需要尽快成熟成长起来，你能不能稍微务实一点？
2: 哎，我就不明白了，那么多人拍短视频都红了，为什么到我这儿就是不务实了呢？
3: 人与人之间真是没法比。
2: 你说什么？
3: 没什么，你爱干嘛干嘛吧。
2: 病吧。
4: 陈松英，你怎么了？
5: 嗯，什么？我怎么了？
4: 你不是去医院了吗？
5: 我去医院你都知道，你不会是找人跟踪我吧？
4: 什么呀，小金去医院给他老婆拿药，看见你去看妇科了。你身体没事吧？
5: 就这么巧吗？
4: 没事就行。
5: 我呢，去医院只是想做一个检查啊，我只是想问一下医生，我这个年纪还适不适合怀孕？
4: 陈松英，你改变主意了，想生孩子？
5: 哎，我可没说我想生孩子，我只是去做了个检查。有那么一个想法和一个小小的念头而已。
4: 陈松英，我告诉你啊，有了这个想法就是关键的第一步，这个想法就是一粒种子就可以生根发芽长成苍天大树啊。
5: 停，你先不要这么开心，也不要想太多，因为医生跟我说了，他觉得我呢不适合怀孕，他说呢我呢就是熬夜，对吧，抽烟，而且颈椎不好。
4: 这些都没问题，颈椎不好在现在可以治。你不是熬夜吗？咱从今天晚上开始，晚上九点睡觉，早上八点起床。抽烟现在就可以戒啊，这个都不会影响啊。
5: 我说关真啊，怎么你脑子里面除了生小孩就想不到别的？你完全不考虑我是吧？大龄女青年怀孕很多危险好吗？很有可能会因为生孩子。
4: 大龄女青年有的是生孩子的啊，大龄的好多四十多岁生孩子有的是啊，又不是单单我们一家人。
5: 对呀、啊。那你有没有听过那四十多岁生孩子的他可能会难产最后。
4: 我们可以剖腹产呀。
5: 说的那么轻松，你怎么不在你自己肚子上剖一刀呢？
6: 你不生拉倒，我去领养一个。
5: 你说什么？
6: 去领养一个。
5: 行行行行行，哎，这话真的真的厉害啊。我记住了，你快去领养，然后把孩子抱回来，我觉得一点意见都没有，我好好帮你养。你去去去去去，哎，我付费啊。你干啥去啊？我话还没说完。
6: 这就去领养。
5: 我只是跟你开个玩笑。哦，你还真找呢。
4: 岂有此理，真把自己当回事儿，愿意给我生的人多着呢，挑衅我是吧？

0: 婚姻就像是选择题，选对了家庭和睦，事业提升，而选错了鸡飞狗跳，痛不欲生。一场良好的婚姻可以给人带来稳定的心态，但是一场失败的婚姻会让人万念俱灰，甚至是身心疲惫。你知道婚姻的基础是什么吗？
1: 是感情。
0: 错，是生活。你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想到这座大城市来打拼吗？因为他们想改变。什么叫改变呢？从精神到物质上的彻底变化才叫改变。你知道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要拼搏多久才会过上像样的生活吗？而且你知道吗，在成功的道路上面都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你不努力你就没办法成功，但是你努力了你也不一定可以成功。
1: 也许我的这场婚姻投资失败了，既然失败了，那么是继续下注抄底直到最后血本无归，还是及时止损呢？啊，不行不行，我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想法？我不能这么想。没事儿，睡吧。
2: 一个年轻漂亮貌美如花的女孩想过好日子有错吗？
1: 我放着父母身边温暖的小屋不待，一毕业就领证结婚，陪她到这座陌生的大都市打拼，值得吗？我那么努力想要站稳脚跟，可他依然不思进取，我该怎么办？我做这么多到底是为了什么？唯一，我们未来的日子该怎么走？

0: 林姐，
1: 哎，陈总早。
0: 关总周二回来了吗？
1: 没有哎。
2: 那这几天他都没回来吗？
1: 那得有个三四天了。嗯，陈总，我先给你做早饭去。
2: 可以啊。
3: 这次可真够狠的，竟然三四天都不回家。

0: 喂，秦总。
1: 喂，小杰，关总人呢？在哪儿啊？
2: 关总这两天都在上班啊。
3: 废话，我当然知道他在上班呢。我问你，他住在哪儿？
2: 住哪儿？
1: 怎么？你别说你不知道啊。
2: 哦，知道。关总啊，这两天都住酒店呢。
1: 哪个酒店啊？给我说详细点。
2: 就公司附近的四季酒店啊，还是我给开的房呢。
1: 行啊，这天天有家
4: 不回，去五星级酒店烧钱。
1: 可以啊。
2: 嫂子，我在去接关总的路上，要他给你回电话吗？
4: 啊，不用。
1: 千万不用啊，我知道他还活着就行了。嗯，就这样吧，挂了。
2: 关总，您看我这么说行吗？
1: 跟我较劲，我怕他爱回来不回来，反正在家的时候我也见不着他人。我最生气的就是他这个态度。嗯，
5: 那假如关总为了要孩子和你离婚怎么办？
1: 就他一中年大叔，谁能看得上他？
6: 中年大叔怎么了？这年头中年大叔才有魅力。再说了，在外面那些小姑娘眼里，关总的条件还是很有竞争力。

0: 你要是没有这份爱的话呢，今天也不会跟我说这么多。要是没有这份爱的话，你也不会气成这样。
1: 哎，我生气绝对跟爱不爱没有任何关系，那是因为他搬出去住啊，这样太不给我面子了。不过跟你吐槽吐槽吧，心里舒服多了。我看啊，我就应该多在你面前骂骂他，臭老关，死老关。好，
2: 怎么？哎，你干嘛呢？这不是我的吗？
3: 谁你的？这是小苏男朋友送她的。
2: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今儿没你的，
3: 是我让他别再送了。
2: 哟，
3: 那你还上来就拿人家花？
4: 也不知道最近有什么好看的电影啊。
5: 图图怎么还有个男的？
6: 人呢？我跑这么快让你给躲了。
7: 喂，
6: 图图，你在哪儿呢？
7: 我在学校啊。
6: 学校呢呀？你再跟我装，你身边那男的谁？
7: 胡说八道什么呀？无聊，挂了。
6: 喂。行了，你肯定有问题，不跟我说实话。
0: 他们应该快来了。你怎么了？紧张啊？
8: 哎呦，你也知道我不喜欢应酬，都不知道说什么。
0: 说什么呀？第一次见面能聊什么？该聊什么就聊什么，随便聊啊。今天也不可能说什么实质性的问题，但是你就记住了，别忘了聊曾国藩。干嘛？
8: 哎呦！
0: 哎呀，老公加油！
8: 哎，来了。
9: 姐，思宁。来，哎，这是我老公老马，老马，这是思宁，
0: 马总您好，宋思宁，这位是我的老公李俊龙，
10: 李俊龙，久仰大名啊，你们唐总和高总都是我的老朋友，关征在我面前可夸了你，关老板可不是轻易夸人的人，
11: 他们都高抬我了，其实我应该多向你们学习的。
0: 那我们里面请吧，马总，
11: 请，
10: 俊龙，你坐我旁边，我们聊聊。
11: 好。
9: 坐。思宁，咱们那个读书会啊，有人看中了，想要给我们拍视频，说是发到网上去。你看这事情靠不靠谱？
0: 我觉得您办读书会的初衷也不是为了出风头，很多事情一旦传到网上，难免会众说纷纭，徒增是非。貌似咱们读书会里的几位姐姐。也不愿意抛头露面吧？
9: 是啊，还是你考虑周到。回头我就给他们回了去。
10: 俊龙，
11: 哎，
10: 听说你对曾国藩家书这本书感兴趣？
11: 对，我喜欢历史，要不是读了财经的话，我第二志愿就是历史。
10: 我喜欢曾国藩，啊，我是湖南人嘞。我喜欢他那股子梗劲儿，他是靠自己步步为营爬上来的。打仗是，官场上也是。
11: 其实他年轻的时候吧，还是比较毛愣，也不按做官之道。40岁之前吧，其实没什么实权。
10: 你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虽然没有实权，他带着湘军，就认他为领导。
12: 他的手下不乏能人，
10: 却对他心服口服，唯他把守是瞻。这说明了他的个人魅力和驭人手段。
9: 你看他们俩聊多开心啊！

0: 我们家俊龙不善言辞，没想到跟马总还是很有缘的。
1: 我看还挺好。
2: 为了一见如故，我们干一杯。

0: 思宁啊，
1: 哎，
0: 这个周末啊，在我们家有一个家庭聚会，说白了呢，就是几家要好的一起热闹热闹。你一家三口也一起过来吧。
2: 好啊，好啊，合适吗？
0: 有什么不合适的？你们家朵拉和我们家二宝差不多大。
2: 好的，那我们一定准时的。
0: 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3: 好，
0: 好，好，好，好，哎，
3: 再见，
0: 再见，哎，再见，
1: 再见，马总。
3: 电话微信都留了，他说下一次办公室单独聊。
2: 你还紧张吗？
3: 我不紧张了。
4: 走你啊啊啊啊啊！

0: 军龙，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合作伙伴张总。啊，你好，李总。
1: 哎，你好，你好。
0: 军龙，
1: 我听说你现在正在融资，啊，
0: 对，
1: 有眉目了吗？有几家公司在谈，
0: 回头你把你的商业计划书发给我看看。
1: 那太好了呀。
0: 最近手头上有好的项目吗？
1: 有，如果您时间方便，我可以跟您汇报汇报。
0: 您说。
2: 来，李总。马总和俊龙聊得还挺好，开心就好。他们，思宁啊，每次我家里这种聚会啊，都累着我一个人。这次幸亏有你，我轻松多了。我应该帮你。
3: 哎，乐乐，不要打，不要打，我劝你的。
4: 打你啊！
5: 李佳怡，你怎么打人啊？
6: 是他先打我的，我去玩汪汪队，他来抢我，我就去玩奥特曼，他又来跟我抢。
5: 那你也不能打弟弟啊，你看弟弟哭成什么样了。
6: 我不给他就打我，所以我才打他的。
4: 但这好大一个包哦，你下手好重哦。
5: 快快跟弟弟道歉，快点。
6: 他把我胳膊都抢红了，他也给我道歉。
7: 啊，算了算了，小孩子打打闹闹正常，道什么歉？
8: 哟，谁给我们乐乐弄哭了？乐乐怎么的了？
9: 奶奶在打我。
8: 打你什么地方了？
4: 这得好大一个包。
8: 哎呦，你是这脑袋这么大一个包呢？你这小孩下手怎么这么重啊你？
5: 实在对不起啊，阿姨。
8: 你们怎么教育孩子的你？啊，下手这么重，我孙子如果有什么事儿，我跟你们没完。
7: 妈，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8: 你给我闭嘴！
6: 是他先打我的。
8: 你打人还有理了啊？你必须给我们乐乐道歉。
9: 爸爸。
1: 哎，没事没事。啊，你掐红了是吧？啊，不难受不难受。奶奶不是道不道歉的问题，是你们孙子打了我女儿，我女儿被动还手了，你非得道歉，这什么逻辑啊？不是。
8: 那你谁呀你啊？你怎么跟我说话呢？
1: 我谁不重要，奶奶。都已经说了，是你家孙子打了我女儿，我女儿被动还手的。你们家应该有监控，你可以看一下。你上来就劈头盖脸的说这孩子不对，哪国的道理吗？
5: 你少说点。
1: 不是哪国小孩，你得给他一个正确的传统的教育嘛，是对是错，是黑是白，对不对？你不能上来就指着谁说。再说了，我们家还是女孩，这是男孩，对不对？这事闹得搞笑了。

0: 来吧，喝点水啊。哎呀，哎呀，宝贝儿，是这个手是吧？嗯。
1: 还红着，疼不疼？嗯。小孩子打架，你一个大人跟着瞎掺和什么？
2: 那老太太说的是人话吗？啊，
1: 李佳怡，你也是，弟弟要玩具你就给他呗，你还动手打人，
3: 是他先打我的。
2: 这事不怪朵拉，小男孩打他了，他还不能还手了。朵拉，我告诉你啊，以后谁要欺负你，你必须打回去，要学会自我保护，知道吗？啊，
1: 你什么意思呀？
2: 我让我女儿在外不受欺负呀。
1: 李云龙，你知道吗？
2: 这么长时间以来，我花了心血维护的关系，你几句话就给搅黄了。这融资我可以不要了，但是朵拉受欺负了绝对不行，我可以忍辱负重，我可以砥砺前行。还有，这老太太她懂道理吗？你今天不把这个道理跟她说清楚了，能行吗？
3: 李牛，你英雄。
4: 你们别吵了，我讨厌你们吵架。
2: 我没吵架，没吵架。
4: 爸爸，我今天真的错了吗？没有啊，你今天一点错没有。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爸爸，请陪我看电视。
2: 好的。
4: 我是小丽，我是天天。
2: 不，我要演阿奇，因为我长得帅。

0: 点蔬菜。
1: 来，张总。
0: 好好，都吃进去吧。这拿叉子，拿叉子。吃个鸡蛋，来，长身体啊！都拆开，拆开，对对对，拆开，拆开，这。
2: 我们的螃蟹来了。
3: 你好，哎，拿外卖。
2: 谢谢，
3: 不客气，请。
2: 嚯！
4: 哇，这个螃蟹太大了。来来来，我吃个螃蟹啊！
0: 哇，我也来个。
4: 哇，鲜啊！来来来，朵拉，尝一口，鲜不鲜？
0: 鲜啊！
4: 好，吃个腿啊！哇，鲜美鲜美鲜美！来，朵拉，尝尝尝，
0: 又出来了，又出来了。
5: 有些人可真是没心没肺啊！你说你自己能力不行，让我到外面去给你求人，拉关系，搭人情，搭面子，结果一句话就搞砸了。
0: 张总，张总，
6: 我发现李俊龙你现在软饭硬吃吃的挺硬气的呀。
2: 有完没完了？什么叫软饭硬吃吗？
6: 我没完，我说你怎么了？
2: 你摸着良心说，这个屋子里什么东西不是我挣的？
6: 自从你跟那个老许合作，你是往家里拿回来的多还是拿出去的多？
2: 那吃软饭的你见过有买房子的吗？
6: 你别跟我说房子，说好了房子下来之后写我的名字，你现在一口一个房子是你买的，你什么意思呀？
2: 当时你是外地户口，我倒是想过户给你，你有这个资质吗？
6: 我现在社保已经满五年了，你把房子过户给我呀？
2: 那是婚前财产，不得经过我爸妈同意吗？行，你现在去问我爸妈，我爸妈同意我马上给你嘛。
6: 李俊龙，你到现在都没觉得自己有错吗？
2: 不是，我护着孩子我有什么错呀？
6: 走，过来。
2: 不是不是，你要干什么呀？
6: 我不寄人篱下，我不要看人家脸色过日子。
2: 谁让你寄人篱下？谁让你看脸色了呀？
6: 你不是说这房子是你们老李家的房子吗？这就是寄人篱下，这就是在看你的脸色。
2: 行，你就不送。我告诉你啊，来，你把朵拉留下，你愿意上哪上哪吧。

0: 爱你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宋思明，你真的要离家出走是吗？
1: 妈妈，别走。
0: 啊，不哭了，宝宝，不哭了。
2: 你就是不珍惜别人的付出。
1: 妈妈，你别走，我不让你走。
2: 为了一点小事情，根本就不顾全大局。
3: 我有病啊，我图什么？
2: 你容得来自容不来自，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没有你，我照样可以活得很好。
0: 我跟你解释过了，今天是个意外，你干嘛要把矛盾升级啊？
2: 你说你跟一个老太太计较什么呀？人家跟你台阶下，你就下呗。
0: 这不是朵拉吗？我承认我上头了，那你吃饭的时候说什么呀？什么软饭硬吃？你这不是拱火了吗？
2: 你吃饭的时候你什么态度啊你？啊，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我能不生气吗？你是不是觉得你现在有老婆有孩子有车有房就满足了啊？
0: 是，你就是太不知足了，所以生活这么累。
2: 我不知足，我累。
0: 哎，行行行行，哎，我错了。都是我的错，行吗？以后你说什么都是对的，你别走了。

0: 俊龙这事儿处理的呀，确实幼稚。他护朵拉没问题，但也不看看情况。不过呀，房子这事儿，我想他是无意的，你别往心里去。
1: 我就是期待护着朵拉，不分时间、地点、场合。你说我花了这么多时间、精力跟心血，妈，你要知道，维护一层关系真的好难呀，毁掉一层关系，一句话的事儿。
0: 当初你俩在一起的时候，我就知道，结婚以后肯定是你照顾他多一些。
1: 当初我就觉得，他顾家，顾孩子，我觉得真的很好。可是现在，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没有进取心的小男人。
0: 小男人也有小男人的好啊，他是真宠你，这点你别否认，我看得出来。还有，他挣的钱。都花在你们娘俩身上了吧？
1: 可是我不想让我的老公是个小男人，我希望他事业有成，我希望他有进取心，我希望他成熟稳重有担当，我还想回家当个小女人呢。
0: 关键你这性格他不是啊，思娘。男人啊，挣多少钱无所谓，关键呢，是看他愿意花多少在你身上。这一点俊龙没得挑。再说了，护朵拉的这个事儿也不是什么大错，难道像你那个混蛋爹似的，抛下咱娘俩不管你就舒坦了？
1: 我也没有真的怪他，我就是觉得他做事没有分寸，还觉得自己没错。话赶话说到那儿了呗。
0: 话赶话，他都给你跪下了。
1: 哎呀妈，那是他的一贯伎俩，一退为进，假装示弱。还有什么来着？苦肉计。
0: 还有什么词儿啊？往上怼。
1: 没了。
0: 哎呀，闺女呀、啊，你跟妈一样，就是嘴上不饶。

0: 熬人的人。
1: 不起了啊，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小两口吵吵闹闹太正常了，过去就过去了啊。
2: 反正你来了就好。
1: 哎呦，多会儿长大呀？多会儿让妈放心呢？
2: 那且呢？
3: 爸爸，你们为什么总吵架？
4: 我们哪有总吵架？不就是今天吗？
3: 我总觉得妈妈老是不高兴。
4: 哎呀，那是因为妈妈呀，她太操劳这个家了，所以有的时候啊，脾气心情也会不太好，脾气就差点，知道吧？哎，妈。
3: 姥姥。
1: 姥姥，睡下啦。
4: 哎。
1: 刚才我劝过思念了，
4: 哎，
1: 没事了。
4: 谢谢妈。
1: 其实思念做的一切呀，都是为了这个家好，为了你好，你说是不是？
4: 是。这事儿呢，我先考虑。
1: 夫妻间吵吵闹闹很正常，但是呢，别有隔夜仇。
4: 放心，绝对不会，绝对不会。
1: 朵拉，今天晚上姥姥陪你睡好不好啊？
3: 我不要，我要爸爸陪我睡。
1: 嗯，
4: 好好好，妈，这样，我陪朵拉睡，你陪思宁呗。
1: 也好。啊。小精灵，捣蛋鬼。
5: 妈，你真的不再多住几天吗？
6: 不了，这次主要是陪你舅来看病，等他的化验结果出来，我们就回去了。
5: 要不然还是我送你们俩去机场吧。
6: 不用，现在条件这么方便，打个车就行了。你们工作忙，不用耽误。
3: 朵拉，
1: 朵拉，姥姥跟你商量个事儿呗。爸爸妈妈吵架的事儿，别跟奶奶说好不好？朵拉最懂事儿了。姥姥抽时间会来看你的啊，乖。
7: 来了来了来了，哎呦，我的小朵拉呀，一听就是你呀，小朵拉，来来来来来，小心地滑，哎，那慢慢就是，真好，小心地滑。
4: 哦，好好好。
3: 我爷爷呢？
7: 你爷爷呀，你爷爷给你买甜圈圈去啦。
3: 甜甜圈，
7: 甜圈圈，好的。哎，金龙啊，
4: 哎，
7: 今晚在家吃吗？
4: 不了，回家吃。
7: 哦，朵拉，这个周末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开心吗？
3: 不开心，爸爸妈妈都吵架了。
4: 哎，小孩不能瞎说。
3: 我没瞎说，爸爸还给妈妈跪下了。
4: 哎，冷静，胡说八道，不能胡说八道，听见没有？
8: 胡说八道啊！
7: 朵拉，我的小朵拉，你能自己去洗手吗？
3: 能。
7: 好的，你去洗手，奶奶看看好不好？
3: 好。
7: 快去，自己去洗手，真聪明的孩子，真好。什么情况？怎么回事？下跪了。
4: 小孩说话夸张，我怎么可能下跪呢？
7: 可能。什么？
4: 哎呦妈，我是一家之主，我下跪干什么呀？小孩胡说的。
7: 你趁早跟妈说实话，啊，告诉我什么事儿？
4: 没有事儿。
7: 朵拉呀，你要跟奶奶说实话，爸爸妈妈真的吵架了吗？
3: 吵可凶可凶了。
7: 爸爸真的给妈妈跪下了吗？那你跟奶奶学学，爸爸是怎么给妈妈跪下的，好吗？
3: 我错了，你别走。我错了，你别走。
7: 啊，他是这样。

0: 干嘛呢？你在这儿大半夜的，打坐呢？哎，醒醒啊！
1: 咋了？醒醒，老太太！
0: 哎，哎呀妈呀！你可醒过来了？咋了你呀？吓死我了！
2: 司宁，别欺负我！我一定要找他谈谈。
0: 怎么他欺负你啊？
2: 他欺负我、哎、你怎么也没睡啊？
3: 我这不是闹肚子上趟厕所吗？
0: 你把我吓死了，你这。行了，赶快回去睡觉吧。啊，
2: 送死你了！你看我明天，你看我明天怎么彻底送死你啊！
4: 我根本不怕你。
5: 妈，妈，哎，您怎么来了？
6: 您找我，
5: 什么事儿啊？
4: 思宁啊，哎，最近跟俊龙又吵架了吧？
5: 朵拉给您告状了吧？
4: 哎，思宁，您放心，我不是来兴师问罪的，我是来替俊龙给您道歉的。
5: 哎，妈，我们都已经没事了，
4: 是没事儿，我儿子都给你下跪了。你能再有事吗？要再有事儿，那就是满门抄斩了。
5: 妈，您不知道前因后果。
4: 什么前因后果也不能让自己的丈夫下跪呀。这要是让外人知道了，俊龙面子不好看，你心里就好过吗？
5: 是，是。
4: 哎呀，思宁啊，你在我们老李家地位够高的了。你说，你让我们给你看孩子。我就给你看孩子，你说你要教育孩子，我们就全力的配合你。现在就是连你要二宝，我们都得看你的脸色。你说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呀？
5: 没有妈，我没有什么不满意的。
4: 那就好，思宁啊，我今天不是来埋怨你的，我是替我们家俊龙来跟你说情的。你能不能看我的面子，饶俊龙一回啊？
5: 哎。
4: 俊龙是个男人，别老让他下跪。
5: 妈，我知道了，我以后一定注意。对不起哈、啊。哎，
4: 那就好。哎，我和俊龙说了，那房子的事儿加你的名儿，就是你爸现在有点想法，不过这就是个时间的事儿。嗯，你别心太急。

0: 一来就让孩子不高兴。
1: 没回来之前我跟朵拉挺开心的，非常默契，非常和谐。你一回来搞得家里边乌烟瘴气，极其压抑。
2: 什么意思呀？就我别回来呗。
1: 你把朵拉留下，要往地走，你愿意上哪上哪吧。

0: 陆小姐，
1: 嗯，
0: 今天是包车的最后一天了，明天我就不能开车接送你了。
1: 这么快啊？
0: 是啊，很开心这段时间能够为您服务，回头请记得上网给个五星好评哈。
1: 哦，好，这个月麻烦你了。
2: 哎，思念，你别这样。哎呀，不是我说的，是朵拉说的。
3: 我想一个人静静。
2: 你这叫冷战是吧？
3: 你要是觉得我过分的话，可以让你妈再来批评我。
2: 哎呀，我妈说是因为了我们好，她是长辈，她说的话有的过分的地方，那你多包含一点嘛。
3: 没有，我觉得你妈说的都对。
2: 你这样就没意思了啊！哎，你这样就没意思了啊！
3: 起开！
2: 你非得去朵拉那屋睡是吗？
3: 对，我今天就想自己睡。
2: 你睡朵拉那屋吧，我睡书房。那大屋空着啊，咱家吧，房间多，折腾作呗，闹呗。
3: 别老咱家的，这是你家。还有，以后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千万别再给我下跪了，我担不起。
2: 我的个妈呀！你跟思念都说什么了呀？

0: 应该是到吧，还有3分钟呢，可莹。好，送我了。哎，您最近不是一直有专车接送吗？怎么是今天差点迟到了？你怎么知道？
1: 我都看见了，还特意停那么远，我们又不蹭你车。哎呀，
0: 你后头没了？怎么有钱男的不追你了？
1: 什么呀？是我拒绝他了。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有男朋友啊。那可莹，那个，你把他微信推给我呗。你不要没事儿啊？我试试呗。
0: 你不是有男朋友吗？
1: 嗨，你这玩意儿，谁不想攀高枝啊？啊？来来来，看这儿啊，啊。
2: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人家没看上你吧？啊，是，他是没看上，他也看不上我。哎，
3: 别闹了，这是新收的吧？啊，我拿回去放了啊。
2: 快去。算了吧，生命中的匆匆过客而已。

0: 靠谱吗？
1: 专业短视频拍摄团队，你上网查去，多少人气破百万的博主都是他们包装出来的。
2: 那这上面写的这些什么这江南一枝花、薇薇安格都是他们捧红的
1: 啊？对对对对，他们前面有这个专业的摄影剪辑配图，后期有整套的宣发推送和人气，这玩意儿只要热度起来就会吸引人来看。
2: 那他们怎么收费？
1: 费用有点高，一个月40000。
2: 我说
1: 你先别着急，人家保证啊，一个月指定让你人气破20000。唯一呀，回头你火了，你的书火了，你还在乎这点成本吗？
2: 不是，那这也有点太多了吧。
1: 你别老这么瞻前顾后的行吗？上次出书那事儿，就因为你犹犹豫豫，结果夭折了，害得我被哥们好一顿埋怨。这次你要再磨叽，我就不帮你了。
2: 那这样，你给我一天时间让我考虑考虑。
1: 行。
3: 哎，伟爷。
2: 哎，爸，你现在手头富裕吗？
3: 你们哪里又要钞票了？要多少？
2: 我这次要的挺多的，你能支持我多少是多少吧。
3: 那要刚需的钞票干什么？
2: 哎，爸，你就别问了，这事儿事关我的前途，你能支持我多少吗？
3: 伟爷啊，你没出别的大事儿吧？
2: 哎呦，爸，我就当我最后一次跟你借钱，行吗？
3: 哎，好，那我也只能给你150000。
2: 15000有点少啊。
4: 行吧，那别的我再想办法。
2: 你什么时候能给我打过来？
3: 下午吧，下午我到银行打给你。哎，伟爷，莫旅游。
2: 哎呦，你放心吧，我真是干正事儿。嗯，那你快点啊。
4: 啊，好。
5: 15000，这还差20000多呢。
2: 你回来了。
6: 好累啊。

0: 我想求你个事儿。
1: 嗯。
0: 我找了个专业的团队，他们愿意包装我，保证一个月粉丝量就破20万。但是他们就是收费有点贵，
1: 多少钱？
0: 4万。
1: 谁给你介绍的？
0: 谢
1: 晓峰。
0: 哎，你怎么知道的？
1: 哎呀，真是万能的谢晓峰啊！出书有人，拍短视频也有人，这谢晓峰是不是吃定咱们家？

0: 你怎么能这么说他呢？
1: 从宁波到北京，他骗你多少次了？把你从宁波骗来北京，出去吃饭骗你买单，给你介绍不靠谱的骗子剧组。上次忽悠你出书不成，这次又忽悠你拍短视频，你能不能长点记性啊？
0: 哎呀，他不是你说的那种人，我了解他，他最多就是爱占点小便宜。上次出书那事儿，他没骗咱们呀，是咱们没筹到钱，最后错过机会了吧？
2: 他吧是个热心肠，愿意帮助别人，只不过很多时候
0: 他的这个希望和能力不成正比而已。
1: 那他还是不靠谱。
2: 大家都是初来乍到，那认识的资源都有限，良莠不齐很正常啊。
0: 但是这次不一样，这次我们俩亲自去过那家公司，很正规的一家公司。他们那个刘策划跟我说，到时候他们会亲自上门拍摄，后期剪辑，这个包装宣发。这是我最后一次机会了。
1: 所以你想求我什么呢？
0: 我想求你借我点钱。可瑶，我发誓，我发誓这是最后一次。如果这次还不成的话，我就再也不折腾了，老老实实去上班。
1: 行，我最后相信你一次。你听好了，最后一次。
0: 最后一次，这次一定能成功。
1: 你还差多少钱？
2: 我爸给了我15000，交首付是够了，
0: 剩下的就拜托你了。拜托拜托。
1: 你给我点时间，我想想办法。
0: 好，没问题。
1: 胡经理。
3: 可盈，哎呀，真是越来越漂亮了。你说你上次走的那么匆忙，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1: 以前的事情我们就不提了吧。啊，
3: 是是是是是。这次找我来什么事儿？
1: 你们这里还缺兼职拉二胡的吗？
3: 怎么，你还想来兼职？
1: 那要看费用合不合适了。
3: 我给你比之前多20%。
1: 那我什么时候可以上班？
3: 今天晚上就可以啊。
1: 好的。
3: 这还是当初那个一说话就会脸红的陆可盈吗？
4: 这里的雪茄和红酒都很地道。

0: 胡经理，对不起，今天真的只是个意外。陆婉莹，你不是在消遣我呢吧？来我这儿的可都是高端客户，你乱出洋相，他们投诉了，我怎么解释？
1: 那今天的费用我不要了。
0: 今天的费用我正常给你啊，不过从明天开始你就别来了，好吧？
2: 胡经理，
0: 不不不，姐姐，我觉得吧，你跟我这会所可能风水上犯冲，
2: 行，先这样。

0: 谢谢。
1: 我去海南出了差，刚回来，走了一个月。
0: 哦。
1: 为什么兼职？缺钱吗？
0: 对，我缺钱，缺40000块。你为什么给我转钱？
1: 因为我不想我喜欢的女人因为钱去坚持，还被人评头论足。
0: 你只知道我用这个钱来干嘛吗？
1: 我只知道是你缺钱，其他的我不关心。借条，
0: 这50000块钱就当是我借你的，我以后肯定会还你。
1: 好，我保存下来。
2: 可英，哪来的钱？
0: 啊，借的。
2: 跟你家里人借的吧？你告诉他们，这钱算我宋文一借的，等我火了加倍奉还。
0: 嗯，那你把那15000给你爸退回去吧，老人家攒钱也不容易。
2: 媳妇儿最好了啊。哎，小峰，能听见吗？开整啊！
3: 你说这什么话？质疑我？钱对哥来说能叫事吗？嗯，对不对？
2: 行了，别跟我废话，赶紧的啊。

0: 陈总，请用早餐。
1: 最近老关有没有回来？
0: 一直没回来。
1: 还是他其实回来过，让你不要告诉我。
0: 真的没回来。
1: 行吧。
0: 哦。
1: 喂，是我。
2: 喂，陈总，什么事儿？
1: 老关的电话为什么打不通啊？
2: 打不通？
1: 嗯。问你呢。
2: 关总出差了吧？
1: 出差电话为什么打不通呢？
2: 那他可能去国外出差了。
1: 切，你说你一个助理，我问你老板的行踪，你告诉我说可能，
0: 到底去哪儿了？你好好跟我
2: 说。姐，关总在国外出差。
0: 哪个国家？跟谁去的？多少人去的？到底谈什么大买卖？
2: 这具体的我就不知道了呀。
0: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2: 姐，关总这不跟我说，我也不敢问啊。您就别为难我了。
0: 喂，现在是连个助理都敢挂我电话了是吗？
3: 好啊，老关，跑国外风流潇洒去了。等着哪天我也出去玩，
0: 咱俩就看吧，看谁玩的比谁嗨。
4: 你们俩能不能行？
5: 说好的每周一闺蜜下午茶时间，
4: 风雨无阻，结果你们俩谁也不来。
6: 哎呀，我不是特殊情况吗？我备孕呢。
7: 今天中午吧，是我的好时刻，一会儿老谢就回来了。
8: 要怪就怪糊涂，
6: 是他无故爽约的。
9: 我才不是呢，我理由更充分，我不在国内。
4: 你不在国内，你在哪儿啊？
9: 我在日本呢。
5: 哟呵，你够潇洒的。
6: 之前没听说你有要旅行的计划呀？
10: 我这是说走就走的旅行，
5: 没有牵挂就是好，想干嘛就干嘛。
6: 哎呦，怎么看你这表情那么羡慕呢？
4: 等你回来再和你吐槽吧。
5: 不会是和你家模范老公吵架了吧？
6: 呵呵。
10: 啊，我先不跟你们聊了啊，流量费挺贵的，回来呢我给你们带伴手礼。
6: 你信不信他肯定跟男人去
4: 了？我不用信，他如果真是跟男人去的，我祝福他们，这是好事儿。
6: 每天标榜着什么不婚主义，我看他就是没找到合适的，要不然也是俗人一个。
4: 生活在这么大都市里面，谁能免俗啊？
6: 哎呀，别管他俗不俗了，你看我美不美？
4: 美美美。
5: 哎呀，一会儿老谢就回来了啊。祝我成功。
3: 原来觉得自己很充实，现在看看我的两个闺蜜，谁都活得比我潇洒。
0: 思宁，午休来我屋里坐会儿呗。
11: 这什么垃圾啊！喂，徐小凤，你给我找的这是什么专业团队？招来的素材怎么都是一堆垃圾啊？
2: 什么呀？你喊什么呀？
11: 我怎么不能喊？哎，我花了那么多钱，你给我拍出这些玩意儿来？
2: 样片我看了，挺好的呀。这玩意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11: 我薅你个头，治你个头啊，治！哎，这明显就是在糊弄人，好吗？光都打得乱七八糟的，镜头晃得我头都晕了。我不管，退钱。气死我了！
2: 退钱？呵呵，亏你说得出口。人家给你拍了没有？东西给你没有？人家的劳动不算成本。
11: 但是他交的东西我不满意，你就得退钱。
2: 那你直接找他们，你跟我一中间人嚷嚷什么？
11: 我怎么？行行行，你狠啊！仙科文化，我要投诉你们那个刘策划，他什么？他离职了，不在你们那儿干。

0: 谢小峰，你给我接电话。
1: 给能耐的，有本事啊就死在外面别回来，正好我图个清静。
2: 现在男人都怎么了？一个比一个自私。不是你这话怎么来的？你又怎么了？李俊龙就是一个小男人，就这么小，就这么小，这么小。小男人多好啊！小男人至少啊，宠老婆顾家呀，对吧？你看我们家关真这么大，这么大。
1: 你说他有多大，他就有多大。那又怎么样？请你问问他这一年到底有多少天尽过他丈夫的责任啊？
2: 但是关老板肯定不会让自己女人的辛苦付出打水漂。那行，那咱俩换行吗？
1: 你舍得吗？
2: 你舍得吗？哎呀，哎呀，
1: 反正我觉得现在结婚生娃挺没劲的。
2: 你说这些男人。 除了给你添堵，让你生气，还让你瞎操心以外，他有什么用？真的是气死我！

0: 可瑶，我知道错了。这回我真知道错了，我再也不折腾了，好不好？你放心，我肯定把谢晓峰追回来，把咱们的钱要回来，然后我明天就联系姐夫去他公司做班。我不管挣钱多少，我踏踏实实的去做班，先把欠的钱还上。可瑶，我再也不乱做梦了。 我再也不搞那些不切实际的东西了，咱们踏踏实实过日子，好吗？可瑶，你别这样吧，我真知道错了。你有什么话你就说出来，你这样挺吓人的，别憋着呀。我们离婚吧。
1: 你说什么？
2: 宋唯一，我们离婚吧。
1: 陆可瑶，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3: 我要是外面有人，我早跟你离了。
1: 那你什么意思呀？
2: 我真的受不了跟你这个满脑子都是不切实际的剧一起过日子了。
1: 我被骗了，我才是被欺负的那一个。
2: 你永远都是这样，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你被同一个人骗了5次，是5次啊！你怎么不知道总结你自己呢？
1: 谁被骗5次了？我就被骗这一次，好吧？
2: 你永远都不肯面对现实，你死要面子，喜欢听别人奉承你，别人随便说点什么好话，你把所有戒心都放下了。像谢晓峰那种人，他就是个低劣的骗子。 但他却能在你身上频频得手，就是因为你死要面子，喜欢听好话，永远不肯面对事实和真相。你难道不知道谢晓峰是骗子吗？你知道，不然你就不会在他带你去借高利贷的时候半路跑了。这说明你智商没有问题，但是为什么你会被他一而再、再而三的骗呢？你就是喜欢跟那些捧着你的人在一起玩。
1: 宋唯一，
2: 你刚出社会，一穷二白，别人凭什么捧着你啊？他们但凡捧着你，那都是对你有所图。这么浅显的道理，你不明白吗？你想让全世界的人都捧着你、奉承你、恭维你，你凭什么？
1: 不是，咱能别一吵架就翻旧账吗？
2: 我吵架不跟你翻旧账，难道跟你展望未来吗？你有未来吗？
1: 你别说了，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2: 哎。
1: 我有什么办法？是我的错吗？我没资源，没关系，没人带。我想进文学圈，可我连人文学圈的门槛都踏不进去。只有小峰愿意搭理我。你以为我不知道他不靠谱，他爱占小便宜，可我有的选吗？我没得选。
4: 好不容易搭上一个神坎，他还破产了，这也是我的错呀。
1: 你们一个一个的都叫我去坐班去赚钱。
2: 可是你坐班，我也坐班，咱俩加起来一个月挣不到2万块钱，什么时候才能实现梦想？梦想、宋唯一，梦想和痴心妄想那是有区别的。你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我的梦想是痴心妄想？
1: 对。
2: 行了，我不想跟你说了，我们还是坐下说说离婚的事吧。
1: 离婚你才是痴心妄想，我不同意。
5: 这不是在跟你商量。老婆回来了，哎，老婆，老婆，我有话跟你说。今天不是周末，我想着跟你说，一会儿我俩一起去接朵拉。
6: 嗯。
2: 这将沉默进行到底呀！干嘛？把箱子还给我！陆
1: 可瑶，你今天要是想逼死我，你就走。
2: 宋唯一，我真的不想跟你吵了，你放我一马吧，给我们彼此一个空间喘息一下。我是真的受不了跟你过这样看不到未来和希望的日子了。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明天我就联系我姐夫去他公司坐班。
2: 那这样，我们先离婚。
0: 如果离婚之后你能够痛定思痛、奋发图强的话，我们可以随时复婚。但是如果你还是像现在这样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用你爸给你的钱做那些不靠谱的事情，那这个日子我肯定没法给你过了。你敢跟我对赌吗？
1: 我凭什么跟你赌？我不用离婚一样能奋发图强，你干嘛拿离婚这事刺激我？你老实说，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0: 我这件事情没有再跟你商量。
2: 我也没跟你商量，你就看我表现吧。离婚是不可能的，休想。
0: 如果你非要这样，那我只有自己出去单住了。
1: 你是我媳妇儿，我不可能让你出去单住。

0: 朵拉看见我俩来接她，一定非常高兴。
1: 嗯。
0: 你不能多说一个字呀，多说一个字吧。
1: 不能。
0: 今天晚上。
2: 爸爸妈妈！
3: 别！
2: 爸爸。

0: 费心了。
1: 哎，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走走走，回家吃饭饭啊，回家吃饭饭。走走走，真棒，宝宝。
2: 你这样只会让我对你越来越失望。行，我不出去住可以。如果有一天我要走的话，我会通知你的。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各过各的。
3: 你什么意思啊？
2: 我的意思是，从今天开始，我们自己挣的钱自己花，谁也别占谁便宜。
3: 你这是要跟我分家呀？
2: 这个家里有什么东西是你挣的吗？我跟你分。
3: 陆可阳，你别说话太难听啊，欺人太甚了。
2: 我们在一起这么久，到底是你在欺负我，还是我在欺负你啊？我现在就要通知你，我要出去。
3: 可阳，可阳，有火你就撒出来，咱别滋生感情行吗？
2: 我要出去吃饭，你要吃什么你随意。家里那些柴米油盐酱醋茶太细了，我就不跟你分了。但是买菜的钱你自己出，让开。

0: 朵拉睡了。
1: 嗯。
2: 差不多，我们也休息呗。
3: 今天晚上我陪朵拉睡。
2: 哎呀，我到底做错什么了呀？你都晒我一个礼拜了，惩罚应该够了吧？
3: 没错，是我错了。
2: 哎呦，我不知道我妈跟你说了什么，你大人有大量，你别往心里去，行了吧？
3: 这事儿跟你妈没关系。
2: 那马超群的事儿啊，那我跟他主动承认错误去不就行了吗？
3: 你以为这是小孩过家家吗？
2: 哎，那怎么办呀？事情已经发生了，解决问题呗。你不能因为这个事儿跟我一辈子不说话了吧？
3: 你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跟你生气。
2: 那你为什么生气啊？你不跟我说你为什么生气，我怎么知道你为什么生气呢？
3: 你要是再跟这儿挡着我，我就生气了。

0: 我这个妈，到底跟他说什么了呀？
1: 媳妇儿你回来了。什么呀这是？
2: 我们这个月的房租、水电、煤气还有网络，钱我已经交了，你把你那一包给我吧。
3: 不是你跟我来真的？你什么时候变这么物质了？
2: 宋大少，你也太不食人间烟火了吧？这是我们每个月的生活基本支出。
3: 你点麻辣香锅怎么不跟我说一声？
4: 我自己点自己吃的，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3: 陆可盈，你有点太过分了吧？你要跟我闹到什么时候？
2: 谁跟你闹了？
0: 妈，你跟四宁到底都说什么了？
5: 啊，没跟他说什么。
6: 你什么也没说，四宁一周都不理我。啊，
5: 我就知道你们俩吵架了，我就劝劝他。
6: 你就劝劝吗？
5: 我还替你向他道歉来的，我可什么重话也没说。我还说你，他不该让你下跪，还有。对了，我还说，那房子，那写他的名儿，你爸不同意。
7: 哎，什么？那光我不同意吗？你不也不同意了吗？
5: 是你先不同意，后来我再不同意。
7: 妈，先后
5: 是不是咱
7: 俩？不都是
8: 俩？真行。
6: 你劝架就劝架，你说什么房子加名的事儿吗？啊？
5: 你们俩不是为这事儿吵的吗？
6: 我俩不是为房子的事儿吵架的。
5: 你不是因为这事儿跟他下跪的吗？
6: 我这事儿没法跟你解释。妈，啊，我家庭有问题，你就不要掺和。你掺和，家庭矛盾容易升级。
5: 我可什么话也没说。
6: 这老婆是我选的，日子我不能好好过吗？再说了，那夫妻间吵架也是很正常的事儿嘛。那怎么？我爸没给你下跪过吗？

0: 婆那有时候也下。
1: 那
2: 你是哪头呢你啊？
0: 那两头都是啊。哎呀，
1: 妈，你说我奶奶如果插手你们婚姻生活，你烦不烦？
2: 哎呦，你奶的，可别提你奶的。
0: 哎呦，
2: 我跟你说，是不是？
3: 那可不就是吗？
1: 哎呀，妈，您能不能做一个新时代宽和的婆婆吗？
2: 我真的没说什么重话呀。
1: 我也不是埋怨你，我现在知道问题所在了，回头呢我好好把思宁劝劝，这问题啊我自己能解决。以后啊你就不要老听五岁孩子的话了，行不行？
2: 我还不是为了你好啊。
1: 行啊，行了，我走了。
2: 你说我这是干什么呀？啊，我还不是为了你好吗？
0: 你啊整天没事干呢，咸吃萝卜淡操心。
4: 我也走了。
5: 宋唯一，你为什么又用我的支付宝？
6: 我下午打游戏没点儿，临时借用一下。
5: 我们说好了各过各的，你凭什么用我的？
6: 我就用200，你至于吗？
5: 就200？你是花我钱花习惯了是吗？
6: 这话说的有点过分了啊！
5: 我说事实有什么过分的？我已经把我支付宝密码改了，你别再想用了。
7: 不是，你怎么还能改密码呢？你这有点太侮辱人了啊！
5: 你赶紧把钱还我吧。
6: 我现在没钱，有钱我还借你的。
5: 那行，你给我写欠条，你就写打游戏欠路可赢200。
6: 你要不要玩的这么绝？
5: 从来北京开始，一直是我在挣钱养家的。你一个大男人对这个家有什么贡献啊？你说我绝？
6: 你现在怎么变得满脑子只有钱呢？
5: 因为我知道挣钱不容易，我懂得珍惜，而你不懂。
6: 你想跟我离婚是不是就是因为我没钱？
5: 你要怎么理解也可以啊。
6: 陆可盈，太让我失望了。
5: 我就是这么现实，你准备怎么办吧？
6: 你不就是想跟我离婚吗？你也不用这么三番两次的侮辱人吧。
5: 宋唯一，你一个大男人天天在家里打游戏看动漫，我一个女人出去抛头露面挣钱养家，你说我羞辱你，你怎么说得出口呀？
6: 你现在是怎么变得这么刻薄这么不善良的？我们之间的爱呢？难道我们之间的爱就能用钱来衡量吗？
5: 爱不能用钱来衡量，但生活要。

0: 刘伟阳，
1: 你不就是想跟我离婚吗？我同意。
2: 我成全你。
3: 但是离婚以后你可别后悔，等我宋文一翻身的那一天，我看你怎么办。

所以，我们结婚的时候是悄悄结的，离婚我也不想声张，我这就递回宁波的机票。我们这个婚是在宁波结的，也该在宁波领。

0: 青辣椒两只，红辣椒两只，一碗胡椒面，印度摩天椒，反正超市里能买的所有的辣椒、辣椒面、胡椒粉全在里面了。
1: 大火熬制30分钟，熬成了一碗惹老婆生气、十恶不赦、罪有应得道歉汤。
2: 你要干嘛？
1: 给老婆道歉，我是认真的。
2: 你疯了，你嗓子不要了你。
3: 那你原谅我吗？
2: 不原谅。
3: 你不原谅我就干了他。
2: 你威胁我。
0: 我不是威胁你，给老婆道歉我是认真的，你就原谅我吧。
3: 我跟我妈也说了，我是让她不要插手我们的生活，我妈也同意了。你要是还不解气，我现在让我妈过来，这碗汤我跟她一人一半，我俩干了。
0: 笑了，笑了就没事了啊，笑了就不生气了啊。哎呀，老婆，你不要生我气了。我想想我都后怕，刚才你要不制止我的话，我要真干了这碗。
2: 你呀、啊，你就是弄这些东西特别来劲。
3: 哎，我要不出奇招，你也不能原谅我呀。好了，给我一个安慰的拥抱吧。
2: 我就是希望你不要老是随遇而安的，男人要以事业为重，不然的话我怎么安心啊？哎呀，
3: 接下来你就看我的表现吧。
2: 反正我们公司最近在做人事调整，我要是真的回家了，你别给我丢链子就行。
3: 思念，道理我都懂，但现在能安慰我的不是道理，是你。
4: Thank you.

0: 要去哪里啊？
1: 机场。
0: 你要回北京？
1: 难道继续留在这丢人现眼吗？
0: 你不回去看看你爸？
2: 你觉得我现在这样，还有脸见我爸吗？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星河璀璨，映照千年文化传承，山河壮美，承载亿万赤子之心，流淌着的东方旋律是对祖国的深情祝福，光影间的生动图景映照着拳拳爱国心。中国文艺系列节目《锦绣华章送山河》，电视纪录片《锻造雄狮向复兴》，用一个个真实的故事，描绘了一幅幅新时代军民鱼水情深的生动图景。纪录片主题曲《我是守护的光》，恰恰就是全军保家卫国、无私奉献精神的高度凝练。歌词中充满了对祖国的无限热爱，更展现出当代中国军人的昂扬风貌与责任担当。歌手张杰也以高亢的歌声传递出自信而坚定的

0: 只要为国家做贡献，为社会做贡献，都可以成为英雄。
1: 我的目标，我的初衷，这是本片，这是我天生的。
2: 日日夜夜灿烂着，我的一生贡献给我们最壮丽的。

李宇春演唱的歌曲《暖》是一首将家国情怀融入每一句歌词当中的音乐作品，歌曲充满诗意，巧妙地将个人的情感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唱出了国的怀抱与家的温暖，让人们在融融暖意的歌声中激荡着浓浓的家国情。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歌曲《有我》是一首献礼中国共青团成立100周年的音乐作品，由唐田、严光宇作词，钱雷作曲，词曲间蕴含着一股震撼。

歌曲以一幅幅青年群像，讲述了一代代不负时代重托的中国青年在各个领域为国家和民族奋斗拼搏的故事。

0: 以前航天员这三个字对我来说记忆神圣又遥远，我也曾经梦想着能把自己热爱的科研工作搬到太空去。
1: 比赛开始。
2: 我是王顺，其实还是做好自己吧，因为别人再强大或者再弱小，其实都不关你的事情。
1: 王顺憋气到头，抢到边，王顺冠军。
3: 获得金牌的是中国王顺。
4: 能走出大山，我一定要为国争光。
5: 我准备好了，把青春挥洒在祖国大地。
6: 汪顺与数字火炬手一道点燃主火炬塔。

篇章的创作者试图通过这首歌向听众传达出一种积极进取的正能量，歌曲中对于未来生活的憧憬与期盼，激励着每一个人在遭遇挑战时要保持豁达的心态。篇章的音乐律动中凸显出阳光少年青春的坚定与奋斗拼搏的豪情。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

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谢谢，谢谢大家。
1: 往右一点。再往右一点。回来一点。大头，别捣乱。好，可以了。
0: 呵呵，小兔爸爸，这个文物好逗啊，我看到它就想笑。
1: 它就是给人带来欢乐的。不对不对，你要这样。
0: 可这样吗？小兔爸爸，你看我，
1: 你看我。
2: 你们回来了，看我的旗袍好看吗？你们太过分了。
0: 围裙妈妈为什么生气啊？
1: 我也不知道啊。喂，什么？不见了，我马上过去。
0: 小兔爸爸出什么事了？
1: 侍女俑文物不见了。
2: 你们取笑我的旗袍真的很过分。
1: 刚才我们调试灯光的时候她还在吧？
0: 在，我看到了，是有一个这样表情的美女姐姐。
1: 国宝消失可是大事儿，我们要尽快找到她。
0: 国宝
1: 小侦探出动。
3: 我没有注意到她是什么时候不见的。
0: 你一直都在这里吗？
3: 你怎么会这么问？我当然在这儿了，从来没离开过。
0: 可是你离侍女俑最近，还面朝着他的方向，如果一直在这里，怎么会看不到他离开呢？
3: 都是因为侍女俑，我平时面对他的时候会做一些搞怪的表情，他也会笑得很开心。我今天做经典招牌表情的时候就是这个。
0: 这个太有趣了。
3: 谢谢。但是侍女俑看到这个不仅没笑，还让我不要烦他，竟然不懂欣赏我的表演。我就转过去了，等我再转过来的时候。

0: 已经不见了。
1: 我们再去问问其他文物吧。
2: 嗯，我和侍女姐姐的感情特别好，我们都是扬州人，平常她最喜欢看我跳舞了。我刚才稍微练了一会儿舞，再转过头就看到她不见了。
3: 那在侍女永消失的这段时间里，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吗？
2: 有的有的，刚才这里的灯光一晃一晃的，像极了舞台效果，特别适合我跳舞呢。怎么样，我的舞蹈好看吗？
1: 那咱们问问骑马俑。
3: 您有看到侍女俑是什么时候消失的吗？
4: 我是一个君子，非礼勿视，我是不会总盯着美女看的。
1: 那你有没有什么线索可以提供给我们？
4: 虽然我们不常交流，却是知己，他很喜欢我吹奏的曲子，特别是他家乡的小曲《扬州小调》。可是他最近呢，好像心情很差，连我吹《扬州小调》都不笑了。
1: 刚刚梭伯勇也提到侍女俑最近不开心，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4: 这我就不清楚了。
3: 谢谢你提供线索。小头爸爸，刚刚舞女俑提的灯光晃动，会不会和侍女俑有关系呢？
1: 我联系维修师傅来看看。
5: 灯没有故障，不过角度被人调整过了，之前偏向梭伯勇的灯光现在更倾向于侍女俑了，我又给调整回来了。
1: 好的，谢谢您了。
5: 真不知道是谁这么无聊。
1: 您还好吗？
5: 没事没事，我去旁边休息一下吧。
1: 好，我扶您过去。
3: 小豆爸爸，你看这两节杆子可以插在一起。哦，
1: 这是博物馆里的除尘杆。
3: 那就说得通了，舞女俑说的灯光一晃一晃的，就是有文物想拿这个调整灯光。
1: 很有可能。现在我们有两个谜题要解开了，一是侍女俑去了哪里，二到底是谁用这个调整了灯光。
3: 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灯光调整以后，侍女俑觉得被冷落了，就自己调整了灯光，没想到除尘杆摔成了两半，他以为弄坏了除尘杆，内疚藏了起来。
1: 哎呀，这可是误会啊，调整灯光并不是想冷落侍女俑，恰恰相反，是因为有游客反映灯光没有很好地展示出它的美，所以馆方才决定做出调整。我们赶快找到他，把误会解释清楚吧。
3: 上上下下都找遍了，还是没有找到。小豆爸爸，这图案是扬州的吗？
1: 对，这是唐代扬州的造船模型，此次展览展品丰富，再现了唐代扬州的繁华风貌。
3: 我知道了，你还记得骑马南岳勇说侍女俑是扬州人，他会不会去这个展览了？
1: 对呀，我们去看看。
3: 小豆爸爸快看。
1: 真的是他。
3: 可找到你了，你不要再为了灯光的事情难过了，除尘杆没有坏，我们已经修好了。
6: 我为什么要为了灯光难过？
1: 我要向你郑重声明，我们调整灯光不是为了冷落你，而是为了更好地展示你的美，让你误会了，对不起啊。
6: 我从来没觉得调整灯光后被冷落，我这么美可以驾驭任何灯光任何角度。
3: 那你为什么要和梭伯勇发脾气呢？
6: 我什么时候和梭伯勇发脾气了？这个梭伯勇还是老样子，总爱瞎想。
3: 我明白了，小豆爸爸，我知道是谁调整的灯光了，是梭伯勇。
1: 你为什么认为是梭伯勇调整了灯光啊？
3: 侍女俑不是说他爱瞎想吗？我猜测他可能误会侍女俑发脾气是自己抢了他的风头，于是用除尘杆调整过灯光。
1: 不好，他又去调灯光了。
3: 梭伯勇，你快下来，太危险了！
1: 快下来，当心触电。
6: 放着，我来。
7: 我现在就把灯光还给你，我们两不相欠了。
6: 谁要你还？我这么美，根本不需要用灯光强调也看得见。
7: 那你为什么看到我的表情不笑了，还要我别烦你？

0: 起，我的态度不好，我是想家了。我已经有1000年没回过家乡了。最近博物馆里在办《长江与黄河的对话》的展览，其中好多的文物都来自我的家乡，我只是想去看一看。
1: 对不起，是我误会你了。
2: 我知道你是把我当朋友，我们和好吧。
1: 那就和好吧。
3: 有误会一定要及时解释清楚才好。
4: 对，不然会引起很多麻烦。
2: 我们下去吧。别松手，抓紧我。
1: 不行，我坚持不住了。
4: 坦坦克，我需要你。
3: 索博勇，我要向你提出严肃的批评。调整灯光和爬梯子都是非常危险的行为，未经允许是绝不可以做的。
1: 知道了，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了。
4: 作为惩罚，你就给我来个搞怪物连拍吧。
1: 没问题，这我擅长。
4: 太逗了，是这吗？
5: 大头儿子，你又在嘲笑我，我的旗袍就这么难看吗？
4: 不是的，妈妈，你误会了，我从来没有取笑过你，我是在学梭伯勇呢。
5: 梭伯勇？
4: 对，就是他，唐代著名喜剧演员。
5: 真逗啊，看来是我误会了。
2: 对呀，你的裙子那么美，我都忍不住多看两眼，怎么会笑你呢？
5: 谢谢你的夸奖。
2: 不用客气，美女夸美女罢了。
3: 误会解开，
4: 皆大欢喜。
6: 脖子一说。

0: 还真是成果满满呀，又完成了一件。吴王，
1: 什么声音？难道听错了？
0: 吴王夫差见。
1: 这原本只有两个耳两只聋，怎么变四只了？另外两只四脚小龙是哪儿来的？
2: 哦，呼呼，哈哈，转起来了，起飞了。
3: 好不当心点啊，快来洗洗手。
2: 不脏，妈妈你看。
3: 还说不脏，你自己看看，这么不讲究卫生，还不如几千年前的古人呢。洗干净可是为了你的健康。哈在古代洗手可是一项很重要的礼仪，可不能像咱俩这样跟打水仗似的。
2: 古人也用自来水洗手吗？
3: 不是的哟，古人有专门的器具倒水和接水，在一些重要的场合洗手时还要长者倒水少年接水，这就是卧冠之礼。
2: 他们洗手好麻烦啊。
3: 这正说明几千年前的古人就知道洗手很重要哦，所以才重视。小头爸爸又丢三落四，你去给爸爸送一下吧。
2: 好的，我这就去。
3: 等等，还有他的午饭。真是的，父子一个样啊。
2: 小头爸爸，我给你送水来了。
0: 你来的正好，快来帮我对照看一看。这里是不是多了两只小龙？

0: 哪里多了？本来就只有两只小龙啊。
1: 难道刚才是我看花眼了？我没看错，真的有不速之客。
0: 我的水壶，他们动我的水壶干什么？
1: 可能是在找什么东西。
0: 我们跟着脚印追上去问问。国宝小侦探出动。小兔爸爸，脚印那边有牛的叫声。
1: 我也听到了，咱们过去看看。
2: 救命救命、
0: 他们在那儿。
1: 又让他们逃了。
0: 你们别害怕了，他们跑了，不会伤害你们了。小兔爸爸，这个大水壶是用来做什么的？
1: 这可不是什么水壶，这个叫巴牛铸贝器，是古代人的存钱罐。那两只小龙来这儿，是不是在找什么宝贝？
0: 可是这跟我的水壶有什么关系啊？
1: 难道说是跟水有关？
0: 小兔爸爸，我们要从水和小龙这两个线索查找，只有找到这两只小龙是从哪里逃出来的，才知道他们到底要找什么。
1: 完全同意。我来查一下博物馆资料，这里有小龙的青铜器不多，我们依次去找应该很快。
0: 国宝小侦探继续行动。快看，这里有水脚印。
1: 是紫重江盘。奇怪，这个盘边应该是趴着两只小龙的，
0: 就是他们逃出去了。小兔爸爸，它的用途和水有关吗？
1: 这个紫重江盘是春秋时期的一位官员送给妻子姜氏的礼物，他每次洗漱时，水流冲击到盘中间的这些小动物，它们就会旋转起来，仿佛在跳舞。
0: 古代人好厉害，这么珍贵的礼物，他一定很爱自己的妻子，就像我们很爱围裙妈妈一样。
1: 是啊，
0: 小兔爸爸，他们为什么能旋转起来？
1: 这个盘中小鸟和鱼的位置都有一个尖尖凸棱，小鸟和鱼的体内对应有个泥心，组成了类似榫卯的结构，水冲下来就会自由转动。
0: 就像爸爸给我做的指尖风车，顶在手指尖，有风就会转起来。
1: 对了，两只小龙翻找各种罐子，还抢你水壶，他们应该是在找水。
0: 可是这里不是有他们找回来的水吗？两只小龙跑出去是为了你们吗？
3: 我们体内的凸棱除了支撑还有固定作用，这样就不会被别人随意取走。
4: 但是这也让我们不能移动，千年来也没有再转圈圈玩耍过。小龙哥哥见我们不开心，就跑出去找水了。
3: 水找来了就不能让我们转起来。
5: 是的，怪他们就又跑出去了。怪
6: 我们要帮忙，两只小龙不让，自己跑出去了。
1: 他们这样跑来跑去可能会有危险，你们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
7: 我们也不知道。
5: 怪
0: 小兔爸爸，小龙会不会是在找倒水的器具啊？盘子里的水没办法让小鱼小鸟旋转跳舞，要有流动的水，它们才会转圈圈。
1: 对呀，真聪明，你是怎么想到的？
0: 是围裙妈妈教我的，我叫她来帮忙吧。
8: 谁叫我呀？
0: 哈哈，真要向你求助呢，你怎么来了？
8: 你说呢？
0: 围裙妈妈，之前你说古代洗手的礼仪有专门倒水和接水的器具，它们叫什么呀？
8: 古代人完成洗手礼仪，这个盘子是接水的，倒水的礼器叫仪。两只小龙要帮小动物们完成心愿，是在找倒水的青铜仪。
0: 小兔爸爸，博物馆里有青铜仪吗？
1: 博物馆有一件青铜仪叫齐侯仪，我知道在哪里，跟我来。
0: 里空了，
1: 这个是齐侯仪的掌柜，齐侯仪不见了。
8: 我们来的路上也没有看见他们呀。
0: 他们会不会去盛水了？
8: 很有可能，要盛满水才能有用。
1: 这附近只有卫生间才有水，我们赶快去看看。

0: 你们回到自己的位置吧，接下来就交给我们吧。
1: 少年盛盘，长者执疑。
0: 哎呦，这个盘子真重啊。哎，康康康，快来帮忙。
2: 我看看，
3: 平时都是你照顾我们，今天你就来享受一下夫人的待遇。
0: 小多爸爸说，这个紫重江盘可是爱的礼物。
1: 哇，没想到古代人这么会表达爱意呀。
3: 我们也最爱围裙妈妈了。
0: 以后可不许再乱跑哦。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哇！

0: 开演了吗？我没有来晚吧？不是说好闭馆就演《西厢记》吗？月亮都爬到屋顶了。
1: 对不住，对不住，我是莫尼，剧团主演，今晚演出临时取消了。
0: 我日夜兼程赶来，只肯顶冲击，你跟我说演出取消了？
1: 莫吵莫吵，过几天我们会排一出精彩绝伦的新戏，到时请你坐头排。
0: 哼。
2: 老师说我们班要排一出戏剧，问君妈妈，戏剧是什么？
3: 戏剧呀，就像过家家一样，演员装扮成各种各样的角色，用说话、唱歌、跳舞的方式把有趣的故事演给大家看。
2: 那就像我们看的动画片，但是是真人演的。
3: 对，大头儿子真聪明。我记得山西大剧院最近就有儿童剧在演出。
2: 我可以去看吗？
3: 当然。
2: 哇哦，回去妈妈万岁。小豆爸爸，快来吃饭！魏军妈妈做了红烧肉，超级香，还有个特大喜讯。魏军妈妈答应我，明天带我去看儿童剧。
4: 啊，那你知道戏剧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吗？
2: 嗯，
4: 中国的戏剧叫戏曲，历史非常悠久，在咱们博物馆里就专门有一个展厅叫《戏曲故乡》。
2: 那里面有什么？
4: 有古老的戏台模型，精美的戏服，还有很多生动的戏俑雕塑。啊，终于可以吃饭了。
2: 小豆爸爸，可不可以先带我去看看戏曲故乡展厅？
4: 嗯，好吧，那就先带你去开开眼。侯马董氏墓出土的金代戏俑是这个展厅最有名的国宝，

0: 他们一共五个。 C 位的戏勇叫莫尼，相当于现在的男一号，还兼任导演，是整个团队的灵魂人物。
1: 小兔爸爸，这怎么空着啊？莫尼不在这里吗？
0: 这昨天明明还在呢，偏偏今天是周一闭馆，监控系统升级没有记录。
1: 戏友们快醒醒，这是谁的帽子？
2: 正是莫尼的帽子。
1: 他的帽子怎么会掉在这儿？他平时戴这顶帽子吗？
3: 当然，
4: 这是我们的戏服，莫尼平时从不离身。
5: 每次上场前他都会问，装扮帮我看看，服头可端正。
1: 这么珍爱的东西，他怎么会主动留下来呢？
0: 难道他是被人强行带走的？
1: 最近有没有人对莫尼表现出不满，或者和他吵过架？
4: 对，胡人吃饼骑驼勇，昨天晚上他没看成演出，很不高兴。
1: 找到莫尼的重任就交给我们了，国宝小侦探
6: 出动。
7: 快别提昨晚了，我等了半天连幕布都没拉开，光听莫尼他们在后台吵架了。早知如此，我还不如去看杂技勇大变活人呢。
1: 吵架？莫尼和谁吵架？
7: 没看见，不过我听莫尼说已经山穷水尽了，我们必须放手一搏。另一个说我不同意，若如此那我不干了。
1: 这口吻难道是傅静？
8: 你们也知道傅静和莫尼不和吗？
1: 什么？
8: 前两天我练武时听到傅静抱怨说他当了一辈子配角真是窝囊，莫不是傅静不甘心再做绿叶，所以想娶莫尼而代之？
4: 血口喷人，无耻诽谤。
1: 你怎么知道他想说什么？
4: 我们一起演了快一千年戏了，他一个眼神一个气口我就知道他要唱哪出，他绝不可能抱怨戏份少的。
5: 小侦探有所不知啊，金院本结合了滑稽短剧乐舞表演，父亲的插科打诨是重头戏，戏份可不少呢。
9: 况且以他言语之艰难，如何能与人抱怨诉苦？
1: 可胡人吴勇为什么要栽赃傅静呢？
3: 梨园
9: 定是因为梨园之王比赛。
1: 那是什么？
5: 博物馆中与传统戏曲相关的文物甚多，大家私下组织了梨园之王比赛，切磋技艺，胜者就是当之无愧的梨园之王。
9: 我们剧团本有希望夺冠，可莫尼失踪，傅静又被怀疑，我们怕是演不成了。
4: 少一个对手，胡人吴勇的胜算自然就多一分。
1: 傅静，你敢不敢跟我去找胡人吴勇对峙？
3: 怕什么？去就去。
1: 小兔爸爸，你在这儿守着他们三个，我带傅静去。
4: 傅静，门！
10: 莽撞
5: 啊！小心呐！
1: 拐过前面这个弯就到了，看，那就是胡人吴勇的展厅。傅静，快点儿！傅静，
11: 小事吧，没有人可以阻止我成为梨园之王。
4: 什么？傅静也被人掳走了？
5: 那自称梨园之王的人到底是谁啊？
0: 到底是怎么消失的呢？
9: 依本官看，凶手就是那妖言惑众、栽赃陷害的胡人吴勇。
1: 喂，我才是侦探，你怎么断起案来了？
9: 本官，我常年扮演官员，入戏太深，小侦探莫怪。
1: 傅静消失时，胡人吴勇一直在自己的展台上，梨园之王肯定不是他。庄旦，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0: 别怕，有什么话你大胆地说。
5: 我怀疑梨园之王是庄姑。
9: 休得胡言！
5: 庄姑入戏太深，我曾听到他自诩梨园之王，嫌弃父亲低俗，还说莫尼没用，都消失了才好。最重要的是啊，刚才大头神探和父亲离开以后，你也消失了好一会儿，对不对？
9: 我只是帮忙去四处寻找莫尼，你简直是含血喷人。
4: 好啊，原来是你。
9: 不

0: 是我。
1: 小姑爸爸，拦住他。
2: 哎，别跑，壮姑。
1: 壮姑，别跑了，快把事情说清楚。索多克，出来吧。
3: 瓦卡卡。
4: 冤枉啊，神探大人，你要明察秋毫，真正的贼人他还。

0: 哎。
1: 小多巴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看来这个梨园之王目标是整个剧团，我们现在毫无头绪一样的到处乱查，不仅没用，还会被幕后黑手牵着鼻子走。
1: 不如改变策略，守株待兔。哎，第一道防线是年年乐安全胶水，坏人要是硬闯进来，保管让他抬不起脚。这是叮当警报网，纤细的像蜘蛛丝，只要碰到它。最后一步，面粉脚印显形术，只要走过就一定会留下脚印，我们顺着脚印就能找到他的老巢。
3: 此计甚妙，梨园之王束手就擒吧。
1: 我的火腿肠呢？明明放在这里的。
4: 紧急情况，紧急情况，瓷器展厅遭到破坏，请求支援，请求支援。
2: 不好，是瓷器展厅有异常，那里全是国宝级瓷器。收到，坚持住，我们马上就到。
1: 可是这边怎么办？万一有了，小伙伴们出来吧。哈哈卡楼下，其他人跟小头爸爸去瓷器展厅。
2: 大头儿子，这里交给你了，务必小心啊。
4: 紧急情况，紧急情况，瓷器展厅遭到破坏，请求支援。
2: 糟糕，中计了，细勇有危险。
1: 原来是只野猫，别怕别怕，小猫咪，我这就救你出去。怎么全没了？
5: 梨园之王非我莫

0: 竟然在我眼皮子底下全部消失了，可气！这是火腿肠碎屑，看来野猫不是偶然出现，是有人拿了我的火腿肠故意引它过来的。
1: 和瓷器展厅的假警报一样，都是调虎离山的一环呀。嗯，奇怪，梨园之王来抢戏勇，不可能不留下脚印呢。
0: 当时傅墨跟在我背后的时候，我也没听见任何脚步声，难道戏勇是被梨园之王用魔法给变没的？
1: 变没？
2: 早知如此，我还不如去看杂技勇大变活人呢。
0: 是杂技勇。哦是不是你们扮成梨园之王把武戏勇变没的？
3: 武戏勇不见了吗？我们完全不知道啊。
0: 你们不是会大变活人吗？只有你们能不露痕迹的把人变没啊。
3: 大变活人只是戏法而已，离开特制的道具，我们可变不走任何东西。我们这些天一直在排练新节目，武戏勇的事我们真不知道。
0: 什么声音？
3: 没什么，可能是老鼠。
0: 里面是不是关着武戏勇？
1: 请你们立刻打开柜子，否则按破坏文物处理。
4: 救命啊！他们半夜把我抓过来，非要逼我学跳火圈。
1: 这是怎么回事？
3: 我们想在梨园之王比赛中拔得头筹，打算排个驯兽杂技新节目。
4: 我是枕头，我是马戏团的老虎。
0: 跳火圈多危险啊，还不快向三彩虎枕道歉。
3: 对不起，我们不该强迫你表演。
0: 可梨园之王的线索又断了。
1: 哎，这马上就要开馆了，五个国宝级文物失踪，这要闹出国际新闻呀。
0: 小兔爸爸，莫尼的帽子之前一直放在这里的，怎么不见了？会不会是被风吹走了？
1: 闭馆的时候是不开空调的，更别说风了。
0: 难道帽子也是被梨园之王拿走了吗？可地上也没有脚印，难道梨园之王会飞？我想到了，

0: 梨园之王和武细勇确实不是从地面上走的，他们是从通风管道上离开的。果然石细勇移动时留下的痕迹，如果不出我所料，这件事情马上就要水落石出了。
1: 大头儿子，梨园之王到底是谁啊？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1: 唐玉狗，记住这个气味，一定帮我们找到武细勇。
0: 通风管道狭窄，柔柔咖，这次看你的了。
2: 我看看，看，
0: 灰尘很多，你们要注意安全。
2: 我看看。
0: 前面有东西，是不是武细勇？哎，原来是维修工人留下的工具啊。
2: 我看看，
0: 好险啊！
2: 我看看，
0: 找到了，我们马上到，总算找到你们了。
3: 你们怎么会找来？
0: 我们循着梨园之王的踪迹一路追到这里。
3: 梨园之王把我们扔在这儿就跑了，你们还不快去追他？
0: 梨园之王，不就在我眼前吗？
3: 说什么胡话，我怎么可能是梨园之王？
0: 证据就是你的帽子。你的帽子原本落在戏台，现在却好端端地戴在你头上，难道你的伙伴接二连三被梨园之王掳走时还不慌不忙地帮你戴着帽子？
3: 既然你说我就是那个梨园之王，那我为什么要绑架自己剧团的成员？
0: 所有人的失踪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没有剧团以外的目击者，都是你们自己在互相指证，所以我断定这就是一场你们剧团内部的自导自演。胡人吃饼齐驼勇没看成演出的那天，你们就是在策划出逃吧？
4: 已经山穷水尽了，我们必须放手一搏。
5: 我不同意，要是这样我不干了。
6: 我们速去速回，不会有事的。
7: 明天周一闭馆，监控系统升级，拍不到我。
8: 不是说闭馆就有西厢记吗？
4: 我去把他打发走，明天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1: 那为什么第二天只有莫尼一个人消失了呢？
0: 我猜测莫尼的帽子之所以会慌张地落在戏台上，应该是我们临时去展厅，意外打断了他们的行动。小多爸爸，这里怎么空着啊？
1: 我猜之后莫尼怕被我们发现，不敢再回戏台，就躲进了通风管道。
0: 我听到那句梨园之王的发言，就是莫尼在通风管道里说的。因为我们从来没听过莫尼的声音，所以当时没有分辨出来。拐过前面那个弯就到了。附近
4: 没有人可以阻挡我成为梨园之王。
1: 所以父亲消失后，其余三个戏勇使了一出苦肉计，让庄旦和傅墨趁我们去追庄姑时逃走。
9: 只可惜你们的小帮手迅疾如电，我争取的时间太短了，请够庄旦逃走。
10: 我怕引起你们的怀疑，情急之下只得装作被打晕。
0: 后来已经逃走的戏勇又制造了瓷器展厅的骚乱，引来野猫，声东击西，把我和小多爸爸支开，终于从通风管道带走了庄姑和傅墨。
3: 斧头，我的斧头！
4: 梨园之王非我莫属！
3: 你们竟全都猜对了，我心服口服。
0: 可你们费尽心机，一定要离开博物馆，到底是为了什么？
3: 想要赢得梨园之王的比赛，必须不断学习，提升自己的演技。
7: 我们虽然是最好的演员，可我们会的那些戏翻来覆去演了近千年，已经无法吸引观众了。
3: 直到那天我们听到游客说，
11: 后天我们去山西大剧院看戏吧。
9: 好啊，听说最近上演的话剧特别精彩。
0: 所以你们是想去？
3: 我们想去看看外面的新戏，这样我们才能推陈出新，赢下梨园之王的桂冠。
1: 你们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文物是不能离开博物馆的。
0: 很抱歉，请你们快进来，我送你们回戏台。
12: 最后一块。
0: 哇，
3: 走。

0: 快走！我们也拦车。
1: 停车！
2: 本官命你。
3: 他们在那儿。
4: 小心啊！
0: 车来了，快，我们上车，走。速速启程，
1: 娘家开吻去。
5: 在山西博物馆闹得天翻地覆的就是你们。
3: 跑！多亏围裙女侠出手相助。
0: 完了，
1: 看不到新戏了，
2: 功亏一篑啊。
6: 梨园之榜比赛啊，
2: 输定了。
4: 你们想成为真正的梨园之王吗？我有一个好办法，帮你们排一出新戏。
7: 真的吗？
8: 太好了！
4: 哈哈，太好看了！小主人公摆脱大灰狼的时候太惊险了，
5: 比你们上次追武戏勇还惊险。
4: 不知道武戏勇有没有赢得梨园之王的比赛？
9: 不知道武戏勇是在哪儿学的新戏，和以前大不一样啊。
10: 剧情出人意料，情节紧张刺激，输给他们倒也不冤。
9: 不枉费我们日夜兼程，莫尼诚不欺我，真是好看。

0: 就是她们，网络上超火的千年闺蜜。
1: 哇，真的是北魏时期的，1500多年了，还手牵着手，这友情太坚固了。
2: 妈妈，她们是最好的朋友吗？
3: 是啊，就像你和丽丽一样，要一直做好朋友哦。
4: 哇，真让人羡慕啊！
0: 多拍几张。
4: 有英文。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0: 长征中他们没有走到延安，但他们走的还要更艰难。
1: 同样是母亲，我很难想象这摇篮里的婴儿是怎样在炮火里降生的。
2: 最打动我的不是苦难，而是通道人提起他们时眼中的情感是活的。
3: 他们长征的故事，我们去探寻，讲给你们听。

0: 2026年8月14日，我们从北京出发，千里奔赴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这里是长征重要的转折节点，血战湘江之后，中央红军抵达黎平时，队伍陷入重重困境，随行的女红军们更要承受常人难以想象的生存考验。
1: 不管他是死还是活，当兵就是要打仗。
2: 虽然我们不能冲锋陷阵第一线啊，但是我们也是一份力量。
3: 这个可以说是填补了那个女红军在咱们高屯这边的这个史料。
0: 90多年后，我们专程来到这里，探寻他们究竟给黎平这片土地留下了怎样的痕迹。

0: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抵达贵州黎平，召开了长征路上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正式放弃北上湘西的计划。在这里，红军完成长征途中第一次大规模整编——黎平整编。
1: 我身后的这座纪念馆就是黎平会议纪念馆，我们陈列了各种各样的文物，这些文物都是当年红军途经黎平时候播撒革命种子的一些佐证。
0: 当我们追寻女红军在黎平留下的历史印记，黎平会议纪念馆的江流也在开展长征他力量课题研究，深度发掘黎平女红军的一手史料。这场机缘巧合让我们的寻访工作与纪念馆的研究不谋而合。
2: 黎平作为中央红军入前第一城，因为中央红军在黎平休整的时间不是太长，所以女红军留下的这个相关的史实可能就比较少，这就需要我们到每个角落去寻找去挖掘。
0: 江流为何会聚焦黎平女红军这段历史呢？
2: 从目前史学界的研究来看，对于红大的和男性红军的研究相对来说比较多，对女红军的关注相对比较少一点，在咱们黎平的研究可能尤其薄弱，所以我就决定我从这方面来做一点研究，尽量的诠释女红军他们所展示的这个不朽的功勋。咱们中央红军是分成两条线进入咱们黎平，咱们女红军他追寻的就是鄱阳方向的这支队伍，也就是军委纵队。其中在咱们中轴镇的那个家所村还留下了不少的这个遗址。
0: 循着这条线索，我们踏上寻访之路，第一站便是家所村。
2: 中朝家所那边很多的妇女她们自发的唱那个红歌，所以咱们可以到那边去探访一下，看是否会发现那个新的一些线索。

0: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加索村，在此驻扎休整。随后打响的羊角岩战斗，让加索村百姓亲眼见证了红军为民牺牲、浴血守护的赤诚。加索村里回荡的歌声整齐而充满力量。当年红军来到黎平，为苦难中的百姓带来希望与欢笑。我们不禁好奇，这份发自心底的喜悦是如何化作歌声，跨越岁月代代传唱。
1: 当时红军经过这里的时候，很多女红军，其中有一位女红军呢，她名字叫李坚贞，她是以唱山歌的方式鼓励我们很多战士。所以我听我们老师唱红歌了呢，我也很喜欢。我也听我妈妈说过，红军经过这里的时候，我们已经早都听到李坚贞这个女同志的名字了。最为突出的就也教我们唱了《我为红军博米忙》。我们一唱那个歌的时候，那个歌词触动非常大，

女红军们和我们一起的那个画面，互帮互助啊，教我们跳舞啊，或者教我们唱歌啊，以唱山歌的方式，他已经唱响了很多地方，他经过的地方都唱响了。

0: 在加索村这片土地上，除了代代传唱的红歌，还有一处实物遗迹留存至今。
1: 咱们的红军井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物，那是当年中央红军驻扎于此的时候，他见到那个群众用水很困难，于是和群众商量了之后，他就将这口井挖深再扩大。这口井不管干旱天气有多么长，它的水它就一直没有干枯，群众饮水思源，把这口井亲切地叫为红军井。
0: 红军井与代代传唱的红歌共同见证着红军在此播撒下的红色火种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地。离开加索村，我们回到黎平会议纪念馆内，一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吸引了我们的目光，它是红军长征途中重要的经济载体，也是女红军在黎平奔走工作珍贵的实物见证。当年货币的流通运转离不开黎平翘街上一座老牌银庄，红军长征途经黎平时，这座银庄便被赋予了全新的使命。
2: 这栋房子就是红军长征期间途经黎平期间的苏维埃银行的驻地旧址。
0: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诞生于中央苏区，长征时财政部与国家银行编入长征队伍，成为一支随军流动的财政机构，每进驻一处地方，红军便就地开展财经与金融工作。
2: 当时很多群众也不知道怎么样用这个苏币换成银元，在哪里换，那么我们的女红军啊，这个时候就发挥作用了，他们就比如说告诉当地的群众，就说我们有三处兑换处，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其中的一处，只要他们来到这个兑换处就可以换。
0: 当年食盐、食用油、布匹这些百姓急需的紧俏物资都可以使用苏币进行兑换，起初老百姓对苏维埃国家银行纸币心存顾虑，不敢接收，红军郑重承诺绝不会让群众蒙受损失，撤离钱汇集中回收完成兑换，这份承诺在百姓心中建立起信任。这套办法既守护了当地群众的切身利益，

0: 守住了红军的声誉，守住了中国共产党的金融信用。在江流的办公电脑中保存着一张照片，他反复研究照片上的每处痕迹，一座桥成为他的关注重点。
1: 高团的那个扫在那边，当时我们的红军部队经过那里的时候，那个天就很冷，我们当地的百姓一起就是帮助红军来架这个桥，而且女红军他们的事迹那个还存在的。
0: 循着这条线索，我们再次启程，从黎平会议纪念馆向北行驶约18千米，我们抵达少寨红军桥旧址。少寨村坐落于巴州河沿岸，河谷地势平缓，水源充足，山林茂密，便于隐蔽。1934年12月，中央红军一部长征途经少寨，旧桥早已损毁，河面水流湍急，不仅阻碍部队行军，也让当地村民出行十分艰难。见此情景，红军就地休整，与村民同心协力，连夜搭建起这座木桥。这座桥此后长久便利着少寨百姓的往来通行。红军桥全长近70米，宽1米，高4.8米，多年来一直是村民往来村寨的必经通道。2026年6月，一场突发暴雨裹挟洪水，将这座红军桥冲断。洪水退去后，少寨村民自发组织修缮红军桥，搬运山木，加固桥桩，修补桥身与桥板，大家齐心协力修复这座承载红色记忆的木桥。
1: 在这个少寨里面有一个老支书，他叫那个吴锡燕，因为之前他的爷爷帮助红军修过桥，所以咱们可以去找一找他，探寻一下，看是否有那个女红军的这个史实。
2: 红军来的时候呢，架好了这个桥以后，然后他们都住了一晚，都是老房子，原来红军住过的老房子。
0: 在这本相册中，除老宅旧照外，我们意外发现红军当年留下的两张字条，
2: 一张是诗人的借据，一张是红军这个首章，赞美少寨的赞美诗。
0: 这张字条被吴锡燕一家珍藏了90多年，是红军当年在少寨短暂驻扎的珍贵物证。少寨好，风景甚美观，天生一派秀山河，自然山水相连贯，胜过桂林转。村寨秀美的风光，乡亲们淳朴善良的模样，深深印在了红军战士们的心里。这张字条已经带给我们巨大惊喜。就在这时，老人又起身向屋里走去。

0: 这件老器物保存得格外完好，壶身没有开裂破损，看得出是一家人代代细心珍藏。没想到这次寻访能收获这样珍贵的食物线索。
1: 我奶奶就这个打上了这个当时那个手上住的那个临时办公室哦，那个房间都在那个办公桌上的发现了这个切茶的有个茶壶，切这个食盐的一个水壶烟袋，留下了这几样东西。但是这几件东西呢，现在我们都还保存完好。
0: 经过仔细查看研判，江柳认为这把茶壶极有可能是当年女红军使用过的器物。
2: 这个说实话，在之前我们黎平的那个相关的史料里面，没有这个。

0: 了，这个可以说是填补了那个吕红军在咱们高腾这边的这个史料，填补了这个空白，非常好，非常好，这个真的是一个大的发现。
1: 不是水壶，水去试验的水壶烟袋呀、啊。装烟的，装到食烟、切烟的食烟都装在里面，放水在集烟，然后他都拿这个的抽，他都烟按水都从，按水都从这个烟子从这里头出这点来，过滤了以后过水过滤了以后呢，减少那个毒气。
0: 嗯。还刻了有字，这个非常宝贵，这个真的是非常宝贵。
2: 烟袋表面的字迹依稀可辨，器物色泽温润，保存状态完整。能够跨越90多年留存至今，实属不易。这两件日常随身器物，或许就是当年离别之时，红军留给乡亲的一份朴素念想。在物资极度匮乏的长征岁月，茶壶、烟袋都是十分珍贵的生活用品。这份小小的馈赠，藏着军民之间离别之时彼此珍重的深厚情谊。

0: 每到周末，吴远正都会从30千米外专程来到黎平会议纪念馆，细细端详馆中文物，静心聆听一段段红色往事。而每一次，他总会在这顶帽子前长久驻足。
1: 当时候红军离开我们那个当地了吗？对一个女红军的心好心善，都拿她的那个帽子都给我哥哥戴起。这个娃在长大来参加红军。
0: 当年红军途经黎平秋团红军桥，吴远正的父亲主动动员村民为红军引路。这场短暂的相遇让这个普通家庭和长征中的红军结下了珍贵的缘分。这顶留存下来的帽子成了吴家一份厚重的精神寄托。吴远正儿时常常听母亲讲述这段往事，红色的种子就此在他心底生根发芽。1976年，他如愿穿上军装，接过当年那份沉甸甸的嘱托，成为一名军人。
1: 那时候我小，我就直接讲，参军才有奔头，不管是死还是活，当兵就是要打仗，怕打仗的不会当兵。
0: 当年一句朴素的叮嘱，并没有随着时光消散，而是沉淀为扎根心底的信仰。红色精神不再只是展馆中陈列的文物与故事，在吴远正身上，这份传承有了最真实鲜活的模样。在黎平会议纪念馆，一份由邓小平主编的《红星报》也为我们留下了关于女红军在黎平活动的重要线索。报纸记载了一次重要的会议，会议的召开地就在与纪念馆相邻的红军广场。
2: 这个地方叫荷花塘，实际在这个明清两朝啊，这个地方啊都是一口水塘。
0: 这里就是当年召开群众大会的地方，红军进驻黎平期间，不少指战员都在这条古街上开展革命宣传。
2: 前几年我一个朋友的爷爷还健在，90多岁，我去他家，他就和我说，他说红军来这个地方，有一天这个红军姐姐就到他家，就动员他们来开会，他也跟着父母亲来到这个荷花塘参加了这个群众大会。开会结束以后啊，他说他分到那块肉。
0: 这场群众大会汇集了300-400名当地百姓，不少参会群众都是女红军上门动员邀约而来。大会现场，女红军维持秩序，宣讲红军主张，把革命道理传递给动乡百姓，保障大会顺利举行。
2: 这个地方呢，就是廖氏铺子刚刚成立的干部训晚连就驻扎在这个地方。
0: 干部休养连是一支特殊连队，成员包含女红军、老干部与伤病员等。听名字，很多人以为休养连是一处安心休整的地方，但在这里的女红军，她们几乎没有片刻真正休息。

0: 干部修养连当中有一个部门啊，就是叫做妇女班，这个是30位女红军当中啊记载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位金伟印，在黎平的时候，他在这个翘尖上下，他的身影到处都见，他有一个外号叫金团长。
1: 在黎平至今流传着金伟印组织妇女舂米补粮的故事，当年前军损毁水碾，粮食加工陷入困境，金伟印带领女红军发动城内百姓搬出10对磨盘，集中为红军舂米补粮。这段动人故事后来被改编为动戏《我为红军博米忙》，生动再现女红军与侗族群众血肉相连的鱼水深情。

0: 长征路上熠熠生辉的女性力量，跨越岁月，在这片红色热土延续至今。我们不禁好奇，新时代黎平的女兵有着怎样的模样。在江流的联络下，我们找到了退役女兵王娜玲。
1: 手心贴着破缝线，眼睛要死死地看着前方，颈要直，下颚要微收，让敌人看到你的眼睛就感到害怕，一定要有杀伤力。回答问题的时候呢，声音一定要大，要干净利落。罗子琪
2: 到，
1: 罗子俊
2: 到。
3: 我们的同事呀朋友就说你是军事化管理，早上起来洗漱，然后晨读，整理内务，吃早餐，就是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然后有时候晚上的话，我还会给他们集个合，哎，再总结一下今天的一些事情。好，那可以睡觉了，解散。
0: 大学毕业后，王娜玲报名参军，分配至成都军区，成为一名女兵。退役后，她选择回到家乡黎平工作。军营塑造的自律习惯也让他对家中两个女儿严格要求。
3: 这片革命的热土啊，其实对我们的家庭都是影响比较大的。因为不仅仅我的哥哥他是从黎平区参军入伍的，哎，我的姐夫他也是参军入伍的，哎，到我在部队的时候是我亲身经历的。成都那边那段时间大暴雨，当时呢我们的部队是要去抗洪抢险的，当时是在食堂吃饭，我们的医生紧急集合，等我们从食堂出来的时候，最多也就3到5分钟的时间，男兵们就已经在车上了。有一些男兵就跟我们说啊，我家里面父母的电话是多少，我那里有哪一些东西，你们要替我保管，要怎么怎么。其实不管是哪个年代的军人啊，都做好了冲锋陷阵，为老百姓奉献自己一切的这种准备。
0: 军旅时光早已刻进王娜玲的生命里，正是那段滚烫的岁月让她真切读懂了军人二字背后沉甸甸的责任。
3: 虽然我们不能冲锋陷阵第一线啊，但是我们也是一份力量，他们做好前面往前面冲，我们呢做好后勤保障，让他们无后顾之忧，每一份土地都需要守候。
0: 两代女兵相隔近一个世纪，军装样式几经更迭，但刻在骨子里的勇敢与担当跨越时空遥相呼应。时代变迁，这份信仰与坚守代代相传，从未改变。此次的黎平巡访虽然只有短短5天，但我们走遍县城街巷与侗乡村寨，有了一次次的意外收获。江流也将自己的研究课题定名为他们的长征。从于都河畔到扎西群山，循着通道转兵的足迹，最终走进黎平的侗乡山水。我们踏访一处处旧址，凝望一件件留存至今的信物，聆听后人讲述往事，读懂当年女红军那些鲜为人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为了这一天，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启程进京赶考，为了这一天，他们秘密北上，赤诚奔赴，只为同一个目标。这一天，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敬请关注国家纪

0: 义。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偷偷加量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是一段1949年10月1日晚的珍贵影像。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着广场上涌动的人潮，不断地向往来的人民群众挥手致意，回应着他们的口号声。这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一直持续到夜幕降临，礼花划破夜空，天安门广场灯火如海，锣鼓与歌声此起彼伏。当首都军民沉浸在开国大典之夜的狂欢之中，无线电波跨越山海，把新中国诞生的消息传向祖国四方，传向大洋彼岸。电波所至，人心沸腾。早在天安门开国大典正式举行之前，根据时任中共华南分局香港负责人饶章峰发给中央统战部的密电，香港各界爱国团体已经率先行动，提前升起五星红旗。1949年10月1日上午10时，香港华商报率先突破封锁，在报社天台与三楼窗口悬挂鲜艳的五星红旗。同日，港九工会联合会高悬三面五星红旗，其属下各工会也纷纷跟进升旗，红旗点亮湘江大地。在当时英国政府的高压管控环境下，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承载的是香港同胞跨越阻隔、始终不渝的家国情怀。
1: 当时的纪念活动也是一场斗争啊，有的时候警察拦着就不让你出去活动嘛。当时港英当局，那当时就给你设置很多障碍，例如不许上街。结果后来在香港的很多这个爱国的人士，就在山坡上，我找一个不上街的空地，找一个不上街的广场，我在那里举行升国旗。
0: 香港的五星红旗已经点亮湘江，咫尺相望的澳门，此时的空气却更加窒息。殖民当局高压统治，各方势力盘根错节，公开亲共几乎等同于以身犯险。在这样一座城市

每逢国庆和校庆，澳门濠江中学都要举行升国旗仪式，70多年来从未间断。

0: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老校长杜兰带领全校师生在濠江中学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当时澳门还没有回归祖国的怀抱，澳葡当局百般阻挠。
1: 杜兰校长那个时候就被那个警察局叫上去了，说你为什么要升这边五星红旗呢？他说我是中国人，所以我祖国解放了，我们新中国成立了，所以我就要升这面五星红旗，是理所当然的。
0: 为了能在这一天准时升起这面五星红旗，杜兰准备了红色和黄色布料，按着托人拍来的五星红旗照片，以照片为样板，自己缝制了一面五星红旗。
1: 他当天就已经早早就把那个收音机带到学校来，上午3点的时候天安门传来了国歌声的时候，他就升这面五星红旗。
0: 当时澳门黑恶势力和国民党残余曾威胁，谁敢亲共，万人坑就是归宿。针对澳葡官员只允许升旗一天的要求，杜兰毫不退让，斩钉截铁地说，怕什么，大不了杀我的头。
1: 在杜校长的强烈的坚持上升了3天的五星红旗，让我们的五星红旗吧在澳门飘久一点了。
0: 1947年，杜兰接任濠江中学校长，他始终坚持爱国教育，赢得澳门各界的敬重。
2: 这是为了学校，为什么呢？教育学生，培养他下一代吗？我们的希望就在下一代身上吗？
0: 1999年12月20日是澳门回归祖国的日子，已经87岁高龄的杜兰校长拄着拐杖来参加升旗仪式。
1: 那天他一清早把拐杖搁在一边，就自己就跑上去，能在我们澳门的上空堂堂正正的升起我们的五星红旗，所以他感到很激动很兴奋。
0: 港澳同胞冲破殖民管制的重重阻力，以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赤诚献礼祖国。而彼时的台湾深陷国民党白色恐怖的高压笼罩，国民党极力封锁新中国诞生的消息。1949年10月1日，于飞、焦明华、马学宗、于凯四位隐蔽战线上的台湾情报工作组成员悄悄拧开收音机，在寂静之中聆听来自祖国大陆的声音。没有欢呼，没有掌声，在那间被白色恐怖笼罩的小屋里，他们用最安静的方式完成了一场最炽热的庆祝。
3: 台工组的4个人悄悄地打开了收音机，但是

0: 在那个白色恐怖之下，他们只能悄悄地忍着这个人心里的喜悦，就四个人把手紧紧握在一起，庆祝新中国的诞生。说着，父亲呢，举着酒杯，说出了萨万欢呼中，便得儿女生，共举夜光杯，国情胜亲情。
1: 海峡两岸与港澳同胞以各自的方式坚守家国初心，迎接祖国新生，这份炽热的赤子情怀同样跨越重洋，在遥远的北美大地热烈涌动。身处异国的华人华侨虽远隔故土，却始终心系家国，情牵故里。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喜讯传至纽约，身处海外的华侨同胞倍感振奋。1949年10月9日，纽约华侨医馆联合会专门通过各方渠道，获得了五星红旗的图样和标准尺寸，在纽约唐人街会所举办的新中国成立庆祝活动中，升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这是五星红旗第一次飘扬在美洲大陆。

0: 他们也时刻关心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啊。虽然当得知新中国啊成立的消息的时候呢，实际上他们也是欢呼雀跃啊，发自内心的高兴。
1: 欢呼不只是隔空遥祝，更有跨越重洋的以身许国。从新中国成立前夕至1955年底，1500多名海外留学爱国知识分子怀揣着民族复兴浴火重生的梦想，冲破重重阻挠，执着而坚定地回到祖国。
0: 那么对于海外的学子来说，那么它意义更大，因为这些人到国外留学包括工作，他实际上啊内心呢啊可以说是仍然啊时刻关心着啊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啊。那么当到听过新中国成立以后呢，很多人呢也是啊想方设法啊那么回国要报效祖国啊。我们说钱学森实际上就是这个时候回国的。
1: 回国的念头钱学森早已有之。1947年回国探亲完婚时，他目睹国民党统治下民不聊生的乱局，拒绝了国民党政府的委任，愤然说，我不愿意为这个政府粉饰太平。而也是在这一时期，他确信了中国的未来。到1948年祖国的解放事业胜利在望时，钱学森便着手准备归国。1949年5月，他辗转收到一封来自国内的信，邀请他回国领导航空工业的建设。他知道写信的是中国共产党人。
2: 1949年10月1号共和国的成立，钱学森在海外看到了这个报道，跟我妈妈商量，现在是到了回国的时候，我们下一个学期结束以后我们就回国。
1: 与中国留学生的聚会中，他们共同相约，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然而，由于美国政府的阻挠，钱学森被拘禁、软禁，直到1955年，才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终于踏上归国的游轮。面对记者，他说，我打算竭尽努力。

0: 便已启程。1949年9月，美国邮轮克利夫兰总统号开往中国，旅客中有20多名学成归国的中国留学生，这其中就包括日后新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著名导弹和火箭系统控制专家梁思礼。这一年他25岁，
1: 正好是在这个快到香港了，还没到。那么我是搞无线电的，就是我们预感大概11会有什么大活动，所以就在那几天就无线电来听。
2: 人皇，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10月1日开国大典的实况通过无线电波传到了邮轮上，祖国的心声让思乡情切的海外学子们无法抑制内心的汹涌澎湃。
1: 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而且就听到我们的国旗是五星红旗，可是到底的五星怎么摆法？所以最后我们就自己发明，把这个最大的五星放在红旗的中央，然后在四个角上放了四个小的五星，就在我们想象中的五星红旗下，我们的进步同学开了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这个纪念会。
0: 漂泊8年后，梁思礼终于回来了。在接船的人群中，他看到了已经苍老的母亲和母亲身后百废待兴的祖国。
1: 白发苍苍的老母亲伸出双手来迎接我，正像我们的祖国伸出双手来迎接我。

我回来了。我母亲说你回来了，祖国也说你回来了，我回来了。

隔着万顷波涛，无数海外学子义无反顾奔赴祖国，用归来的赤诚拥抱崭新的家国。可在欢庆的礼炮声之外，硝烟仍未散尽。当时人民解放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国民党军还有100多万部队在西南、华南和沿海岛屿负隅顽抗。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共产党员陈然、刘国志和狱友们听闻了新中国成立的喜讯，禁不住喜极而泣。他们用满腔深情，一针一线，绣出了一面他们想象中的五星红旗。红色的旗面上绣了五颗黄色五角星，那是革命者心中最有激情的符号。这面由狱中革命者缝制的五星红旗，凝聚着革命英烈对新中国的向往和为之奋斗牺牲的革命精神。许多英烈没有等到阳光洒满大地就离开了我们，但他们

和千千万万先辈们用鲜血染红的五星红旗，已经并将永远飘扬在祖国广袤的土地上。他们用生命守护的民族解放事业早已跨越国界，获得世界正义力量的关注与支持。早在艰苦的抗战岁月里，就有国际友人主动记录传播中国人民的抗争之声，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奔走发声。

0: 1940年，世界著名的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第一次听到了《义勇军进行曲》。在激昂的旋律中，他仿佛看到了中国人民英勇奋战的身影，备受鼓舞。于是他自学汉语，并在纽约演唱了这首歌。1941年，他联合旅美华侨合唱团正式录制发行《起来》唱片，收录多首中国抗战歌曲。这张唱片成为海外民间支持中国民族解放事业的珍贵见证。八年后的1949年10月1日，当身在纽约的年轻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后，他兴奋地带着《义勇军进行曲》的唱片来到了纽约最繁华的时代广场，将这首歌放给所有人听。这位曾亲历中国抗日救亡浪潮的波兰裔记者，以这样一种朴素而热烈的方式，把新中国诞生的声音传向世界。当年在时代广场播放新中国声音的年轻人，此后将一生都交给了中国。他加入中国国籍，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来出任《今日中国》杂志社总编辑。岁月可以染白他的双鬓，却磨灭不了这首歌在他心中的分量。多年以后，已是白发苍苍的爱泼斯坦依然能把这首歌唱得字字铿锵。
1: 中国人民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必备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0: 这首诞生于抗日烽火中的战歌，承载着民族不屈的意志与跨国的正义情谊。1949年10月1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响彻天安门广场。这首歌也成为新中国的符号，走向国际。10月2日晚，中南海周恩来的办公室灯火通明。机要秘书将一份电报递给了正在工作中的周恩来。这份电报正是苏联政府以苏联副外长安德烈·格罗米科的名义发来，决定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同一天，他们向在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宣布断绝外交关系，召回外交代表。看完电报，周恩来连声说道：“好，好，好。”10月3日，周恩来复电苏联政府，表示欢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苏联率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断绝与国民党残余政权的外交往来，两国正式建交。1949年10月16日，苏联首任驻华大使罗申来到中南海勤政殿，向毛泽东递交国书。

0: 这是新中国接收的第一份国书。
1: 中国文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所以呢，但是近代的我们遭遇挫折啊，文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所以从近代以来呢，实现国家的独立、民族的富强、人民的幸福呢，实际上就成为千年来中国人的一个共同的追求。而新中国的成立呢，恰恰标志着人民的这种追求和梦想的实现。
0: 山河为证，岁月为名。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寸山河，都镌刻着奋斗的印记；每一缕烟火，都诉说着家国的情深。新征程上，亿万中华儿女怀揣热爱，踏浪而行，向着复兴梦想坚定奔赴。在这历史与未来交汇的时刻，每一声祝福都融入祖国万里好的壮丽成就，每一份期盼都化为砥砺前行的坚实行动。今日之中国正以昂扬的姿态，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更加绚丽的篇章。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东风利剑守护山河，强军重器震慑台海，台军妄图构建拦截防线，遭批皆是徒劳，何尝兼备全域设战？火箭军历经了怎样的风雨洗礼？赖当局还有哪些分裂图谋？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盘点解放军重器，台军称最怕东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台军对两军事实力进行了对比，结论是不仅双方实力悬殊，而且认为解放军的东风系列导弹将成为所谓攻台的重要利器。为什么台军会如此惧怕东风导弹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岳谦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两岸军力对比，我们首先来关注台湾媒体的相关报道，进一个短片。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认为解放军武器装备发展神速，两岸军力已经在工业基础、科技研发、军工产能、智能化作战体系等领域存在巨大落差，实力对比悬殊。其中，解放军火箭军拥有的东风系列导弹具有压倒性纵深打击能力，而东风15更是被台军认为是解放军所谓攻台时会使用的重要武器。
2: 您认为台军为什么如此惧怕解放军的东风15导弹，称它是所谓最大威胁？那么该款导弹之前是否有公开的试射记录？
3: 在火箭军的常规导弹当中啊，东风15现在已经算是老兵，因为它服役的时间是比较长的，但是呢数量比较多。那么在上世纪90年代，包括在前些年的一些演习和训练的过程当中，针对台海方向进行过多次的实弹发射，反应速度比较快，而且呢打得比较准。那么为什么说这个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对于东风15是比较惧怕的呢？我认为有两个原因。首先就是量大管饱，因为数量比较多，又可以进行机动部署，那么它可以针对台海方向进行这种饱和式的火力打击，让对方的防空反导系统处于过载的状态，利用这种精准的打击能力，利用这种数量的优势，针对对方的有生的作战力量和一些重要的军事目标，要进行这种全方位彻底的摧毁。所以说呢它的这种数量的优势，或者说呢部署的这样的一个便利性啊，我认为呢可以全方位的强化它的实战能力。第二方面的原因呢，就是东风15它不仅有基本型，应该也有改进型，可以针对它的这个制导系统进行升级，让它打得更准。另外一个呢，弹头可能也会出现变化，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东风15它就不是标准的圆锥体的弹头，那么这样的话针对对方的加固的这个攻势啊，比如说加固的机库，甚至包括一些加固的指挥中心，甚至是一些地下的目标，它具备很强的穿透式的杀伤能力。那这样的话呢，就进一步的拓展了它针对加固目标，包括一些高价值目标的精准的摧毁能力。
2: 总之是让台军闻风丧胆啊。那么除了东风15之外，其实就在前一段时间，我们的东风17呢也是首次公开了实弹发射的画面，同时东风26裸弹发射的画面呢也是予以曝光了。那我们不断的对外公开这些导弹的发射流程到底意味着什么，给岛内的台独分子又带来了多大的震慑呢？
4: 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呢，他如果在阅兵式上或在公开的场合展示某一型装备的时候，就是意味着这型装备已经列装了。那么大家能够看到他在训练中或在使用中的发射画面呢，说明解放军他现在啊，他的训练样式是一种战训耦合，就是将来仗怎么打，我的这种训练方式就怎么练。那既然是在训练中已经使用，比如说东风17啊，或东风26啊，或东风15啊这样的导弹，那大家能看到这样的画面，说明解放军在训练中已经使用这样的导弹来为未来的军事行动做这种准备或相应的铺垫。那么既然看到了这样的画面，说明它不仅仅是一个装备的问题，而是一个使用

0: 用的问题，也就是说他在未来的时候可以很熟练的来驾驭使用这样的武器装备，所以大家能够看到这样的装备之后呢，说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种导弹的打击能力，它是一个就是兼顾了各个不同射程或各种需求的这种打击的能力。因为我们知道当美国和苏联或现在的美俄之间呢，他们对这个弹道导弹呢有一种定义，也就是说把500公里射程以内的导弹称为短程或近程导弹，在500公里到5500公里视为中程的弹道导弹。那我们看现在我们给大家展示的不但有短程导弹，还有中程导弹，还有洲际导弹啊，那就是说我们在不同的这个位置上，哎，不同的区域里边可以使用不同射程的导弹来完成相应的军事任务。
1: 的确如您所说的，我们之所以能够做到公开透明，这代表解放军是有十足的底气和自信的。那么如果从导弹的射程和作战用途来说，是如何分类的呢？赖先生，
2: 那有些国家四分法，它把远程的导弹就设定在5000公里到8000公里左右，8000公里以上就称之为洲际的弹道导弹。导弹还可以分为两种，巡弋导弹跟弹道导弹。巡弋导弹它本身的飞行速度比较慢，但是它可以贴近水面或是贴近平原，所以雷达不容易侦测到，因为主要是地球的曲线原理。弹道导弹它本身的飞行的速度比较快，但是由于它是抛物性的，所以比较容易被侦测出计算出它的飞行的轨道。那当然像中国的东风17本身是采用滑翔式的，因此它可以经过多次的变换它的飞行姿态，它就不容易被侦测到。导弹我们可以看到短程的导弹基本上它比较属于战术性的导弹，当然不管是洲际、远程、中程、短程，它都可以装上核弹头，但是一般来说短程的导弹很少会去装战略性的核弹头，因为它也会伤到自己，所以战术性的核弹头是不能排除的。可是一般对中程的导弹它就比较难以掌握了，中国大陆本身对于这个中程的导弹它就走在前面了。目前有3款主力战机，例如说东风21、东风26以及东风17，这个都是现在最主要的主力。以美国来讲，现在正在急起直追的就是岸鹰，估计是2700公里以上，通行最久的，而且是实战经验最长的，那就是这个战斧性的巡弋导弹，大概在1600公里左右。我想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导弹的分类大概是朝这几个方向走。
1: 东风利剑守护山河，强军重器震慑台海，台军妄图构建拦截防线，遭批皆是徒劳，何尝兼备全域设战，火箭军历经了怎样的风雨洗礼，赖当局还有哪些分裂图谋，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盘点解放军重器，台军称最怕东风。的确，不同导弹呢，在实战当中是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而解放军战略导弹部队又经历了怎样的一番历程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今年是解放军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60年战略导弹部队从无到有发展壮大。1980年5月18日，第一枚洲际导弹向太平洋预定海域试验发射成功。2024年9月25日，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2025年9月3日，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东风61、东风5C 等新型导弹亮相，打击范围覆盖全球，令世人瞩目。 您觉得如果从温度、湿度还有风速等等这些因素来看，导弹发射它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环境，而其中的电池它最大的作用又是什么？
3: 导弹，尤其是弹道导弹，可以说呢是技术含量很高、内部结构很复杂的一种武器。我们经常会看到导弹呼啸升空、精准命中目标的画面，但是事实上呢，它的这个发射包括精准的攻击是需要满足很多条件的，一般弹。

0: 导弹啊，采用这种机动部署的发射，当发射车进入到发射阵位之后，那么要针对啊这种环境和这种地形进行这样的一个精准的测量，而且呢要收集到非常精准的数据，因为呢当地的温度啊，甚至是这个风力以及地形的平坦程度，对于弹道导弹它的这个发射，尤其是它的这个打击的精准程度，还是会产生影响的。所以呢，这里面是有一个专门的计算公式，会根据导弹的射程、它的飞行高度、飞行速度，那么再结合一些环境因素进行这样的一个综合的这样的一个计算，那么找到它最佳的发射位置，找到它最佳的这种发射的这个时机。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大、比较复杂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工程。那么火箭军呢，在演习和训练的过程当中，不断磨练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快速反应能力。其实呢，导弹发射的反应时间，我们是一秒一秒的去进行压缩。现在呢，已经是做到了一个极小值，就是要利用最短的时间，把所有的情况全了解清楚，让导弹处于最佳的这种状态，让它能够啊顺利的、及时的发射升空，然后在最短的时间内针对目标进行摧毁。那么导弹的内部啊，它既有动力系统，也有电力系统。动力系统大家都知道，其实就是大型的啊这种啊助推段。那么它采用的是火箭发动机，有的是采用液体燃料，有的是采用固体燃料。现在一般情况下，机动部署的弹道导弹采用的都是固体燃料，因为它储存更方便，可靠性更高。那么另外呢，在导弹内部它也有电池。为什么要有电池呢？因为导弹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是需要用电的，比如说针对它的飞行姿态进行调整，针对它的这种弹道计算机，或者说呢姿态控制系统进行啊这样的一个保障，都是需要电池去持续的提供电能，包括它的制导系统同样呢也是需要这个电力的。所以呢，这个电池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也非常的重要。
1: 那么您如何看待解放军战略导弹部队所经历的这60年的风雨历程啊？那么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在我们是不是已经做到了核常兼备、全域设战呢？
2: 因为这个解放军的这个导弹部队啊，它最初呢成立的时候叫第二炮兵，后来改为火箭军，而现在我们提到的战略导弹部队呢，主要指的是这个像射程比较远的这样的导弹啊，带核弹头的才叫战略导弹。我们首先讲核常兼备，就是既要有核导弹，还要有常规的导弹。我们先是有了就是战略导弹，就是核导弹，有核弹头的啊。那么主要是液体发射的这样的导弹，比如像东风五这样的战略导弹，可以打得很远，但是它是液体燃料。那到现在呢，我们不但有东风五这样的，或者是东风五 C 这样的液体燃料导弹，而且我们看到了东风31、东风41、东风61这样固体燃料的这个弹道导弹，都是可以带核弹头的。那就说明我们有更好的机动发射的平台，多弹头这个打击的能力。所以我们的就是作为火箭军的战略导弹部队已经具有了这种就是覆盖全球啊这种的核反击能力啊，这是指的陆基。我们再说长，刚才我们也向大家介绍了东风15、东风17、东风26等等的，那它的射程不一样。还有一个呢，我们从它的外形啊也可以看到，比如说东风17它是一个成波体啊，就是扁片型的，它还有就是东风26是双锥体。那为什么要造成这样的导弹呢？一个是它的速度快，还一个它的弹道的轨迹变化多，这样就有很强的突防能力。所以在你使用这种导弹的时候，就是对方的防御难度非常大。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说东风快递，为什么指的是这个东风快递呢？它是打到二岛链，这个距离就比较远了。那这个呢就体现了我们的常规导弹的啊这种能力，一个我射程远，还一个速度快，没有你反应的时间，或者说给你反应的时间很少。那这样一来呢，我们核常就兼备了。为什么要讲全域覆盖呢？我们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有相当的数量啊，来打击这个目标，完成相应的任务。
1: 总之就是东风快递啊，使命必达。您的话就是量多管饱。那么除此之外，我们注意到近期呢，岛内又开始热议有关解放军呢成功向太平洋公海呢完成了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那么为什么这个消息会讨论这么长的时间呢，赖先生？
3: 这次中国大陆在太平洋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有一段时间了，可是在台湾一直引起热议。它最主要的是因为它是洲际的弹道导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是采用机动发射的，也就是不管经由公路、铁路

0: 是冷发射，换言之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它出现的是两段的烟雾。冷发射也就是它不需要固定的一个发射基地，而且呢它本身可以不考虑地形气候，它可以在任何一个环境下就直接发射出去。还有一个就在于让你拦截的这个部分里面显得非常的困难，所以你基本上是无法拦截的。它已经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核打击的威慑能力，因为中国已经证明可以有多种的方式，不管是陆基的、空基的、海基的，这个核威慑的能力就会使相关的国家，有核武大国，它对于中国大陆它就会有所忌惮。那因此这些核武大国就不敢跟中国大陆发动起这样的一种军事的直接冲突。一旦他不敢跟中国大陆啊爆发这种直接的军事冲突，大家已经看得明白了，那伊美谋独就不可能的事情了，因为这是天方夜谭，这是不切实际的事。所以在台湾引起这么长久的热议，就是大家都知道台独就是一直在欺骗台湾，台独的人士内心里面也心虚也惶恐，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一个导弹试射竟然在台湾引起这么久的讨论，这就是代表他们对于民进党当局的宣传是根本就不再相信了。
1: 东风利剑守护山河，强军重器震慑台海，台军妄图构建拦截防线，遭批皆是徒劳，何尝兼备全域设战，火箭军历经了怎样的风雨洗礼，赖当局还有哪些分裂图谋，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盘点解放军重器，台军称最怕东风。
2: 的确，大陆火箭军的打击能力呢是各方有目共睹的，而与此同时，近期台军也进行了弹药射击操演，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媒报道，台军近期实施所谓联合精准弹药射击操演，模拟所谓解放军导弹攻击台岛重要关键基础设施，以升级版爱国者二型、天宫三型导弹进行高空拦截。此外，台防务部门还编列了高额的侦搜雷达后续维持费，台媒称这项费用就是用来维护新竹乐山铺鹿沼长城预警雷达，并声称未来性能提升后将对东风15导弹做更精密的落点计算，升级台军拦截能力。
3: 现在短片当中介绍，台军呢，他们是想用自己的爱国者二型和天宫三型导弹去拦截解放军的东风导弹，能够做到吗？
4: 台湾军方现在声称可以使用爱国者二型的防空反导系统以及天宫三型的防空系统去拦截解放军它的各种型号的弹道导弹。我认为这种说法呢就是痴人说梦，就相当于拿着一块硬面包要去抵挡这个机枪射出的子弹，那么这个下场就可想而知了。我们可以这个做一下这个对比。那么在中东的很多军事基地，这个美国陆军部署了爱国者三和萨德系统，那么面对伊朗并不是那么先进的弹道导弹的袭击，有的时候呢伊朗方面一次打几枚导弹，或者说最多也就是一次打十几枚，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美国最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千疮百孔，中东地区的很多基地都被炸得稀巴烂，而且呢很多昂贵的这种武器装备它是在地面上被摧毁的，包括 E3 预警机被拦腰斩断啊，还有很多的这种配套的军事设施全都被这个摧毁了。那么台军现在所使用的爱国者二，包括天宫三，和爱国者三相比，和萨德相比，这个技术啊要落后一大截，而且呢，它的反导系统的发射器和拦截弹的数量，和美军相比，那就是少得更多了。那解放军呢，它的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在全球范围内是属于顶级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水平。那么，一个是防御能力比较弱，那么又缺乏体系化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另外一个呢是全球领先的这样的一个导弹的打击体系，那么两者进行较量，这个下场我认为是不言自明。我认为台军的防空反导系统没有任何的胜算，不仅没有办法保护其他的兵力，甚至自己也会成为被导弹摧毁的这样的一个靶子。
3: 根本就办不到啊。那么除了想要进行导弹拦截之外，现在台军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想利用铺路爪雷达呢，去对解放军导弹的动态进行。

0: 这个空中预警啊，来做这个空中监测。那您如何看待他们这样的一个设想？我们首先介绍一下铺路沼雷达，因为它是一种就是大型的相控阵雷达，一般的阵面呢它是30米啊这样一个大的直径，而作为美国制造出来以后呢，它主要是 对战略导弹或者是说远程的这个空中预警啊来做这样的就是准备的。那么作为美国呢，它发展了这型装备以后呢，不但自己装备，也给北约的一些国家装备，同时呢也向台湾地区出售了这样的装备。但是这款装备呢已经发展了很长的时间，也就是说 给台湾部署的并不是它最先进的，比如说美国和英国使用的能够探测到5000公里到6000公里，而台湾它探测的距离呢，大约是1500公里到3000公里。那就这个距离而言，那它对大陆的纵深也有很大的这种探测或预警的能力了，基本上可以就是给台湾地区呢有4到7分钟的这个预警的时间，准备的时间。 它的特点呢是探测的距离远，但是呢它有它的弱点，比如说它是固定的，它不是像一个车载的随时拉起来就可以走的，它是固定在山上的，所以它装到这个地方或者拆卸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包括你装好之后就探测这个精度，大概要几个月的时间你才能够把它调校调校好，就是这个定准。所以这个台湾地区呢就在今年呢，当美伊发生军事冲突以后，2月28号， 那美国打了伊朗之后，伊朗马上就用无人机和导弹回击美国驻中东的军事目标，就把卡塔尔的同样的啊，就是铺路沼这样的雷达给打了。那台湾地区他也很着急啊，你看看这个伊朗他的导弹，还有他的这些无人机并不先进呢，就把卡塔尔的啊这个美军的相关的雷达给打了。那我们在这个乐山这个基地上，这个放这儿不动， 那这个解放军的东风系列导弹也好，或者无人机也好，都可能把这部雷达给打掉啊。那他第一波攻击使用了导弹，把我的这个眼睛就戳瞎了，那我后边还怎么预警啊？所以他也很着急，就这个问题很难解决，这个装备很先进，但是呢，你有自己的弱点，搬不动，哎，这个体积很大，这个也是他的弱点。因此我们看呢，就是在下一波如果 搞台独、搞分裂的话，那他这个眼睛肯定是被第一波就要打击掉的目标。
1: 只能是被动挨打的这样一个结局啊。那说到如今美台之间的军事勾连呢，非常的密切，而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台湾想借助美台军事勾连呢，获得美方重要的武器装备的支持。但是我们也知道，如今在中东战场上的美军已经消耗了大量的弹药武器，所以赖先生，您觉得这对于接下来的美台军购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2: 美国这一次发动对于伊朗的攻击，把他自己的弱点全部展露无遗。他的工业制造能力不足，他的武器装备的生产制造能力不足，他缺乏军事上所急需的这些稀土。当他一旦这一些缺点都暴露出来的时候，他在短短的这几个月的战争中，而且是小规模的，规模不算大 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间的，而且以美国过去打海湾战争，不管是第一次的海湾战争、第二次的海湾战争，以及对于啊这个阿富汗的战争，它的军队规模跟所消耗的弹药都远比这次对伊朗的战争的军队规模大，时间长，消耗弹药长。但是呢，在过去美国似乎没有弹药紧缺的问题，可是这一次 很明确的就发现美国的弹药紧缺了，原因在哪里？原因就在于美国的军工企业的国防工业生产能力不足了，制造业的生产能力不足了，稀土严重的缺乏的情形下，使美国的弹药生产不够，它一定是先满足自己的需要，所以台湾向美国的军购，例如说爱国者导弹，能不能如期的交付给台湾，就显得 遥远而不可及的梦想了。那因此美国一定自己优先，那因此台湾就被排到最后面，钱都付了，冤枉钱花了一大堆，但是武器弹药拿不到，所以华盛顿邮报就把这一些美国对于台湾的军购的交货时期会一直延宕，延宕到什么时候没有人有把握。但是美国人做了一件事，就是订单我接了，

0: 钱我收了，但是东西就是不给你，什么时候给你没得准，或许一直等下去吧。这个就是目前台独他们依赖美国他们所得到的下场。台湾的民众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自己辛苦赚钱的血汗钱这样子被美国人放在口袋里面，利息都归美国人所有，那么只有觉得这样的一个台独政党真的是误人又误台啊。
1: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手握战略重器，铸就和平盾牌。东风导弹是解放军震慑台独、维护区域和平稳定的坚实后盾，而台军将东风导弹视作所谓的劲敌，妄图构建防线进行拦截的行为，终究是一场徒劳。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1: 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0: 国庆假期，全国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1: 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0: 今年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

0: 17周年，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干部群众热烈反响，激励亿万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在新征程上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新中国成立77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着眼新时代新征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要指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凝聚起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的磅礴力量。
3: 总书记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们感同身受，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党的好政策一个接一个，我们的民房变民宿，村寨变景区，腰包越来越鼓，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4: 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原车原件回来，住进新房哦，很开心。出门呢，就是公园嘛，买点菜，离我们这里也不远。我们小区呢，还有一个市民合唱团，反正一天我都是忙忙碌碌的。总书记到我们小区来，他说一字一夜总关情，真的，我从心里发自内心祝福我的祖国繁荣昌盛。
5: 新中国77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让我们无比骄傲和自豪。今年是15大开局之年，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接续奋斗，立足西柏坡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以更加昂扬的斗志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2: 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广大干部群众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黑龙江，秋粮收获有序推进，大型智能农机在田间作业，助力颗粒归仓。在重庆，西渝高铁重点工程北碚天府嘉陵江特大桥合龙在即，一线建设者加紧施工。在一个个重点实验室，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精神攻坚克难。
6: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备受鼓舞。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作为一名从事人工智能研究方向的科研人员，我们要潜心钻研，以实实在在的担当，聚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努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7: 总书记强调，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年我们一共种了8万亩地，全程机械化作业，机械化管理，眼看要丰收了，大家伙干劲十足。我们还要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的饭碗端牢端稳。
8: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心潮澎湃。作为一线建设者，见证祖国交通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我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现在大桥一天天向合龙目标推进，我们将严把安全质量关，为西渝高铁早日建成通车努力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新征程上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
9: 我们愈加深刻认识到，两个确立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将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服务国家战略大局。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我们将聚焦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多办好事，多办实事，将民生问题清单转化为幸福清单，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11: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倍感振奋。海南肩负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重任，15五时期，我们将深入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

0: 持推进森林四库建设，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屏障，努力争当美丽中国示范样板。
1: 港澳台同胞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倍感振奋。
2: 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我深切感受到中央维护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定决心。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是香港持续稳健发展的最大底气，我们对国家发展和香港的前景充满信心。
3: 习主席强调要支持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让我备受鼓舞。澳门的繁荣稳定离不开祖国的关怀支持，我会和广大澳门青年一起厚植爱国爱澳情怀，脚踏实地奋力拼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4: 习总书记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让我们都感到无比振奋，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前景更是充满信心。有强大的祖国带领中华民族在复兴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我们更要积极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维护国家统一大局。
5: 这个国庆假期，神州大地活力涌动，人们乐游山水，体验传统文化，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
1: 饱览大好河山，祝福伟大祖国。假期首日，北京天安门地区迎来大客流，超300,000各地游客齐聚在此，大家手举国旗，游览拍照，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在世界文化遗产地厦门鼓浪屿，游客们在街头巷尾邂逅快闪表演，走进各大核心景点，在悠扬的琴声中为新中国献上生日祝福。在甘肃民勤县，人们漫步沙丘，体验沙漠越野，感受大漠风光。在贵州荔波县，人们走进山水间，领略世界自然遗产之美。这个国庆假期，海南打造了从海底到陆地、从低空到山林的多元旅游场景。在三亚，蜈支洲岛人流如织，假期首日有超6000人登岛。
6: 山海之间满是中国红，一边欣赏祖国美丽的大好河山，一边呢欢度国庆，内心也特别自豪。
1: 在游览中感受文化魅力。在山东临清，人们在大运河畔品尝地方特色美食；在江苏建湖，人们走进怀聚小镇，欣赏传统戏曲、民俗表演；在四川新津，南河两岸来自川渝两地的非遗体验文化市集，成为这个国庆人们游览的新去处；在浙江德清的新市古镇，匠心十足的国风文创、非遗手作，热气腾腾的传统糕点、特色小吃，水乡风韵与市井烟火相互交融，吸引大批游客驻足体验。
7: 哦，这里又能看到一些古建筑，又能体验到我们的非遗手作，像一些茶糕啊、糯米糕，我觉得是很舒服、很惬意，国庆的氛围感也是特别足的。
1: 假日的夜晚也格外精彩，在上海黄浦江畔灯光璀璨。今年上海推出科技主题游船，智能机器人互动与黄浦江两岸夜景融合，打造科技感与氛围感兼具的夜游新体验。这个国庆，天津海河灯光秀焕新亮相，城市地标金沽人文风貌铺展在巨幅光影画布之上，不少市民游客来到海河畔驻足观赏、拍照打卡。昨晚湖北武汉举办烟花活动，光影在长江武汉段跃动，与两岸楼宇灯光交相辉映。江西南昌国庆烟花晚会在赣江老关州水域盛大上演，各色烟花在夜空竞相盛放，不仅装点了城市的节日夜空，更点燃了大家心中的家国热情。香港一号晚举行国庆烟花汇演，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多利亚港夜空，为香港增添浓厚的节日气氛。澳门以烟花汇演、文艺晚会等形式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各界民众共同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8: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红色热土上感悟革命精神，更续红色血脉。
1: 贵州红色景区国庆期间参观热度高涨，习水土城镇四渡赤水纪念馆游客量同比增长近30%，娄山关景区打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贵阳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 AI 全息影像等数字技术再现长征场景，日接待游客超2000人次。
9: 我是语文老师，希望把长征精神融入到我们的

0: 教育当中鼓舞他们，激励他们努力学习。
1: 在安徽金寨红色景区，游客沿着当年红军辗转作战的足迹，打卡红军广场、革命博物馆，追忆烽火岁月。浙江长兴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是江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革命旧址群之一，假期日军接待游客超千人次。革命圣地陕西延安宝塔山景区推出宝塔故事会等特色活动，鲜活丰富的内容吸引众多研学团队追寻红色足迹，
2: 联想到那些先辈用奋斗换来我们今日的祖国安宁。作为新时代的学子，我们定要铭记那份长征精神，勤奋学习，报效祖国。
1: 江苏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新推出寻着信仰的诗行红色主题研学活动，游客诵读红色诗词，感悟信仰的力量。假期预计将接待游客接近20万人次，景区增配讲解，优化路线，丰富互动体验。在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内，实物和史料再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隐姓埋名、为国铸重器的峥嵘岁月，参观者络绎不绝。我国现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红色旅游景区不仅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研学的重要课堂，也为文旅市场注入深厚的精神力量。
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传统文化给中国人带来的自信和力量。
4: 总台央视记者啊，正在做一个国庆海彩节目，想跟大家聊聊咱们的中国范儿。
5: 范儿就挺中国范儿
4: 啊，对，像我们有汉服这种元素，
6: 这就是中国范儿。
4: 对，这就是中国范儿。
5: 像我们这古建筑，
7: 我们是沿着那个河西走廊这条线的，去追寻古人的这种足迹，能更加体会到那种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震撼。
8: 现在人们就是说都喜欢出来旅游，旅游更重要的就是文化的熏陶，而这个文化的熏陶更重要就是说每一个人自我认同，我是谁，我是中国人。我们了解的越多，你越为自己的文化自豪。
9: 我觉得秦腔也挺厉害，就因为我最近看那个主角，我觉得这些戏剧方面还是可以的。
10: 因为中国人喜欢寄情于山水嘛，他不去讲什么，他用话去告诉你他想表达什么，话中寓情，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国人非常一个含蓄的地方。父母不会说孩子想你了，父母可能说饭做好了回来吃吧，中国人含蓄。
1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识子。我现在在中国夜里能看见月亮，我妈妈也是在土库曼斯坦能看见月亮。这两句话已经包括了人生人的思想。我特别羡慕中国人的这些诗词。
12: 我今年正好留学毕业回来，比如说在国外，我们一般像毕业典礼或者重大活动，我们都会专门会带上一些比如说中国风的一些小配饰，尝试去把我们这种文化软实力去传播出去。中国这种传统文化咱们这已经存在几千年了，就是说我有足够的知识积累，有这样足够的自信，传递出来一种不急躁的感觉。
13: 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我们只有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根在哪里，我们就不惧怕一切变化。
14: 我印象非常深的是这个今日事今日毕，古人我们的先贤都已经在做这样的这个提炼哈，整个做人做学问的精髓啊。古人在过去的时空当中跟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内心好像同频了，好像在对话。国家这个强盛了，我们个人有了一个更安宁的环境，有了时间去停住驻足脚步，出来旅行，去来看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觉得其实这个先有国再有家，那现在我们作为这个个人会捐留于江河吧，然后能够汇入到我们国家的这样一个这个就更好的这个发展当中来，也这个由衷的祝福我们国家能够这个繁荣昌盛，能够更加的强大，我们自己也会做好自己，也能够为我们国家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15: 愿我们的文化代代相传，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16: 祝福祖国越来越强盛，越来越繁荣富强。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推动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等专业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持续增加居民服务优

优质供给。与此同时，加强土地、金融等要素保障，推动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闲置房屋再利用，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向工业园区集聚。

0: 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需求结构持续优化，制造业是增长核心引擎。八月工业品物流同比增长4.9%，高技术制造、机器人、集成电路、数字产品等新动能货类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一至八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4%。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持续提升。
1: 物流基础设施、骨干通道网络加快完善，物流供给保障能力与总收入稳步提升，多式联运加速推广，国际物流通道扩容提质，支撑了产业链的循环畅通。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在惠民生中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535.3万辆，冰箱、洗衣机等6类家电以旧换新9145.8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08亿件。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通讯器材类设备、高能效等级家电、可穿戴智能设备等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在乘用车新车零售量中的占比已连续5个月超过60%。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全国生态保护红线5年保护成效评估近日完成，重点区域红线内生态状况稳中向好。我国已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319万平方公里，陆域红线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评估显示，长江经济带红线内水生生物栖息地持续恢复，黄河流域红线水源涵养能力指数提升28.6%，青藏高原高寒物种栖息地稳步恢复，红线内重点生物种数保护率提升8.7%，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进一步增强，海岸带海洋自然岸线保有指数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在高强度开发背景下，红线生态功能稳中提质。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中，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拳击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金牌，徐林希获得铜牌。网球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张帅包揽金银牌，实现中国队该项目亚运会6连冠。场地自行车赛场，苑丽颖夺得女子争先赛金牌，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赛场，牛欣冉夺得女子78公斤以上级金牌。昨晚进行的攀岩比赛，张月彤夺得女子攀石金牌，这是中国攀岩队在亚运会个人项目上的首枚金牌。男子速度攀岩决赛，楚守宏以4.714秒的成绩夺得金牌。国庆假期，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持续活跃，东北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不足15摄氏度，华北一直到江南地区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华南高温将缓解。国庆假日期间，北方地区出游整体气象条件适宜，明后2天南方多阴雨天气，恰逢国庆出游高峰，公众外出请带好雨具，驾车减速慢行，留意出行安全。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金融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经营主体由初期4家试点增至60余家，涉及重大技术装备、重点新材料等领域。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大规模国土绿化科学推进。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完成国土绿化面积近7000万亩，林草产业总产值6万亿元，生态旅游接待16亿元。

0: 一人次。国铁集团铁路货物运输规程10月1号起实施，规程对既有铁路货物运输办法多项细则进行修订，明确将托运人向承运人提出赔偿或退补费用的有效期由180天改为3年，将对易腐货物的容许运到期限缩减1天。记者从中国电建集团获悉，我国首个三塔光伏光热基地青海共和光伏光热一体化清洁能源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总装机115万千瓦，年均上网电量可达25.3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79.4万吨。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我国首台国产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在广东肇庆浪江抽蓄工程中完成主体安装，整个工程预计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超过21亿度，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第四届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月活动10月1号启动，各地将鼓励养老机构、家政企业开展助节助育等上门服务活动，组织母婴店、亲子餐厅等开展优惠促销活动，推动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等展销活动进社区。从10月份开始，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将推出89场就业服务活动，其中69场是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现代服务等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可登录中国国家人才网参与。
1: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多国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伟大发展成就，期待进一步推进双边各领域友好合作。
0: 中国驻俄罗斯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俄罗斯各界千余人出席，他们盛赞新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俄中两国友好合作。
2: 今年五月，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友谊代代相传。
3: 俄中元首引领我们两国关系持续发展，我们定会和中国朋友们一起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0: 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来宾们共祝中国繁荣昌盛。
2: 值此喜庆的时刻，我谨向富有远见的习近平主席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在习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这些成就持续激励着世界各国。巴基斯坦将继续与中国携手并进，共同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
0: 近日，中国驻老挝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老挝各界人士高度赞赏中国发展成就。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老挝实现了从陆锁国向陆联国的跨越。近年来，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取得了显著发展成就，向中国和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0: 在中国驻南非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观看专题宣传片和文艺表演，在友好的氛围中共同祝愿新时代中南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2: 我要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实现了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经验值得包括南非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
0: 连日来，中国驻越南、爱尔兰、加拿大、多哥、智利等使馆也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嘉宾们盛赞中国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发展成就，期待同中国加强合作，共创更美好的未来。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一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匈牙利要求俄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作为回应，俄方要求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以及驻圣彼得堡和喀山领馆的一批工作人员需在2周内离开。九月，匈牙利驱逐10名俄外交人员，称他们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匈牙利与俄罗斯相

0: 互驱逐外交人员后，匈牙利外交部一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匈牙利无意加剧外交紧张局势。美国媒体一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正向中东地区派遣第三个航母打击群，并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州，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美国目前已有2艘航母部署在中东。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号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萨达省、塔伊兹省等地的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今天称，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多国联军一号称，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吉赞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一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受冬季降雪少和今年5月至9月强热浪影响，瑞士冰川2025年10月至2026年9月总冰量减少5.5%，减少幅度排历史第二，仅次于2021至2022年度的5.9%。2022至2026年间，瑞士冰川总冰量缩减近20%。冰川消融影响瑞士乃至欧洲的水资源。
1: 华夏大地江河奔涌，生生不息。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水韵华章。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星河璀璨，映照千年文化传承；山河壮美，承载亿万赤子之心。流淌着的东方旋律，是对祖国的深情祝福；光影间的生动图景，映照着拳拳爱国心。中国文艺。

一缕节目，锦绣华章送山河。1979年上映的电影《海外赤子》是一部主题突出、思想性、艺术性为一体的优秀影片。影片通过一位海外华侨历经艰辛仍矢志不渝、坚定回国参加建设的故事，将海外游子对祖国的眷恋之情表现得生动感人。影片的主题曲《我爱你中国》质朴无华，动人心魄，多少年来已成为无数中华儿女热爱祖国的心声。

0: 因诗画节目何以英雄，以电影志愿军存亡之战原声为引线，由演员辛柏青、朱一龙通过声音塑造历史场景，还原电影片段，讲述人王凯以第三人称视角串联起历史与现实，完成跨越时空的对话。节目既是以电影主题致敬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无名英雄，更展现出这些无名英雄们的爱国情怀与使命担当。
1: 我是辛柏青，在演员这条路上，我曾与许多角色相遇过。军委作战部参谋李默隐，或许是最特别的一个。他是战士，也是父亲。
2: 我是你儿子。
3: 我是朱一龙，也是63军188师营教导员李想。在那些并不遥远的梦里，硝烟散尽，山河无恙，英雄凯旋。
4: 不，那不是梦。我看见，看见还有无数像我一样年轻，或许还有些稚嫩的脸吧。他们的脚步或许不快，但每一步都踩得踏实。那不是梦，我看见了，看见了我的兄弟们，他们没有牺牲，他们就在那里，在每一个当下，在每一个人的

我手里这个46把钥匙，每一把都很沉很重。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星河璀璨，映照千年文化传承，山河壮美，承载亿万赤子之心，流淌着的东方旋律是对祖国的深情祝福，光影间的生动图景映照着拳拳爱国心。中国文艺系列节目锦绣华章送山河。歌曲《望》运用影视化的表现手段，生动讲述了摄影师韩家龙为172位志愿军老战士留下影像的故事。歌手周深深情的歌声和真挚的情感，仿佛一条红线，穿过历史，连起当下。

0: 我是在2020年开始的抗美援朝老英雄的肖像拍摄计划。我的爷爷就是一名志愿军，我家里没有爷爷的照片，所以我给我爷爷拍过照，就给他的战友拍，让他们能留下一个正式的、庄严的肖像照片。
1: 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呀、啊，就感到我们国家的伟大。
2: 我又会对人民讲，
3: 我们是

我是空军120机长，我部奉命接应志愿军忠烈回国。

在经典旋律中聆听赤子之心的深情告白。20世纪80年代，歌手张明敏饱含深情演绎了歌曲《我的中国心》，表达出炎黄子孙对祖国的挚爱深情。200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演员成龙与歌手刘媛媛推出了歌曲《国家》，展现了一个开放大国的情怀与所有爱国爱家的人的心声。在这些经典旋律的串联中，志愿军老兵、不同岗位基层工作者等现场形成温暖互动，传递出浓浓的家国情、报国志。

0: 我是14岁参军的，那个时候我扛的枪比我个要高，我跨上了战场。
1: 我今年96岁了，很多事情都记不清了，但是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我同战友们一起战斗的情况我仍然很清楚。
2: 横空山只在我梦里，祖国已多年未经济

0: 1997年，400多人，1525位烈士，送他们回家，就是叶落归根。他们是星星，而我们是打火石。
1: 从1929年来，我先后收到过58把钥匙，每一把都是病人对我的信任，用真心换真心，这是我做家庭医生的最大收获和慰藉。

流淌着的东方旋律是对祖国的深情祝福，光影间的生动图景映照着拳拳爱国心。中国文艺系列节目《锦绣华章送山河》。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他表示，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考虑在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打击。
1: 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的母港，执行既定部署任务。此外，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搭载来自第13海军陆战队远征队的队员，于9月28号启程。上述美国官员称，相关舰艇、战斗机、海军陆战队员和水兵将于11月底之前抵达中东地区。报道提到，目前布什号和华盛顿号航母已部署在中东。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3个航母打击群。不过，报道补充说，华盛顿号有可能离开中东，返回其位于日本的母港。报道还说，除布什号和华盛顿号航母外，

0: 恩施号两栖戒备群的舰艇也部署在中东。一名官员表示，加上本周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对于上述消息，《华尔街日报》称，白宫和五角大楼发言人均未回应置评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日发表于《时代》杂志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特朗普在采访中还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因为该提议不够好。
1: 美媒称，美军派遣第三艘航母前往中东，并增派近10,000名士兵。如此规模的兵力调动意味着什么？特朗普称，有可能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如何看待这一表态的时机选择？来看专家解读。
2: 为什么现在美国又把第三艘航母调往中东？那么这样做的意图就是，实际上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和伊朗之间再一次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上升了。因为在美国和伊朗之间，伊朗不想拖下去了，所以为什么最近一段时期伊朗主动提出来谈判？但是呢，美国现在不答应伊朗的条件，所以谈判现在是处于停滞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伊朗不愿意拖下去，谈判又谈不成，那么伊朗在波斯湾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就大大的增加了。从9月23日开始，伊朗就没有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过过往的油轮了。那么未来一段时期，伊朗袭击油轮的可能性存在，然后伊朗也威胁说，如果伊朗的石油卖不出去了，那么海湾国家的能源设施就不安全了。就是伊朗袭击海湾国家能源设施的可能性也存在。当然，伊朗也可以通过支持伊拉克的民兵和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等国家的能源设施。所以，如果谈判谈不成，战争的风险就会加大。那么，特别是特朗普威胁说，中期选举之后可能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这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特朗普就是渴望能够在中期选举之前，伊朗在美国的军事威胁下答应美国的条件，能够达成协议，让特朗普能够向美国选民交代，中期选举结束之后，美国如果看到谈也谈不成，然后拖下去也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再次转向军事手段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日报道，近几周美国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2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
3: 报道援引两名美官员和地区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军9月向沙特部署了一套爱国者反导系统，用于保护一处关键石油生产设施，另一套爱国者反导系统则被部署于卡塔尔，以保护一处天然气生产设施。报道称，美国希望借此向两个地区盟友保证，一旦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国会保护他们的关键能源设施。报道说，如果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需要沙特允许使用其领空，但如果沙特觉得石油设施得不到保护，就不大可能给予许可。报道还称，沙特和卡塔尔领导人8月初曾劝说特朗普不要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等发动大规模打击，并表达了对伊朗可能报复性打击沙特和卡塔尔能源设施的担忧。
1: 9月以来，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进入10月，也门胡塞武装与政府军以及支持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仍在多个战线持续交战。
4: 据也门共和国电视台10月1日报道，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在该省南部地区激战。报道称，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均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沙特战机1日对塔伊兹省受胡塞武装控制的多处阵地发动空袭。胡塞武装方面1日发表声明证实，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当地时间2日凌晨，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2日表示，拦截了胡塞武装向沙特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

0: 道导弹。数小时前，多国联军称拦截了四架胡塞武装的无人机。九月以来，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攻占红海沿岸多处战略要地。与此同时，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
1: 当地时间10月1号，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2: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声明中表示，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是令全体伊拉克人民自豪的国家成就。同时，10月1号也是伊拉克启动解决非国家管控武器问题这一严肃进程的开始。根据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相关进程将不晚于2027年6月30号完成。伊拉克政府将致力于彻底解除境内所有非伊拉克武装组织的武装，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确保对边境的管控。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已从伊拉克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撤出。美国媒体9月30号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军已撤离伊拉克，但如果发现对美国人员和利益造成威胁，美方不排除实施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从伊拉克撤出的美军将调派到约旦，主要任务是打击残余的极端组织武装人员。
1: 据媒体2号报道，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什当天表示，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起恐袭行为。沙特内政部1号发表声明说，在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驾驶在沙特接受治疗后，当天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的陪同下离开沙特。
0: 声明说，沙特有关部门与阿联酋安全工作组协调开展的初步调查显示，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副驾驶袭击机长，导致两人均受伤，两人被送往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后于1号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目前阿联酋、沙特、以色列三方都在调查该事件，这名副驾驶为阿曼籍，除此之外他的详细身份和作案动机仍未公布。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10月1号表示，他将要求安全内阁推动引渡这名副驾驶，他呼吁司法部和相关外交官员动用一切可用手段，将该名嫌疑人引渡至以色列，并在以色列的司法体系下对其进行起诉。不过，这一引渡诉求面临复杂的外交与法理障碍。无论是沙特还是阿曼，均未与以色列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以色列与阿联酋两国目前也并未签署正式的双边引渡条约。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事发后，该飞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的塔布克机场。
1: 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上表示，他不同意以乌方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换取俄方停止打击乌方船只的方案。普京称，俄乌冲突各方迟早需要重建某种稳定的平衡。
3: 普京说，俄罗斯此前主要打击的是乌克兰的军舰以及运输军事物资的船只。随后，乌克兰开始攻击俄罗斯邮轮和其他运输民用货物的船只，后来又开始攻击俄罗斯炼油厂。普京承认，这些打击给俄罗斯经济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但俄方的对等回应使乌克兰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针对有人向俄方提议乌方停止打击俄罗斯炼油厂，俄方则停止攻击乌方船只，使这些船只能够运输民用货物和农产品。普京表示，这种提议是让俄方停止打击乌军的敏感目标，但乌军却只是不再打击俄罗斯的民用目标，这非常荒唐。普京称，俄乌冲突各方迟早需要重建某种稳定的平衡，这要求相互妥协，相向而行，西方国家必须清醒评估局势。 围绕战事进展，普京介绍说，俄军攻势在加强。

0: 9月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内控制了1301平方公里的地区，使乌克兰具有中立地位依然是俄方的目标之一。他说，俄方希望尽快结束俄乌冲突，愿基于国家利益开展和平谈判，但中断谈判的是乌方，乌方并没有停止军事行动的意愿。 除了俄乌战事，普京当天还就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或以核打击回应进行了澄清。他说，俄方未在公开声明中提到计划使用核武器，而是强调将动用一切力量和手段，具体使用什么手段将由俄方决定。普京同时提到西方国家近期在波罗的海举行军事演习，试图扣押俄罗斯船只，以及有关加里宁格勒的言论。 他说这些行动都在推动局势升级。普京表示说，西方国家还需要适应多极世界现实，学会在尊重国际社会多数国家核心利益的基础上开展合作。他表示，俄罗斯愿和其他国家共同制定面向未来的现实路线图，推动建立更稳定的多极国际秩序。
1: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号在视察下萨克森州贝尔根军事训练区时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德国军方计划于2027年组建首个无人机作战团。据介绍，该无人机作战团将同时操作无人空中系统和地面系统，部队编制将达到约600人，最大作战半径可覆盖500公里。 该团还将设置一个电子战作战单位，其驻扎地点目前尚未确定。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给国际能源供应带来严重影响。路透社10月1号援引3位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报道，美国政府已告知德国和法国，要求其动用应急柴油储备，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否则将面临美国可能实施的柴油出口禁令。
2: 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希望欧盟未来6个月释放约1.2亿桶柴油储备，以缓解全球柴油供应紧张和价格上涨。德国经济部当天就释放应急柴油储备问题表示，目前国际能源署并未提出新的储备释放要求。德国经济部称，实施任何措施都应在现有国际机制框架内，根据各方对市场形势的共同审慎评估作出决定。 各方应寻求协调一致互利的解决方案，以稳定市场。一名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德国、法国、意大利、爱尔兰以及非欧盟成员国英国10月1号举行电话会议，讨论是否需要释放柴油储备。欧盟贸易专员塞夫科维奇表示，美国若对欧盟柴油出口实施禁令，对欧洲人来说将是出人意料且极具破坏性的。 欧盟希望与美国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来降低柴油价格。近几年来，美国在欧洲柴油供应中的占比越来越高。随着美国柴油零售均价飙升，通胀压力威胁中期选举选情，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其顾问展开紧急磋商，讨论是否实施柴油出口禁令。
3: 日本共同社10月1号援引旅游数据报道称，在规划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的行程时，日本已不再位于中国游客十大海外旅游目的地之列。报道称，去年同期，日本曾位居中国游客出境游目的地榜首，而如今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和韩国已成为中国游客最热门的海外旅游目的地。日本国家旅游局统计，今年上半年访日中国游客数量大幅下滑，同比下降了56.4%。 共同社还援引日本观光厅日前公布的数据称，今年8月入住酒店与旅馆的日本国内外人数总计6268万人次，比上年同期减少6.7%，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住宿人数减少49.9%。 共同社称，自去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后，中方多次表示，日方应当认真对待中方的严肃要求，收回错误言论，切实把对华承诺体现在实际行动上。但高市政府置若罔闻，导致日中关系跌至10年来最低点。 报道称，近期日本议员和企业界领袖接连计划访华，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计划于11月中旬派遣小规模考察团访华，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和日本工商会议所一把手率。

带领的代表团也拟于明年三月访华，但分析人士警告，除非日本最高层发出更明确的信号，否则这些开辟外交窗口的努力可能收效有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9月15号表示，高市扫描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

0: 35。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昨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出行热度不减，中短途出行增长明显。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二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08亿人次，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达2.8亿人次。全国铁路二号预计发送旅客204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2列。二号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72万人次，民航客运量达241万人次。这个国庆假期，人们的出行方式也呈现出新特点。铁路出行方面，今年昼游夜行成为不少人的首选。国铁集团增开了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成都、上海等高铁枢纽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上海虹桥站运力增加约30%，高峰时段平均每5分钟就有一趟列车到达或发车，频次堪比大城市地铁早高峰。国庆假期长线游升温，特别是对角线飞行加落地租车自驾赏秋成为很多人的选择。记者了解到，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假期只隔3天，一个超长的出游窗口催生了大批从地图右下角飞向左上角的对角线飞行。例如游客林先生一行从广州直飞5个多小时后落地新疆阿勒泰雪都机场，他们在机场租好车，便一路自驾最美阿河公路，领略斑斓秋景。今年国庆假期，不少青年人不再满足于一城一玩，他们像玩跳岛游一样，早上还在淄博吃烧烤，下午可能就坐在青岛的海边看日落了。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也印证了这股风潮。2026年中秋国庆机票中，预订2个及以上目的地的用户同比增长了70%。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的长线机票预订量也涨了76%，占比超过1/4。越来越多的人通过飞机、高铁的组合，在地图上开启跳城游。
1: 连日来，中国各地文旅热度不断上升，特别为假日准备的项目，让游客在金秋时节乐享假日时光。
2: 这个假期，颐和园、路线故城遗址公园等多个北京市属公园陆续上新文物展览。颐和园博物馆展出160件套文物，超过半数文物是首次亮相。展览主题是将中国古典园林与城市生态进行融合，借助动态立体视频技术，触摸交互屏幕进行数字化呈现，让静态的文物活起来。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推出汉代诸侯特展，展品涵盖青铜器、玉器、漆木器、简牍等门类，展现汉代诸侯国的礼乐规制、王侯日常与时代气象。
3: 本次展览呢，也是汇聚了全国7省18家文博单位的100余件套珍贵的文物展品，这里边80%的文物都是首次进京展出。
2: 山西省太原市的多个公园举行的大型菊花展，近20万株各类秋菊竞相绽放。在双塔公园，人们在中式祥云景框拍照打卡，把永坐寺双塔实景融进相框，搭配多色秋菊定格秋日美景。在福建武夷山，印象大红袍围绕非遗贺中国主题，以山水实景演出展现武夷茶文化的深厚底蕴。唐朝舞女、采茶舞、水筛舞等经典片段轮番呈现，通过对采茶、制茶、泡茶、斗茶等茶事意象的艺术化表达，让非遗贺中国有了更加鲜活的文化呈现。
4: 灯光秀非常非常的好，茶文化是个人的喜爱，山水太棒了，山水太棒了，这个艺术设计的水平太高了，太壮观了，非常好。
2: 国庆假期，江苏南通推出无人机光影秀、江畔音乐会、特色文旅市集等夜游新场景，以多元活动点燃假日文旅消费热情。在南通长江体育公园，2000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将长江天际线装扮成璀璨舞台，引得现场游人驻足仰望，阵阵喝彩，
5: 氛围感觉很好，然后很热闹。
2: 2026年广西平祥中越边关旅游节近日在广西友谊关开幕，

0: 车跨境牵车骑行中越边关风情游同时发车，摩托车、自驾车队从友谊关出发，沿边关线路行进，感受一次出行体验两国风情的跨国山水、边境村寨、口岸风光。广西平祥与越南山水相连，是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重要节点城市。假日期间，江西九江浔阳区发布两条主题一日游线路和一份美食地图，涵盖老字号小吃、江湖鱼鲜、烟火烧菜等多种当地特色风味，让游客看美景、品美食、过国庆。同步推出沉浸式剧目 NPC 快闪、非遗巡游、非遗烟火市集、猜灯谜、剪纸展、非遗长桌宴等丰富活动。
1: 国庆假期，各地特色美食迎来消费高峰，这一口鲜有南有北，有快有慢，既有蒸笼里的精致，也有炉火里的滚烫。下面就跟随镜头一起去品尝各地美食。
2: 国庆假期首日，上海南翔馒头店迎来客流高峰，地道江南风味的南翔小笼吸引了全国乃至海外游客前来打卡。
3: My favorite is the shrimp.Dumplings taste good. It's a bit juicy.
2: 南翔小笼讲究手工技艺，从业15年以上的老师傅要为每一只小笼捏出约16道匀称的褶子。门店当天消耗猪肉馅2000斤、面粉840斤，手工包制小笼超70000只。如果把当天卖出的小笼包、笼屉叠起来，总高度可达700米，相当于差不多230层的高楼。陕西西安这家老字号泡馍馆，一号卖出大约1500碗牛羊肉泡馍。泡馍上桌之前，首先要来一场人与馍之间的互动，掰馍。
4: 我掰的慢，是旋转。这掰馍本身就是一个享受的过程。
2: 有人慢品体验，有人则快速上手。
5: 掰馍掰了3分钟，应该是
6: 我比他快一点，快个1分钟，对，快了1分钟，
7: 很解压。我妈妈教过。
2: 负责人介绍，大约90%的食客选择自己掰馍，美味又解压，成就独一无二的陕味烟火。
8: 老板，咱办只鸭子嘞。
2: 在江苏南京，这家专注烤鸭30年的老店，当天卖出约1600只南京烤鸭，一只鸭子现切现卖，平时排队20分钟就能拿到手，国庆第一天时间翻了一倍。不停歇的炉火是让炭火的熏烤香气与鸭肉鲜香层层交融的魔法。每天100炉是老店雷打不动的匠心节奏。30年匠心经营，让小街巷里的烤鸭飞向全国。柜台之上，12部手机全天候在线，对接全国食客的味蕾期盼，其中超过70%是回头客。
9: 现烤现卖的烧饼过来尝尝，现烤现卖的过来尝尝。
2: 来到安徽黄山的屯溪老街，黄山烧饼飘香，引来不少游客。
10: 就是很酥脆，然后很香，然后里面那个梅干菜的味道也很浓。
2: 烤制好的烧饼色泽金黄，形似蟹壳，从揉面制作到出炉至少需要1个半小时。摊主早上7点就开始制作，忙活一天能做出4万多个烧饼。小小的黄山烧饼直径只有5到6厘米，如果把它们铺开，大约80平方米，相当于一个标准的双打羽毛球场。走进江西南昌的这家粉店，拌粉是金字招牌，为了守住筋道爽滑的口感，米粉烫制仅需10秒。出锅后加入萝卜干、花生米、鲜剁椒等10余种配料，快速翻拌，全程仅需1分钟。门店每天还寄出2000多盒米粉礼盒发往全国各地，不少订单直奔东北而去。南方烟火北上，一场属于味蕾的迁徙正悄悄跨越山海。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金融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经营主体由初期4家试点增至60余家，涉及重大技术装备、重点新材料等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今年第4批

0: 1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以旧换新相关产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从10月份开始，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将推出89场就业服务活动，其中69场是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现代服务等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可登录中国国家人才网参与。中国首台国产变速抽水蓄能机组近日在广东肇庆阆江抽蓄工程中完成主体安装，整个工程预计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超过21亿度，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2号，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黄白铁路广西段贾泊隧道安全贯通，至此该项目广西段9座中长隧道实现全部贯通，黄白铁路全长约315公里，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2组，
7: 多拎2个，多走2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俄罗斯警告北约勿封锁加里宁格勒，否则可能动用核武。普京称让俄遭遇战略失败将提高冲突升级风险。加里宁格勒的核警告是威慑还是战争红线？德国接收首架 F-35 战机，强化北约核共享角色。波兰调整开火规则，允许超视距击落外国飞机。北约与俄罗斯会否走向直接冲突？普京签署总统令，俄军再扩编。乌克兰国产弹道导弹完成首次实战。俄乌军备竞赛升级，将把冲突引向何方？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俄罗斯近日通过多个渠道发出严厉警告，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这块飞地，俄方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普京更是在瓦尔代年会上直言，让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将提高冲突升级的风险。这究竟是威慑还是战争红线呢？与此同时，欧洲的军事齿轮正在加速运转。德国接收首架 F-35， 时隔53年重新拥有了可以携带核炸弹的隐身战机。波兰修改开火规则，允许军机超视距击落外国飞机。北约一系列激进的动作会否与俄罗斯走向直接冲突？战场层面同样是不平静，普京签署总统令，俄军今年第四次扩编，而泽连斯基则宣布乌克兰国产 FP7 弹道导弹完成了首次实战，即将量产。一方增兵，一方造弹，俄乌军备竞赛升级将会把冲突引向何方？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俄罗斯驻英国、比利时和爱尔兰大使馆近日就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军事活动发出严厉警告，称如果北约国家试图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将使用全部武器库保卫领土。其中驻英和驻爱使馆帖文明确提及包括使用核武器。不过俄总统普京10月1号澄清称，俄方未在公开声明中提到计划使用核武器，而是强调将动用一切力量和手段，具体使用什么将由俄方决定。俄总统助理帕特鲁舍夫当天进一步称，普京已就确保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向相关机构下达所有必要命令。近段时间以来，北约在俄边境的军事活动出现前所未有的增长，加里宁格勒州受到特别关注。外媒披露，6月法国、立陶宛、波兰等国曾举行演练，内容包括切断通往加里宁格勒的铁路。8月数十架北约军机在加里宁格勒周边进行模拟切断通信并压制防空系统的演习。据悉，地处波罗的海沿岸的加里宁格勒州是俄海外飞地，夹在北约成员国波兰和立陶宛之间，部署有防空系统、导弹和海军力量。另外，普京10月1号还表示，俄军9月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内已控制1301平方公里地区。他警告，西方国家一直宣称要让俄方遭遇战略失败，若真如此，或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近日啊，俄罗斯是通过多个外交渠道发出了严厉的警告，说如果北约封锁了加里宁格勒，那么俄罗斯将会不惜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来保卫自己的领土。那我想请教的大辉老师啊，为什么这一次俄罗斯发出的警告是通过大使馆的社交媒体，俄罗斯这么做它有什么特殊的考量吗？
2: 最近一段时间，北约在波罗的海进行了一系列的演习，比如说波罗的海哨兵他们把指向目标对准了加里宁格勒我们知道从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开始，立陶宛、波兰就限制俄罗斯的人员货物进入加里宁格勒，但是这个限制是一般性的，现在威胁说要完全封锁加里宁格勒，因为它只有两个邻国，立陶宛和波兰在这种形势之下，更有威胁说一旦与俄罗斯开战，北约将首先夺取加里宁格勒这样的言论在波兰尤为盛行他们认为加里宁格勒原来就应该属于我们，从地理上、地理属性上来说所以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通过这几个使馆这几个国家的媒体官员。

0: 也都有这种论调，所以选择了这是三个使馆来通过这个社交媒体来发声。事实上，在10月1号瓦尔代第23届这个年会上，普京总统也谈及这个话题，说一旦加里宁格勒遭到攻击，或者说俄罗斯的其他领土遭到攻击，俄罗斯将使用全部的这个武器装备他没有说使用核武器，包括这三个使馆和俄罗斯外交部发表的声明也没有说使用核武器，说的是武器库存当中的全部手段，当然理解是包括核武器的。
1: 就像您刚才说的，之所以俄罗斯方面呢会发出这样的一个警告呢，就是从今年6月份以来啊，包括像立陶宛呀，法国还有波兰，包括像北约方面啊，接连的举行了一系列的这个军事演习，模拟对加里宁格勒进行这种切断它的铁路线，包括呢切断它的通信网络，甚至呢就是要压制加里宁格勒的这个防空系统等等等等，所以呢，俄罗斯觉得不能再忍了。那我想请教那个杜老师啊，从军事的层面来说，加里宁格勒目前面临的最大的这个战略威胁是什么？
2: 如果北约国家联合对加里宁格勒进行海空封锁，甚至是进行联合打击，那么直线距离到俄罗斯约400公里的加里宁格勒将会成为一座危险的孤岛。首先路上大动脉会被切断，因为俄罗斯向加里宁格勒的各种保障以及各种武器装备的输送，是从北约国家包括白俄罗斯进入到加里宁格勒，如果陆上通道，特别是通过立陶宛的陆上通道被切断，这样大宗的物资补给、人员调动会面临枯竭。如果前线作战兵力无法得到补充，弹药无法得到补充，作战能力将会迅速枯竭。第二，通讯将全部中断。如果联合对加里宁格勒的雷达系统、通讯网络进行全面压制，那么这个位置到底发生了什么？今后所面临情况是什么？将会成为一切未知数。所以，如果通过大规模的电子压制行动，包括信息封锁行动，那么这个距离上，俄罗斯本土有可能无法获知在北约攻击下加里宁格勒所面临的态势。另外呢，是一个四面围攻的部署，虽然与两个国家接壤，但目前看呢，美国包括盟国在周边部署了4个多国战斗群，在这个立陶宛有德国为主的装甲旅构成战斗群，在拉脱维亚有加拿大为主的战斗群，爱沙尼亚是英国战斗群，波兰方向是美国战斗群。如果发起地面或者是其他作战行动，无论是海岸封锁，包括陆地上的攻击行动，北约国家有可能通过不同作战方向对相对孤立的加里宁格勒发动攻击。由于海外飞地的性质很突出，第一个太远，第二太小，第三太弱。如果遇到北约国家的强力攻击，那么如果在有限的时间内，无法组织强大的抵抗，那么这块飞地的位置，包括它的后果将会很严重。所以，普京总统的警告和历史上任何一次都更加严厉。
1: 刚才呢，大辉老师也说到了，普京啊，在瓦尔代年会上呢，就说啊，说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当然包括飞地啊，遭到了这种袭击或者侵略的话呢，将会动用一切手段来加以保护。同时呢，普京还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呢，让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将提高冲突升级的风险。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
0: 他说现在西方国家希望看到俄罗斯不好，这个不好的最终目标是在战略上击败俄罗斯，他没有解释在战略上击败俄罗斯，但是俄罗斯方面一般理解在战略上击败俄罗斯有三个含义，一个含义是在乌克兰击败俄军，第二个含义击败俄军之后呢，导致普京政权倒台，第三个含义就极大的通过经济、政治、军事，通过国际机制几道枷锁，将俄罗斯牢牢地束缚住，有这三个含义，普京总统昨天特别指出，他说，把乌克兰变成了在战略上想击败我们的工具，导致我们首先出手，对乌克兰发起攻击，西方的武器源源不断地进入乌克兰，西方不再是简单的与乌克兰进行武器装备技术合作，而是战争的直接参与方。 他说戏剧开场的时候，如果墙上挂着一把枪，这把枪。

0: 最后一定会开火。现在欧洲对我们的威胁已经大于美国对我们的威胁，因为欧洲给予乌克兰的援助在撑起这个国家啊，勉强的维持运行。欧洲的人口是3亿人口，是我们的2倍多，它的政治、军事、经济潜力极大，我们应对这种威胁的手段极其有限。啊，那我们的手段优势是什么呢？竞争优势是什么呢？是核武库。虽然英法也是欧洲的核大国，但是我们的核装备98%已经现代化，是其他大国所不具备的。啊，我们不是说使用核武器，我们使用全部的武器库中的所有的武器装备，啊，当然包括核武器。所以从这一段表述来看，如果你要在战略上击败俄罗斯，导致的是冲突的进一步的升级，可能爆发为俄罗斯与北约当中的欧洲国家的直接开战，俄罗斯不惜动用核武库的力量。
1: 的确呢，普京啊，在这个瓦尔代年会上呢，把矛头指向了欧洲，指向了西方。另外呢，他在这个瓦尔代年会上呢，还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呢，西方继续援乌，可能会使冲突进入最残酷的阶段。那是不是可以理解，这也是普京对西方发出的一个警告，就是你打我不行，你拱火同样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2: 的确，西方对乌克兰援助现在是第五个年头，而且目前军事合作的渠道正在逐渐加深。你像以前呢是直接提供武器，多国混合，现在要帮助乌克兰进行军工体系的复活，而且各种先进武器装备也与乌克兰进行共享。普京讲的更残酷，大概有这样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呢，护息会加剧，因为按照乌克兰统计，9月份，俄罗斯的无人机和导弹3000多次，对乌克兰发动攻击。如果下一步双方频繁大幅度使用无人机和导弹护息，那么双方所面临的处境将会更加艰难，这伤亡会进一步增加。按照目前双方所发布的数字，都是史上最高。如果下一步战况更加激烈，袭击范围更加广大，这个数字还会增加。另外，最严重的是基础设施严重损毁。如果按照导弹、无人机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的毁伤能力、打击精度，那么基础设施将会全面崩溃。如果进行战后重建，难度极大。所以，如果西方源源不断地把欧元、把武器、把技术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双方的大打出手有可能会突破红线。
1: 除此之外呢，有媒体报道说，德国啊接收了首架 F-35 隐形战斗机，时隔53年重新拥有了核打击平台。而波兰修改开火规则，允许超视距击落外国飞机。那么北约是否正在重塑对俄威慑呢？我们来看短片。
3: 德国总理默茨10月1号在明斯特与荷兰首相耶腾、北约秘书长吕特共同视察第一德荷军团时表示，俄乌战事直接关系到欧洲安全，德国将继续加强军事实力和经济韧性，并继续支持乌克兰。与此同时，吕特也表示，北约将继续加强防务并支持乌克兰。就在此时，据外媒披露，德国空军近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正式接收了首架 F-35A 隐身战机，这是时隔53年后德国空军再次从美国接收主力战机。首批战机将于2027年底在德国比歇尔基地具备作战能力。报道称 F-35A 将取代德国现役旋风战机，并确保德国继续参与北约核共享的能力。据悉 ，F-35A 战机可携带 B-61 系列核炸弹。报道援引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的话称，德国将以此展现抵御侵略的决心。另一方面，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托姆奇克9月28号宣布，波兰将调整战斗机作战程序，军方可依据雷达探测是否进入禁飞区及乌方提供的信息等综合判断，决定是否超视距击落外国飞机。托姆奇克表示，这种作战权限通常仅限于战争状态或戒严时期。波兰总理图斯克此前表示，不能排除俄乌冲突升级并波及波兰领土的可能性。
1: 波兰修改了开火的这个规则，是允许超视距击落外国的飞机。那么这种先开火再去核查再去核实的这样一种规则的调整，是不是事实上降低了交火的门槛？
0: 一般的

0: 国家对于进入自己领空的飞机是目视识别啊，伴飞这个驱离啊，往往是采用这样的手段。现在呢，和平时期引入战时时期的一个标准，将开火的权限下沉到飞行员、基层指挥员，通过雷达加上情报识别啊，代替了目视识别这个物理核验的这个环节。我们知道雷达可以识别目标的大小、尺寸、方位、方向，但是无法识别它是否是因为故障偏航进入的这个飞行器。我们另外呢，你靠乌克兰有一条是靠乌克兰的这个提供的情报来判别是否发起超视距的攻击。我们知道2022年8月啊，乌克兰给波兰通报了这个导弹误入事件，那是一次刚开始是一次误判。所以说如果说用目视识别，你可以驱离，可以识别啊，这本身就延长了外交的窗口期，可以进行外交沟通。你现在超视距就开始开火了，把权限下沉给这个基层指挥员、飞行员啊，降低了开火的门槛。如果说啊，肯定波兰指向的是俄罗斯的飞行器，如果俄罗斯的飞行器是因为误航，在比如说啊，在攻击乌克兰的过程当中偏航了，进入到你的领空，你将其开火击落，那很有可能导致俄罗斯跟波兰甚至和北约的直接空中开火。所以啊，我们说这必然是一次危险的选择，也必然会导致一旦出现飞机进入领空事件，哪怕是误入闯入的事件，会导致双方空战的升级。其实这种误入特别多啊，在和平时期，在2007年、2008年，俄罗斯的飞机曾经在一周之内两次误入立陶宛的那个领空，当时我正好在这个立陶宛做访学啊，那哎看见苏两七战机怎么过来了，原来是误入闯入。如果说进入就击落，没有这个伴飞识别驱离这些环节，那很有可能啊将双方的空中紧张氛围推到极限。
1: 所以说这个开火规则的调整啊，也是事实上给这个双方擦枪走火的风险也是增大了。另外呢，时隔53年，我们看到呢，德国再次从美国获得了这个主战飞机 F-35A， 而且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它可以搭载 B-61 的这个系列核炸弹。那么拥有了 F-35 的德国，它又会如何来改变欧洲的这种核威慑的格局呢？
2: 1973年，德国接受了美国的 F-4 鬼怪战斗机，现在时隔53年，又接受了美国的 F-35 战斗机。如果用 F-35减去 F-4，整整多了 F-31。如果下一步有了成建制的 F-35进入到德国，也有可能对周边产生大的威胁。首先，针对俄罗斯是隐身攻击。F-35战斗机是美国高低搭配的五代机，可以执行多种作战任务，具备一定的隐身能力。这样，在边界地区，打破俄罗斯空中防御，突破能力再进一步上升。第二呢，是隐身核突击能力。德国是美国战术核弹的共享国，存放着 B-61-12 系列的战术核弹。F-35在美国本土曾经进行过 B-61-12核弹的投掷。那么下一步，如果德国拿到了美国的平台，又存有美国的核弹，随时可以进行隐身核突击，而且突破能力与核的组合将会让这款飞机的综合水平达到新高度。另外是灵活核突击。F-35是战术飞机，不是一般的战略轰炸机，但如果能够与核子挂钩，与核子组合，那么它所形成的作战能力和战略级别轰炸机几乎对等。另外呢，就是前线组成了核联盟，现在有 F-35 的不光是德国，像芬兰包括其他国家也在接受 F-35 战斗机，而且有的国家已经进行了法律修改，有可能允许核进驻。如果大量的多批次的多个国家的 F-35 战斗机能够同时使用 B-61 核弹，这样下一步对俄罗斯的前沿核威慑将比冷战期间更加严重。
1: 同样的战场方向啊也不平静。日前呢，普京签署了总统令，俄军今年第四次扩编，而泽连斯基呢则宣布国产的 FP7 弹道导弹完成了首次实战。一方增兵，一方造弹，这场军备竞赛又将把冲突

0: 引向何方呢？来看短片。
1: 据塔斯社29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核定兵力设定为244万1630人，其中包括155万500的现役军人，比目前增加15500人。报道还称，2026年3月至九月，俄罗斯武装部队总人数共增加了49860人。乌克兰多家媒体转引了该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表示，俄罗斯的动员已经开始了。另据乌克兰媒体报道称，乌总统泽连斯基1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乌克兰私营防务企业生产的型号为 FT7 战术弹道导弹完成首次实战。泽连斯基表示，该型导弹接下来将进入量产阶段。据悉 ，FP7 导弹有效载荷为200公斤，打击距离可达250公里。该导弹使用陆基发射平台，目前正在研发的弗雷亚防空系统基于 FP7 弹道导弹技术。同一天，乌国家核能监管局在官网发文称，一架俄军无人机9月30号傍晚袭击了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袭击引发火情，但被迅速扑灭，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水平异常。泽连斯基对此表示，已指示政府加快推进与合作伙伴达成的防空武器供应协议交付，以加强对基辅市基础设施的防护。
0: 俄军今年已经是第四次扩编了，为什么俄军呢总是这种频繁的小规模的扩编，而不是那种一次性的大规模的动员？俄方有什么样的考量？
2: 2022年9月进行了局部动员，动员30万人，导致很多18岁到60岁的男性跑到国外去了。现在呢，乌克兰说俄罗斯要进行全面动员了，杜马选举之后，但是俄罗斯没有进行全面的动员，而是这个多频次、小幅度的调整，比如今年进行的4次调整，每次1万多人，就增加了5万人。我们知道，每年大概，从开战以来，每年的合同兵、志愿兵加起来30万人或者30万多人，义务兵不出国作战也大概在30万人左右，这个保持现有的部队作战规模是够的，小幅度增加的这4次5万人，47800人，主要都是合同兵和志愿兵，合同兵和志愿兵担当了在乌克兰作战的主要的任务。
0: 乌克兰方面说呢，他国产的 FP7 弹道导弹已完成了首次的实战，即将的进入量产。那我们看数据呢，它200公斤的有效载荷，包括250公里的这个打击的距离啊，它能不能对俄罗斯的纵深目标构成一定的威胁？
3: 250公里能够对纵深构成一定威胁。目前乌克兰有2种弹道导弹，第一种就是您提到的 FP7， 第二种呢是 FP9， 其中 FP7 射程250公里，这个战斗部是200公斤，如果上升到 FP9 是850公里射程，800公斤战斗部。按照目前 FP7 和 FP9 优势明显，你首先技术简单，它采取的不是垂直发射，是倾斜热发射，这样呢发射机构相对简单，便于连续快速进行攻击。第二呢是成本较低，如果按照目前的射程，包括它的打击效果，它的成本可控，所以下一步不排除这款导弹可以快速量产，形成对俄罗斯纵深的打击能力。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北约对加里宁格勒的威胁、俄方发出核警告以及俄乌军备竞赛令冲突难解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来看天气，北半球的秋天冷空气逐渐变得频繁起来，各地气温多波动。在中国，一轮冷空气正在南下，江南华南都会受到它的影响出现降温，江南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0度出头，而华南也会逐渐降到30度以内。

0: 市当中，像上海24度、南昌22度，还有福州26度，都是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从降水来看，今天呢降水的范围很广，其中南方降雨是增强的趋势，今天会面临成片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而在北方，内蒙古的东部到辽宁的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内蒙古局地有降雪出现。明天南方雨水整体减弱，北方降雨将会向东推进。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欧洲，在欧洲呢，降水的范围很广，但是整体强度不强，受到雨水的影响，伊比利亚半岛的气温将会整体出现下滑，最高气温普遍是在30度以内。在美国，降水集中在南部到东部一带，局地有暴雨，在雨水之下，美国的气温总体下滑，西部局地依然会有35度的炎热。北京多云，11到2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4到15度。呼和浩特小雨转阴，8到14度。西安小雨转多云，12到24度。昆明多云转小雨，17到25度。太原晴转多云，9到24度。石家庄晴，11到27度。合肥小雨，17到18度。长沙小雨转中雨，17到18度。福州多云转阴，25到30度。海口多云，26到34度。莫斯科小雨转晴，6到11度。柏林阴转小雨，12到21度；伦敦阴转小雨，13到21度；巴黎阴转小雨，12到21度；日内瓦小雨，12到22度；维也纳晴，10到25度；罗马晴，17到27度；雅典小雨，16到21度；开罗晴，20到30度；渥太华晴，7到15度；纽约晴，16到26度；华盛顿小雨转阴，16到26度。首尔晴转阴，11到24度；东京小雨转晴，16到23度；迪拜晴，30到39度。
1: 走进港城烟台，这里不仅有美丽的海岸，还有爱在一起的城市名片。
2: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给这辆车一个特别美好的祝愿，叫爱在一起。
3: 对。
1: 登上蛇岛，探寻妙岛蝮蛇的神秘踪迹。
2: 这就是它的毒牙。
4: 哦，两个长长的。
2: 哦，很尖哈。
1: 展示烹饪绝技，鲁菜之都名不虚传。
2: 大概10秒钟左右，颜色就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变化了，由刚刚那种鲜红的颜色，现在变得有一点白白的粉色的感觉。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映，活力港城正在播出。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因为大海，烟台成为了中国避暑纳凉的旅游胜地。有浪无声，有鱼无腥，凉而又爽，这是叶圣陶先生对烟台的评价。烟台的名字源于烟台山，烟台山矗立在烟台市芝罘区的海边，海拔高度 42.5 米，面积约45公顷。山顶的灯塔及导航观光于一体，是烟台市的地标建筑。站在灯塔的观光平台上，烟台市的景色一览无余。
1: 咱们这个烟台这个位置啊，

0: 往东看是一条海岸线，这条海岸线被烟台人称为一个我们城市的一个会客厅，一个大的滨海广场。嗯，啊，再往东呢就是大学区，像烟台大学呀、工商学院呐、这个职业学院呐，都在那边。嗯，那个往南呢是咱们烟台的一个居民生活区，哎，往西就是一个商业区和工业区。那么咱们再往北看，北边呢是有一个山，那个山呢，在烟台呢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山了，它就是烟台的知府山。
1: 知府山在历史上很有名，据史料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三次登临知府山寻求长生不老之药，而烟台最早的城市雏形则源于明代在这里设立的岐山守御千户所。我们走下灯塔，来到灯塔东面的一座烽火台。
0: 这个烽火台建于明洪武31年，也就是1398年。当时为了抵御这个倭寇的侵袭啊、侵扰，在这上面一个制高点上面呢，就建了这么一座烽火台。它的作用呢，其实就是到了白天点狼烟，晚上呢举明火，是报警用的。后来呢，人们就把这个烽火台呢，叫成烟台。所以烟台的地名呢就由此而来。
1: 离开烟台山，我们来到了市区东边的滨海广场，这里被当地人称为市民会客厅。
0: 以前没有这么大的广场，然后呢，客人好多从外地来的朋友和客人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啊，也看不到这么美丽的景色。2002年，烟台市政府啊，就是把这个地方搞了一下拆迁改造。啊，建造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广场，不管是这个当地的市民，还有他们从外地来的朋友、客人，都喜欢到这个地方来看看大海，感受一下烟台的这个景色。
1: 滨海广场西靠烟台山，东临月亮湾，南接烟台市区，海滨景观带全长1200米，这里不仅是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也是节庆时举办大型群众活动的地方。
2: 你好呀，我看你们这装备可专业了，小铲子，还有这么长的夹子，这在这翻什么呢？
3: 在找小螃蟹呢。
2: 小螃蟹有没有收获呀？给阿姨看看。
3: 阿姨看看。
2: 哦，哇，里面还真是有收获的。我把这小铲子一拿，小螃蟹还跑呢，活力很强，还有小菠萝哈。
1: 在滨海广场的海岸边。专门设计了一个亲水区，人工铺设了很多礁石，涨潮时礁石淹没在水中，退潮的时候礁石露出水面，吸引了很多人来这里赶海和戏水。
2: 那大家如果有朋友从外地来，你们会选择他们在烟台什么地方玩？
4: 在渔人码头。
5: 肯定会来这里。
2: 肯定会来到这里。
5: 这是必须能来的地方。必须要来的地方。
2: 为什么必须来这儿啊？
5: 旁边是烟台山，这边滨海广场，就是一个烟台的，算是一个景点吧，
2: 最有象征性的地方。
5: 对啊，而且是没有，就不像别的地方收费，这个地方不收费，是开放形式，像一名片一样。
2: 其实我感觉也挺好的，就是大家来到这儿之后，第一可以走一走，感受一下城市风貌；第二好像就是随时都可以走下来，真的来体验一下海边人的生活。就像抓一点这种小螃蟹呀，就赶小海，感受一下这种乐趣，真是海边人的福利，只属于海边人的福利了。
1: 如果要感受烟台的城市风貌，还可以选择另一种方式，那就是乘坐公交车。近年来，随着市区的扩展，烟台的交通设施也在持续提升，公交线路逐年增多。其中17路公交车在当地可以说无人不知，它被称为烟台最美的公交线路。我们来到了17路公交车的车站。
0: 这个咱们现在位置离海边很近，然后咱们现在呢右手边呢就是火车站。如果从外地来的朋友啊，下了火车就可以乘坐咱们的烟台的17路2层80空调汽车。这个车呢直接沿着咱们那个海岸路啊一直往东走，可以赏尽烟台的最美的风景。全程呢1块钱。
2: 1块钱。这个我在网上是看到过，大家现在都把那个17路叫网红公交车。
0: 是。
2: 所以其实非常的方便，如果大家要是坐火车来的话，从这个火车站一出来。
1: 我们乘上了一辆17路公交车。它的线路穿越市区最繁华的商业圈和最美的海岸线，月亮湾、栈桥、

0: 海云广场、海水浴场等著名的景点都在其中，同时它还连接着烟台的众多高等院校。十七路公交车于1998年正式开通，作为烟台市第一条旅游观光线路，配备了双层观光公交车。双层公交车在当时的烟台市民眼中是一个新鲜事物，人们争先恐后，把乘坐十七路公交车当作非常时髦的事情。
1: 新开通这个十七路公交车的时候啊，这个公交公司为了这个体现大家的民意吧，就想征集一下这个车的广告，宣传这个车的广告。那当时就发布了一个征集广告，就说通知，让大家根据这个车的这个特点，这个出这个征集广告语嘛。当时征集了2000多条，最后有一条，最后得到了一个大家的认可，就叫“爱在一起”。
2: 爱在一起，正好是十七啊，
1: 对，它正好跟这个一七呢又连在一起。同时呢，这个爱在一起呢，也体现了这个公交车啊，有爱情的故事里边，啊，非常有这个爱的这个含义里边，所以它是不同于其他的一个普通的公交车。
0: 十七路公交车开通28年来，车辆随着技术的发展经历几次更新，由最早的燃油车、燃气车发展到现在的新能源纯电动汽车。
2: 其实我们坐在上面也感觉挺平稳的，而且我注意到一上车有特别多小细节，就是车上有这个垃圾桶啊，包括在我前面这个座位都有这个 USB 的充电口，
1: 充电
2: 就是年轻人哈、坐车的时候还可以在这儿给手机充电啊，保持不掉线。

0: 2010年，一首网络歌曲《十七路空调大巴》红遍网络。歌词的作者在烟台工作时结识了一位烟台大学的女孩，两人热恋，最终却无缘在一起。作者追忆这段恋情，创作了这首歌词。歌词被谱曲之后，在烟台的大学生中传唱一时，也成为烟台市民关注的热点。乘坐十七路公交车，不仅能观赏烟台的城市之美，它也承载着烟台人的浪漫情怀。
1: 您好，您好，阿姨。
2: 你好，你好。
1: 我刚刚看您一直在这上面拍照片呢。
2: 对呀。
1: 您是本地人还是外地过来的？
2: 本地的。
1: 本地人啊。之前坐过十七路吗？
2: 我们几乎每年都来坐好几次吧，一年四季都来。
1: 就是不是上班不走这条线，但是想特意来这儿看一看。
2: 对，因为这是我们烟台市非常有代表的一条线路。每年四季吧，就是有不同的景色，经常我们闲着也跟同事一块儿赶着伴儿一块儿来坐坐，领着孩子来看看。因为这个海吧，一年四季有不同的变化。海边这沿途这风景也特别美，还有郁金香广场、渔人码头都挺好的，所以经常来。
0: 爱在一期，爱在一起，已成为了烟台的一个城市标签。它也展现出烟台公交人用心服务、传递温暖的情怀和职业素质。
3: 我们十七路作为一个烟台的一个品牌线路呢，对服务啊，还有那个安全呀，各方面准点率啊什么的，各方面要求都很高。像我们十七路的驾驶员也是从我们公司精挑细选的那种老司机，没有事故，没有投诉，然后那个运营也比较安全的那种驾驶员才能胜任。
1: 还是知道有不少人是不远千里来到这儿，就奔着十七路来坐一趟，感受感受的。
3: 对，
1: 所以希望他们能有一个很好的体验和感觉，
3: 也是对十七路有一个好印象，对烟台公交有一个好印象，对烟台这个城市有一个好印象。
1: 是。
0: 公交车是展现一个城市精神风貌的窗口。1962年，烟台开通首条公交线路，当初只有9辆车，如今烟台市区已有2300多辆公交车，250多条公交线路，线路总里程5400多公里。烟台公交的发展史是烟台这座城市日新月异、与时俱进的一个缩影。我们在北极星钟表站下了车，这里紧邻着繁华的大马路。烟台开埠之后，城市发展以烟台山为中心，呈扇面形状，朝东、南、西三个方向扩展。

0: 形成了最早的城市格局。烟台山周围的街道也成为了烟台的老城区。
1: 咱们现在呢，已经进入了烟台的一个最早的一个马路，叫大马路。咱们看一下啊，咱们看一下这个街牌啊。
2: 哦。
1: 啊，大马路这个街牌大概应该时间是在20年代。
2: 嗯。
1: 啊，这个名牌有大马路的时候，大概是在1860年的时候。
2: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最早烟台城的时候，可能就这一条马路。所以大家就叫它大马路。
1: 是从马路来讲是可以的，但烟台以后这个经济发展猛的时候，
2: 扩大的时候，
1: 这条马路应该是正式的一个城市的马路，这就是大马路第一条马路，
2: 算是主街道了。
1: 主街道，然后以后才形成了二马路、三马路、四马路、五马路，是这样来的。
0: 大马路西至解放路，全长约1300米，是烟台最老的一条马路。见证着烟台的历史和文化发展。
2: 那在以前，大马路算是一条商业街还是住宅街呢？
1: 以前大马路是一条应该说是贸易街。
2: 嗯。
1: 它这条街上光那个做绣花生意的商铺，有60多家。
2: 哦。
1: 啊，所以说这个在那个时候，这个烟台的经济发展主要靠这个出口贸易。
2: 嗯。
1: 啊，像绣花呀，还有这个法网啊，还刺绣啊这些。
0: 100多年间，大马路历经改造，见证着烟台的历史变迁，也沿袭着这座城市的繁华。如今，这里现代化的高楼与传统建筑交相辉映，成为了一条了解烟台历史文化的观光大道。跟随科考队，揭示崆峒岛的地质奇观。
3: 我们探访一下崆峒岛，挺有意思的，感觉还是崆峒岛挺神秘的。
0: 登上蛇岛，探寻妙岛覆蛇的神秘踪迹。
2: 这就是它的毒牙。哦。哦，很尖哈。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映，活力港城，正在播出。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烟台是山东省海岛数量最多的地级市，230个海岛星罗棋布，散落在长达1000多公里的海岸线上。其中500平方米以上的岛屿多达72个。在烟台众多的海岛当中，崆峒列岛显得有些特殊。它位于烟台芝罘区东北部的海域，距离海岸线约9.5公里，是离烟台市区最近的海岛群。崆峒列岛很多无人岛，至今让人感到神秘莫测。我们是这组跟随山东省海洋地质勘察院的科研人员，从烟台市区出发，前往崆峒列岛进行一次科学考察。
2: 现在您在崆峒岛上都有什么样的项目呀？
3: 我们现在是开展一个崆峒岛及其它这个周边海域有个地质调查工作啊，就是下午也是想着是为地方上崆峒岛的一个开发做点一个地质方面的一个依据这样的。
0: 拍摄时，王伟是烟台崆峒群岛及毗邻海域综合地质调查项目的负责人。这个项目将对崆峒岛的地下淡水资源、地质遗迹分布和海底地层结构等做出综合评价，为崆峒列岛的开发与环境保护提供依据。此次同行的还有蛇类专家蔡纯志，他和他的团队每年都要在崆峒岛普查蛇类资源。
2: 我看您带了很多工具，能带我们看看吗？
5: 走走看看，拿了夹子。
2: 都在这边。
5: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这样的，这样子，如果有蛇竿，
1: 就是一会儿如果发现蛇的话，先用夹子把它夹住。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哦，
1: 然后还。

0: 经过40分钟的航程，我们登上了崆峒岛。崆峒岛长 1.95 公里，宽约 0.5 公里，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岛上的山脉呈东西走向，长约1500米，主峰海拔63.8米。崆峒岛原是一座无名的荒岛，清朝雍正年间开始有人居住，因岛上有很多岩洞，原来被称为崆峒岛。由于环境优美，犹如世外桃源，逐渐被人们雅称为崆峒岛。
1: 胶东这边的这个岛屿，它会有共同的特点吗？
2: 叶庭这边的是地质构造上说是它基本上近，但是到威海那边它就不太一样。咱们这边是这个地层成因的，它是有这种单斜构造，咱们都可以看出来是这样一层一层的斜的。
1: 嗯。
2: 而在威海那边，它主要是花岗岩，它是看着比较这个浑圆这种的，跟个这个丘陵一样，它是圆形的这种，它是花岗岩成因的。
0: 据王维讲，山东沿海岛屿的构造各有不同，比如烟台与威海之间虽然相距不远，但两地岛屿的地质构造和地貌有明显的不同。
2: 让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岩石都是一层一层成层的，
1: 嗯，
2: 而且是倾斜的。我们这个整个岛的岩层都是这样的，我们叫单斜构造。这是岩型，主要是石英岩。你看，我们能看出来这个。
1: 怎么能看出来石英岩？我
2: 石英岩它这个这个岩型，这就是主要是以石英，就是
1: 这个就是
2: 化硅为主。
1: 它的这个透光度很好哈，看起来就有点晶莹剔透的。
0: 王伟说，他们此次调查的目的是为崆峒岛建设国家级生态旅游度假区提供科学依据。我们来到岸边，这里是一片由小卵石堆积而成的砾石性海滩，也被称为采石滩。
1: 我觉得这是挺有意思的一点啊，我们走在这个崖壁之下，全都是非常凌厉的山崖，但是从崖壁下来走到这个滩上，然后就都是这种圆滚滚的石头。
2: 对对对。
1: 可是造成这个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形态出现的，却都是海风跟这个海浪哈。
2: 对，主要是海浪。
0: 海滩上厚厚的卵石非常圆润，这是时间的杰作。亿万年来，海浪不断冲刷雕琢，使石头的纹理和光泽完全显露出来，像一层厚厚的宝石一般光彩斑斓，熠熠生辉。
1: 你看我随随便便一剪，五个颜色就出来了，而且真的很好看。这一块又大个，然后颜色又鲜艳哈，其实说的是块璞玉也差不多。
0: 王伟说，这片海滩的成因主要是含有石英、假长石、云母等矿物成分的岩石碎落于海滩，受常年的潮汐波浪搅动，形成了椭圆状的卵石。卵石里所含矿物的差异决定了它们颜色的不同。离开崆峒岛，我们前往不远处的加岛。加岛是一座无人岛，因岛上蝮蛇众多，也被当地渔民称为蛇岛。由于加岛上没有码头，大船无法靠岸，所以只能换成小型快艇。经过十几分钟的航程，我们登上了加岛。
3: 各位老师啊，现在把鞋换上，因为这个山，呢，这个蛇岛的主要是这个丘陵带和岩石地带，因为它底下有很多刺，蛇的都在脚底下，
1: 啊，
3: 所以说我们尽量把那个水鞋换上，啊，以防万一。
1: 好
3: 不好啊，抓紧时间换鞋。
1: 好。
0: 蔡淳志说，此次他们的主要目标是要寻找一种叫妙岛蝮的蛇种，这是一种发现于山东妙岛群岛并以此命名的蝮蛇。为了防止蛇咬，出发前队员们做好了防护工作，换上长筒雨靴，穿上长袖外套，带上蛇药。队伍当中还有急救经验丰富的队员。一切就绪，我们开始向山上进发。
1: 蔡老师已经一个人在前面开始寻找了，因为他比较有经验，他跟我们说呢，只有一次机会能看到蛇，如果要是前面的人先往前走的话，那可能就把这个蛇给惊动了，然后他很快就会溜走，所以我们只能跟在他的身后。这可能是一次比较特殊的采访经验啊。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只能背对大家，跟大家交代一下必要的信息，但还是希望能够顺利见到蛇。
0: 加岛长约710米，宽200多米，面积约0.16平方公里。

0: 最高点海拔61.6米，距离大陆海岸线约8.3公里。全岛东北高西南低，环岛四周几乎全是陡立的悬崖峭壁，岛上没有路，护林员踩出的小径已经被茂密的各种杂草覆盖，几乎难以分辨。我们一路摸索向上攀登，不久就有了发现。
1: 看到了，看到了！哎，跑了，跑了，跑了！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2: 来来来！看看！
1: 哎呦，这个蛇好小啊！
2: 看到没有？
1: 哎，你怎么一点都不怕呀，蔡老师？这是什么蛇呀？可以打起来看一下吗？
2: 可以可以。看看。
1: 哦。
2: 你过来。
1: 拿蛇怎
0: 么拿？发现的这条蛇名叫短尾蝮蛇，它的体长虽然很短，但已经是一条成年蛇。
2: 它现在已经怀孕了。
1: 啊，这你也能看出来？
2: 对对对对对。
1: 可以看一下这个侧面啊。
2: 对，可以看。
1: 然后用手一摸。
2: 对。
1: 哦，它这个地方看出来没有？这块弧线鼓出来，这就是其中一个宝宝，
2: 对
1: 吧？
2: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这个地方也有点鼓，
2: 应该往这里，往这后面是。
1: 往这后面都是。
2: 对对对，应该。
1: 哎，还真是。
2: 对，它能动，你可以摸它还能动。
0: 短尾蝮蛇是一种小型毒蛇，它常在河边、草坡、林地或石堆里栖息，食性很广，主要以小型啮齿类和爬行类动物为食。短尾蝮蛇是中国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毒蛇之一。它一般不主动攻击人，但在受到攻击后常会连续扑咬，是每年造成蛇伤的主要蛇种之一。
1: 把它放走了。
2: 放回饲养啊，让它走了啊。
1: 好好。
2: 好了，拍着它啊。
1: 小心小心。哦。希望你一个半月后顺利产崽，让它们也适应这个环境啊。
0: 目送这条短尾蝮蛇消失在草丛中，队伍继续行进。我们不知道有没有运气能够发现妙岛蝮。岛上没有太多的乔木，但各种灌木盘根错节，枝叶横生。夏季是蛇类最活跃的季节。由于不知道蛇会从哪里出现，我们的心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在大家都开始感到疲惫的时候，前方有了新的发现。
2: 有一条，有一条。
3: 快快，
2: 有一条，
3: 快快，
2: 哎，哎呦，哎呦，
1: 夹住了没有？
3: 没有，快快快，
2: 快！夹住了，夹住了，
1: 夹住了！
2: 快快快快，
1: 来了来了来了！
2: 有一条，有一条大的，
3: 接着上，接着上！
2: 快快快快快，
1: 来了来了！
0: 这条蛇正是我们寻找的妙岛蝮。
1: 哎呀，小心！
0: 它近乎完美的保护色，使我们在如此近的距离依然看不清它的形态。摄影师努力分辨它的位置，最终这条蛇清晰地进入了我们的镜头。
1: 啊啊！天啊！
2: 让
1: 让让
2: 让我站着，让我站着，刚才我一身。
3: 让让让让我站着，让
2: 我吓死我了！
3: 这个大，这个大。
2: 啊！哎呦！
1: 看到没？看到没？
2: 看到没有啊？
1: 这个是咱们这次蛇岛独特的这个
2: 唯一的物种。
1: 物种。
2: 对对对，好，把它放了，头放了，好吧。
1: 哎呀！哇，它的这个，
3: 别这么近，
1: 它的这个表皮啊，大家看一下，我用这个树枝比划一下，跟周围的环境。
2: 按动了，按动了，头
1: 给
2: 按晕了吗？好好，别动，别动，别动，
1: 要跑要跑，
2: 好好好，
1: 啊！哎，走了走了，快点快点快点，
3: 走不了，这么多人，
2: 好好好好，
1: 快点，
2: 等着，等等等，把躲一边去。
1: 我这个位置，我这个位置太可怕了，
2: 躲起来吧，躲起来，
3: 来来来来，
1: 这是。

0: 尿道腹属于剧毒蛇。夏季这种蛇在早晨和傍晚活动频繁，以捕食鸟、鼠类等为食。
1: 来看一下毒牙，
2: 嗯，
1: 你手机给它拍了，
2: 这就是它的毒牙，
1: 看见没有？
2: 哦，
1: 两个长长的，
2: 哦，很尖哈，而且其实还很大，
1: 它有牙鞘把它包着，看见没有？
2: 中间透明的就是。

妙岛蝮是一种新近发现的蛇种。中国大连蛇岛自然保护区的研究人员李建立为发现妙岛蝮做出了很大贡献，因而这种蛇的拉丁文名字就是以李建立三个字的汉语

0: 我们成功找到妙岛富之后，继续在岛上搜寻。在五六个小时内，又陆续发现了黑眉腹蛇、棕黑锦蛇等蛇种。如此多的蛇类在此栖息繁衍，足以证明这个岛是蛇类的乐园，不愧蛇岛这个称号。
1: 岛上蛇这么多，能够证明这个岛的生态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2: 非常好，非常好。因为它生态环境不好，它是没有那么多蛇，它不可能生存下来，在几千年里面才沉淀下来的，它有一个完整的生态链。
0: 离开的时候到了，我们登船返航，看着逐渐远去的海岛，我们希望崆峒列岛的旅游开发能够顺利的展开，更希望它自然原始的生态能够永远的保持下去。跟随鲁菜大师寻找最新鲜的食材，
1: 很漂亮哈。然后通体是这个有点带粉色的，真的是像肠子一样。
0: 展示烹饪绝技，鲁菜之都名不虚传。
1: 大概10秒钟左右，颜色就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变化了，由刚刚那种鲜红的颜色，现在变得有一点白白的粉色的感觉。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映，活力港城，正在播出。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清晨，烟台莱山区森林公园的海滩上晨雾未散，三三两两来赶海的人们被笼罩在青烟一样的薄雾当中，若隐若现。我们跟随鲁菜特级大师程伟华来寻找一种珍贵的海产品。
2: 这片海是在烟台的哪一个位置呀？
3: 就在烟台的东部。
2: 嗯
3: 啊，这片沙滩呢应该说是比较好的，你平常大家在这游泳啊，在这采集一些蛤蜊呀、啊。嗯，像我们今天我们是除了我带我的家人来游玩，
2: 嗯，
3: 然后我们还想在这里寻找这个我们烟台最好的一种食材，叫海肠。
2: 海肠子。
1: 程伟华所说的海肠是一种长圆筒形的环节动物，因为外形类似动物的肠子被俗称为海肠。海肠在山东沿海地区的食用历史非常悠久，是鲁菜中常用的海鲜原料。海肠主要出产在渤海湾，其中烟台、威海和青岛等海域是它的主产区。这里海水温度低，海肠的生长周期长，因而品质最好。程伟华说，附近的渔民经常在这里采挖海肠，他今天要采购一些。没过多久，我们就遇到了一位挖海肠的渔民。
2: 怎么样，收成怎么样？
4: 今天不多。
2: 不多呀？
4: 不多。
2: 哦，这是不是特别？这都是海肠是不是？
4: 对。
2: 啊，原来它长这个样子。
3: 像肠子一样。
2: 可以拿吗？
3: 可以拿。
2: 可以拿哈。
4: 它不咬人。
2: 哦，哎呦呦，还在动呢。
1: 程伟华所说的海肠学名叫做

0: 单环刺翼，成年的海肠体长约30厘米，颜色呈浅红色。它浑身光滑，没有毛刺，拿到手里非常黏滑。我们看到挖海肠用的工具也很特殊，它有金属制成，好像一个大号的针管。海肠以滤石海水中的有机物为食，洞口的泥沙一般呈凸起的形状。挖海肠时，将工具对准洞口，快速插入泥沙中，同时用力，将泥沙和其中的海肠抽入金属管中。
1: 哎，啊，有一个，
2: 还是老师傅厉害，基本上是5-6个就能中一个。
1: 北发北中，来看看。
2: 哎呀，累得很是吧？
1: 特好。
2: 哦，这还很新鲜呢，非常的紧实。
1: 对对对对，
2: 行。这个是不是唯一的好处就是挖出来它不会再很快钻进去了？
3: 这个臭的。哦，有啊！
2: 臭
3: 的，这个臭的越快越好
1: 。
3: 啊，越快越好。
2: 下去。
0: 受到惊扰后，海肠逃逸的速度非常快，因此挖海肠的动作也讲究一个快字。记者经过多次尝试，终于挖到了一只海肠。
2: 谢谢师傅亲自授课。哦，天哪，我觉得真的是还挺不容易的。其实每一桶扎下去的时候都像一个未知数，不知道会怎么样。
0: 带着挖来的海肠，我们跟随程伟华来到烟台市区他所工作的酒楼。程伟华和他的徒弟要分别为我们展示两道正宗的鲁菜。
2: 在我们面前摆了很丰富的食材啊，程老师今天要给我们做什么样的菜？
1: 我们今天做一个新派的菜，也是一个网红菜，就是叫海肠捞饭。
0: 程伟华说，海肠是鲁菜当中的传统食材，捞饭则是一种用先煮后蒸的方法做出来的米饭。海肠捞饭是将海肠与捞饭相融合，是鲁菜当中的一道创新菜。首先进行备料，先把五花肉切成肉丁，将韭菜苔、葱和辣椒切碎，再把清理干净的海肠切成小段。
1: 海肠是我们经过加工了，就把那个海肠的肠子啊都水都去掉了，
2: 已经洗过了哈。可以看到它已经不是我们在海边看到那种非常膨胀的这个状态了，一样也是切这个小段。
1: 小段。
2: 哦，可以看到这个横切面还是有一定厚度的，其实比在那个海边拿起来的那个感觉好像更有弹性一些。
1: 海肠的质量就是皮越厚越好。
0: 程伟华出生在烟台，作为中国鲁菜特级大师，他曾荣获中国烹饪界的最高奖金爵奖。如今他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推广教学、传播鲁菜文化上。
1: 海肠啊，这种原料是质地比较脆嫩的，所以它对这个火候的要求很高，一定要旺火速成，快速的煸炒。
0: 烹制海肠捞饭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步是先将捞饭与鸡蛋一起做成蛋炒饭，炒熟后的蛋炒饭要摆出一个造型，使它成为盛海肠的器皿。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步骤，炒海肠。油温70时，下入五花肉，用大火翻炒，把猪肉丁煸熟后再下入海肠。海肠肉非常薄，一烫就熟，很不耐火，所以要一气呵成。
2: 只要用一点余温啊，稍微给它加一点火，断生就可以是吗？哦，哇，这变化非常快，就在我眼睛看着它，大概10秒钟左右，颜色就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变化了，由刚刚那种鲜红的颜色，现在变得有一点白白的粉色的感觉。
0: 加入韭菜苔，旺火快炒。放入盐、生抽、料酒进行调味，然后就可出锅。将炒好的海肠放在蛋炒饭上，最后再配上独家秘制的调味酱。
1: 我们这个和其他的海肠捞饭不一样，我们叫蚕酱海肠捞饭。
2: 蚕酱海肠捞饭。
1: 对，
2: 所以海肠是这里面的鲜中的最重要的一部分，
1: 对对，
2: 然后这蚕酱就把它的味道给调出来。
1: 是。
2: 海肠捞饭做好了。
1: 做好了，大家品。
0: 相比于新炒的海肠捞饭，程伟华的徒弟范庆林为我们展示的是一道传统鲁菜——整鱼两吃。这道菜是用一条鱼两种做法做出双重口味，是鲁菜中非常经典的一道宴客菜。
4: 这个就是一个刀工，这个菜呢，一个是刀工的体现，二个是火的体现，因为它是

0: 两次嘛，两个吃法。
1: 范庆林作为烟台鲁菜大师之一，师从程伟华多年，据他讲，整鱼两吃实际上是由茄汁松鼠鱼和清蒸荷叶鱼两个菜组成。这道菜工序复杂，加工时先将鱼身一切两开，剔下两面鱼肉片，一面肉片改刀成皮肉相连的荷叶状，从头至尾逐片加入虾馅儿，然后用盐、葱、姜汁、蛋清和淀粉等进行腌制。
2: 为什么要把这蛋清里面加上淀粉呢？
0: 我就是加一点呢，就是给它挂一个软糊，它让蒸出来呢，这个鱼啊，它不容易老
2: 哦，
0: 而且特别鲜嫩。
1: 将腌制好的荷叶鱼放入蒸箱蒸20分钟，此时将另一面鱼肉改刀成松鼠鱼形状。
3: 行业里边就麦穗花刀。
2: 麦穗花。
3: 麦穗花刀。你现在片的，刚才是片的，就这样片，叫荷叶花刀。
2: 荷叶花刀。
3: 这个片完，还有直刀切。
2: 哦。
3: 切出又再炸出来，像麦穗一样。
2: 哦。
3: 这刀工要求很重要，这个你看，一定要刀刀见底，还这么切。
1: 将改好刀的鱼肉拍入干淀粉，涂上蛋液，将松鼠鱼肉面朝下，放入8成热的花生油里。先双手贴着鱼的头尾，直到定型后，再将整条鱼放入油锅里，炸至金黄嫩熟，就可以出锅装盘了。此时荷叶鱼也刚刚蒸好，用烫熟的青绿油菜隔开红白分明的两鱼，分别浇上青红两种芡汁。整鱼两吃就做成了，
0: 整鱼两吃我们做好了，
2: 就算完成了是吗？哎呀，别看是一条鱼呀，真的是不容易。
0: 两个颜色，两个口味。
2: 嗯，次做这道菜的时候，心里都在想什么呀？这道菜应该也是鲁菜的经典代表。
0: 对，每次做的时候，我心里都想，这是师傅传承给我一道经典的鲁菜，我一定要把它做好，我一定要用心的把它做。
2: 即便再繁琐，每一步也绝不马虎哈。嗯。
1: 为了让记者对鲁菜有更深入的了解，程伟华邀请记者品尝几款经典的菜肴。
2: 那鲁菜最讲究什么呀？您能以当中的某一道菜给我们做一个例子，然后给我们看看鲁菜什么样的鲁菜出品才算是好的？
4: 就鲁菜，我们经常说是鲁菜在刀工要求刀工精细，这个调味准确，形状各异，然后是这个味道鲜美。
1: 鲁菜是中国传统四大菜系之一，历史非常悠久。鲁菜分为济南菜和胶东菜、孔府菜等几大派系。烟台被誉为中国鲁菜之都，作为胶东菜的发源地，以烹制各种海鲜而驰名，刀工精细，选料考究，讲究花色造型，口味清淡鲜嫩，追求食材的原有味道。
2: 其实呢，菜做上来还是稍微摆了一小会儿的。
3: 对。
2: 但是我没想到这个，松鼠鱼的这一部分现在吃起来还是有那种酥脆的口感。其实这个就非常的有难度哈，因为这本身就是两种完全不大口味的鱼放在一起，但是要让它们吃起来给食客的感觉像是同时做好的。
1: 程伟华说，整鱼两吃是鲁菜当中非常考验厨师功夫的一道菜。鲁菜讲究7分刀工，3分勺工，整鱼两吃对刀工、火候、芡口、形状和颜色都有很高的要求。一烹一炸同时进行，两种风味的鱼上桌时要保持同温共热齐鲜。
2: 我们来尝尝这个清蒸的哈，
4: 清蒸荷叶鱼。
2: 首先看这颜色就非常漂亮，里面包的是虾肉，所以它是粉粉嫩嫩的，外面呢还是白白的鱼肉裹着它，
4: 很鲜嫩的这个菜。
2: 它是这么软嫩的一种口感啊。我觉得这道菜啊，虽说做起来的确是非常考验厨师的技巧，但是对食客来说可以满足食客贪心的需求，因为本身清蒸的这一边既可以吃到虾和鱼的鲜甜口味，清蒸的做法就最大的保留了食材的鲜度了。
4: 是。
2: 然后如果觉得吃的稍微有一点清淡了，这个时候就把筷子移向旁边的这松鼠鱼的旁边啊，夹一块，酥脆甜酸的那个口感马上就充盈了整个口腔，一下子那种浓郁的感觉就来了，所以它是非常有反差的一道菜啊。
3: 对。
1: 鲁菜擅将海鲜与其他食材巧妙结合起来，海肠捞饭就是这种风格的体现。
2: 其实在看程老师炒的时候

0: 后，就那十秒钟，我就亲眼见证了这个海肠的颜色从一种鲜红色，然后变成粉红色，它是非常快的速度当中就把它炒熟了。现在我咬在嘴巴里的时候，还是一种很弹嫩的口感，而且加了一点小米辣之后呢，这小米辣它不抢这个鲜的味道，反而在最后全部都吃完的时候，一点点回辣的感觉，一下子就把这个炒饭当中的油分啊，还有甚至可能觉得海鲜稍微带的一点腥气啊，全部都带走了，配合的恰到好处，特别的好吃。
1: 程伟华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当今中国人的饮食观念早已摆脱了吃得饱吃得好这些基本要求。作为一位鲁菜大师，他见证了鲁菜这些年的发展变迁。鲁菜的振兴离不开对传统的继承，更离不开创新和改良。当年轻人成为了消费主力后，鲁菜更应该与时俱进，在美味、营养与时尚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这是把鲁菜发扬光大的一个方向。

0: 黑土，铺展大地苍茫，百湖涟漪，藏尽北国温柔。地处东北松嫩平原腹地的大庆市，从茫茫荒原崛起为现代游城。在这片火热的土地上，隐藏着一位生于荒原、扎根泥土、流转市井的质朴烟火。它无需精致厨具，不用繁复技法，以大地为灶，以黄土为炉，一方土坑锁住黑土原生本味，它便是这座游城的地道风味——大庆坑烤。
1: 这天比昨天暖和多了，
2: 有点小风也不太大。
1: 嗯，
2: 你最近咋样？忙啥呢？
1: 盘锦整个小项目。哎，这谁车这是？
2: 哎呀，做喜庆的！
3: 哎呦我天哪！
2: 你咋去？
3: 这家伙找你找的啊？
2: 哎，干啥去了？
1: 多长时间没见面了？
4: 顺哥，你啥指示？
1: 你这大忙人，总见不着面，就得聚一下子晚上。
4: 有刺儿吗？
1: 刺儿？哎呀，对，二哥这边有羊啊。
2: 羊啊？
1: 对呀。
2: 咋做呀？
3: 咋做呀？
1: 那烀烤都行啊，
4: 还有
1: 整整个羊呗，
4: 还羊
1: 啊，咱抓羊去吧，
2: 走吧，
1: 走，抓羊，走。他那都是那内蒙的小尾羔羊啊，那羊好吃啊。
0: 三位从小一起长大的老朋友，已经许久未曾相见，平时各自奔波在工作、家庭与生计之间，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借着久别重逢的热乎劲儿，三人一合计，索性去买只羊，好好吃一顿羊肉。
1: 走，
2: 二哥，二哥的羊啊，整个龙羊去。二哥，哎呀，这么多羊啊，今天啊，
1: 羊我老好几个，
2: 随便选吧，随便挑吧。
1: 这必须的。
2: 来，这家行不行？这大家伙
5: 太大了，
2: 太大了。
3: 你别装趴着，趴着顶人。
2: 抓呀，美羊羊，美羊羊，美羊羊！哎，这也太有劲了，快点，好。

0: 哎呀，把人带跑了！哎呀，吃个羊也没那么容易啊！哎呦，累死了！有羊羊都不容易，别扛了，摁倒。好了，哎呀，我好困了。来来来，
1: 准备了，
0: 走啊！吃点羊，烙肉，今天吃羊啊！
2: 吃羊也挺不容易啊，
3: 姑点儿，烤点儿。抓来的羊被拉到大庆市龙凤区龙凤镇铁东村的一处小院子里。院子里支起一口大锅，清水注满，灶火点燃。切割好的羊肉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用来烀羊肉，吃的是原汁原味，另一部分则留作坑烤。 一锅一坑，两种做法，也预示着这顿饭注定不会简单。这样的现场氛围让李喜庆不由得想起小时候抓鸡烤着吃的往事。话一出口，瞬间把窦瑞平也拉回了童年。
0: 四哥，哎，想你的事儿啊！哎，你说小时候烧鸡那感觉能不能想起来？
1: 大泥巴糊上，抠个坑，哎呦，我记得呀，一烧，整的他妈火把啃的，记得生不生熟不熟的。你家老爹老妈养小鸡儿，
0: 不养他妈在我家后院那家烧的吗？
1: 对啊，
0: 在这嘎达烧，我记得那吃。
1: 对呀，
0: 哦，
1: 那个，
0: 正好羊有了，整个鸡儿烧上呗。
1: 寻思找找童年的感觉哈。
0: 啊，
1: 上哪儿弄啊，今天？
0: 小鸡儿谁抓的呢？
1: 鸡来了，哪儿呢？哎，啊，别别，鸡来，哎呦，大晚上，
4: 啊，对，启迪老弟老妈养小鸡儿就在附近呢。启迪，
1: 来呀，启迪，咱家老弟老妈我记得养小鸡儿了，
4: 养啥小鸡儿？
1: 小笨鸡儿呗。
4: 哪有鸡儿嘞？
1: 有，那次我从你家开车路过，还有看着小鸡儿跑的。
4: 干啥呀？在惦记那小鸡儿。
1: 鸡翅，
4: 哎呀，鸡儿干啥不抓羊了吗？
0: 我跟你说，咱整这个鸡，我跟你说，你就你这年龄绝对没吃过，吃完之后的话跟熊猫似的。
1: 那咋整啊，姐？人家那老头老太太小鸡儿留下蛋呢。
0: 不，整这个整不了鸡儿，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 去抓父母养的小笨鸡了。至于能不能得手还不好说，但这份久违的期待已经把气氛点得更热了。农村的生活总是方便又简单，院子里晾着大葱，随手抽一根下来，剥掉外皮，随意撕成几段，直接下锅。挂在屋檐下的干辣椒，顺手摘上几个，在手心里搓掉浮土，揪成两截，也一并丢进锅里。煮这锅羊肉，只放了大葱、辣椒和盐，再没有多余的调料。
1: 哎呀，真快呀！
2: 来了，猪来了！
4: 你真像样，
2: 这你真像样啊！
5: 像像样就完了，
4: 纯纯的小笨鸡儿啊！
5: 那是
2: 啊，行行行，行起
4: 好。
0: 王启迪没有让朋友们失望，他居然真的从家里抓来一只小笨鸡，还顺手带了几个鸡蛋。院子里顿时笑声不断。三个男人从小就在打闹中一起成长。小时候捣蛋成性，没少挨父母的打，长大后一旦聚在一起，顽皮劲儿瞬间呈现。岁月带走了青涩，却没带走他们彼此之间最真诚也最轻松的那份快乐。早年的大庆坑考需要在地上挖个土坑，深浅依据食材来定，在坑里生火，把肉挂进去烤，或者直接埋入炭火盖上土，让食物慢慢焖熟。小时候他们经常在野外挖坑烤地瓜、土豆，有时候还偷偷抓来鸡烤制。院子里

0: 地面硬实，想做传统坑烤，挖坑十分困难。于是，他们先在地上挖了个小浅坑，再用院子的废砖砌成一个圆形炉灶，起到烤坑的作用。
1: 我们找笨年，哎，小布哥了。
0: 一个简易的烤坑炉搭建完成，抱来一些干树叶放进炉中，再从炉灶里引火过来。
1: 海峰，给那个斧子给大哥拿来。

0: 这个就得烧多了炭，完了之后那个把这个拆了，
1: 先用明火把小笨鸡燎烤干净，
2: 差不多够了，
3: 熟了啊。
1: 鸡毛燎烤干净之后，就要用泥巴把整只鸡包裹得严严实实。别看小笨鸡并不大，所用的泥巴却一点儿也不少。只有包裹得足够厚实，才能隔绝明火，让鸡肉在泥壳内均匀受热，慢慢熟透。
0: 啊，羊肉啊，
2: 一大锅，
3: 马尾儿、小羔羊、
0: 小羔羊。
3: 嗯，大锅烀肉，大口吃菜哈。
0: 烀羊肉，
2: 烀羊肉肉咋写的？肉。
0: 哇。
2: 香味都出来了。哎，你把这小的拿过去。
0: 哇，你听我的，
2: 怎么吃起来？你把这个拿过去。
0: 鸡脱水。
1: 当炭火积攒到一定程度后，在炭火中扒出一个小坑，将裹好泥巴的整只小笨鸡埋入其中。
2: 没高兴点。
1: 王启迪带来的鸡蛋也被一一裹上泥巴，随手埋进炭火里。大庆坑烤讲究的就是一个随性和豪放，几乎万物皆可入坑，鸡鸭鹅、猪牛羊、土豆、玉米、茄子、辣椒，甚至海鲜都能在炭火和泥土中烤出最可口的滋味。
4: 盐就啥呢？
2: 没有
4: 盐就没有。那啥，那蘸点蘸啥吃啊？
2: 那孜然
0: 就蘸了鲜盐。
4: 哦，
0: 你在农村
4: 原生原味的呗，这是。
0: 对。
1: 天色渐渐暗下来，大锅里烀的羊肉香气早已在院中弥漫开来，只需用筷子轻轻一插，便能判断肉熟的程度。
2: 火了，不甜了啊，
0: 不甜了，
2: 啊，
0: 哇，有点冷啊，
2: 锅熟了吗？
0: 马上了，
2: 应该熟了，
0: 一会儿就能吃的。
2: 哇，
4: 都是烀的呀，不还烤的吗？
0: 烤的，一会儿就能烤啊，一会儿那个烧完了剩炭可以烤。
4: 啊
0: 啊，等着啊，
2: 等着吧。
0: 烀好了吗？
4: 好了，
0: 好了，好了，
2: 开动，
0: 好了，
4: 来吧，
0: 好了，
4: 起锅啊！
2: 哎，来，
0: 爸，
4: 来，哥，
0: 那家给我，
4: 哎，放
2: 来，
4: 来，
2: 哎呀，
0: 老婆，
2: 来我来，来，给我吧，我专业，
4: 来吧。
2: 你这
4: 专业的事儿就得给专业的人儿。
2: 你这不
0: 来了、啊、
4: 那手盆给别人给
0: 啊，来，
2: 要一个手拿不得劲，
0: 都肥呀、
4: 啊、这家子老好吃了啊。
2: 嗯，来羊排，
0: 来
4: 这盆里再来点儿，
0: 那就上，
2: 那这盆上，
4: 那鲜嫩，
2: 我拿你我搁这吧。
4: 哦，
2: 这是糊了、啊、哎呀，这点糊香。
0: 那谁呢？那老弟呢？老弟啊，回整点韭菜花，现在就整烤的。
2: 对对对，
4: 这个炭我拿出来了。
0: 完了，一会儿这嘎子就可以整点那个羊汤了。

0: 嗯，整的散沫，
1: 散沫啊？
0: 对，往那里整一盒洋
1: 直接到这里啊，还是
2: 哎，作为鸡蛋开始爆，
1: 分开吧。
0: 嗯，
3: 来，这啥设备？白天
2: 设备，
0: 小朋友
2: 等着吃就完了。
4: 大庆的坑烤羊肉一直是最受欢迎的食材，把鸡裹上泥巴埋火中是最原始的坑烤方式，但烤羊肉就完全不同了，它需要一个没有明火可以封闭控温的空间，让肉慢慢受热均匀熟透。于广波找来一个废旧的陶罐，把木炭装入陶罐中，隔绝明火，保留余温。
0: 哇，
1: 肉太烫了，
3: 刚刚烫的。
1: 来来，我来
3: 烫凉的
1: 啊。
4: 羊腿部位瘦肉多，肉质紧实，吃起来富有嚼劲，是烤羊肉时最常用的部位之一。无论是整条带骨烤制，还是剔骨后切块烤，都能最大程度保留羊肉本身的香味与口感。
3: 够吗？
0: 哎，这肉真好。
3: 那啥呢？
0: 勾来勾。
4: 将切成大块的羊腿肉逐一挂到铁钩上，只等送入陶罐，开始接下来的烤制。
3: 把小肉包饺子，舀一个袋儿上来一回。
0: 够，这下锅里去了，
1: 下锅。
0: 来，哇，
3: 看这啥烤的？
0: 哦，哎，
3: 那不留着放，
2: 都得带上啊。
0: 对。
3: 一会儿就吃了。
4: 夜色渐深，大家早已饥肠辘辘。于广波从炭火中扒拉出一个烤鸡蛋，裹在外面的泥巴已经脱落掉，蛋壳也破裂，但是这并不影响它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0: 呀，
1: 好了，好了，全部都是
0: 来，干啥？
1: 早就来了。
5: Hello， 四嫂王姐，你俩到了
6: 啊？到了。
5: 这个特色不？
6: 挺好的，
7: 特色了。嗯，
5: 这不是特色，今天主角不是他，还有更有意思的呢。
7: 还有有意思
6: 什么呀？
5: 还有鸡呢。
7: 还有鸡有啥好吃的？
5: 哎呀，这个鸡可有故事了，回头让我四哥慢慢给你讲，这个鸡的故事很多很多。
6: 哎呀，那我一定要听听，我非常好奇。
5: 必须留个悬念，悬念呢？鸡在哪儿呢？鸡呢？
1: 鸡在窑里
3: 呢。
5: 这
3: 儿
5: 呢？
3: 这
5: 儿呢？
1: 啊，
5: 嗯，
7: 来看看。
5: 哎呀妈，烧糊了吧？
1: 没烧糊。
3: 好吃，
2: 小心注意。
3: 好吃，
2: 行，
3: 能吃。
1: 小时候的味道。
5: 哎呀，赶紧出窑吧，快快快！
1: 好了，
5: 正好啊，这还真香呢，
1: 冒油了。
7: 传说中的叫花鸡。
1: 哎，对，
5: 必须的。哎呀，嘎嘎香。
7: 好像糊了吧？
5: 正好。
1: 哎，放端上，端上，
5: 正好上。
7: 瞅着有点埋汰呀。
5: 哎，正好，
1: 这是胡椒，这好的。
5: 哎，
7: 这还能吃？
5: 好，
1: 可以吃，吃。
7: 哎呀妈，这
1: 个
7: 烤的真好。哥，
5: 快！
7: 瞅着就好啊。
1: 哎，
7: 都什么
1: 味？小时候的味道。
5: 来，吃鸡。
7: 哎呀，能吗？
1: 没糊，
5: 嘎嘎香。
7: 尝尝。
1: 小时候的味道，
7: 来，
5: 嘎嘎香，嘎嘎香，
6: 真的很香啊，
1: 嗯，好吃。
7: 真就像那个洪七公演的洪七公，
6: 对呀，叫花鸡啊，
7: 太美味了，
5: 太香了，
7: 嗯，哎，真烤进味儿了。
4: 虽然裹住小笨鸡的泥巴已经全部裂开，但是鸡肉并没有烤糊，几个人哪还顾得上鸡肉很烫？就直接上手，大口吃起来。
7: 这挑关键的。
1: 现在人少，赶紧吃吧，一会儿人多，一下就没了。
7: 那可不
1: 就是，
5: 肉是差不多了吧？
1: 那熟了，现在时间够了。
5: 真烤
1: 啊！烤
7: 没有烤肉呢。
5: 哎呀妈，在这儿烤的啊！
1: 哎，别烫手，我给你拿。
5: 来，我来，
1: 给
5: 我
1: 吃。
5: 来，
1: 我尝尝。
7: 让我先尝尝。
5: 哎，这家子行。
1: 尝尝，来，一块
7: 来。哎呀，这
5: 熟了吗？
1: 来，
5: 我熟了吗？
1: 嗯。
5: 哎呀，看，
1: 来。还有呢吗？这，哎，这香，
7: 咱们这肉可
5: 来点，
1: 来。

0: 一炒非常好吃。哎呀，太香了！
1: 这张刚才我拿走，我走。
2: 行行，
0: 好吃吗？
2: 好吃。哎，李笑，嗯，哎。
0: 哎呀妈！哎呀，哎呀，哎呀，太像样了！
1: 我烤几串好了，
0: 真是这烤肉好吃啊，更像啊，真的不错。
3: 烤好的羊肉同样没有放任何调料，甚至连盐都来不及撒上，就被大家一抢而空。一口羊肉，一口大葱，吃得心满意足。
2: 第一次这么吃的，用这碗烤的，嗯。
3: 锅里的羊肉也全部烀熟。把之前捞出的羊肉再次倒回锅中，简单加热，再一并捞出，这样既保证了温度，也让口感更加统一。
0: 真像过年一样。
4: 煮了多长时间呢？哎呀，
0: 也煮一下午了吧？
1: 煮一下午了。
0: 那哎呀妈，
4: 煮出来的都是精华呀，那汤都是奶白色的。
0: 嗯，一会儿咱们一会儿咱俩一家喝碗羊汤。那
1: 羊脖了。
0: 好，端屋里我们开灶。
5: 来，起了，上羊杂，羊杂汤上。
3: 把羊杂切碎倒入肉汤中，一锅热气腾腾的羊杂汤也随之完成。一只羊从烤到煮，从肉到杂，在这一顿饭里被充分利用。
6: 味道鲜美极了，好吃。我们事情是事情，感情是感情，区分得很清楚，是吧，哥哥？
7: 对，没错。
6: 我们这对于某件事情的时候，肯定是机会呀。但是从来没因为事情感影响过感情。所以我们这两个停，
8: 干一杯！好，好，来，干，
9: 这是医生的请啊。
10: 对。你找到小孩子的感觉啊？
5: 我先给你，这没肉啊，肉是肉。
3: 在大庆，无论是烤羊、烤鸡还是烤鸡蛋，都透着一种直接而粗犷的味道。也构成了大庆坑烤最鲜明的风格。这种做法不追求复杂的调味，而是依靠火、时间和食材本身的味道，让坑烤成为一种带着野性与烟火气的地方美食。在大庆市小拉哈、白金堡、好田格勒等遗址中，考古人员发现了用于坑烤猎物的灰坑遗迹，由此可见，坑烤并非一时兴起的吃法，而是从远古延续至今，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地的饮食记忆。1959年，黑龙江松嫩平原发现大庆油田，这是我国第一个特大型陆相砂岩油田，储量丰富，开发价值极高。1960年初，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开展大庆石油会战。会战初期，野外作业种，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石油工人借鉴当地农民熏烤食物的方式，就地生火，挖坑烤食。这种简单直接的做法，既能填饱肚子，又不耽误生产，逐渐在工地上流传开来。也为后来大庆坑烤留下了现实的生活印记。大庆坑烤发展到今天，其特点在于使用特制的土坑和炭火，烤制出的食物外焦里嫩，风味独特。常见的食材包括羊肉、猪肉、鸡、鱼、土豆等。如今坑烤已成为大庆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庆市龙凤区龙凤镇铁东村，紧邻龙凤湿地自然保护区。随着近几年湿地旅游逐渐兴起，这个原本普通的村庄也顺势搭上了餐饮发展的快车，逐渐形成了一条以本地风味为主的特色餐饮街。因为多以坑烤经营为主，铁东村也渐渐被人们称作坑烤村。于广播就在这里开办了属于自己的坑烤店。于广播出生在齐齐哈尔市拜泉县，初中尚未毕业，他便来到大庆打工谋生，最初在饭店当学徒，后来他和爱人一起在铁东村开启了坑烤店。

0: 夫妻二人踏实肯干，吃苦耐劳，一步一步把小店经营起来，生意也逐渐有了起色。
1: 羊腿羊排拿过来腌一下吧。
2: 好了，好
1: 啊，好，你俩快点啊，一会儿晚上烤。
2: 行。
0: 羊腿和羊排在烤制之前需要先进行腌制，将大葱切成粗段，并从中间劈开，生姜切成大片，把葱段和姜片铺在羊肉上，用手反复揉搓，使葱姜的汁水充分渗入肉中，这样既能有效去除羊肉的膻味，也能为后续烤制增添自然的香气。揉搓完成后，将羊肉静置10到15分钟，让味道慢慢融合，随后把蚝油均匀涂抹在羊肉表面，使肉质在烤制过程中更加醇厚，层次也更加丰富。
3: 这个是辣椒粉，这是孜然，这个都有比例，这是孜然粉，这是那个调料自己配的，这个也是我们自己配出来的调料，秘制调料，这种属于，但是有的人就是喜欢要吃辣点的，我就多配点辣椒粉，把它兑好，擦到我这个羊排上，腌制40分钟。
0: 将辣椒粉、孜然颗粒和孜然粉，再加上自家配制的调味料，按照一定比例调和，均匀涂抹在羊肉表面。烤羊肉，辣椒粉与孜然是最经典的搭配，在火烤过程中，辣椒粉与羊肉充分融合，既带来适度的辛辣刺激，唤醒味蕾，增强食欲，又与羊肉本身的鲜美形成对比，使风味更加立体。孜然则以其独特而浓郁的香气，有效掩盖羊肉的膻味，赋予烤肉标志性的烧烤气息。孜然粉香气释放更快、更直接，能够迅速附着在肉的表面，带来强烈而细腻的鲜香。而整粒孜然在烤制过程中释放得更为缓慢，香气持久温和，逐渐渗透进肉质内部。所有调料涂抹均匀后，将羊肉密封静置至少半小时，若能静置2个小时，风味融合得更加充分。
3: 啥木头烧火的吧？
1: 中木啊，哈，这个，
3: 这个是吧？
1: 干啥的
3: 吗？啊，搁那烤是最好的吧？
1: 对。
0: 大庆地区杨木、松木资源较为丰富，而坑烤更常选用松木。松木燃烧时释放出的芳香物质，能够为烤制食物增添独特风味，尤其适合烤肉，既能提香，又能提升整体口感。这就是烤坑，它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在地面挖出的土坑，但在大庆坑烤这种烹饪方式中，坑始终是最核心的存在。早些年，人们直接在地上挖坑生火烤制食物，而如今更多采用改良后的方式，选用一个体量较大、材质厚实、耐高温的陶瓷缸，将缸口朝下倒置在地面，去掉缸底，再用砖块和水泥围绕大缸砌出一个类似灶台的坑体，将松木放入烤坑点燃，待明火燃尽，烟尘散去，只留下稳定炭火时，便可以烤制了。在大庆坑烤中，烤鸽子仍保留着最原始的传统烤制手法。鸽子既不去内脏，也不腌制，不做任何复杂处理，直接用钳子夹住，在火上将鸽子毛烧掉即可。整个过程简单而原始，却能保留鸽子最自然的风味。

0: 鹅蛋需要用锡纸包裹，这样可以防止蛋壳破裂，同时有效保护蛋的质地和风味，让烤制出来的鹅蛋口感完整，香味浓郁。地瓜洗净，土豆去皮后一并放在铁篦子上备用，腌制好的羊腿、羊排等则挂在铁钩子上，一切准备就绪，等待烤制。坑中的松木充分燃烧后，只剩下木炭形成的微小火苗，此时温度稳定而均匀，特别适合长时间慢烤，让食材均匀受热，可以避免因过大明火导致食物外焦里生。将装有各种食材的铁篦子挂入坑中，再把鸡、羊腿和羊排一同挂进去。所有食材放入坑中后，盖上坑口，并用沙土密封边缘，使坑内形成相对封闭的空间。坑内温度迅速升高并保持稳定，密闭环境不仅保证食材均匀受热，还能防止肉汁和香气随蒸汽流失，让调料充分渗入肉内。最后在锅盖上压一块重物，让盖子与烤坑边缘更加紧密，进一步减少热量外溢。如今大庆市龙凤区的铁东村已成为远近闻名的坑烤村，为村民带来了可观的收益，与广播的坑烤店口碑和规模也逐渐扩大。一路打拼的他，靠着爱人不离不弃的陪伴和支持，生活逐渐改善，事业得以稳步发展。
1: 起锅了啊！
0: 当打开坑盖的那一刻，浓郁的香气扑鼻而来，羊肉与五花肉表皮烤至诱人的金黄，香气四溢，令人垂涎欲滴。根据食材的不同，坑烤的时间也有所差异，从封坑到开坑，短则半小时，长则可达两小时以上。
1: 端车上了哈，搁车上。
0: 烤鸽子因未经过腌制，保持了最原始的风味，烤熟后剥去胶皮，用刀一分为二，去掉内脏，即可直接食用，也可搭配蘸料享用。五花肉、鸡肉、羊腿和羊排，火候掌握得恰到好处，外表焦脆却不焦糊，全部切成方便食用的小块，摆放在盘中，色香味俱佳。羊排烤得外焦里嫩，羊腿胶质丰富，肉质饱满，慢火烤制不仅保留了食材本身的鲜美，还多了一层烟熏的风味。整只鸡则皮脆肉嫩，每一口都能感受到大庆坑烤的独特魅力，让人回味无穷。

鹅蛋用锡纸包裹烤制，可以有效防止蛋壳焦裂。烤好的鹅蛋切开后，蛋黄呈乳白色或淡黄色，蛋白紧实，口感略带弹性，类似果冻。蛋黄绵密细腻，颜色偏浅。鹅蛋的鲜香与松木的烟熏味完美融合，风味别具一格。在大庆坑烤中，有些食材需先腌制再烤，有的食材如烤鸽子、烤鹅蛋、烤土豆和地瓜则保持原味。未腌制的食材通常会搭配各类风味。

味小料，如韭菜花、小咸菜、蒜泥、大酱，以及厨师自制的麻辣或鲜香蘸料，进一步提升口感与风味。

0: 庆坑口诞生于这片热土，以最质朴的方式承载着烹饪的智慧，烤出独特的风味。这种味道里融入了石油工人无畏拼搏的精神，也饱含着大庆百姓对家园的热爱。每一口食材都是对土地的致敬，也是对生活的礼赞，饱含着人们对这片土地深深的眷恋。
1: 为了这一天，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启程进京赶考，为了这一天，他们秘密北上，赤诚奔赴，只为同一个目标。这一天，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这是一段1949年10月1日晚的珍贵影像。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着广场上涌动的人潮，不断地向往来的人民群众挥手致意，回应着他们的口号声。这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一直持续到夜幕降临，礼花划破夜空，天安门广场灯火如海，锣鼓与歌声此起彼伏。当首都军民沉浸在开国大典之夜的狂欢之中，无线电波跨越山海，把新中国诞生的消息传向祖国四方，传向大洋彼岸。电波所至，人心沸腾。早在天安门开国大典正式举行之前，根据时任中共华南分局香港负责人饶章峰发给中央统战部的密电，香港各界爱国团体已经率先行动，提前升起五星红旗。1949年10月1日上午10时，香港华商报率先突破封锁，在报社天台与三楼窗口悬挂鲜艳的五星红旗。同日，港九工会联合会高悬三面五星红旗，其属下各工会也纷纷跟进升旗，红旗点亮湘江大地。

0: 在当时英国政府的高压管控环境下，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承载的是香港同胞跨越阻隔始终不渝的家国情怀。
1: 当时的纪念活动也是一场斗争啊，有的时候警察拦着就不让你出去活动嘛。当时港英当局那当时就给你设置很多障碍，例如不许上街，结果后来在香港的很多这个爱国的人士就在山坡上，我找一个不上街的空地，找一个不上街的广场，我在那里举行升国旗。
0: 香港的五星红旗已经点亮香江，咫尺相望的澳门，此时的空气却更加窒息。殖民当局高压统治，各方势力盘根错节，公开亲共几乎等同于以身犯险。在这样一座城市里，升起五星红旗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每逢国庆和校庆，澳门濠江中学都要举行升国旗仪式，70多年来从未间断。

0: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老校长杜兰带领全校师生在濠江中学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当时澳门还没有回归祖国的怀抱，澳葡当局百般阻挠。
1: 杜兰校长那个时候就被那个警察局叫上去了，说你为什么要升这边五星红旗呢？他说我是中国人，所以我祖国解放了，我们新中国成立了，所以我就要升这面五星红旗，是理所当然的。
0: 为了能在这一天准时升起这面五星红旗，杜兰准备了红色和黄色布料，按着托人拍来的五星红旗照片，以照片为样板，自己缝制了一面五星红旗。
1: 他当天就已经早早就把那个收音机带到学校来，上午3点的时候天安门传来了国歌声的时候，他就升这面五星红旗。
0: 当时澳门黑恶势力和国民党残余曾威胁，谁敢亲共，万人坑就是归宿。针对澳葡官员只允许升旗一天的要求，杜兰毫不退让，斩钉截铁地说，怕什么，大不了杀我的头。
1: 在杜校长的强烈的坚持上升了3天的五星红旗，让我们的五星红旗吧在澳门飘久一点了。
0: 1947年，杜兰接任濠江中学校长，他始终坚持爱国教育，赢得澳门各界的敬重。
2: 都是为了学校，为什么呢？教育学生，培养他下一代嘛，我们的希望就在下一代身上嘛。
0: 1999年12月20日是澳门回归祖国的日子，已经87岁高龄的杜兰校长拄着拐杖来参加升旗仪式。
1: 那天他一清早把拐杖搁在一边，就自己就跑上去，能在我们啊澳门的上空堂堂正正的升起我们的五星红旗，所以他感到很激动。

0: 姓二。
1: 港澳同胞冲破殖民管制的重重阻力，以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赤诚献礼祖国。而彼时的台湾深陷国民党白色恐怖的高压笼罩，国民党极力封锁新中国诞生的消息。1949年10月1日，于飞、焦明华、马学宗、于凯四位隐蔽战线上的台湾情报工作组成员悄悄拧开收音机，在寂静之中聆听来自祖国大陆的声音。没有欢呼，没有掌声，在那间被白色恐怖笼罩的小屋里，他们用最安静的方式完成了一场最炽热的庆祝。
2: 台工组的四个人悄悄地打开了收音机，但是在那个白色恐怖之下，他们只能悄悄地忍着这个心里的喜悦，就四个人把手紧紧握在一起，庆祝新中国的诞生，说着父亲啊，举着酒杯，说出了萨万欢呼中便得儿女生，共举夜光杯，国情胜亲情。
1: 海峡两岸与港澳同胞以各自的方式坚守家国初心，迎接祖国新生，这份炽热的赤子情怀同样跨越重洋，在遥远的北美大地热烈涌动。身处异国的华人华侨虽远隔故土，却始终心系家国，情牵故里。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喜讯传至纽约，身处海外的华侨同胞倍感振奋。1949年10月9日，纽约华侨医馆联合会专门通过各方渠道获得了五星红旗的图样和标准尺寸，在纽约唐人街会所举办的新中国成立庆祝活动中升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这是五星红旗第一次飘扬在美洲大陆。
3: 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啊，它不光是我们国内的一些啊，就是一些民众的一些要求，它实际上也是海外华人那么一种目标和追求。所以它尽管身在海外，但实际上呢，他们也时刻关心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啊。所以当得知新中国啊成立的消息的时候呢，实际上他们也是欢呼雀跃啊，发自内心的高兴。
1: 欢呼不只是隔空遥祝，更有跨越重洋的以身许国。从新中国成立前夕至1955年底，1500多名海外留学爱国知识分子怀揣着民族复兴浴火重生的梦想，冲破重重阻挠，执着而坚定地回到祖国。
3: 那么对于海外的学子来说，那么它意义更大，因为这些人到国外留学包括工作，他实际上啊内心呢啊可以说是仍然啊时刻关心着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啊，那么当到庆祝新中国成立后呢，很多人呢也是啊想方设法啊，那么回国要报效祖国啊。我们说钱学森，实际上就是这个时候回国的。
1: 回国的念头，钱学森早已有之。1947年回国探亲完婚时，他目睹国民党统治下民不聊生的乱局，拒绝了国民党政府的委任，愤然说：“我不愿意为这个政府粉饰太平。”而也是在这一时期，他确信。

0: 了中国的未来。到1948年，祖国的解放事业胜利在望时，钱学森便着手准备归国。1949年5月，他辗转收到一封来自国内的信，邀请他回国领导航空工业的建设。他知道写信的是中国共产党人。
1: 1949年10月1号，共和国的成立，钱学森在海外看到了这个报道，跟我妈妈商量，现在是到了回国的时候，我们下一个学期结束以后我们就回国。
0: 与中国留学生的聚会中，他们共同相约，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然而由于美国政府的阻挠，钱学森被拘禁软禁，直到1955年，才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终于踏上归国的游轮。面对记者，他说，我打算竭尽努力去帮助中国人民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和幸福的生活。钱学森的归国之路走了整整5年，而更多留美学子的归途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便已启程。1949年9月，美国邮轮克利夫兰总统号开往中国，旅客中有20多名学成归国的中国留学生，这其中就包括日后新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著名导弹和火箭系统控制专家梁思礼。这一年他25岁，
1: 正好是在这个快到香港还没到。那么我是搞无线电的，就是我们预感大概11会有什么大活动，所以就在那几天就无线电来听。
2: 奔跑人民奔跑官，咱家人民奔跑，今天人民呢？
0: 10月1日开国大典的实况通过无线电波传到了邮轮上，祖国的心声让思乡情切的海外学子们无法抑制内心的汹涌澎湃。
1: 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而且就听到我们的国旗是五星红旗，可是到底的五星怎么摆法？所以最后我们就自己发明，把这最大的五星放在红旗的中央，然后在四个角上放了四个小的五星，就在我们想象中的五星红旗下，我们的进步中学开了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纪念会。
0: 漂泊8年后，梁思礼终于回来了。在接船的人群中，他看到了已经苍老的母亲和母亲身后百废待兴的祖国。
1: 白发苍苍的老母亲伸出双手来迎接我，正像我们的祖国伸出双手来迎接我。

我回来了。我母亲说你回来了，祖国也说你回来了，我回来了。

隔着万顷波涛，无数海外学子义无反顾奔赴祖国，用归来的赤诚拥抱崭新的家国。可在欢庆的礼炮声之外，硝烟仍未散尽。当时人民解放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国民党军还有100多万部队在西南、华南和沿海岛屿负隅顽抗。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共产党员陈然、刘国志和狱友们听闻了新中国成立的喜讯，禁不住喜极而泣。他们用满腔深情，一针一线，绣出了一面他们想象中的五星红旗。红色的旗面上绣了五颗黄色五角星，那是革命者心中最有激情的符号。这面由狱中革命者缝制的五星红旗，凝聚着革命英烈对新中国的向往和为之奋斗牺牲的革命精神。许多英烈没有等到阳光洒满大地就离开了我们，但他们和千千万万先辈们用鲜血染红的五星红旗，已经并将永远飘扬在祖国广袤的土地上。他们用生命守护的民族解放事业早已跨越国界，获得世界正义力量的关注与支持。早在艰苦的抗战岁月里，就有国际友人主动记录传播中国人民的抗争之声，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奔走发声。

0: 1940年，世界著名的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第一次听到了《义勇军进行曲》。在激昂的旋律中，他仿佛看到了中国人民英勇奋战的身影，备受鼓舞。于是他自学汉语，并在纽约演唱了这首歌。1941年，他联合旅美华侨合唱团正式录制发行《起来》唱片，收录多首中国抗战歌曲。这张唱片成为海外民间支持中国民族解放事业的珍贵见证。8年后的1949年10月1日，当身在纽约的年轻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后，他兴奋地带着《义勇军进行曲》的唱片来到了纽约最繁华的时代广场，将这首歌放给所有人听。这位曾亲历中国抗日救亡浪潮的波兰裔记者，以这样一种朴素而热烈的方式，把新中国诞生的声音传向世界。当年在时代广场播放新中国声音的年轻人，此后将一生都交给了中国。他加入中国国籍，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来出任《今日中国》杂志社总编辑。岁月可以染白他的双鬓，却磨灭不了这首歌在他心中的分量。多年以后，已是白发苍苍的爱泼斯坦依然能把这首歌唱得字字铿锵。
1: 中国人民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必备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

0: 包裹，剪剪剪剪剪剪剪。
1: 这首诞生于抗日烽火中的战歌，承载着民族不屈的意志与跨国的正义情谊。1949年10月1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响彻天安门广场。这首歌也成为新中国的符号，走向国际。10月2日晚，中南海周恩来的办公室灯火通明。机要秘书将一份电报递给了正在工作中的周恩来。这份电报正是苏联政府以苏联副外长安德烈·格罗米科的名义发来，决定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同一天，他们向在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宣布断绝外交关系，召回外交代表。看完电报，周恩来连声说道：“好，好，好。”10月3日，周恩来复电苏联政府，表示欢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苏联率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断绝与国民党残余政权的外交往来，两国正式建交。1949年10月16日，苏联首任驻华大使罗申来到中南海勤政殿，向毛泽东递交国书。这是新中国接收的第一份国书。
2: 中国文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所以呢，但是近代的我们遭遇挫折，啊，文人办殖民干部的胜利，所以。从近代以来呢，实现国家的独立、民族的富强、人民的幸福呢，实际上就成为千千万万中国人的一个共同的追求。而新中国的成立呢，恰恰标志着人民的这种追求和梦想的实现。
1: 山河为证，岁月为民。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寸山河都镌刻着奋斗的印记，每一缕烟火都诉说着家国的情深。新征程上，亿万中华儿女怀揣热爱踏浪而行，向着复兴梦想坚定奔赴。在这历史与未来交汇的时刻，每一声祝福都融入祖国万里好的壮丽成就，每一份期盼都化为砥砺前行的坚实行动。今日之中国正以昂扬的姿态，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更加绚丽的篇章。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庞各庄村位于山东省高密市西南部，宽阔笔直的街道连起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农家小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座仅有1800多人的小村庄，历史上竟走出11位进士、42名举人、400多人入室为官。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全部出自一个家族。刘氏宗祠里高悬的一方方匾额，正是这个家族人才辈出的生动写照。这方青艾堂匾额就是乾隆皇帝赐予刘墉的。说起刘墉，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号刘罗锅。
1: 其实啊，刘墉的身高在1.85米至1.9米之间。
2: 哦，很高了。
1: 哎，他身材很高大，他每次面见皇帝的时候啊，他就微微的这么罗一下锅，拖一下背。有一次啊，乾隆皇帝就说：“你这个刘罗锅子。”就这么一句传出去了，后来就传为刘罗锅。
0: 刘墉出生在显赫的官宦世家，祖父刘启康熙年间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品大员。刘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清乾隆16年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安徽学政。赴任前，皇帝特赐诗一首：“海带高门第，瀛洲新翰林，家生绵永济，莫负蒋妻身。”从安徽学政到济宁道台，再到江宁知府，刘墉每到一处任职，都秉持清廉自守之心，改善当地民生，打击贪官污吏。乾隆47年，身为督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墉，奉命与和珅前往山东审理国泰案。和珅与国泰私交甚好，有意偏袒。刘墉顶住重重压力，秉公执法，一律处死国泰，赢得山东百姓的赞誉。后来，人们把刘墉斗国泰的故事写进小说《刘公案》，从此刘墉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刘罗锅的形象成为百姓心中正义的化身。凭借过人的才智与胆识，刘墉成为朝中一品大员。他虽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相传，有一次，一位官员带着一条黄鲤鱼和一条青鲤鱼到刘墉家拜访。家人接过鲤鱼一看，发现黄鲤鱼腹中暗藏玄机。原来，那位官员在鱼肚里塞满了金条，想以此贿赂刘墉，谋求升迁。
1: 刘墉得知后，就让家人把黄鲤鱼留着，准备退回去，把青鲤鱼让厨房煮了，嘱咐多放一点莲子，然后就吃饭的时候就告诉这位官员了，咱吃这个鱼叫青鱼莲子汤，清心明目，滋补健身，多喝有益。这位官员知道了刘墉不会为他的生前给予帮助，这道菜寓意的就是青中莲结汤。
0: 一道清莲汤巧妙地维护了对方的颜面，也守住了刘墉内心的操守。

清正廉洁不仅是为官之道，更是为人之道。乾隆皇帝题赠清爱堂赐予刘墉，既是对他为官清廉的褒奖，也是对他为人品行的肯定。刘墉85岁高寿离世，去世后获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在德国西南部莱茵河畔有一座城市叫曼海姆。17世纪这里曾是军事要塞，144个街区横平竖直如同棋盘，人们叫它四方城。让很多人想不到的是，在这个充满理性的城市深处，却藏着一座极致浪漫的中国园林。

0: 这座园林名叫多景园，占地约6000平方米，是欧洲规模最大、最完整的中式古典江南园林建筑群。建成25年来，接待了数百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1: Das Haus, als ich das erste Mal war hier, auch so wow, ne? Du hast es nur aus dem Fernsehen gekannt oder so, ne? Wie das hier aussieht und auf einmal, ja, ist was ganz Besonderes, ne? Für Mannheim auf jeden Fall.
0: 多景园的名字来自8000公里外中国长江边上的一座楼。长江南岸，镇江北固山，山上有座古楼，叫多景楼，始建于唐代。当时北固山濒临古长江入海口，因此凭楼远眺，大江东去，一望无际，气象万千。多景楼与岳阳楼、黄鹤楼并称万里长江三大名楼。900多年前，北宋书法家米芾赞它为天下江山第一楼。苏轼、陆游、辛弃疾等无数文化名人也都到过这里，登楼赋诗，抚今追昔。如今多景楼的名字跨越山海，落在了莱茵河畔，把它带到德国的人叫李洪宝。
2: 哦，你看那块那个后面有一块问题，路白了。我们这次这个来维修。
0: 李洪宝，中国江苏镇江一家建筑公司的负责人，他是曼海姆多景园的建造者，也是他25年来的守护者。
2: 这一块城崖。
3: Please turn left in 1 kilometer。
0: 为了筹备建园25周年庆典，他专程去拜访一位德国老友，而这位老友

儿一趟趟往工地跑，听中国师傅的讲解，了解中国的工艺，然后再去说服监理，让他尊重中方的工作方式，按照中国师傅的标准来施工。德国监理最终让了步。艾格尔在给女儿的信里写道，今天学会用太湖石堆假山，原来石头也会讲故事。时至今日，这座太湖石假山已然成为欧洲游客的专属打卡地。往来游人穿行其间，体验水帘洞天的别致野趣。

0: 2001年的夏天，当工程进入门窗安装阶段的时候，国内定制的几百扇花格门窗运抵曼海姆，德方却说花格不合规，打不开，无法清扫，工期逼人，重做来不及。这一回是德国工程师支了一招，在花格下面加上碰珠，既方便打开，也能够固定。
1: 这一招确实我们学到了，用碰珠把这个花格子固定起来，风吹雨打也没问题。
0: 而真正的反转发生在碰撞的终点，中国的燕尾榫工艺，凭借稳固科学的结构原理，被正式收录进德国巴登福腾堡州建筑规范。当地媒体报道后，德国的建筑公司和工程师专程赶到工地，向中国师傅取经。
1: 我们的建筑公司通过市政府找我们，能不能跟中国人来探讨这你这瓦砖的结构怎么搭建的，告诉他什么原理，怎么一个形式，什么一个注意事项，这个施工过程可能哪些方面需要注意的。
0: 在德国，啤酒是最好的交流载体。经过几个月的碰撞与磨合，中国和德国的施工人员收获了彼此的友谊。
2: Ja, das Publikum hier. Und ja, ist es ein chinesisches Teehaus. Die Optik ist weiterhin ein chinesisches Teehaus. Im Verborgenen ist es vermischt mit Bestandteilen der deutschen Normen. Eins ist ganz sicher.Die Bestimmungen hier in Deutschland, das ist das andere, ja. Aber wie ein Teehaus gebaut wird, das weiß ein Baumeister aus China auf jeden Fall.
1: Gordon,
3: danke.
1: Gordon,
0: 2001年九月是艾格尔和李洪宝碰头最多的日子。九月十二日的开元日赛集，艾格尔把整月设为曼海姆中国月。筹备了丰富的活动，为开元造势庆贺。国内代表团到了，大使请来了，当地政要也到了。然而，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 因为九月三号开元嘛，九月上午，这里的上午时间，看到电视也报了美国的，就是公募中心被炸。这一下人定了，这边整个的活动全部都安排了，国内的代表团也来了，那么大使也请得来了。
0: 中德双方紧急磋商，最后决定取消歌舞欢庆，开元仪式照常。那一天在曼海姆，一座中国园林，在没有庆典仪式的情况下开了门，向世界展示中式园林的美。时任曼海姆市长韦德在仪式上说，中国园象征不同文明的对话，唯有包容才能抵御仇恨与对立。25年过去，这座园林早已融进了曼海姆人的日子。笼屉里的镇江包子配上一盏茶，恍惚间好似走进江南街边老店。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时代向前，生活向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建威之柱探民生。
1: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
2: 爱让世界经典。
3: 我零零后，我竟然在这里听了，我走不动路了。
4: 特别要强调一零则零，一草则草，一风则风。
5: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洗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0: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中国新闻，敬请关注。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东风利剑守护山河，强军重器震慑台海，台军妄图构建拦截防线，遭批皆是徒劳，何尝兼备全域设战，火箭军历经了怎样的风雨洗礼，赖当局还有哪些分裂图谋，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盘点解放军重器，台军称最怕东风。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台军对两军事实力进行了对比，结论是不仅双方实力悬殊，而且认为解放军的东风系列导弹将成为所谓攻台的重要利器。为什么台军会如此惧怕东风导弹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两岸军力对比，我们首先来关注台湾媒体的相关报道，进一个短片。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认为解放军武器装备发展神速，两岸军力已经在工业基础、科技研发、军工产能、智能化作战体系等领域存在巨大落差，实力对比悬殊。其中，解放军火箭军拥有的东风系列导弹具有压倒性纵深打击能力，而东风15更是被台军认为是解放军所谓攻台时会使用的重要武器。
4: 您认为台军为什么如此惧怕解放军的东风15导弹，称它是所谓最大威胁？那么该款导弹之前是否有公开的试射记录？
5: 在火箭军的常规导弹当中啊，东风15现在已经算是老兵，因为它服役的时间是比较长的，但是呢数量比较多。那么在上世纪90年代，包括在前些年的一些演习和训练的过程当中，针对台海方向进行过多次的实弹发射，反应速度比较快，而且呢打得比较准。那么为什么说这个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对于东风15是比较惧怕的呢？我认为有两个原因。首先就是量大管饱，因为数量比较多，又可以进行机动部署，那么它可以针对台海方向进行这种饱和式的火力打击，让对方的防空反导系统处于过载的状态，利用这种精准的打击能力，利用这种数量的优势，针对对方的有生的作战力量和一些重要的军事目标，要进行这种全方位彻底的摧毁。所以说呢它的这种数量的优势，或者说呢部署的这样的一个便利性啊，我认为呢可以全方位的强化它的实战能力。第二方面的原因呢，就是东风15它不仅有基本型，应该也有改进型，可以针对它的这个制导系统进行升级，让它打得更准。另外一个呢，弹头可能也会出现变化。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东风15它就不是标准的圆锥体的弹头，那么这样的话针对对方的加固的这个工事啊，比如说加固的机库，甚至包括一些加固的指挥中心，甚至是一些地下的目标，它具备很强的穿透式的杀伤能力。那这样的话呢，就进一步的拓展了它针对加固目标，包括一些高价值目标的精准的摧毁能力。
4: 总之是让台军闻风丧胆啊。那么除了东风15之外，其实就在前一段时间，我们的东风17呢，也是首次公开了

0: 实弹发射的画面，同时东风二十六裸弹发射的画面呢也是予以曝光了。那我们不断的对外公开这些导弹的发射流程到底意味着什么，给岛内的台独分子又带来了多大的震慑呢？
1: 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呢，他如果在阅兵式上或在公开的场合展示某一型装备的时候，就是意味着这型装备已经列装了，那么大家能够看到他在训练中或在使用中的发射画面呢，说明解放军他现在啊，他的训练样式是一种战训耦合，就是将来仗怎么打，我的这种训练方式就怎么练。那既然是在训练中已经使用，比如说东风十七啊，或东风二十六啊，或东风十五啊这样的导弹，那大家能看到这样的画面，说明解放军在训练中已经使用这样的导弹来为未来的军事行动做这种准备或相应的铺垫。那么既然看到了这样的画面，说明它不仅仅是一个装备的问题，而是一个使用的问题，也就是说它在未来的时候可以很熟练的来驾驭使用这样的武器装备。所以大家能够看到这样的装备之后呢，说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种导弹的打击能力，它是一个就是兼顾了各个不同射程或各种需求的这种打击的能力。因为我们知道当美国和苏联或现在的美俄之间呢，他们对这个弹道导弹呢有一种定义，也就是说把500公里射程以内的导弹称为短程或近程导弹，在500公里到5500公里视为中程的弹道导弹。那我们看现在我们给大家展示的不但有短程导弹，还有中程导弹，还有洲际导弹啊，那就是说我们在不同的这个位置上，哎，不同的区域里边可以使用不同射程的导弹来完成相应的军事任务。
0: 的确，如您所说的，我们之所以能够做到公开透明，这代表解放军是有十足的底气和自信的。那么如果从导弹的射程和作战用途来说，是如何分类的呢？赖先生，
2: 那有些国家四分法，它把远程的导弹就设定在5000公里到8000公里左右，8000公里以上就称之为洲际的弹道导弹。导弹还可以分为两种，巡弋导弹跟弹道导弹。巡弋导弹它本身的飞行速度比较慢，但是它可以贴近水面或是贴近平原，所以雷达不容易侦测到，因为主要是地球的曲线原理。弹道导弹它本身的飞行的速度比较快，但是由于它是抛物性的，所以比较容易被侦测出计算出它的飞行的轨道。那当然像中国的东风十七本身是采用滑翔式的，因此它可以经过多次的变换它的飞行姿态，它就不容易被侦测到。导弹我们可以看到，短程的导弹基本上它比较属于战术性的导弹，当然不管是洲际、远程、中程、短程，它都可以装上核弹头，但是一般来说短程的导弹很少会去装战略性的核弹头，因为它也会伤到自己，所以战术性的核弹头是不能排除的。可是一般对中程的导弹它就比较难以掌握了，中国大陆本身对于这个中程的导弹它就走在前面了。目前有三款主力战机，例如说东风二十一、东风二十六以及东风十七，这个都是现在最主要的主力。以美国来讲，现在正在急起直追的就是岸鹰，估计是2700公里以上。通行最久的，而且是实战经验最长的，那就是这个战斧性的巡弋导弹，大概在1600公里左右。我想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导弹的分类大概是朝这几个方向走。
0: 东风利剑守护山河，强军重器震慑台海，台军妄图构建拦截防线，遭批皆是徒劳，何尝兼备全域设战，火箭军历经了怎样的风雨洗礼，赖当局还有哪些分裂图谋，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盘点解放军重器，台军称最怕东风。的确，不同导弹呢在实战当中是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而解放军战略导弹部队又经历了怎样的一番历程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今年是解放军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60年战略导弹部队从无到有发展。

0: 壮大。1980年5月18日，第一枚洲际导弹向太平洋预定海域试验发射成功。2024年9月25日，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2025年9月3日，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东风61、东风 5C 等新型导弹亮相，打击范围覆盖全球，令世人瞩目。
1: 您觉得如果从温度、湿度还有风速等等这些因素来看，导弹发射它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环境，而其中的电池它最大的作用又是什么？
2: 导弹尤其是弹道导弹可以说呢是技术含量很高、内部结构很复杂的一种武器。我们经常会看到导弹呼啸升空、精准命中目标的画面，但是事实上呢，它的这个发射包括精准的攻击是需要满足很多条件的。一般弹道导弹采用这种机动部署的发射，当发射车进入到发射阵位之后，那么要针对这种环境和这种地形进行这样的一个精准的测量，而且呢要收集到非常精准的数据。因为呢当地的温度甚至是这个风力以及地形的平坦程度，对于弹道导弹它的这个发射，尤其是它的这个打击的精准程度，还是会产生影响的。所以呢这里面是有一个专门的计算公式，会根据导弹的射程、它的飞行高度、飞行速度，那么再结合一些环境因素进行这样的一个综合的这样的一个计算，那么找到它最佳的发射位置，找到它最佳的这种发射的这个时机。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大、比较复杂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工程。那么火箭军呢在演习和训练的过程当中，不断磨练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快速反应能力。其实呢，导弹发射的反应时间，我们是一秒一秒的去进行压缩。现在呢，已经是做到了一个极小值，就是要利用最短的时间，把所有的情况全了解清楚，让导弹处于最佳的这种状态，让它能够顺利的、及时的发射升空，然后在最短的时间内针对目标进行摧毁。那么导弹的内部啊，它既有动力系统，也有电力系统。动力系统大家都知道，其实就是大型的这种助推段。那么它采用的是火箭发动机，有的是采用液体燃料，有的是采用固体燃料。现在一般情况下，机动部署的弹道导弹采用的都是固体燃料，因为它储存更方便，可靠性更高。那么另外呢，在导弹内部它也有电池。为什么要有电池呢？因为导弹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是需要用电的，比如说针对它的飞行姿态进行调整，针对它的这种弹道计算机或者说呢姿态控制系统进行这样的一个保障，都是需要电池去持续的提供电能，包括它的制导系统同样呢也是需要这个电力的。所以呢这个电池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也非常的重要。
1: 那么您如何看待解放军战略导弹部队所经历的这60年的风雨历程啊？那么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在我们是不是已经做到了核常兼备、全域设战呢？
3: 因为这个解放军的这个导弹部队啊，它最初呢成立的时候叫第二炮兵，后来改为火箭军，而现在我们提到的战略导弹部队呢，主要指的是这个像射程比较远的这样的导弹啊，带核弹头的才叫战略导弹。我们首先讲核常兼备，就是既要有核导弹，还要有常规的导弹。我们先是有了就是战略导弹，就是核导弹，有核弹头的啊。那么主要是液体发射的这样的导弹，比如像东风五这样的战略导弹，可以打得很远，但是它是液体燃料。那到现在呢，我们不但有东风五这样的，或者是东风五 C 这样的液体燃料导弹，而且我们看到了东风31、东风41、东风61这样固体燃料的这个弹道导弹，都是可以带核弹头的，那就说明我们有更好的机动发射的平台、多弹头这个打击的能力。所以我们的就是作为火箭军的战略导弹部队，已经具有了这种就是覆盖全球啊这种的核反击能力啊，这是指的陆基。我们再说长，刚才我们也向大家介绍了东风15、东风17、东风26等等的，那它的射程不一样。还有一个呢，我们从它的外形啊，也可以看到，比如说东风17，它是一个成波体啊，就是扁片型的。它还有就是东风26是双锥体。那为什么要造成这样的导弹呢？一个是它的速度快，还有一个它的弹道的轨迹变化多，这样就有很强的突防能力。所以在你使用这种导弹的时候，就是对方的防御难度非常大。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说东风快递，为什么指的是这个东风快递呢？它是打到二岛链，这个距离就比较远了。那这个呢，就体现了我们的长。

0: 规导弹的啊这种能力，一个我射程远，还一个速度快，没有你反应的时间，或者说给你反应的时间很少。那这样一来呢，我们核常就兼备了。为什么要讲全域覆盖呢？我们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有相当的数量啊，来打击这个目标，完成相应的任务。
1: 总之就是东风快递啊，使命必达。您的话就是量多管饱。那么除此之外，我们注意到近期呢，岛内又开始热议有关解放军呢成功向太平洋公海呢完成了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那么为什么这个消息会讨论这么长的时间呢？赖先生，
2: 这次中国大陆在太平洋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有一段时间了，可是在台湾一直引起热议。它最主要的是因为它是洲际的弹道导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是采用机动发射的，也就是不管经由公路、铁路，它是冷发射。换言之，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它出现的是两段的烟雾。冷发射也就是它不需要固定的一个发射基地，而且呢它本身可以不考虑地形、气候，它可以在任何一个环境下就直接发射出去。还有一个就在于让你拦截的这个部分里面显得非常的困难，所以你基本上是无法拦截的。它已经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核打击的威慑能力，因为中国已经证明可以有多种的方式，不管是陆基的、空基的、海基的，这个核威慑的能力就会使相关的国家，有核武大国，它对于中国大陆它就会有所忌惮。那因此这些核武大国就不敢跟中国大陆发动起这样的一种军事的直接冲突。一旦他不敢跟中国大陆爆发这种直接的军事冲突，大家已经看得明白了，那以美谋独就不可能的事情了，因为这是天方夜谭，这是不切实际的事。所以在台湾引起这么长久的热议，就是大家都知道台独就是一直在欺骗台湾，台独的人士内心里面也心虚也惶恐，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一个导弹试射竟然在台湾引起这么久的讨论，这就是代表他们对于民进党当局的宣传是根本就不再相信了。
1: 东风利剑守护山河，强军重器震慑台海，台军妄图构建拦截防线，遭批皆是徒劳，核常兼备全域设战，火箭军历经了怎样的风雨洗礼，赖当局还有哪些分裂图谋，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盘点解放军重器，台军称最怕东风。的确，大陆火箭军的打击能力呢是各方有目共睹的，而与此同时，近期台军也进行了弹药射击操演，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媒报道，台军近期实施所谓联合精准弹药射击操演，模拟所谓解放军导弹攻击台岛重要关键基础设施，以升级版爱国者二型、天宫三型导弹进行高空拦截。此外，台防务部门还编列了高额的侦搜雷达后续维持费，台媒称这项费用就是用来维护新竹乐山坡路爪长城预警雷达，并声称未来性能提升后将对东风15导弹做更精密的落点计算，升级台军拦截能力。 现在短片当中介绍，台军呢，他们是想用自己的爱国者二型和天宫三型导弹去拦截解放军的东风导弹，能够做到吗？
3: 台湾军方现在声称可以使用爱国者二型的防空反导系统以及天宫三型的防空系统去拦截解放军它的各种型号的弹道导弹。我认为这种说法呢就是痴人说梦，就相当于拿着一块硬面包要去抵挡这个机枪射出的子弹，那么这个下场就可想而知了。我们可以这个做一下这个对比。那么在中东的很多军事基地，这个美国陆军部署了爱国者三和萨德系统，那么面对伊朗并不是那么先进的弹道导弹的袭击，有的时候呢伊朗方面一次打几枚导弹，或者说最多也就是一次打十几枚，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美国最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千疮百孔，中东地区的很多基地都被炸得稀巴烂，而且呢很多昂贵的这种武器装备它是在地面上被摧毁的，包括 E3 预警机被拦腰斩断还有很多的这种配套的军事设施全都被这个摧

0: 毁了。那么台军现在所使用的爱国者二，包括天宫三，和爱国者三相比，和萨德相比，这个技术啊要落后一大截，而且呢它的反导系统的发射器和拦截弹的数量和美军相比那就是少得更多了。那解放军呢，它的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在全球范围内是属于顶级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水平。那么一个是防御能力比较弱，那么又缺乏体系化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另外一个呢是全球领先的这样的一个导弹的打击体系。那么两者进行较量，这个下场我认为是不言自明。我认为台军的防空反导系统没有任何的胜算，不仅没有办法保护其他的兵力，甚至自己也会成为被导弹摧毁的这样的一个靶子。
1: 根本就办不到啊。那么除了想要进行导弹拦截之外，现在台军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想利用铺路爪雷达呢去对解放军导弹的动态进行监测。那您如何看待他们这样的一个设想？
2: 我们首先介绍一下铺路爪雷达，因为它是一种就是大型的相控阵雷达，一般的阵面呢它是30米啊，这样一个大的直径。而作为美国制造出来以后呢，它主要是对战略导弹或者是说远程的这个空中预警啊来做这样的就是准备的。那么作为美国呢，它发展了这型装备以后呢，不但自己装备，也给北约的一些国家装备，同时呢也向台湾地区出售了这样的装备。但是这款装备呢已经发展了很长的时间，也就是说给台湾部署的并不是它最先进的。比如说美国和英国使用的能够探测到5000公里到6000公里，而台湾它探测的距离呢大约是1500公里到3000公里。那就这个距离而言，那它对大陆的纵深也有很大的这种探测或预警的能力了，基本上可以就是给台湾地区呢有4到7分钟的这个预警的时间，准备的时间。它的特点呢是探测的距离远，但是呢它有它的弱点，比如说它是固定的，它不是像一个车载的随时拉起来就可以走的，它是固定在山上的，所以它装到这个地方或者拆卸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包括你装好之后就探测这个精度大概要几个月的时间你才能够把它调校好，就是这个定准。所以这个台湾地区呢就在今年呢，当美伊发生军事冲突以后，2月28号，那美国打了伊朗之后，伊朗马上就用无人机和导弹回击美国驻中东的军事目标，就把卡塔尔的同样的啊就是铺路爪这样的雷达给打了。那台湾地区他也很着急啊，你看看这个伊朗他的导弹还有他的这些无人机并不先进呢，就把卡塔尔的啊这个美军的相关的雷达给打了。那我们在这个乐山这个基地上这个都放这儿不动，那这个解放军的东风系列导弹也好或者无人机也好都可能把这部雷达给打掉啊。那他第一波攻击使用了导弹把我的这个眼睛就戳瞎了，那我后面还怎么预警啊？所以他也很着急，就这个问题很难解决。这个装备很先进，但是呢你有自己的弱点，搬不动，哎，这个体积很大，这个也是他的弱点。因此我们看呢就是在下一步如果搞台独搞分裂的话，那他这个眼睛肯定是被第一波就要打击掉的目标，
1: 只能是被动挨打的这样一个结局啊。那说到如今美台之间的军事勾连呢非常的密切，而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台湾想借助美台军事勾连呢获得美方重要的武器装备的支持。但是我们也知道如今在中东战场上的美军已经消耗了大量的弹药武器，所以赖先生您觉得这对于接下来的美台军购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3: 美国这一次发动对于伊朗的攻击，把他自己的弱点全部展露无遗，他的工业制造能力不足，他的武器装备的生产制造能力不足，他缺乏军事上所急需的这些稀土。当他一旦这一些缺点都暴露出来的时候，他在短短的这几个月的战争中，而且是小规模的，规模不算大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间的，而且以美国过去打海湾战争，不管是第一次的海湾战争、第二次的海湾战争，以及对于这个阿富汗的战争，它的军队规模跟所消耗的弹药都远比这次对伊朗的战争的军队规模大、时间长、消耗弹量长。但是呢，在过去美国似乎没有弹药紧缺的问题，可是这一次 很明确的就发现美国的代

0: 要紧缺了，原因在哪里？原因就在于美国的军工企业的国防工业生产能力不足了，制造业的生产能力不足了，稀土严重的缺乏的情形下，使美国的弹药生产不够，不够，它一定是先满足自己的需要。所以台湾向美国的军购，例如说爱国者导弹能不能如期的交付给台湾，就显得遥远而不可及的梦想了。那因此美国一定自己优先，那因此台湾就被排排排排排排在最后面，钱都付了，冤枉钱花了一大堆，但是武器弹药拿不到。所以华盛顿邮报就把这一些美国对于台湾的军购的交货时期会一直延宕，一直延宕，延宕到什么时候没有人有把握。但是美国人做了一件事，就是订单我接了，钱我收了，但是东西就是不给你，什么时候给你没得准，或许一直等下去吧。这个就是目前台独他们依赖美国他们所得到的下场。台湾的民众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自己辛苦赚钱的血汗钱这样子被美国人放在口袋里面，利息都归美国人所有，那么只有觉得这样的一个台独政党真的是误人又误台啊。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手握战略重器，铸就和平盾牌。东风导弹是解放军震慑台独、维护区域和平稳定的坚实后盾，而台军将东风导弹视作所谓的劲敌，妄图构建防线进行拦截的行为，终究是一场徒劳。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